0: 简单没当改佛，
1: 对哦，
2: 没错啦，
1: 不行，哦、对啦，
0: 对啦，这观众朋友跨过了怎样？
1: 对啊，
0: 然后有一个突然间消息的，因为我嘛不消息过啊，
1: 哎、欸，有啊，
0: 来、欸、我消息我也对遐造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今天上面两位来哈，带你就知哈，先介绍咱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的两位合音老可爱啊，老高追啊哈，老高追啊老高追哈，今天哈这里听下讲，明天要来拍歌这些歌手哈，今天打扮得很清凉啊，哦，有露一截给大家看，哎，平常都没有看到那一截，今天把那一截小肥肚露出来，
2: 哦哦哦，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听下讲，我都不敢正眼看，在书画的时候拍摄给看，哎，这表示要修饰啊。啊，就要看到一只马造出来哦，
1: 小性感，
0: 有一点耍弄一些小性感，但是这个到底这个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打扮哈？不知道到底这个，因为这条伊要唱这条歌，说爱情是咸酸甜啦，
1: 对，爱情，
0: 啊，不知道到底唱出来是咸的、酸的还是甜的哦。但是他哦，我们的那个企划帮他取了一个啊很厉害的那个外号哦，这外号呼了掉，我给他观众朋友炸锅了，
1: 炸锅。
0: 炸锅对啊，哎，伊安尼敢那美术硬甲大家冠上，一定就得接受他。
1: 哈？外号就是
0: 外号，就是国民初恋呐。哦。人家为初恋偌辣嘞，啊，这刚五就辣的吗？
1: 没有，人家初恋是白月光，白月光都是干干净净小可爱。
0: 因老公的初恋就是伊，你敢那偌爱伊嘞？因为甲公鸡嘛，这出来这要初恋，人还是恁人都不爱啊，对不对？
1: 哎，有可能对，谢谢龙哥，感谢你。
0: 算了，该邀请出来了。既然讲这国民初恋哦，咱管平恁甲评断者，伊的这个姿色，会当扮演这个国民初恋不？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萧玉芬带来这个爱情是咸酸甜。

0: 初恋，
1: 坐这里好玩吗？
2: 好久没有坐这里了，
3: 是觉得视野有点奇怪。
2: 我刚刚不自觉要走到那个后面去。
1: 这个小肥肚也还不小哈，
2: 还不错吧？
1: 蛮肥的。
0: 龙哥，龙哥，我们玉芬姐第一次穿这么
2: 没有啊，
1: 有
0: 这么辣呢？
2: 她常常都会露肚。
1: 她之前
2: 这一节
1: 之前拍 MV 还裸体耶。
2: 没有裸体啦，
1: 那拍 AV 女优嘞，
2: 裸背而已。
1: 裸背啊，前面不是不用穿，
2: 但你们看不到啊。
1: 前面听说摄影师看得到，
2: 也没有啦，看不到啦，都看不到。
0: 没有啦，
1: 他没有过去看看。
2: 没有啦，怎么可以？
1: 不行，哎，大一年，
2: 不行啊，对。
1: 那个摄影师是你男朋友吗？
2: 不认识的。
1: 不认识的哦，你敢在不认识的面前？
2: 没有啦，我们的那个化妆师跟服装师都在里面陪我啦。我们安全措施有做得很好，
3: 但是这一次玉芬姐这首歌出来，大家很惊喜耶。
0: 对啊，
3: 听说你也是敲完很久电音歌曲，对不对？
2: 对，其实我自己敲完蛮久，然后粉丝也敲很久。
1: 我刚刚看你开场那个舞，我觉得你是会跳舞的嘞。
2: 蛮喜欢跳舞的。
1: 你跳舞应该是比吴美玲好看。哦。
2: 没有啦，不一样风格啦。
1: 吴美玲跳那种舞，你有办法？
2: 可以啦，那可以啦。
1: 我觉得你的那个力道点那个都有到位，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我为了这张专辑的舞蹈，我也是有特别下功夫。
1: 啊，你不是说有要找接我一起跳？
2: 啊，你刚刚不知道跑去哪里呀？
1: 啊，说最后有一个什么画面，有一个
2: 哦，我们最后 MV 的 ending 会跟男主角抱在一起。
0: 对
2: 啊，我刚刚都已经丢福利给你了，你不理我。
1: 那个前面不用跳，要抱直接抱就好了，还要跳那么
2: 重？做最后 AD 再进来这样子，
1: 那要抱就直接来就好了。
0: 龙哥喜欢直接来，
1: 对啊，我要公主抱还是要熊抱还是要什么？
2: 没有，我们就是大概是搂着那个后脖子这样。
1: 这样对我来讲不
2: 太少了，
3: 尺度不够。
1: 我个性一定是直接。
2: 没关系，他都要不爱出来。
1: 公主抱然后丢床上，有没有？
3: 公主抱，你敢抱起来？公主抱很重呢。
1: 他还可以的。
2: 可以啦，他没有抱我，怎么？
3: 问题是，不知道龙哥有没有练过啊？公主抱很难呢。我阿妹抱我抱不起来呢。
1: 你是白眼，你
3: 是白眼啊？是安尼吗？
1: 你是白眼。
3: 哦，是哦。哦，我是公主抱都痛苦哎。
1: 你误会做些代志，甘知？
3: 啊，是安尼。
1: 是啊，我们这种那时候会有那种贿赂我们爆发的时候。像这45公斤，我450公斤嘛，莫来走啊！
3: 哇，一只低步都抱起来。
0: 所以，不是体重的关系，是人的问题。
3: 哦，是人的问题，原来是安尼就对啊。我今嘛在了解。
1: 正面这人生，这50几年我活了有较辛苦的。
0: 所以今嘛改名，
1: 活在家己骗家己的世界内，对嘛是真是较辛苦的代志哦。哦，不过这个电音，我就觉得你这次选这个电音当主打还蛮好的，因为以前。进前有红过两首歌曲吼，诶，拢即早拢比较
2: 慢歌，
1: 轻快，
2: 比较中版，
1: 比较中版，中版。然后，但是这是后来唱，这是前几张专辑唱慢歌，感觉起来好像不痛不痒，就也不知道你唱了什么，也不知道你，对啊，不知道。
2: 啊，就是歌无红啊，
1: 是你无红，你
2: 像
1: 你
2: 歌无红，
1: 万年落水房，其实就感觉起来，
2: 就是好听呐，但是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特色，因为它就是抒情歌嘛。
1: 不过那个当然看你在那边跳，这样跳下来会喘吗？
2: 其实还是会，
1: 会喘哦，
2: 因为它节奏快，然后我们又每个动作需要有力道，
3: 所以全部大跳。
2: 对，整首歌下来真的会喘。
1: 我觉得观众刚刚看完那一段应该会很有印象，可惜的就是这个造型还是太保守了，我觉得还可以再拉一点。
3: 啊，我难想象荣哥觉得刚好的尺度是怎样。
1: 我中弦的，
3: 你中弦，你起码一件外套可以腾起来。
1: 我主要是
3: 啊，内底外靠
1: 我对其他口罩有点，虽然给你留言这双碎钻的裤子哦，但是用在。做新专辑，尤其是要唱要做那个唱跳的，我就觉得稍微可惜。
0: 要更亮
1: 点。你看人家姐姐谢金燕，哪有这种的？那么开机跟第三机变啊滚，对不对？哎呀，
0: 撸开。
2: 没有，荣哥，我要澄清一下，其实以往大家看到的我都是短裤短裙，我真的很少穿长裤。
1: 很少穿，
2: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张专辑这首歌主打的《爱情是甘森丁》，它是比较俏皮、比较可爱一点。但是我还有另外一首的舞曲，然后就比较酷。
1: 会要换衣服吗？
3: 要脱衣服，
2: 没有，
3: 他要脱，等一下要脱衣服。
1: 黄沙哦，
0: 大飞老师，
2: 老师有准备是不是？对，就是会比较帅气一点。
1: 因为观众看你的腿看习惯了，那、一集没有腿看，观众就有现在就转台了。这
0: 个对啊，就会有一 点。
1: 这一集都拍吴美妮的腿就好，不要拍。
3: 我的腿不错呢、我的腿其实也不错哦。
2: 对啊，很美啊，
3: 比较短一点点
1: 而已。这一集如果需要腿的画面，都拍吴美妮就好了。知道啊，他不收视率不怪念哦。
3: 对，一分钱听瓦滚啊！
1: 不过这个听说的，这次收到新专辑有一首歌叫做《我无你袂死》。
2: 对，
1: 我无你袂死的意思怎样？
3: 这么严重？
1: 就是好像感觉就是我无你袂死，我不一定爱爱你，这种感觉。
2: 对，因为其实我
1: 感情上有遇到，现实上有遇到这个人，对不对？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其实这首歌我也觉得
1: 开心到快哭的意思是你终于可以。呛虾的意思啊，我无你袂死，你莫当作恁祖妈无。
2: 对对对，就类似这个意思。
1: 就差不多安尼啊。
2: 对。
1: 你说你是你家迄人讲的嘛，对吧？
2: 无啦，我无啦。
1: 你免惊啦，但是袂破除。
2: 我好像没有因为感情就是失去了爱情，然后我就会想不开，其实是没有的。对。
1: 爱情对你来讲就是小菜一碟啊。
2: 没有啊，很重要啊。他曾经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他真的是排名第一。
1: 爱情。
2: 对，甚至于比亲情还要重啊！
1: 你家家当家，
2: 没啦，
1: 有爱情
2: 的。因为小时候就是家里比较家教比较严格，所以就会比较缺乏一点点被爱的感觉，所以一谈恋爱就会整个陷下去，
3: 恋爱脑。
2: 对对，
1: 现在还好了，
2: 现在不是，
1: 经过了几段。
2: 现在还是如果有恋爱，还是会很认真谈，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笨，
3: 傻傻的那样。
2: 对对对，要理智一点，对。
1: 所以意思就是说，男人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爱情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2: 重要，现在工作更重要。现在工作跟亲人最重要。
1: 你有曾经不喜欢工作吗？
2: 不喜欢工作，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
0: 会有职业倦怠的。
3: 小时候那时候一直唱的时候，
0: 那时候多
2: 我没有啊，就小时候不懂哎、小时候都是大人安排，那你今天要干嘛干嘛，你就是照着做，然后该去念书去念书，该唱歌就唱歌。
3: 可是都不会有叛逆心态吗？
2: 没有，
3: 因为我是曾经有叛逆过，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2: 我小时候没
1: 有叛逆过，
3: 就是会有叛逆心态。
1: 你叛逆是叛逆，你那时候长的长相是不是？
2: 没有，
3: 可能会跟家人，或者他想要叫我唱什么歌，我就越不想顺着他的意做。可是明明那首歌我可以唱，但是他就讲出来了，我说我不爱，我来出一条，类似这种叛逆。
1: 那你现在看到以前小时候你的影片，你会不会吓一跳？
3: 我只恨出道太早。
2: 没有，就是一个。
1: 我第一次看到吴美玲在上台，我竟然馒头就是。
3: 顺哥刚好进来会掐。
1: 原来馒头也可以出道唱歌的玩。女大十八变
3: 了，没有对啊，玉芬姐以前也是小时候出道到现在，那
1: 我就继续刮玻璃美戏是，我是觉得虽然讲讲起来较丑陋、较直白吼，但是嘛是爱好咱的观众朋友大家理解，就是人吼没有非谁不可的，
2: 对啊，没错，
1: 我们人要就是你要做自我，你要知道自己是啊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那不能被完全被人家左右控制。但是好的意见我们要听啦，好的榜样我们要学。
2: 是，
1: 但是不是讲无意的一定会安怎所以这个当换掉，无要紧，无意无要紧。
3: 好啦，你我就欢喜的啦，你也可以多出专辑啊，我尽量来代班安尼啦，
1: 好
3: 吗？
1: 好啦，来听这首歌，就我无你袂死。

0: 我记得他收歌的时候我就有听过，但是他收歌的时候我听 demo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国语哦，
1: 对，
0: 很像一首国语歌，
1: 对，
2: 是，
0: 感觉起来就是那时候更像，现在经过重新编曲之后，比较没那么像，
1: 对，没错，这样哈，
0: 你有感觉
1: 了？有。那那
0: 那那好像是哪一首？
3: 不是另外一条歌哈，
0: 你自己知道哪一首？哪一首？
1: 那个宪歌，吴宗宪的歌。哦。
0: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我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对，有一样。
0: 那样的夜晚，对啊，就
1: demo 的时候好像哦，
0: 那个和弦，他用的和弦都揪，有时候少用一个，有时候多用一个这样。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
2: 乍听之下，
0: 编曲老师很厉害，他把它编的有一点不露痕迹的。
1: 对，而且郭志怡老师其实他的歌，他取的歌名很少有这么。露骨的、哦、直白的，
0: 嗯，有啊，我有
1: 这么不吉利的字这样，
0: 对，比较负面的字，
1: 对，其实这首歌我当初我一直到很后面的，就专辑快出来之前，我还跟公司讲说，老板，我们歌名可以换一下吗？然后老板就说。阿伯，你想一个啦，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看歌词，好像都没有很贴切的，对。然后后来老板就说，因为这一首歌就是比较新台语，所以就是我们年轻人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就一样取这个歌名这样，
4: 而且比较好记。
1: 因为我想说，哎，那我们出去要表演唱歌，真的是很难接受。
4: 庙会公会不会去？
0: 这首大概
4: 爱婆你没戏，
0: 对啊，这首不适合啦，
1: 对，
0: 这首可能就是做流行歌呢，
1: 对对对，
0: 做流行歌，你这嘛不啥适合去表演啊？对啊，出门我不理没死，还不拢恁拢得意好吧？我搞我一个人唱得好，我不理也没死。
4: 对啊，
0: 爱凶凶
3: 他。
0: 但是这個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造型，这次的造型是比较走
1: 年轻化、
0: 阳光一点的哈。嗯。不过他之前的造型，他之前 MV 尺度最宽就是这个，因为整个全场只留一个男摄影师。然后他在里面，然后上身全裸，
4: 而且重点是他自己做导演，
0: 对，他自己 cue 他自己知道，我要脱了哦，我要脱了哦，然后脱掉之后，那个这对面是窗户是
1: 窗户啦，窗帘有拉上，
0: 我就在窗户外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我，
1: 有这件事，
0: 所以摄影师看到的是背面，我看到的是正面，
1: 所以请问一下正面长什么样子？
0: 两个小馒头，
4: 是黑枣还是红枣？
1: 你讲的是这种小馒头吗？
0: 不好说，不好说，有两颗枸杞在上面。哎，枸杞算很膨胀，
3: 好小呢，
0: 做胖妞啊，
3: 对啊，
0: 枸杞红的呢，
1: 对啊，好啦，
0: 来听下萧玉芬带几首新歌《用目屎爱你》。

0: 来讲一寡空的代志。哦，听讲你做细汉的时候拢吹空。
1: 对啊，只要有洞的话，我就是能找就塞。对对对。啊，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没有，小时候不喜欢吃饭啊，不喜欢吃东西。嗯。
2: 啊，所以看到不喜欢吃的东西就
1: 会偷偷的能藏能丢。
2: 藏在另外一个洞。
0: 啊，你不怕臭生油啊？坏掉了、
1: 啊。小时候不懂啊。
0: 有味道。
1: 也不知道食物的珍贵啊。啊，
0: 你去给你母抓到，去用拱。
1: 一定红拱哎。
0: 啊，这样。
1: 对，我小时候很常被打。哎呀。都是因为不吃饭，然后，东西都倒掉啊！
0: 你姐姐大你几岁？
1: 姐姐大我3岁。
0: 3岁，
1: 对，
0: 比较常打你还是大姐姐？
1: 都打我，
0: 都打你。
1: 对，然后，对，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已经
0: 欠打，
1: 不是啦，就是小时候比较会跟囡仔婆在一起，然后很喜欢当那个囡仔淘翁，对，然后就会带着邻居的小朋友，带着我姐姐
0: 做坏事，
1: 然后就。对，就是可能在附近玩而已，然后已经太阳下山了，我都还没回家，啊、然后妈妈当然就会生气。
0: 因遐嘛算真卡啦，因遐嘛
1: 对，
0: 也唔是算高雄市，也算高雄的真卡，北高雄哦，桥头的
1: 桥头、
0: 嗯，那个地方算是乡下地方哦，都玩都在，因为那时候车、嗯、他小时候车子也没那么多啦，就是在你出警出来的圣
1: 安那几边。
0: 啊，你一般来讲就是男孩子比较会这样，想不到女孩子这么皮哈。
2: 对啊，嗯、
1: 不知道哎，其实我现在印象也没有很深刻，反正就是回来就一定被打，然后姐姐就跟着被打这样、哦，所以每次我都害姐姐被打。
3: 当姐姐的真的很可怜，我真的有共同的那个心得。以前弟弟看那拿水彩色笔啊画墙壁啊什么的，我蛮爱爹爹哄怕，
1: 真的，
3: 做姐姐都很可怜。
1: 妈妈说要公平，这样才不会学坏。对，
0: 也好了，反正有福同享，
3: 有难同当。
0: 都是自家姐妹嘛，对不对？嗯、对我痛，你看我痛，你也难过，不如一起痛的。
4: 啊，那你姐会不会很气你？
3: 会吧，应该都。
1: 姐姐好像也没有哎、欸，姐姐也
4: 没说出来，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都很小，然后姐姐也是很乖这样子。嗯、对对对。
0: 不过那个她妈妈说了，说每一场表演都指定要她唱那个。大尊入港，你妈妈应该
1: 喜欢这首歌。哦，我妈会。
0: 你妈会哈？
1: 对我妈每次在练唱，我妈都唱得比我大声。我拿麦克风哎。
0: 对好的。
1: 对，
3: 开心啊！看到自己女儿在台上唱歌。
0: 哎，上次你来没有唱这首哈？
1: 没有。
0: 那这一次来唱给妈妈听哈。来，肖妈妈，肖玉芬唱这条《大尊入港》，给你听来。

0: 妈妈听了应该很开心啊，大嘴你干啊！
1: 我终于知道妈妈为什么喜欢听这首歌。
2: 为什么？
1: 因为玉芬的妈妈很会煮菜，家里都会编很多东西啊。啊，中有一句啊，大船大船，火烧菜满满，
2: 冰箱菜满满。
1: 听讲恁家有五台冰箱，两台冷冻柜。
2: 对，我们家有五个冰箱，然后一个冷冻柜这样。
0: 妈妈随时都可以像魔法师一样变一整桌菜出来的。
1: 所以你喜欢吃妈妈煮的料？
0: 你妈妈都没有叫你来请我去你家吃饭了。
2: 没有哎，
0: 对啊，
2: 怎么没有啦？他说荣哥大忙人，怎么好意思让从台中还要到桥头的？
0: 你恁母啊，要请我吃饭，我半夜半夜落啊。
2: 真的吗？
0: 对啊，你若有人请，我都唔去。
2: 今天我今晚打电话给伊讲。
0: 你等下讲哦，讲话有
1: 闲。一定就欢喜
0: 诶，我有闲我才落哈。
2: 迄个很丢口，什么也别来阮家吃饭诶无？
0: 就
2: 我们可以来，
0: 对，游览车。
2: 对对对，我包游览车。
0: 包游览车哦，我是。玉芬虽然比较不像妈妈还搞煮菜，不过玉芬手工做的不错哦，手工啊，有我都用手吼，让你漂亮起来。
2: 可你可以让你舒服啊，
0: 对，
2: 对我用手可以让你舒服哦，其实看得很舒服啦。
3: 荣哥已经尽量避掉了，你竟然自己肉哎。荣哥想说手下留情，对你好一点。
0: 他自己想要进来，我没办法。
2: 没有啦，就是
0: 他确实要手也可以

0: 然后用手也可以，可以让让别人的手变漂亮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真的是真的自己做的？
1: 嗯，今天的这个不是，其实应该说我这一阵子的都不是，我之前都会自己做。
0: 哦，真的，在家你有买器材这样？
1: 应该是说我很喜欢美甲，所以我为了要让自己变漂亮，然后我去学美甲。
0: 啊，什么光疗期那什么？
1: 全部都有。我只是去学。然后学着学着，然后就不小心把所有东西都已经买好买齐了。
0: 那个有执照吗？
1: 对，
0: 美甲师有要考吗？
1: 就是去考那个丙级、乙级这样子。
0: 哦，没有，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的，但是很厉害哎。哎，其实我们跟他主持这么久，我都没有深刻去了解过他的才艺。听说他也可以，他除了会美甲以外，你也学过钢琴啊。
1: 我是先学钢琴，然后再学唱歌。
0: 真的哦，
1: 那对，
0: 你有尝试自弹自唱吗？
1: 好像没有哎。
0: 现在还能弹吗？
1: 现在可能要再练习一下就可以了。
0: 就可以哦。
1: 对，
0: 这太可惜了，不然应该 keyboard 放中间
1: 的。我小时候学好多，可是我都没有，后来就放弃了，因为半途而废。
0: 学舞蹈啦，哦，然后 keyboard 还要换很多音
1: 色。我还有学过打鼓。
0: 哦，爵士。
1: 然后柳叶琴也有。
0: 柳叶琴，
1: 然后吉他也摸过这样，对，
0: 吉他也稍微会弹嘛，
1: 就是基本的会，但是后来太忙了，就全部都放弃了。嗯，
0: 为什么要放弃？人生有多一些才华多好。
1: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在工作，可能就是恋爱脑这样子。
0: 我觉得
2: 都是忙着谈恋爱，
1: 对对对对，
0: 恋爱可能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罩门呢。他好不容易想要静下来学个东西。
1: 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谈恋爱。
0: 以后就做爱，拜拜。以后就不要谈恋爱了，以后不要谈恋爱，
3: 直接
0: 来就好了啦。
1: 那个如果有好的对象，电话在这里。
2: 今天的电话很热线哎，
0: 整牛郎是不是？
1: 对，在这边喂。
0: 不过这一次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哦。
1: 有那个，
2: 对，有一首歌跟
1: 为什么当使用
0: 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1: 哎，有吗？
0: 有没有亲密的镜头？
1: 没有，没有，
2: 没有，
1: 完全没有，
2: 没有。
0: 你老婆有没有去跟？
2: 没有。那天我就把它支开了，我想说导演应该也会安排一些桥段，
3: 结果没想到，
2: 因为之前去豪记的时候，怡君心心相连，然后第二次哇。
1: 我跟你讲，他真的是那个上瘾了，你知道吗？
2: 突然
1: 他已经跟我们公司的两大美女合作了，
3: 啊、
1: 再来就是我，
2: 我真的
1: 很期待。
2: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1: 其实我跟你讲，是我跟导演讲。
0: 你们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2: 没有，都是美女啊。
0: 对啊，
2: 而且都很会唱歌。
1: 没有啦，其实是我跟公司讲说，我跟导演讲说，这次不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的那个动那个、
0: 哦、是
1: 我讲的啦，
0: 那你可以叫我去啊，对不对？我可以当替身啊。
1: 没有，因为我不想要让他那个太开心。
2: 原来俩条兄弟啊，玩来就犀利。没有啦，
0: 听说你等一下要抱怨，等一下唱完这首歌再抱怨跟我之间的事情啊。好，那先听歌啦，先听萧玉芬跟吴永斌唱这首《为爱走天涯》。

0: 实 MV 还是拍的蛮唯美的啦，但是就是亲热的太少了。
1: 没有啦，就是、完全没有亲热的，
0: 就是对嘴而已，就想要在那边。
2: 害我期待落空了。嗯，
0: 其实不是他怕你太高兴，而是他可能怕别人不开心。哦，
2: 没有，他是怕我生命会有危险。
3: 危险啊！
0: 对啊，
2: 因为
0: 他粉、他粉丝很多的，还好你的粉丝没有人骂我吧？
1: 没有，没
0: 有吗？
2: 有人下坡来吗？
1: 还是你骂最凶？你自己骂最凶？好像听说有人跟我妈反映说那个。那个刘家龙，因为他们都是妈妈以上的长辈，就是说，
4: 你那毛家人为什么在节目内底弄一点搞笑问题？
2: 而且听说这次你有一点点怨气，对不对？你需要
0: 来说。
1: 我记得我刚来主持的时候，我很兴奋又很紧张，然后很怕自己就是不会主持嘛，因为第一次表现会不好，反应会不好，反正就会想很多。然后就可是大家我发现进来之后，每个人都对我很好，这样，然后也很照顾。
0: 又我对你不好？
1: 然后没有，你也对我很好。然后就是可能在我们在采访的时候，然后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合作嘛，然后就可能突然嘉文哥就会开我玩笑，说我是花瓶这样。
0: 啊，你都不讲话。
1: 然后我就
5: 对，因为我走心了。
1: 没有，我一开始没有走心，我一开始是吓到，然后两次三次之后我就知道，哦，这是一个梗嘛，就是让大家开心这样子。但是可能到第四次、第五次之后，我就会有一点稍微走心，
0: 受伤。
1: 对对对，
0: 觉得自己没有表现好，是不是？
1: 对对对，不是，我会觉得说，我明明就有讲话，为什么一直叫花瓶？
5: 没有，要当花瓶也是要有资格的，也是
1: 要。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到最近，我就觉得这样真的不行。我应该要怎么样才让你不叫我花瓶？
0: 不叫你花瓶啊？
1: 对，但是你就改叫。

0: 那你要哪一个？
1: 阿姨是尊重，
2: 所以你看哦，
1: 演艺圈的辈分。
2: 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看要怎么样让荣哥
0: 改变
2: 结束这一段，对，就他又换别的喽。对，我不知道他下次会再换什么。
3: 所以 你是好的啊，我来叫我上你，
1: 对吧？
3: 对不？所以我宁可当花瓶啊，不，荣哥你顶缸给我花瓶呐、
1: 啊。不要，其实我的角色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我算是主 key 嘛，对不 对啊？主 key 就是有时候负责嘴贱呐、啊，就是你像宪哥他们也是一样啊，瓜哥他们也是这样，当主 key 的人都要有时候要负责这个部分。
2: 对啊，对啊，
1: 这个是。其实外人祝福，外人
2: 真的真的一人家祝福，
4: 这个只是节目效果。
2: 对对对对对。
1: 万万无去有萧一芬，萧一芬你这样对偌好嘞，对吧？那当作那查囝是无？哎，
2: 查囝对啊。
0: 爸爸。
1: 叫阿姨是因为伊演技个培训太悬嘞，啊，出道才侪年。对。这是有影嘞，伊咧唱歌的时，咱咧包油煮啊，你看嘛。哎。
2: 欸、不是说年龄，
1: 不是说年龄啦，是说的出道的年资啊。
2: 对对对。
1: 我听说你那时候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压力比较大。
2: 对，我好像录新科盘的前一天，我都会完全失眠，大失眠，就是没有睡觉哦。
1: 是因为期待看到我很兴奋吗？
2: 没有，我不知道，就压力很大，就会很紧张，然后因为又要很早起，我要从高雄就是搭车到台中，然后我又装什么都自己。
1: 录新歌版其实那个压力不大、啊，是录新歌版的那个体力活也不会很多啊。
2: 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啦，
4: 压力啦。对自己的压力
2: 不会，现在不会失眠了，
1: 不会，
4: 对，因为习惯了，
2: 已经过那一段。
1: 要不然录这个有时候录一录会想睡觉啊，然后这个有时候那个，
2: 我真的到第二场撑不住哎，那个睡一来，然后我还眼睛一直这样盯着，对，所以有时候你们会发现
1: 有办法录影录到想睡觉也不容易的哦，
2: 没有，那是失眠的时候才会这样，
1: 不然就是以后啦，以后就是录这个哈，就是。有，我如果弄到你有点不爽，啊，你就直接跟我讲，知道吗？
3: 而且你就直接吐回去。
1: 不是，我会再让你更不爽。
0: 好期待这一幕哦！
2: 好，
1: 这样知道哈？
2: 真的知道。
1: 要刚刚，要荣哥我要做笔送，要哪里痛我就弄哪里，知道吗？最好不要唱一条歌，这条歌嘛是
2: 电音
1: 的。
2: 我们的录音师就是我们的史提。
4: 对。
2: 对他现身哦，这首歌，
1: 他的声音，
2: 他的人生第一次现身在音乐里面。
1: 好，那我们好好来听听看，下一份带来这一首新歌《沙浪嘿》。

0: 以耶，可以耶。
1: 我今天要特别谢谢梅尔老师，哦，还有谢谢福哥，嗯，对，因为他们也是为了我专程练了两首歌，
2: 对，练了两首的舞曲，
0: 我觉得很好看呢，嗯，就是整个画面，而且你那个顿点
2: 力道
0: 啊，力道啊，哈，这刚好这件衣服也很配你那个很多动作姿势，
1: 是，
0: 对啊，这不错哎，我觉得今天看。先可以帮我看萧玉芬这一集哈，你跟平常你可以看他主持，这完全是不一样。
2: 对啊，
0: 对啊，这他呈现出来那种生命力哈，就是我觉得你这张专辑会很好，
1: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很好的回响。
0: 来，爱情是养生的哈，这是萧玉芬的最新的这专辑啊，
2: 对，
0: 来跟大家介绍。今天你好，伊不是咱嘞。新客版的主持人，今天他是我们的大来宾，
2: 对，
0: 我们喜欢的观众朋友来当介绍给鼓励给支持，
3: 多
0: 多点阅啊，然后这个如果活动啊，多多邀请他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看的表演，
2: 没错，
0: 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收看我们更精彩的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哇，一晨，你拄只唱《金河》迄首歌哦，煞客哦，我感觉哦，伊对你敢那一见钟情。
1: 老师，是一听钟情呐、啊。嘿，我今日足紧张的呢。因为吼，爱特别感谢咱金河大哥，伊一直吼支持台语的音乐，嘛足支持我的，所以吼，我今日来唱伊的歌，我嘛感觉足荣幸的呢。啊，毋过吼，咱今日真正要讲的吼，是这首歌背后的词曲创作者周伟杰老师。伊哦，有人叫伊周伟杰，本名周秉国，做广播，大家拢阁叫伊秉国。
0: 哎，好三个名，到底是咧？哎，招小啊！你惊人吹到吗？
1: 喂，
2: 你知影无？周伟杰速度实在太紧了，连曲折变数的时间拢会使甲伊处理好势。精彩内容，搁只甲你讲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

0: 现在手艺较早，用调底，今嘛拢袂好啊吼。
1: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迄花安尼啊。
0: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像迄种啊，对不对？
1: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0: 啊，今嘛拢袂啊，对不？
1: 嘿，
0: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2: 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小小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都回购啦。好，伊拢有够多当然。

节是爱伊讲讲，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体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够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体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微，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还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膨起来哦，这有在膨起来，这有在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脚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五十岁时，到即马比起来，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

0: 咱只要800，一组五盒偌济？五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门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钢管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你接个，来你好，我加盐来，王大哥，加盐蛋白啊、
1: 哦！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哎、欸，你一组给我
0: 好，等我姐3000，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
0: 持要改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嘿，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哦，
4: 哎、
0: 欸，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6: 哎、
0: 欸，
6: 你好，
0: 一组哦，
7: 买
0: 物
7: 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洪小姐，你好，洪小姐，
8: 好，
0: 哎，胶原蛋白啊、哦，
9: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会，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4: 嘉
0: 莹，
4: 嘿，
0: 先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阿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0: 喂。
0: 嘿，买一组吼。
10: 校园代表一组。
0: OK， 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10: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阿夏姐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11: 好。
0: 宝钗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4: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
4: 哦，
0: 我来过来，我刷紧接一下来，你好，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12: 哦，哎，
0: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13: 哎，
0: 一组吼、
4: 哦，没有，
0: 好，等我一下，来八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4: 喂，
0: 嘿，我改，你好，要一组吼、哦，
14: 喂，
0: 哎，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高刷，你好，来正义大哥，
15: 喂，
0: 要一组吼、
15: 哦，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5: 哎，对。
0: 一组吼。
15: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出梅，你好出梅。
16: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7: 买我买
0: 两组来55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7: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7: 喂，
0: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8: 哎，
0: 买一组吼，
18: 我
0: 来62线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小姐来，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19: 喂，你加油，
0: 哎，买一组吼，
19: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抽人，来甲小姐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19: 嗯，你要，
0: 买一组吼，
19: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要。
3: 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3: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5: 哎，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哎，上面那个公公，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2: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
4: 嗯。
0: 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警察啊，你好。警察，来，电话接个丁卡，警察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0: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30包。
18: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1条到2条，最多2条就好哈。 最多两条就好哈。
6: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三盒就

0: 最大组的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小管，你的小管，哎，胶原蛋白吼，来给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的小二姐，
1: 哎，我要做大做。
0: 好，蛋黄姐来，给小姐在，哎，这新朋友你好。
1: 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五十八线哈，今仔定岗主文种的花，十三号吃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讲嘉盈，你要离婚啊？
1: 嘉盈。
0: 嘿。
1: 你是做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我甲小姐来，你好来，嘉盈你好，我两大哥。
2: 喂。
0: 嘿，要一组吼。
2: 胶原蛋白
0: 组。OK， 来两个预算，甲小姐来，你好，我嘉盈，你要一组吼。
2: 来
0: 一组，来，搁是夏姐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好，宝钗啊，
3: 喂，
0: 一组吼。
3: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3: 有。
0: 哎，要一组吼。我来过啦，我串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2: 哎。
0: 来，串搁一组来，你要来，我加盈你要。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
3: 没有。
0: 来，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4: 喂，
0: 嘿，我嘉盈，你要一组吼？
4: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4: 喂，
0: 要一组吼？
4: 嘿，
0: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去十三号哈，来雪梨大哥？
5: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哦？
4: 哎，
0: 对，一组吼？
4: 哎，
0: 来五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要春梅？
6: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7: 没，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7: 喂，
0: 一组哈，
7: 喂，
0: 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啊，燕皇，燕皇，
7: 嘿，
0: 一组哈，
7: 我
0: 来哪一线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甲下一下，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7: 喂，你
0: 加油，嘿，一组哈，
7: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人，来甲接者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7: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7: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8: 你好。
0: 嘿，要一组吼？
8: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9: 万一组大组诶。
0: 好，大组的。但诶，三爷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10: 谢谢苏
0: 姐。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8: 嗯。
0: 嘿，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电话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1: 嘿，
0: 要一组胶原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给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包，
12: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2: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13: 伊哦，有人叫伊周伟杰，本名周炳国，做公仆，大家拢搁叫伊炳国。
14: 哎，好傻的名，到底是咧会招小啊？你惊人吹到吗？
13: 喂，伊是有多重身份呐？
14: 哦，
13: 唱过歌，演过戏，主持广播，做电台台长，写词作曲，做唱片。即马吼，连大型的演唱会拢咧做统筹啊呢。
14: 哦，厉害厉害。
13: 所以啊，今日的主题就是。

0: 作广播一把抓的音乐推手周伟杰。
1: 哇，哎，我们终于要讲这位诈骗集团的首脑了。
0: 哎呦，喂，
1: 过来。
0: 讲伊做诈骗之前哦，爱先讲伊的来历啊。因为哦，周伟杰老师哦，上早期其实是歌手。
1: 歌手
0: 早期已经发过唱片哦，嘛演过戏，是真正站过幕前的人哦。
1: 哦，啊，代表已经早的演艺圈啊嘞吼。
0: 嗯，对。啊，不过伟杰老师哦，伊家己感觉啦，成绩吼无做甲伊想要爱的程度，所以哦，伊后来就归去甲幕前的演艺工作停落。哈哈，而且一停哦，就停13年。伟杰老师哦，这13年不是回家休息哦，伊是走去做广播，而且哦，伊拄好哦转行去做广播的时阵哦，有人不看好他呢，感觉哦一个歌手走来做电台，啊，还可能做一下就无伊啊啦。
1: 哎，伟杰老师吼，我咧讲哦，伊上无爱听到这种看未起伊的话哦。哎，伊是这种哦，你感觉我不行，我就是做给你看。
0: 哇，所以啊，伊一路哦，为大千电台台长，
1: 对啊，
0: 管理报道新声，最后成为宝岛联播网的总台长。伊逐天接触无同款的人啊，听到各种的故事哦，后来吼，拢变成伊创作的养分。
1: 是，
0: 像宝岛联播网制作的《宝岛新故乡》，嘿，就是专门去找台湾各个地方的人情文化甲故事啊。后来哦，佫摕到广播金钟奖哦。伟杰老师后来哦，会重新开始创作哦，佮伊的工作生活就有关系哦。因为哦，爱一直伫台北，安尼台中、台北、台中安尼两边走，啊，高铁吼就变成伊做定定工作的一个所在啊。
1: 这吼我当证明，真的是很夸张。
0: 嗯，很夸张哦。以前佮我讲，伊的办公室吼，就是高铁站。所以也就是讲，这段一直在通勤的时阵，伟杰老师又搁甲写歌这件代志捡回来，而且伊写出了非常重要的作品。姜蔚二姐《欧加比》收入在2010年的当时要给专辑内底。
1: 你敢知影要入去二姐专辑，那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呀。
0: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自己喝黑咖啡吗？
1: 我无啉咖啡呢，我啉咖啡一定爱加一点奶。
0: 哦，我就知道老师喜欢牛奶的。
1: 你是在讲咖啡哟？
0: 嘿呀，阿伯嘞，
1: 我们可以回到没有奶的欧咖啡吗？加奶啦！
0: 好啦，当时要给这张专辑，后来搁提下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所以欧嘉宾对周伟杰来讲真正足重要的。
1: 太厉害！
0: 伊唔拿替大牌歌手创作，
1: 是
0: 伊家己哦，嘛伫2010年重新推出《爱袂离》，正式回到歌手身份。而且哦，后来伊阁刷了一直发，愈爱愈坚定，皮薄菜甲金牙顶顶专辑呢。
1: 太厉害，停遐久啊，一边拢甲波特转来就对啊，吼。
0: 对啊，而且伊安尼一转来了吼，工作已经甲以前完全无同款啊。以前吼只是唱家己的歌，后来家己写，啊，佮家己制作，啊，佮熟悉足济无同类型的歌手哦，所以伊的作品哦，就一直出去安尼，一直杀出来，一直杀出来。
1: 这就是真麻烦的所在啦。
0: 那有啥物好麻烦的？
1: 伊会一直写。啊，写了以后又一直找我们一起唱啊！啊，
0: 你明明很喜欢，对不对？刷来啊，嘉莹要唱的《情深梦醒》，这首嘛是周伟杰作词啊。
1: 对。啊，
0: 黄明洲老师、吴顺华老师作曲啊。
1: 配合。
0: 对啊，不过哦，伟杰老师甲嘉莹的合作哦，后来不是啊一首尔呢，伊甚至答应过嘉文哥哦替伊完成几啊件足重要的代志哦，
1: 所以咱放后边较讲，好不？
0: 好，安尼先来听《乌咖啡》甲《情深梦醒》，等下继续听故事啊。
1: 来。

0: 来这段，我感觉老师你上有资格讲。
1: 已经轮到我了哈。
0: 因为周伟杰老师哈，跟你真正合作足多年。您不是普通的熟识呢。那我现在要问一个你亲口跟我说过的事情。
1: 什么代志啦？
0: 你说周伟杰老师写歌非常快。
1: 非常紧啊。
0: 哎，有多紧？
1: 我来讲足无足夸张的，伊真侪空档吼，拢会当写歌。啊，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发到写出一首歌。哎呀，吼，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伊嘛有法度写出一首歌。啊，伫个便所的时阵，哎呀，写出来有迄个味哦。喂，特别好听哦，拢伫歌内底。
0: 哦，我安尼感觉。我真正足佩服伟杰老师的呢。
1: 是安那讲？
0: 因为伟杰老师唱歌了产生出来的东西，我们都会觉得特别有味道啊，我们也会很喜欢呢、啊。
1: 喂，我是讲歌啦，歌迄个味道真的特别不一样。因为有当时啊，你一写那边跟底下伊毋是雕工，伊是苦的情况，我有一个灵感，所以写起来，啊，都有迄个味。
0: 我感觉愈想愈感动呢，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连伫边所搁伫服务咱遮歌手。哎呦，啊你们都一直跟他要啊，老师你也要啊，嘉荣哥也要啊，要到他想逃。

0: 欸，是耀哥啦，你是在讲啥啦？
1: 好啦好啦，讲笑归讲笑啦，这件代志吼，真的是看得出来周伟杰老师创作的速度有多快。
0: 对，
1: 因为对于来讲哦，写歌不一定爱坐入去录音室才开始，
0: 对，
1: 爱有一点仔时间，有一句话，有一个韵脚，嘿，伊就先甲做起来，
0: 个写
1: 起
0: 来。嗯，
1: 而且哦，老师，你甲伟杰老师这几年的合作哦，嘿，你看，2018年。先有不得已，
0: 对。
1: 2019年过来一个过去的，过当年2020过一个梦心肝，而且迄过去的吼，佮成为三立八点档炮啊声片尾曲呢。老师，你今日这首爱家己提来唱啦。
0: 哦好哦，今日这首会当唱，大家听，因为平时足少机会通唱的啦，吼，除了咱。我甲这个作者歌手的长期合作，伟杰老师今嘛吼，嘛开始哦替一寡咱的，会使讲没有代表作的这些新人写歌，
1: 所以
0: 帮他们圆梦哦，所以继续这首叫做《坚信不疑》，就是咱的职人的第一首的单曲。
1: 哦对，现在哦，录音室已经关不住伟杰老师啊，迄歌哦写完也无够咧，直接关到演唱会去啊。
0: 哦，你是讲迄、那个，即、這个咱去年的三冠王吗？
1: 哎呀，无唔对啊，去年啊，2025年啊，10月18，伫咱台中中心大学惠孙堂，亮哥黄山亮、刘家荣荣哥、李明阳，恁三个三波人第一届。
0: 第一次合体的演唱会，哎呦，
1: 伊担任这场演唱会舞台总监呢，所以老师，我可以讲他是计划的什么始作俑者，对不？诶，
0: 麦当安尼讲啦，麦当安尼讲。
1: 说来哦，咱最后一首《思念的伤心》又搁是另外一种合作啊。迄原唱吼，萧启彩大哥啊，伊以前曾经吼参加过咱大力的《以你为荣》歌唱比赛，荣获第4名哦。但是哦，伊比完赛了哦，伊无马上往演艺事业一直冲啊，伊颠倒甲重心放等伊家己的事业啊。所以啊，唱歌这件代志就先放一段时间啦。后来哦，才推出伊家己的单曲《思念的伤心》嘛，由吼咱刘家荣、咱荣哥来作词，伟杰老师来作曲。
0: 最后呢，我嘛奉劝伟杰老师吼，你身体爱顾啦。我知道你是一个足想要帮人、帮助人的老师，啊，不过工作接啊多，你身体爱顾好哦。
1: 哦，老师，你也烦恼咱伟杰老师的健康呢？
0: 不是啦，我一寡 case 拢我接了了，啊，今麦阁开始在做制作人。
1: 哎呦，不怪咱来称伟杰老师叫做抢前一组的啦。
0: 真的是抢前一组啦，
1: 啊。好啦好啦，看哦，明阳老师哦，无报。

0: 一点关，讲破有价值，煮菜较简单，要三年八个月功夫你有法度呢？哼，来，好嘞，这像这哦，青龙椒有无？好嘞，颜色缤纷又好看，好食佮兼好看，炒菜就是哎呀，你色香味要俱全。
1: 哎、欸，
0: 安娜，
1: 今晚谁上？
0: 我看你炒菜啊，拜托的，增加点
1: 气势。我还没来，你就先开店嘛。我唔是讲要叫我来煮菜吗？

0: 没败呢。
1: 嗯，好香啊。嗯，好脆哦，哎呦喂，哦耶！
0: 你在拍美食节目，你在拍 A 片，我有超级毛彩，真不简单。讲完话，刚有闭关的吼，这个店对来啊。
1: 嗯，哎呀，得搁讲，当年嘛闭关无我敢搞。
0: 来，欢迎来料理达人，来李毅，来李毅，这是什么店哈？
2: 这我是上新版的316的。
0: 316是人一般做手术刀用的，
1: 对，
0: 来做店敢袂少浪费。
2: 没，
1: 一般你拢三控术对。
2: 以早是拢讲三控术对好，但是坦白讲哦，因为今麦的人吼，我食安问题足严重，
1: 对，
2: 足重健康，健康足重要，所以今麦店哦316这是上好诶，
0: 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溶出啦，
1: 对，
0: 尤其它又耐刮又耐热又耐腐蚀哈，而且伊这聚热快，散热又慢。然后人讲一用这白铁啊，定是啥呢？伊就是烧火做中火用，
1: 对，
0: 中火做大火用。
1: 那它导热快又聚热哈。
0: 你来看，李明阳因兜看偌酷个，你来看，17年用一支定，对
1: 吧？不是啦，啊，都用未歹，啊，佮愈用佮愈好用。
0: 既然佮来啊，就来表扬大家看，对不对？
2: 我大火先吹落，哦，
1: 吹落。
2: 油的落
0: 啊，会开油的落啊，
2: 嘿，会开油的落啊。316，它强调的是导热低，蓄热高，
0: 散热慢，
2: 散热慢。所以你有注意哦，来，油纹照出来吗？
1: 有，
0: 太阳纹路，
2: 太阳纹路，我家有背一个，我看了照片，嘿，油纹啊，
1: 有，
2: 油纹照出来了，我底下加大火，转做中火，底下要落
1: 来，烧香啦，
2: 啊，注意哦，今麦就走，做者妈妈下落的。
1: 调
2: 的嘿，哦，安想做煮，安真正
1: 有的当遐货就是鼎底就夹起来啊，
2: 调的哈，伊就调的啊。
0: 我现在就不粘锅呢，
2: 不粘锅，对。为什么也不粘锅？我头多讲，伊毛细孔，它就往帮你把食材往上撑起来。我就把锅盖起来啊。

0: 耶，
1: 金闪闪。
2: 啊，这鼎咧炊肉粽嘛吼，你看哦，咱已经炊肉粽炊一捆啦吼，内底差不多要30粒啦。这卡是40公分的嘛，对吧？
1: 相比
2: 40公分，啊，你看。
0: 哦，这哪讲过年需要无？是不是？这大家族拢转来。
2: 啊，你看这。
0: 要个大锅煮，要大锅炒。
2: 所以这卡是40公分的，是双耳的啊，这个316的炒锅。
0: 挺大。
1: 40公分的。
2: 叉 B 粉没啊？叉，少年家刚刚叉 B 粉来，给表演。

0: 好，我
1: 差不多分
0: 手，我哥
2: 加点麻油，
0: 好，一点点油，来，油差好多呀，
3: 好，
2: 红萝卜比较慢熟，
0: 高丽菜，
3: 弄好嘞，弄好嘞，弄好
2: 嘞，这表演就是这个四十公分的鼎，我都差点接
3: 这么多都放得下，
0: 这么多都放得下哈。
3: 米粉爱撒是干呐浸一下就好
0: 啊，浸撒拢会使，
3: 浸撒拢会使哟。
2: 哎，啊，这搞我处理就好了。
3: 哦，爱放水无？
0: 没。
3: 哈，你免放水哦。
2: 台本的就出水啊嘛。
0: 嘿，台本的就出水啊。啊，肉丝赶快下来，继续来炒。哦，这时候就这个。
3: 哦，直接就过来
0: 啊。米粉贴过啊。我们这时候很重要哈。
3: 嘿嘿。
0: 爱点嘛倒油，好哟，吸水，烫一下肉就好。
2: 一般是拢，那妈妈的厝拢用大鸡滴油
0: 啊，嘿，用大鸡滴。
3: 对啦，你吼。
0: 来，那最后葱段下了哈。
2: 爱个拌，爱个拌。
0: 嘿，爱个拌。好，个也咱个三五的拢无要紧。
3: 对哦，这三五菜的
0: 咯，
3: 因为有空间嘛。
0: 嘿，个有空间哦，三五这种菜的哦。
3: 米粉的菜就爱会 Q， 袂使烂去。可以哈，
0: 袂歹哦。
2: 即摆即只炸米粉的水哦，唔好浪费咧。
0: 煮只火锅诶。
2: 对啊，炸米粉的鸡贵啊，所以吼配只汤咧。你有看无？我
3: 啊，海鲜汤。
0: 这是物件你看。
3: 人参。
2: 人参嘿，人参。你敢知影人参？我即摆下底咧煮火锅对不对？我顶悬来，你看啊，咱即摆咧炊只海鲜对不对？嗯。垂下海鲜熏啊，它的汤汁，它的汤汁是不是往火锅汤里面去，对不对？安尼吼，你也当吃到这顶管这食材它的原味，
3: 嗯，
2: 然后呢，那个火锅汤又搁袂叫落的，好丢，
0: 好丢，拢是啊，好，
2: 啊，今麦我看起来啊，海鲜塔我们要起锅了哦，因为这海鲜塔就是很新鲜，对不对？哦，来试试看哦，
0: 我们来，我盛一碗给我们小琪姐，
3: 哎，黑金的做好吃。可以真的做好吃，好，安尼清蒸而已哦。
0: 干杯，干杯一定要。嗯，哦，足香诶。
3: 香。
0: 海味。
2: 鲜呐，
0: 鲜味。嗯，
3: 对。
2: 这个叫平底锅，平底锅大家拢捌看过，对不对？
3: 对啊。
2: 但是吼，你看平底锅，大部分所看的平底锅拢是叫做不粘锅，
3: 对，
2: 拢铁铺弄诶。
3: 对。
2: 大部分都是有涂层的，但我真少看到什么。完全用316的钢材去做的平底锅。今天李毅说要用这一支平底锅来表演一个什么披萨？
3: 披萨，
0: 火腿先爆香，嗯，超香，安尼披萨开始香哈，也香开走出来，
3: 嗯，哇，哇，香，嗯，
0: 嘿，
3: 培根，
0: 接下来直接
2: 用烤皮皮，
0: 嘿，直接下去烤了。哦，这小朋友婆婆妈妈，哦，就妈妈做阿妈哦，你那孙啊爱吃披萨，套餐买家己哦。哦，弄足简单的哈，嗯，起司铺上去，
2: 看西耶，看西耶，
0: 看西耶，起司铺上去，融会较慢呢。好，最后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水，
2: 所以是半蒸半烤的那种感觉，
0: 半蒸半烤的。哎，我们这时候锅盖，好，
2: 今天来看你就知哈，为大家介绍这个。这么丰丰富的料理，这么好用的锅具，啊，还有这么帅的主厨，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会喜欢，会爱用这一集锅具，好不好？那看完你的吧，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蔡佳麟。
1: 每天基本上有新歌，都有收一条歌，就我不会
2: 有管。
1: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六公斤多骂。
2: 老师说更加歹，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写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没有那更加歹，老师我一头是
1: 歹，你装哪一边？然后。

0: 我告诉你啊，他的口气、嘴型、咬字、转音全部到位。
1: 那按下去，
2: 后来。
0: 原来是民间高手，有点气啦。
3: 不方便讲一个对象的迄个代志嘛，对吧？就是迄个嘛，我知
0: 道。太太对我来。
3: 啊，对啦，对啦。
4: 上无头一摆对不？就亲像头一届结婚的时阵，不是讲头一届，大家拢头一届结婚的时候。
5: 一枚头一枚，
6: 是要结几摆？
7: 这首歌老师有听到一些层次哦，第一遍稍微强一点，第二遍又更强，第三遍把它释放出来。
8: 今天的高手组真的是人又美，歌又好听，真的是这个收视率我看一定会很高。
0: 欢迎收看
9: 《歌唱大联盟》。
0: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4: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10: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0: 是，欢迎收看哈，这个《歌唱大联盟》。咱《歌唱大联盟》吼，就是要有一挂爱唱歌，有咧学唱歌，无咧学唱歌，就赶紧去找老师。
4: 啊，
0: 老师会带恁来这个所在呢，成果发表。
4: 是的。
0: 唱出呢，恁。哦，老师改这个成绩哦，欢迎老师传令好心来比赛哦，
4: 欢迎大家，
0: 谢谢
4: 大家。
0: 好的，我们这个一个精彩的比赛，也要一个很厉害的评审老师的阵容。
10: 是的，
0: 我们第一位介绍的是大力老乔郑淑静老师，
10: 淑静姐。
0: 好，接下来是音乐谱语鉴定家哈，周伟杰老师，
10: 欢迎冰狗哥。
0: 还有综艺鬼才伯乐老师，
10: 伯乐哥。
0: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大力贝多芬文松老师。当然，那接棒呢，嘛，我记得云娟呐、跟子君呢，会各带一支队伍，来互相 PK。
10: 是。
0: 然后呢，分成乐林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欢迎你来提奖金哦！
10: 耶！哇，
0: 阿关
11: 有。
0: 阿里被派出队去唯一老师，
4: 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班导师蔡宏德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师，先跟咱介绍一下咱的学员，好不好？
1: 好好好啊，我们是彰化的欢乐歌唱班，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乐龄组的周宗守，
2: 欢迎
0: 周大哥，
1: 接下来对唱组啊，赵哲顺、杨继玲，
2: 欢迎，
1: 来。第三个是我们的小美女高手组的张燕婷，
2: 欢迎，
0: 好，
1: 上啊，
0: 谢谢各位同学，李真，等一下，
2: 你别加严肃，
0: 我是吼，好因爱有加精神的
2: 哈，振奋一下，
3: 没有，我觉得你享受当校长的感觉，对不对？

0: 林阳老师、校长、两位教官，好久不见。
1: 老师，阿你你今嘛拢桃李满天下。
2: 蛋姐，蛋姐，蛋姐，我敢讲，头前我要介绍你出来的时阵，校长不是安尼讲的
3: 啊，阿婆嘞，阿婆嘞。
1: 我唔知。
2: 不要看不起我们好不好？怎么这样？
3: 哎，跟校长是好朋友呢。
1: 我咧讲啦，你看穿红色的就知影对哦。
2: 红对啦，
3: 你写穿红色啊，你穿唔着色啦。
1: 啊，蔡宏德老师穿蓝色的。
2: 哈哈，我穿过豆饼个啦，
1: 这跟穿
2: 都是相无关的，实力上重要。
1: 是是，老师，你介绍一下学员呢？吼，他学员拢信心十足哦，来。
0: 来，我们是来自北屯社大中竹歌唱班，哇！
1: 来盖小姐学员，你来
0: 哦，我们的宝贝哦，好，我们炳烈大哥
1: 是，
0: 家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哦，
1: 是欢迎
0: 我们的班长、副班长一心、元祥，
2: 这个是对战组的学员，
0: 对战组对，再来是我们高手组的嘉玉。
2: 欢迎，
0: 也是老师的好助手哦。
1: 谢谢李真，不啦，放轻松，放轻松哈。那么只要等一下休息一下哈。好，谢谢，等一下听你们精彩的歌声。谢谢，谢谢。哇，西湖老师，
0: 杨老师，好久不见。哦，
1: 西湖真的很认真，因为一边是除了工作以外，今麦一个大学生。你安尼敢想无用诶，做无用吗？
0: 哦，反正歌唱吧，我希望说把一些技巧、一些学到的东西啊，介绍给学生。那个技巧哦，小技巧，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咱囡仔时阵、甲即阵都拢会向啊啦。
1: 对。
0: 咱大概拢会向，会向考啦吼。
2: 妈妈好。
0: 我们对妈妈好，咱做囡仔时阵也是讲很。想到很伤心的事情，
1: 对，
0: 我们会做搓去。
3: 对，一边讲一边。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换气的方式哦。
1: 对，
0: 如果我们只是用鼻子来换气，是没搞哎，
3: 来不及，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我希望说，那把我们这个我们原本就知道的这个技巧把它唤醒而已啦，所以让你刚才去这个带进去我们唱歌的片段
1: 里面，讲有当时那当用一挂较哽咽呢，跟那气哭气声
0: 啊，对对，
1: 带入歌里面的换气，
0: 这个换气，然后又可以做感情的技巧的展现，很快就可以把气吸到肚子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肚子。把肚子的气充满，
1: 对，
0: 那换完气以后，我们肚子一定要撑住，
1: 对，
0: 好撑住，你不能散掉，散掉那个整个尾音会不稳哦。
1: 好，阿伯，你敢做一下示范？
0: 我

0: 这个还蛮
1: 一个可以换气，然后又可以做感情在里面。
2: 对，
0: 我知道旭夫老师跟我一直说，咱在换气的当中，你不能就松掉你的肚子，
3: 不能放掉。
1: 对
0: 对对，而事实上那个换气出来是有情绪的，厉害。
1: 对，
0: 老师，感谢你。哦，
1: 刚刚明老师超好诶。
0: 一个小撇步，咱大家互相分享啦。
1: 谢谢，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哦，这老师大家拢有伊个撇步，
2: 啊，
0: 咱哦来，刚刚有适合你的，你就甲跳起来
3: 演，
0: 我感觉真好。来，开始车兵咯。来，阿冠派出你的双手来。
3: 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乐龄组学员周宗守带来好听的歌曲《秋风》。

0: 动手歌，那还真好唱啦。
1: 谢谢。
0: 周大哥，你是有练什么红、什么特殊的武功吗？
1: 有练太极拳。
0: 哦，难怪哦。

0: 嗯，我当时在那里西安也看多少声，我还在抓那个哦，音乐到底是多大声，然后我们要用多少的气跟这个力量，原来是民间高手，有点气啦。
1: 对，
0: 所以他马上就感应到说，他要用多少的气唱这个场域当中。你看我们用耳机听跟拿下来听都是舒服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要一定要跟这个我们的钟守大哥讲，钟守大哥唱歌唱蔡小虎没有蔡小虎，
1: 嗯，真的
0: 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咬字的味道，有够好听的吼。哎，你是要来叫我们惊，刚惊死的，好厉害，
2: 谢谢。
1: 好。洪德老师，那你这么会唱啊，来，
3: 钟守兄，每次哈听你在比赛的时候所唱出来的水准跟层次哦，都比在练习的时候好。哦，所以说我肯定你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
1: 真的，哎，这么厉害呢吼。
3: 哎，对对。那另外来讲的话哈，这一首歌里边刚刚好有一个地方可以适用到我们旭虎老师所讲的这个地方，在哪里？我跟各位来介绍一下。秋风又感染阮的伤悲，你敢在生命开阴阮？哦，在这个地方你把它加进去，那这个情感在 A 段铺陈的时候会它更浓烈。哦，这个是做一个小小的建议。
1: 好，钟守兄，无你先去困一下，好，好，我安尼吼，惊吓的心哦，你要镇定一下。来，谢谢，
4: 谢谢，谢谢。
1: 哇，子君，我做欢乐你啊，你。
5: 旭虎老师，我这欢乐里的哦，喂，
4: 是旭虎老师一边的吗？
1: 不是，我跟你讲，
5: 我是一边的，我是一
1: 边的。别惊，哈，好，后边出来，
5: 对，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北屯社大松竹歌唱班乐龄组的学员何炳烈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名乱歌》。

0: 到尾啊，迄你敢会当会来原谅我？哎，去做一个收尾哈。嗯嗯，这个我觉得在那个歌声当中，我看到很多人生的画面呢。我真的我就是会觉得有点感动啦，而且他的声音好真诚，没有做作的声音哦，做真诚的一块来干不了，我干嘛前后？
1: 谢谢
2: 谢谢
3: 周老师，
1: 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哎，
3: 不要紧啦，我知啊，这是公开媒体啦吼，无方便讲在对象的迄个代志嘛，对吧？就是迄个嘛，我知，我嘛你嘛知啊，对吧？有一个假想的迄个对象的款啦，有啊，你咧唱的是
2: 幻想的，
3: 嘿啦，对啦，幻想
1: 幻想幻想啦，
3: 啊，不过你幻想到真真啦，
4: 大哥，你设计有一个套位啊，
5: 哎呀，小心回答哦，我设计讲出来，
3: 我是讲伊演绎了未歹，外口人看个假面书，真正有这个人安尼啦，
2: 太太对我啦，
3: 啊对啦，对啦，所以我已经有讲过啊，是用 N 的嘛，咱是用 N 的，咱不是实际安尼啦，
2: 对对对，
3: 我相信太太买当理解啦，
5: 对啊，讲遐话拢是胜利的哦，我完全无讲无，
2: 真是伯乐啦，
3: 哎呀，我讲这个大哥建议者吼，咱兼做的时吼，你也使放较轻松嘞，麦克风会当扛来。哦，你一直这样，你要坚持的，藏在这个心哈，藏在心肝内哈。我知影，这个麦克风，特别是你迄个心脉，你唔感觉放来哈，但是佮放来者，你会当吼看下边，看倒边吼，安尼感觉起来吼，哎，咱就袂讲看起来，敢那哎，足尴尬迄种画面安尼。哦，
2: 我是初次比赛，
3: 我看会出来啊。哦，
2: 无经验。
3: 对啊，对啊，迄个嘛第一届嘛，
2: 第一届来经验者。
3: 我讲迄个嘛是第一届嘛。好啦，慢慢讲嘞，是我的问题。
1: 大嫂第一届啦，
5: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届啦。
1: 好，谢谢谢谢。来，我们接下来要请他的指导老师，来，旭虎老师。
6: 李杰大哥，
2: 哎，你好。
6: 哦，李杰今天被搞来怕跑啊，真的是以你为荣啦。嗯，因为其实明老师、明校长，我们拢第一届吼来上电视，第一届比赛，第一届唱歌。哇，
1: 你足稳的啊，足好的啊。
6: 都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老师的问题。是，因为袂晓选歌啦。哎，比利大哥，他在唱这首歌给我听，我是听到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1: 对，
6: 好，那没关系，我们就把我们的诚恳度先表现出来。哦，你是最棒的。哦，你今天被赶伯乐老师控一节，我大嫂有来呢。哎呀，我的熊哥其尊哈，哎，大概就是那个大哥跟大嫂会第一个到教室。
1: 是。
6: 那有时候我会早点到，我就看到远远的两个夫妻这样慢慢的走过来教室哈，那真的是蛮感动的哈，互相扶持。好，这个是我学习的对象。彼得大哥加油。
2: 是是是是，
7: 加油。
2: 我以前会怯场，不敢这样唱歌。今天算是进步一点。
1: 对，太好了，太好
7: 了，厉害厉害，
5: 就厉害哎！
1: 李工今天啊，八十几岁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明阳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林姐，大嫂，赶挥挥手起来啦！
5: 哦，
1: 你怎样啊？感谢你，感谢你哦。其实唱歌就是上健康、上快乐的代志
7: 啊。
1: 好。到底呢，两位这个蔡小虎大哥的歌呢，是向的胜出，不要紧，咱请老师来哦，伤脑筋来继续投票。好，一位喜欢气功，一位喜欢游泳的，到底是哪一位胜出？我们要进行开票。
7: 蓝队，蓝队，
5: 红队，
1: 来，
7: 红队，
1: 蓝队，
7: 蓝队，
1: 蓝队，来，
7: 红队，
1: 来，
7: 蓝队，
1: 来，
7: 蓝队，
5: 蓝队。
1: 蓝队，
7: 蓝队，
1: 红队，
7: 红
1: 队，哇，不错，来，
5: 红队，
7: 蓝队，
1: 红队，
7: 蓝队，
5: 红队，
1: 红队，红队，红队，
5: 两票，
1: 有机会来，
7: 蓝队，红队，
1: 红
7: 队，蓝队，两票，
5: 2-2，
1: 好，来，继续加油，
5: 到底是谁会胜出呢？
7: 蓝队，
5: 红队，
7: 红队，
1: 到底是红队，
7: 恭喜红队。
1: 两位的表现非常好，谢谢两位，谢谢，来，请稍作休息，谢谢，谢谢，哇哇，
5: 两个拢真厉害，哎，
1: 这两首歌拢无好唱，
5: 对啊，高难度的呢，
1: 实力派，
5: 是的，没有错，
1: 好，来，阿冠，
8: 有，
1: 来，
8: 来，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对唱组学员
5: 赵泽顺、杨继林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你的心未老》。

0: 这首歌好感动、
1: 哦、对呀、啊、
0: 看你们两个眼神的对望还有那个默契，不说这样小唱这样啦，不像说这样唱来唱去也不像冤家这样，你们平常是感情一定很好、啊啊
1: 哎、欸，今晚是
2: 那个连唱的时候还是会吵架，
0: 还是会、哦、
1: 难免啊。
0: 阿伯嘛，一定是安尼啊哈、啊哦。来，那个哲顺大哥，像你平常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2: 我是在国内某大家电业啊，在彰化的一个据点啊，目前的职位是一个站长，哦，就是一个维修站，
0: 维修部的站长，
2: 对。哦，
0: 啊，你那个维修也做了一寡足情形较特别的。
2: 因为家电业嘛，啊，因为家里的东西坏掉，他一定很迫切的想要，希望我们把它维修好。
3: 对，
2: 所以有些客户的话有分很多，有的是比较温和型的，
0: 对，
2: 有的是那种
0: 做急的，
2: 哦，那种就是
1: 匹配给，
2: 直接就是匹配给我的，连三字经都出来的，哎呦，啊，所以你就要随时要看到每一样的那个客人客户，然后你要用那种不同的。对花黄氏
0: 那修理要久还不好，这天有那么困难、
1: 啊、我知道现在做出来了，刚好冷气
3: 派去就到这边
2: 了，我们尽快的，我们会尽量的请
1: 师傅赶快来，差不多再等十天我才来，
0: 辛苦辛苦，真的不容易。来，季婷，像你以前唱歌，我听说你以前唱歌是有一个臭泥呆，
4: 对，超龄呆。
0: 那这次都叫听袂啊？
4: 没有，这一首歌是四年前我们有参加对唱的比赛。哦，
0: 嘿，对，就是跟老公一起比赛嘛。
4: 对对对，那个时候有很认真练这首歌，
3: 所以有特别。
4: 那时候是真的很超龄呆。
0: 哦，真的、哦啊，那时候是拿到第几名啊？
4: 拿到第六名。
0: 第六，
3: 是也不错。
0: 我跟你讲，今晚拿去比的，佮无讲啊。我跟你讲，好，咱今晚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哦，老师奖品才是最公平公正的。来，伟杰老师，
5: 好，来哲顺跟季玲，嘿，不是第一次听你们唱歌哈、哦，那你们这是越唱越好，嘿，进歌呢也很顺啊、哦，然后呢合唱的部分也 OK， 但是还有一点我要跟哲顺讲，因为我每次看你在表演的时候哈、哦，你会不经意的摇动，可是老婆不会哦，所以下次
2: 紧张。
5: 对不对？习惯性紧张，他就有一个习惯性紧张。嗯、我觉得你要克服，嗯，克服有点是站在那个地方稍微定一点。你看，你看，你看，明雅老师，他就是会定住。对，其实他也有紧张，但是他会让人家觉得他不紧张，哦、对不对？
0: 我的脚趾头都来动，看不到而已。对，
1: 里面都缩起来。
5: 我觉得明雅老师可以让大家做一个范例啦。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上台会不紧张。
0: 对对，
5: 每一场 key 都会紧张，但是你只要站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老婆站的那个挺的程度，她就会显现让人家觉得这个歌变得比较从容。
0: 对，
5: 那如果你会动会摇的时候，那个歌会有点点浮动感，好不好？小小建议，
2: 谢谢，
0: 好，谢谢。你以前是作曲最准吗？
3: 你很准呀！
0: 老师讲的没有错，咱咧唱哦，你若讲哎调稳，稳如泰山，真的是不一样，嗯、会有大将之风哈、哦。比赛的是安尼啊，老师甲咱讲，给咱最后的建议呢哈，真好。来，我们欢迎洪德老师。
6: 哦，刚刚听你们唱这首歌，我真的是好感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们唱这么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哈，其实今天这个。哲顺的这个共鸣哈、哦、做得很不错，嗯，听起来很好听，好，有迄个大白的迄个感觉，好啊，但是哈、哦，我家己家甲你做一下小小的建议啊，这个其实哈、哦、对唱哈、哦，他们都是这个歌词好像就是男生跟女生在对话，他自然有他的情感情愫所在，那比如说。今生会陪你慢慢啊老，我做会到。后壁佫一句，冷风萧萧，嘿啊，佮雨飘飘呢，有啊。这个里边他有他的情绪所在，可以稍微运用一下。
4: 谢谢老师。
0: 老师刚刚做以为，
3: 对呀，
0: 真的，那细节讲得很好哈。谢谢老师，来，徐虎老师。
7: 其实两位我们在应该认识有六七年了哦。嗯，当初老师在台上比赛， 那两位有坐在台下，那我就鼓励说，哎，你们也可以哦，也可以往后可以加入我们的比赛。
0: 其实所以秀老师，你六当前都捌听唱过歌？
7: 哎，对，
0: 跟现在差很多，
7: 差太多了。嗯，在刚刚我们在走位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的眼神在交流哈。
0: 对，
7: 那我们嫂子眼神充满爱意哦，好让充满着幸福的感觉。
0: 对对，
7: 真的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很棒哦，继续加油。
0: 谢谢谢谢，也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容易，其实哈。一首对唱的情歌，不是关自己啦，也是要关另外一半。
8: 对了，好，
0: 来，子君，
8: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北屯社大松竹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陈元祥、蔡艺兴带来好听的歌曲《忽穷忽随》。

0: 袁翔一心，你们好，
1: 哇，
0: 您做好监官呢，这像的歌，
1: 那家伙是李明阳的歌，那家伙听啦。
0: 阿妈不唱这种歌，拢感觉足感动的。
1: 这是还袂多互穷互死。
0: 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夫妻之间
2: 吼，
1: 乐趣，
0: 感情就好，足感动的哈。陈大哥，你是咧从事什么诶工作啊？
3: 哦，因为阮从事的工作有较危险。
0: 哦，是。
3: 啊，像讲哦，那些是咱平常时啊拢咧用诶无？天然瓦斯。
0: 哦，对对对，天然瓦斯。
3: 诶、欸，天然瓦斯，因为我嘛足惊伊诶，大家嘛拢足惊这
1: 个物件。大家拢惊。
0: 对对对。
3: 啊，不过你要了解伊诶特性。
0: 伊特性
3: 都。
0: 哦。
3: 也危险是危险伫倒。
0: 对。
3: 啊，你要了解这个。
0: 你感觉咱爱注意虾米货？
3: 对。就是讲。咱万不离讲，你有去闻到迄个加树味的时阵，
0: 闻到加树味，
3: 吼，咱第一点先甲他们，哦，通风的物件，咱先甲拍开，
0: 对，哦，
3: 卖讲吼，第一届咱就去甲切企业的电费，
1: 嗯，
3: 哦，是电器类的，这些物件拢袂使哩，
1: 小小的火花可能，小小的火花爆炸或是火灾，
3: 只要伊是明火，
0: 对，
3: 啊，明火一定会多。
0: 对
3: 对对，啊！伊只伫一个密闭空间内底，伊只甲到一个迄个燃爆值的时阵，一堆崩啊！
1: 哎呦，
0: 是哦。
3: 这个很多都是说，哦，这瓦斯爆炸，瓦斯爆炸是什么原因？是这个问题。
0: 哦，谢谢谢谢，
1: 那干粉
0: 用家，嘿嘿嘿，啊大嫂，啊听讲你平常吼、哦。也照顾一寡独居老人哟。
4: 不是，我是在消防局当消防救护志工。
0: 哦，救护志工哦。哦，安尼我请教者，因为阮有台湾电视机面前的一寡朋友哦，年纪也较大，
1: 年长。
0: 嘿，啊，因爱注意虾米货啊？
4: 最好就是有常常联络的朋友，互相关心。
0: 哦，卖甲伊放一个人伫厝了，
4: 对。
1: 还是讲伊若过来讲无消无息的时阵，
4: 最好每天都
1: 爱甲关心一下。
4: 留个早安也好，就表示说啊，你还
1: 有回应吗？
4: 对，
0: 就是讲那种传来，
4: 对，
0: 啊，伊若无回啊，是安怎都爱注意。
4: 对啊，因为我们做这个，常常看到独居老人都在家里就
1: 自己离开了，然后也没有人知道。
0: 哎哦，这个照片哇，这个也是在这个照片是在
4: 去年当救护楷模。
0: 哦，楷模哦，是哦，
4: 对，台中市的，
0: 感谢你，
1: 现在
0: 为这社会付出的呢，好，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咱来听老师讲评哦哈，来，伯乐老师，
5: 我一开始就是民雄大哥来在参赛，有人还讲你像民雄，
0: 真的
5: 那个有点像，
1: 因为的
5: 波形，哦，我刚刚哎，咱这个社啊哈。伊的声音很有特色，好像有娃娃音那种感觉哈，听起来有那特色的。啊，大哥哈，伊的历尽沧桑那种感觉哈，吼，那种哎，佮挺有磁性。其实两个人的歌声的声线都相当有特色哈。但是我，你两个是阿伯对不？你若卖讲，真正人看袂出来。我，哈哈哈哈哈。我是建议最后看手安尼对啊。其实哈，你们的前奏、间奏。好哥、伟叔都可以做这些动作，就牵个手，互相看一下也好，给他的整体是还算不错了。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旭虎老师。
6: 袁翔一心，
3: 哦，对，
6: 真的不简单哦。我们把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哈、哦，那老师这边也是以你们为荣了哈、哦。那真的要说，哎，一心，你今天真的好美。
4: 谢谢老师，
6: 今天真的是为制作单位特别去定做这一套服装，哇，
1: 谢谢谢谢，
0: 好美，
6: 好，老师在这边给你100分，
4: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7: 嗨，两位好，
4: 老师好，
7: 我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很真性情，有时候阿伯的。

0: 淡淡的，这种红阿婆跟你说很孤单的，而且你们两个很腼腆，就是其实那种感情是放在内心的，说看你们做的工作有没有，你们都是在对社会公益很热心，在这个区块有时候你们那种感情就是用你的行动去付出的，我可以感受到你们那种夫妻之情，真的好啊。所以说其实第一次真的很紧张啦，我觉得鼓励我们就是鼓励上不头一拜对不？就亲像头一届结婚的时阵，不是讲头一届，大家拢头一届结婚的时候，
1: 一枚头一枚，
2: 是要结几拜？
0: 现在人现在人就歹讲的咧，对不？啊，你看到第一次的时候初夜紧不紧张？多紧张啊，找不到地方，对不对？好，所以讲嘿嘛做敬雄啊，当头一拜来家唱歌，好，已经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很棒的啦，吼，继续加油。
3: 谢谢
4: 谢谢谢谢
5: 谢老师，
4: 真的唱得很好，我感觉唱歌感情是会让人最感动的，我都听到哭红，对吧？你们唱我就在那里欣赏，
1: 我都在旁边听，
4: 对啊。好，我们现在让老师投票，好，来我们进行投票。好，两队都是夫妻档，
2: 是的，
4: 到底哪一队会胜出呢？来，我们要开票，
2: 好紧张啊，
0: 到底是谁？
1: 我们自己加油一下，
2: 加油！
1: 蓝队，
2: 蓝队，
4: 打声音！
2: 蓝队，
0: 红队一票！
4: 对，
0: 對對
4: 對，来。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7: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哈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6: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8: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9: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10: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那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真努力，厂牌有够侪，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11: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12: 小肿块，
11: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

0: 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起持续在吃。
1: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
2: 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3: 有哦，我吃足久啊。
2: 吃足久啊？
3: 我等下看你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2: 是是是，
3: 吃吃来外地啊。
2: 来外地哦，吃这地砖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4: 这套真有够好，这种吼，我睇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这这吃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个呢。恢复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3: 你吃一盖一罐拢搞少好五工尔。安
2: 尼哦，啊吃了安怎？
3: 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2: 尿酸食
3: 了都无食。啊，我着甲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
5: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尿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还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尿酸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个。
4: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无拢吃腻吼，啊，拢会因为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叮叮吼、哦！啊，我哦，今麦食这食那吼，完全改善。咱哦，咱会排便吼，继续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继续。
1: 您可能嘛食足济保健食品，然后您真济保健品，你可能食足济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哦，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哦，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跟你讲，这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说药引？你食啥物固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药引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吼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爱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落也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挂侪，哎呦这。过人家就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啊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有消脂丸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注胰岛素注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卖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头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的白斑啦，即马嘛拢未啊，暗时也未去扫啊。这位追上的郑妈妈，即马足特别的，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的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那会褪皮迄个胸肝卡嘛怎好诶？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赞未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医生就额头讲哇，这身体在进步得济，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滴才好呀哦，哎，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食拢消诶。啊，这尿酸高的吃较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个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 你有这问题，目睭无好个啦，鼻啊过敏的，气管歹个啦，搞感冒个，啊，但糖分控制袂好个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扑卡筋的啦，皮肤干。

0: 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的啦、生瘤的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这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毋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就好啊，麦拖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寡好，一寡物件，包括大便顺顺顺啦，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甲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呢。SOD， 哦 ，SOD 就是这个做，咱伫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加数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啊物件，拢总会甲你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做啊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哦，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腰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体位检查，腰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够放红石榴，够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吃个咩，一罐让你吃，得一罐拢吃15天。一罐吃15天，吃15天过了，你这皮肤要痒啦，一寡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叫，你头长的一寡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吃无感觉，你就幸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吃西药的，吼，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吃嘛，吃下子来。今天我哦，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那照这个价钱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天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好，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予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予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摆袂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要予你试食这罐。算我的，给你炸7罐倒转去，3000多。电话吼，吃好到小补，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吃偌久先？这你吃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买久有嘛？
0: 好，
1: 老兄十个毛。
0: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哎这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尼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诺尼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哈，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
2: 是，
0: 诺尼哈，
2: 哎对，
0: 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玉啊你好，
2: 哎，
0: 诺尼哈，
2: 哎，
0: 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徐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啦。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嘿，
0: 免努力吼。来，电话摇好，来，那个八线68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

0: 我一下，免一种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我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1: 我要几
0: 多？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哎
2: 哎，
0: 免努力吼，
2: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3: 买一多
0: 啊？哦，咱认识几年
3: 啊？啊，才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桌啊，食食到剩三罐，
0: 然后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3: 我一工食二十碗嘞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未生头发尾啊，安怎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2: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4: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内行人会晓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5: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5: 对。
0: 好，电话加好啊，五十七串，搁下一个五十七串来。来，迄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6: 嘿。
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那是高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那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仁姐，你好，
7: 好，
0: 别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好，明仁姐，
7: 这几罐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仁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阿伯，我嘛无给你7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3000，今日定讲注文嘞。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佫好困，皮肤也袂佫焦张，也袂佫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佫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甚物毛病啊，你无爱互你一个机会，互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互伊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7: 哎，
0: 要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吼，今仔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来外地的，你食看卖啊，来你金鱼啊你好，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食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8: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四串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免努力吼。来等了幺二来来，那个八线68线个小姐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吼，等我一下，别一种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我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1: 我要几
0: 多？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小姐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别努力吼，
2: 我要叫你。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3: 买一桌
0: 啊！哦，咱认识几年
3: 啊？啊，才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三罐，
0: 然后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3: 我一工食二十碗嘞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多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未生头发尾啊，安怎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2: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4: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内行人会晓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5: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5: 对。
0: 好，电话加好啊，五十七串，搁下一个五十七串来。来，迄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6: 嘿。
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那是高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那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仁姐，你好，
7: 好，
0: 免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好，明仁姐，
7: 这几罐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仁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阿伯，我嘛无给你7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 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日定讲做文嘞，即

0: 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阁好困，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让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 哎，
0: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你好，你好，别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食看卖啊，来，你金鱼啊，你好。
1: 哎，
0: 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食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2: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九六，
1: 嘿，
0: 免努力吼。0800-00919，三十秒钟最后时间、
3: 啊，
0: 电话卡通，为着你的身体的健康，0800-00919哈，来这个三零八的何展了，何展哦，
4: 喂，
0: 你好，你要买努力果吗？
4: 我
0: 你等了几下，我叫小姐来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十秒钟了哈。0800-00919，电话卡通，今仔日就是七罐，七罐。

0: 队是哪一队？
1: 到底是哪一队
0: 嘞？还是红队嘞？红队，
2: 红队，
0: 谢谢。
1: 红队来，继续开出。
0: 捧一颗球，
3: 蓝队，蓝队，
0: 对，
3: 蓝队，
1: 到底是红还是蓝？
0: 红队，
1: 红队，
0: 谢谢。
1: 没关系，两队都表现得非常好。
0: 是的，
1: 好，请你们稍作休息，谢谢，
4: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来，阿冠。派出你的高手组。
0: 好的，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高手组学员张念婷带来好听的歌曲《勾虎你的爱》。

0: 是个美女来的。
1: 真的嘞，像你这样的这个外形，哎，这么漂亮，那你有去比赛有没有被，比如说人说，哎，你要不要当歌星啊？要不要跟我们签约？
2: 星探呐，
3: 被挖去？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但是小时候的时候，我都已经想好，我毕业之后，我高中就是要读青年高中。
1: 对。
0: 可是因为爸爸反对。哇，
1: 好可惜。
0: 对。
2: 对，就可惜的，你身高真水点，对不？
0: 那时候我就水啦。
2: 哎呀，那讲你啦。
0: 我就水啦。时间的改变真的会越来越成熟。
1: 对对对对对。那后来为什么会让你又燃起这个唱歌的梦想呢？我应该有什么特殊的？
3: 对啊。
0: 其实因为我妈妈她一直觉得我唱歌很好听，然后她自己本身有加入那个歌唱班，
1: 对对，
0: 然后她一直鼓励我说你去参加外场的比赛看看。
1: 对，
0: 可是因为我其实都没有唱过，就是也没有学过，都完全没有基础，
1: 对，
0: 所以你要我参加比赛我也会怕。
1: 对，
0: 然后后来其实我遇到淑静老师。哦，
2: 淑静姐。
0: 对，我们曾经有唱过歌。哦，
1: 所以才让你燃起这个信心，又想
0: 对，
1: 哦，唱这个型唱完呢，
3: 啊，那有法度，
1: 啊，我冇法度，啊，你是不是是这样？
0: 然后蔡老师也提点，我就觉得，那好，我就
2: 来试试看，
0: 试看看好了。
1: 真的，
0: 所以唱歌是从今年，真的是今年一月份才开始。哦，
1: 是哦。
4: 喜安诺老师那时候我也是在外场比赛。对，可是就是只有唱过那么一次。阿喜，我去年又年底发一个单曲，他就从那个里面看到，哎，那个他就问我那个是我吗？
0: 对，
4: 我们其实没有在联络，他在问我那是我吗？我说对。啊，可能一刚刚我来变就这吧，啊，我就鼓励说，其实你可以去参加歌唱班，
1: 就是会有一个目标，觉得说老师他都可以发片，
2: 他都可以的，我也可以，
1: 那我也可以，
2: 对不对？可以。
1: 我跟你讲，你这
4: 五年前是一个阿桑，五年后变作
0: 大力正妹，
1: 你看，一叫信心，所以我常讲嘛，不要脸才会有头有脸，
2: 是的，
0: 坚持不要脸
2: 那就对了。
1: 喜功。你看，淑静老师做有信心，
0: 是啊，
1: 然后他的歌也一直进步，一直进步。
0: 对，
1: 从他以前比赛到现在，我们的大力电视台的主持人，他脱胎换骨。
2: 对，然后他又发了单曲两首，
1: 而且他的用心，这足就让知，因为会进步，绝对有用心。
0: 是，
1: 好，我们现在请老师来讲评，来我们的洪德老师，麻烦你。
5: 哎，燕萍，你今天表现得真的相当好，而且在录歌的时候，

0: 我们来讲哦，唱歌不是单纯你将你的情感要说服人家，就在你的歌唱技巧里边，它有姿态，它有表情，它才能够一并的哦，整体的来对我们听的人进行一种说服，慢慢来接受你的情感。啊，你今天在这一部分呢，你做得很好，我看得很高兴。好，那另外来讲，就是说你在这首歌里边，你运用了实音跟虚音的技巧，尤其是在后面那半段高音的部分，在情感激动那一部分，然后到最后面跳了一句“对不起”，啊，轻轻柔柔的带出来，那整个层次的衬托，让人听了会起鸡皮疙瘩啊！老师今天就是有起鸡皮疙瘩。那在这边哈，如果是说啊，有用到这个歌的形态，有用到爆发力、实音、虚音很强的地方，练气一定要再加强哦。这个是我给你的一个期许，谢谢。
1: 谢谢老师。哇，
2: 谢谢老师。来，淑静。
3: 嗨，燕婷。嗨，其实坦白说啦，如果很多年之前我听他唱歌，到现在其实他也是进步的。然后在感情的铺陈，我觉得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不过我觉得在高音的部分有点还是太小心了，就是我觉得可以把那个层次那种激，就有这首歌其实他也就澎湃的，你知道吗？例如说他那个

0: 就是我觉得在层次的堆叠，情感度的堆叠，因为有可能像蔡老师说的气，好亏卡不哈你爸，好，所以有一些东西你要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瞬间的那种爆发力出来。我就觉得在差在这个地方，好，好不好？我觉得就是其实是唱的还蛮不错的啦，继续加油，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3: 哎，我是觉得你这一首很双语了哈，有国语、台语。但是你的国语就是唱的字正腔圆，没有台湾腔，所以我觉得蛮适合你来诠释的，哦，这种双声带的。那其实呢，我觉得你尤其是最后一次的未来，我觉得会被你感动，而且那个收音，我觉得说的相当，说的相当的美，我个人认为，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兴趣归兴趣，有时候兴趣会受到环境啊什么的影响，我是要鼓励你，我。大半辈子，前半辈子是电脑工程师、银行员，但是这是我的兴趣，来这边娱乐大众。其实，唱歌或是表演，不见得要得到什么或怎么样，只要你的兴趣，你做得很快乐，而且持续的做，终究会有一条你适合你的路走出来。这是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你的纸很好，我相信你只要努力，一定有你自己的一片天。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的建议哦，你一定要哎，你要听刚刚那个没？
0: 那就感动啊，
2: 很感动哦。
1: 不会啦，不会，谢谢。
2: 我觉得尽量朝你的梦想去做，然后去努力，跟老师好好的学习，好不好？
1: 好，
2: 好，谢谢你。那我们稍作休息，谢谢谢谢。来，子君，
4: 来。来，哎，子君来介绍这，我感觉名就特别的，吼，来自台中北屯社大松竹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殷佳玉，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嘉玉。
1: 林老师好。哇，
2: 两位美女主持人好。
0: 这个音嘉玉，
1: 对，
0: 这个音很少哎，
3: 很少，
4: 像第一次听到有人姓这个姓。
1: 对，全台湾应该只有80几位而已。
0: 哦，是。
1: 对。
0: 那请问一下，你跟旭虎老师这样学歌学多久了？
1: 应该是我学唱歌3年多，那跟旭虎老师应该是1年多的时间了。哦，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怎么会来学台语歌呢？应该你们都会想学国语歌。
1: 因为我之前都是唱国语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是不是都不能出门嘛？那我们以前都是会去 KTV 唱歌，跟同学约了就去唱歌。可是唱来唱去就会发现说，哎，怎么会唱的歌好像就是那几首，就没有再增长那个一些新的歌曲。
0: 是是。
1: 对，那我就想说，那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又在家练，那你就觉得说，嗯，好像唱来唱去也是那些而已，所以才想说，不然我来看看有没有歌唱班这样的一个资讯，这样子，然后就找到了我们的松竹歌唱班，这样啊，刚好上课的地方在我家附近。哦，对，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对，是，
4: 然后就开始学台语歌了。
1: 其实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全部都会教台语歌。
2: 有没有很后悔？
1: 没有，后来才发现说，嗯，怎么都是唱台语歌。那我想说 OK， 反正我会唱的台语本来就没有很
4: 多，
1: 对，然后刚好趁这个机会也可以学一些台语歌曲。
0: 对

0: 是你对你的老师旭虎老师，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
1: 旭虎老师，我觉得第一个他是从来不迟到。哦，而且我们只要开课，对，我们只要开课的前一个礼拜，他一定都有那个教材全部都订好，而且准备好给我们。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老师的态度，然后再来就是老师的教法上面，他很注重一些技巧，还有包括说像我们来参加比赛，我们会比较注意，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姿态啊，
0: 对，
1: 然后你的动作啊，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教。哇，对，我就觉得旭虎老师非常非常的用心，真的。
0: 咱的观众朋友啦，爱唱歌的，唔通干那伫厝家里练，那当厝领导的附近，
2: 而
0: 且的歌唱老师来报名哈，一定爱去报名，安尼个更加进步。好，那今麦来听老师讲评
1: 哈，
0: 来旭虎老师，
3: 嘉玉，你又跳脱了哈，不一样喽。之前老师在听你唱歌就觉得，哎，在班上你很会唱歌。老师这首歌老师有听到一些层次哦，好，这尤其在副歌的时候，我们第一遍稍微强一点，第二遍又更强，第三遍把它释放出来。确实你是有做到，真的非常棒，非常棒。那真的嘉宇真的是很用心啊，那个衣服也是哦，特别为我们节目准备的哈、哦。听讲伊只能够会拢食无饱，所以哈，
1: 要控制一下，
0: 控制一下，
3: 真的呢，真的
1: 公斤。
0: 我跟你讲，
3: 真的不简单，好漂亮哦。
0: 是对的，那个画面好漂亮，
2: 对，很上镜头。
0: 我告诉你啦，谢谢谢谢，伟杰老师来，
4: 好来，嘉玉，我觉得你在画面上真的是非常好看，就像公主一样哈。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共鸣这件事情加拍共啦，好两。共鸣诶，唱歌尤其是台语歌，内底有气口、有感情、有咬字，所以你可能要从最基础的咬字开始，就是讲你要念这个字，念好顺，念好迄个感情拢念好出来。比如讲，我欠你到底有偌多？你念念啊到尾啊，你感觉讲我欠你到底有偌多？你才会知道那个慈母音的关系，无你也必做。我欠你到底有偌多？然后你送我，你送我的酒剩一杯，你送我的酒剩一杯，你听得出来差异吗？哦，我觉得你要从这边，你其他的音准各方面，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的咬字没有开哈，会影响您的共鸣点，会稍微低了一点点，就应该是说它不够亮啦。以前明阳老师有教过，那个亮度不够啦。所以你要让人家听到，远远的听到那个感觉，就是亮度稍微显得不够，好不好？哎，我觉得这个部分小技巧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
1: 好，谢谢老师。
0: 回去哈，就是教你一个方法，咬那个咬笔呀。因为咬现在会闷，是因为我们的内口腔没有开。那你咬一个笔，你就发现哇，那个共鸣的那种那个宽度会比较亮一点哦，参考看看。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好？但会流口水哦。来，伯乐老师来。
5: 对，唱国语的啊，转换啊，来诠释台语歌，它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第一次能够表现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已经就是进步很大的哈。我觉得是稳定度是绝对有的，整个这样唱的稳定度是相当够了。但是相对的爆发力就可能会比较不足，变成都是把它平平的唱完的时候，变成没有感情就比较少一种那种感觉，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所以说再加一点情感进来，那可能这首歌会更让人家感动啊！我个人一个小小的建议。
0: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洪德老师。
6: 嘉玉，今天的高手组真的是人又美，歌又好听，真的是这个收视率我看一定会很高。针对这个歌来讲的话，整个氛围酝酿得很好。但是就好像就是说，在歌的形态里边，高音的部分它有一定的情绪代表，低音的部分也一定有它的情绪代表。比如说高音它会激情、呐喊、踢呀，对不对？然后在低音的时候，心爱的，

0: 你伫对，你敢知我伫想你？哦，
1: 类似有这种东西，它会在低音来出现，大部分都这样子。除了音准到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情绪的语气到位。所以有当人讲啊，音准无够准，唔是干那个哆来咪尔咧，有当迄个气卡嘛。
2: 好，谢谢老师。
3: 情绪的语气到位，哇，厉害！这就是咱的感情度，然后声音、表情融合为一个重点。好，那我们现在进行投票。好的，我们要进行开票，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会赢呢？
4: 好紧张啊！来，
5: 刚开始，
3: 哎，欢乐呗，
5: 不用担心，
2: 我给你办好天商，
3: 下
2: 次还有机会。
3: 对，对，来，
4: 蓝队，
6: 蓝队，蓝队，蓝队，
4: 蓝队，
6: 蓝队，
4: 蓝队，蓝队，
3: 要有信心哈，来，
5: 目前2-1，
3: 继续哦，继续加油，
6: 对，蓝队，蓝队，蓝队，
3: 蓝队，蓝队，蓝队，
6: 2-2，
5: 最后一球，
4: 蓝队，蓝队，
6: 对，
4: 红队，红队，
6: 红队，
4: 红队，
6: 红队，
4: 红队。
3: 所以呢，要有信心，对不对？
4: 是。
3: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颁奖典礼。
5: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北

0: 旭虎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1: 那在这边，我们谢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哈，那提供这么好的舞台，让我们来学习哈。那我们北屯歌唱班是不是最厉害的、最棒的？
0: 对。
1: 好，谢谢。
2: 谢谢旭虎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的用心，我相信你们的歌声会留给我们观众朋友深刻的印象，谢谢你们。来，我们稍作休息，谢谢。
0: 来，同时我们请我们欢乐歌唱班的学员，
2: 接下来我们要请郑淑静老师颁发我们欢乐歌唱班奖金3000元。
0: 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也请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3: 今天我的所有伙伴们都表现得相当好，我个人感到相当的欣慰。那么我在讲评的时候对气的要求、情绪上的要求啊，这个期许希望可以给各位做参考，让你们有更好的空间。好，以上，谢谢。
2: 谢谢老师。各位同学，接下来还有更厉害的比赛哦，大家要加紧练习好不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

0: 江湖点诀，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全世界最懂的皮肤保养是日本的，
1: 对，
0: 日本哦。温度比较高，
1: 十几岁囡仔就十通岁囡仔就开始咧抹乳液，抹迄个。
0: 没错，你来看日本吼，它纬度比较高，它到冬天的时候比较干冷，对不对？吼啊，所以皮肤那种大，而且那种像红苹果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你靠近一点看，日本人的皮肤，看无门更康嘞，
1: 油咪咪，
0: 像泰乳咁款啦，泰乳叫瓷砖呐那样，哦，丑瓷砖嘞。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其实他们几乎家家户户啊，每一个妈妈在她的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教她用保养品，尤其是用金箔的保养品。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这个美容界的传奇，我们欢迎我们的郑丽玲郑总。
2: 嘉荣哥好，小琪姐好。
0: 郑姐她这个对于这些保养品的坚持执着，这是市场上有少见的。那我们请郑姐跟大家讲。桌面上这些金箔有什么差别？
2: 是，
0: 然后这一款钱那也不同，而且内底那也呢，
2: 那技术的问题啦，
0: 技术，
2: 嘿，伊的技术无到位嘛。
0: 而且它里面好像不是金箔，好像是
1: 它的
0: 颗粒而已。
2: 第一个
0: 一点一点，
2: 它的金箔比较少，那也有可能它是用金粉的。啊，这款是有掺迄个酒精。
0: 啊，那样。可是如果加酒精的话，这个加酒精之后。听说了，酒精会吸水分嘛，你会越洗越用越干。
2: 对，
0: 你看这两罐哦，这个我右边这一罐就是我们现在在跟大家介绍。你看它是液态的，而且它的金箔是非常的均匀又大片。哇，这罐就厉害，这罐都没颠倒，而且内底加一点点啊俩。为什么？因为像这种就是放凝胶嘛，
1: 太多了。
0: 你凝胶放多了，自然而然它这个就固定不动了。而且说实在话，这里面我不相信它是金箔，因为现在在几点几点。感觉起来就金粉了，
1: 而且擦凝胶太多哈，会对皮肤造成过多的负担。
0: 没有错，你看这个
1: 不通气，毛细孔阻塞。
0: 哎呀，这么棒，你看。
2: 咱先来了解讲吼，为什么因拢爱使用这个金箔啊？因为金箔啊吼，伊会用予你迄个保养品的有效成分吼，带入去咱的迄个肌肤最底层，就是
0: 导入了对，
2: 就是导入
0: 嘛哈。
2: 所以你唔免阁用导入仪，因为它里面吼，第一个吼，它的传导力强。它的那个里面，因为咱内底用了传金箔啊，用诶改迄个导入哈，有效成分更加紧
0: 吸收，
2: 对，更快吸收。过来有迄个负离子，啊，负离子也吼咱人体吼做也相互呼应的时候哈，它可以促进你的循环跟新陈代谢。那再来，它就是抗氧化，因为金箔它就是扮演那个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也会让你迄个细胞哈生长，然后再激升你的那个胶原蛋白，让你的胶原蛋白不会流失，然后你的肌肤就不容易松弛。
0: 哦，现在你今天带来这个哈，这个
2: 是
0: 因为这只贵哦，我买亏，我今天买杯我来拍亏，也杯我来讲，
2: 它其实要屏住呼吸，好，哎呦，因为它很轻的嘛。一号两万张跳起来才一公分，它接触到空气，
0: 遇到空气就碎摇摇呢。
2: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很薄。
1: 啊，你一片爱吃掉哦。
0: 这片这也在吃哦。
1: 我给你要多一片啊。
2: 哎呀，是它就是那么薄，而且空气里面它很快它就会那个。
0: 哎呦，吃金嘛，哎呀妈，吃金嘛，放金嘛，你等下要对放下讲的，我叫你不讲。啊，原来这个就是日本的金箔，其实
2: 是。咱来介绍讲咱这个金箔，咱今麦用的金箔是日本最有名的那个幕府时期的一个皇室御用的金箔。哦。伊这间做金箔啊，这间公司吼已经有309年。好，啊，咱这个实用级金箔在日本吼真有名，它是五 G E。哦。伊咧1985年吼有得到日本的政府吼认证，它是属于实用级金箔。第一个实用级金箔。它没有重金属，它没有重，它不含铜，不含汞，它没有一些不好的那个物质，所以呢，我们的金箔呢，就是放在保养品里面，我们可以不用加酒精，啊，我们这个金箔它很快它就会化开，让你吸收。
0: 伊滴安尼两滴会当抹三个面啊，你敢知啊？你
1: 的面较细，
0: 你的面较无大饼大，你来看嘛，这你的面较细安尼抹，哦。
1: 安尼，金箔啊无去啊，你啊看，
0: 金箔啊已经吸收去啊，
1: 你看，
0: 哦，你安尼拜甲定啦，你啊规身，
1: 我哪有你定，
0: 定啊大个，
1: 我是地遁小姐，好无？
0: 对， 水哈，
1: 水保湿啦，那保湿，
0: 保湿啦，
2: 保湿跟美。第一个我们就是保湿的话是水解蚕丝蛋白，还有玻尿酸钠，
0: 是好，
2: 然后还有米糠萃取，米糠萃取它就是净白，
0: 对，
2: 那抚平细纹，那它就是海藻萃取，富勒烯跟 Cinec， 那富勒烯就是保养品里面的钻石成分，
0: 这个不是本来就有了吗？
2: 这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因为有效成分，我们不会把它拿掉，我们升级会保留它最好的那个成分。那我们在这次升级的部分我们有加了虎耳草。
0: 虎耳草，
2: 对，我们有加了虎耳草。那虎耳草它就是针对一些美白，然后它对你的痘疤啦，或是暗沉啦那些，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熊果树大家都知道，熊果树嘛哈，它就是美白，然后它可以淡化斑点。哦，它可以淡化斑点。那牡丹跟萃取呢，它就是要针对你的肌肤的那个干燥，然后来做你的抚平细纹的一个效果，
0: 所以促进它的代谢。
2: 对对对，
1: 其实这款哈，因为我是贵宾型的皮肤，但是这款哈我用这么久啊。我为什么一直用它？就是说我用它的时候，我面的那个，不然那白，不

0: 安尼听啊，嘛袂安尼过敏。以前我唔敢学白话，
1: 我过敏。我保养品上册上面上册保养了油油啦、香香啦吼，
0: 这个无多吸收
1: 的，真的很清爽，也非常开心啊！再次的请到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美容界的传奇，我们的郑丽颖小姐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郑小姐嘛，感谢产品的收款。那来看完你就吧，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0: 会不爽快？
1: 医生啊，我得吃啦，吃啦，安尼你又讲哦，哎呀啊啊啊，哦哦哦，
0: 啥？啊哈，你等一住吼，就莫安尼叮当，你得多水啊。
2: 多好水有啦，哦，拜托我一天念偌济水，一放尿放袂离哦。
0: 阿啥？我是讲多好水。
2: 医生啊，我有名有姓，你一直叫我阿桑，叫我阿桑，我叫李昭花。外口的人拢常叫我小花儿，叶子叶子花，像是不像花
0: 啊？我来看一下你的报告了。
2: 医生啊，阿啥啦？足严重哟！你嘛讲一下话，你安尼会紧张呢？医生，
0: 我听无看目镜，拢看无呢。

来啊，无钱卖讲，有钱则甲大声。红白上青哦，现场直播，你的婆哥啊，青哈、啊。

0: 你的婆声我们是甲你吼，你的婆声真正美丽吼，啊，但是无凊彩哦，嘿，麻烦嘞，04-2338。
1: 0303。
0: 今日哦，婆声甲吹起来啊，啊，听啊，像无啊，甲
2: 来啊，我吹看，我认真唱哦。

0: 来点名点名点名点名。
1: 来，又是等你秋兰秋兰姐、包菜姐、齐国大哥，
0: 谢谢。
1: 百正大哥、菊珍姐、玉英爸爸，
0: 感恩感恩。
1: 等你英语爸爸，
0: 本省袂写先拍火啦，
1: 我甲写甲吹咧，
0: 爱人骂。
1: 哎呀，燕娇燕娇姐，
2: 哎，你那连假大家都伫厝诶，就受人感动诶，
0: 受人感动吼。
1: 哎呀，春谷大哥
0: 动呢，

0: 做人不用瞎掰，对不对？
1: 好啦，我无瞎掰啦。
0: 对啊，我搞。那我看上大啦，我是转台呢。
1: 那有可能比伯哥较瞎掰。
0: 喂喂喂喂，阿庆啊，
2: 伯哥，陪你。
1: 啊，伯哥。
0: 他都要无点着，你来给他指引啊！你讲点着做记号啊？
2: 这样就无公平。我那边啊，你足想要唱的啊？你
0: 啊，你较早讲两条拢互你唱啊！爱钱就不是爱做，你当作我最爱做呢？那是服务，但是每礼拜六那无看到观众啊，破声，那是前面是
2: 哎呦哎呦，哎呦，有莫
0: 真哎呦啊！那
1: 好，
0: 安尼听有吼？哎，好啦，来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撸来撸翻不
2: 好。好，
0: 咱今嘛营业开始哈，每位十点开始到十二点。好，这个吼看到的能见度更高啊。
1: 对，
2: 是。
0: 包括咱的无线台，咱一九边讲嘛吼 ，MOD 732，包括无线台。哦，迄、那个是叫几台有无？中视的中视经典台，
2: 经典台，没
1: 错、
0: 哦，真正水。啊，那是因两个是四点到六点，
1: 对啊，
0: 连中视的精彩台，哦，四号四号
1: 哈。哎、哦欸，我们很好看，嗯、我们还有主菜哦，
0: 开玩笑，
2: 过一样本歌吹，
1: 还有拿卡西哦，
0: 全中华民国最会吹的主持人，哦、然后最会唱的主持人，哎，唱的最好笑的主持人，哎，拢拢你家了，嘿嘿，所以哦，三仙老公阿彪啊，你无老啊，你话这阮左囝，
1: 哎呀、啊嗯，
0: 不套路，哎好。来，哎，所以吼，大家锁定咱大力哈。
2: 是，
0: 哎，啊，紧报名，只要报个二月啊呢。是，后边愈来愈歹报啊。
2: 先卡位哈。
0: 对啊，咱这无收半仙钱哈。哎，欢迎恁来，恁来，阮就是个英雄啦。来，欢迎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来，佳音歌神队，吼，竟然敢讲伊是歌神，你看嘛啊嘞嘿。
1: 我
0: 丁刚来是割包队，那不好看。
1: 割包，
0: 包能包那个包包可以治百病，因为包治百病。
1: 哦，安尼
3: 好。我是嘉恩总干事吴宇荣。
0: 哎呀，吴宇荣同学，好，安尼我那有参加咱十二月五号是吗？五号。哎，做公益，给人
2: 在做好心力。
0: 大声啊叫出来哈！哎，我这个是当时有邀请你是吧？公要来10月10号嘛哈，
3: 对对对，
0: 国庆日哈，要来跟参加这超级巨星秀了哈。今天看伊表现，无好，那谁毁掉啊？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这回来唱国歌哟，
0: 为了升国旗。不啦，最主要，咱这96桌嘛，包括中午的100多桌，按你讲每一桌都要安排一首歌，根本唱不完啦。所以咱的权宜措施，就是邀请那个咱大力电视台。这样哈，现场哈唱一首歌，然后颁发我们那个爱心大使的奖状。其实哈啊，这是咱参加公益这哈，不是为着要唱那个歌，就是做公益嘛。
1: 对。
0: 但是来这唱，啊，够颁发哈，更多人可以看到。
1: 没错，全世界都看得到。
0: 欢迎你啊哈，好来排队。
2: 哇，
4: 你好，我是有缘的人
0: 哦，
4: 林嘉佑，有缘的人。
0: 是
2: 缘的人，
0: 对啦。这较早人讲哦。讲不是讲去佛家有无吼？讲哦，你有一个讲要，嘛不是讲要卖物件啊？伊讲，伊讲这个偌济钱啊？讲我要，比如讲我要赞助啥呢吼？哎呦，我们佛家不谈钱，谈缘了哈。哦，这个太高深。
1: 所以跟化缘。
2: 几元？
0: 对了，所以啊，这两条300万元。
4: 哈
0: 哈哈！销
4: 售手段。
0: 啊，有缘哦。
4: 有缘。
0: 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是啦，高级的，真歹势。哎，林嘉佑嘛，哈。哎，阿你讲西山，西山。
4: 有缘啊，
2: 有缘
0: 啊，我是西山。
4: 有缘，也没有缘。
2: 有缘。
0: 我讲呢，给搞。
1: 那个缘是日元
0: 啊，日元哦。哎呦，有学问呢，经常去日本玩呢。
1: 还好有去过日本。
0: 对啊，
2: 我哥只认识新台币。
0: 对，没有没有没有，我只看日本的片子而已啊。啊，是哪边来的？你们？
4: 我们是台中的。
0: 台中的哈。啊，为什么取这个有缘？
4: 因为我们有一间叫做有缘广岛烧，
0: 哎呦，广岛就是美国长崎跟广岛哈，原子弹呀，
4: 你安尼拍丢啦，
2: 安尼记开起来了，在什么路上？
4: 在向上路跟河南路口乡。
0: 哦
2: 哦，
0: 不讲了，还是不讲过无聊哈。
4: 我不讲啊。
0: 哎，对对对对，哎，所以我们要点到为止的话哈。
1: 还有几间加油站。
0: 哎，有缘。你就吃得到，无缘你领导的代志。好，来红队的先来。
1: 来红队第一组吴以荣、王建宏，再来贺天爱歌曲《心爱唔通好》。
0: 来，王建改泡泡啊！

0: 的贤佑同学小秀蕾，还有我的银奶，我们的秀英姐。哎呦，有几人拍破无？啊，恁会呢有偌济人啊？
1: 两百几
0: 个，安尼有够啦，两百几个五分钟就两百几票嘛，对不对？吼，照你安尼，啊有五单嘛，五单就差不多千外票，差不多应该是我多达成这个目标。有啦吼，那开起来无千外票，恁的船迄会要解散了。
2: 原地解散。
0: 就是啊，你敢不是会长？
1: 我总干事
0: 哦，总干事，
3: 干事呢？干事
0: 呢？我嘛，卡在嘛是做总干事的，总是没干什么事。啊，我不要弄来先起来，
2: 啊、跟他不一样啊。
0: 哎呀、啊，我先起来做总召集啊，总是召集没有人来开会。啊，另外不一样是啊，那不一样。
2: 无啦，因为你总是没事干。嗯他总是一直很多事啊，
3: 人做这些无用的
0: 啦。哎，顶个咪做总监，
3: 总监哦，
0: 总是被，
3: 总是被
0: 被
2: 监督啦。
0: 好好，加载加载，我叫你要贡献嘞。好啦，哎，感谢你呢，哈。啊啦，有啊，落来叫人拍破嘞，
3: 哎，老啦，
0: 哎呀，叫你会，叫你会长吹啊。我即届呐输去，会长换人来讲。好，谢谢你啊，
3: 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来换白队的，
3: 来一个林嘉佑带来好听的歌曲，你讲的话。
0: 哎，我今天改拍破啊。

0: 哦，哎呦，本身是在做烧烤是吧？
1: 不是哎、欸，
0: 不是哦。
2: 你不是做烧烤吗？
0: 刚刚讲半天，
1: 老板就会上来。哦，我们是在那边相聚的。哦，
2: 现在是有人唱歌，
0: 敢有？
1: 无人唱歌，
0: 无人唱歌，
3: 所以才来遮唱。
1: 嘿，对。
3: 所以有缘来这边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去遐烤啊，来遮唱完就对了。
1: 嘿，对。哦，
2: 底下烤
1: 啊，真啊。
2: 无啦，不是烤啦，烘啦，
0: 烘
2: 啦，烤
0: 啊，烧烤。
2: 感应啦，感应啦。哎呀，
0: 我较早阮一个。我一个朋友开一间，今嘛无行，
2: 哦，今嘛无
0: 行，今嘛无行，
3: 你朋友哦，
0: 系啊，对啊，倒啊，
2: 收掉啦，收掉啦，谈起来收掉啦，
0: 转进，
3: 没啦，
0: 转进其他行业，
3: 见好就收啦，
0: 对，哎呦，我特意跟你讲谢谢啊，今嘛人已经唔系走去对去啊，应该不会啦哈，
1: 不会
0: 收啦哈。
1: 不会，
0: 好了，麦讲人客，哎，安内无去啊，安内吼，安内避免啊。
2: 烧烤，烧烤，我是最有兴趣的。
0: 安内，啊，无你转落油啦。
2: 恁遐有一个空位无？会使在平安老板做
1: 哪样？因为阮是做烧烤，阮是做广岛烧啦。
2: 哦，广岛烧啦，哦，就是大阪烧的概念就对啊。
1: 另外一种，有机会去试看卖。
0: 对啦，广岛烧是安啦，就是像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拍两粒原子弹落，全烧起来，叫做广岛烧。啊，边啊，迄个长崎烧嘛有嘛吼。好啦，谢谢哈。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叫叫广岛烧
3: 啊，谢谢。想讲伊就讲广岛烧。哎呀，
0: 机关那改安呢？来华丽，
3: 来红队第二组何丽华带来好听的歌曲《红球红》。
0: 哎，我们这给拍榜啊！

就是我们云春节，我们的春佳节，我们的钟荣哎是老叔哈、哦、哎是谁哈、啊？麦云姐，欢迎大家哦。

0: 哎呦，吼、哦，哎呦，水哦，我刚才这书，啊，你是红队的白队，哦，红队红队，开啊过来，开啊过来吼，这书听讲刚才开十几万呢，
1: 讲闪闪，
0: 啊，
2: 十几万。十几万越南币，
0: 哎呦，阿仔不是印尼盾，
2: 越南币，
0: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哦。
3: 你是为了唱这首歌，然后穿这样，对不对？
2: 哦，这一套衣服是我们总干事的啦。
0: 哦，总干事是刚刚那个总干没什么事，
2: 是是是，
0: 啊，他的哦，
2: 对，
0: 哎呦，啊你伊那想袂开买这书，
3: 水呀，
0: 普隆西亚，普隆西亚。要用到的机
3: 理，一结婚一束，
4: 娶新妇的心情的啦。
2: 这束足侪条歌会用唱
0: 哦，比如说
4: 哦，王昭君，
3: 一代女皇，
0: 一代女皇，
4: 交道哦，
0: 交道，
2: 黄宝钏
0: 嘛，
2: 对
0: 对，高庄拢会使，
3: 英代嘛，
0: 英代，哎呦，
4: 红线，
0: 红线，红酒会使，
4: 红酒，
3: 会使啊，这有红红的，
0: 红红，同色系，
3: 对啊，那结婚来穿这束的盲区。
0: 对啊，啊个几度夕阳红嘛，
4: 个在演戏，红姑廖天丁的红姑，
0: 红姑平安呢，我听你在放超戏，哦，真正英俊姐啊，
4: 英俊姐，
3: 好看，好看，好看，
2: 谢谢。
0: 来，其实你的歌艺已经演示过你的这个衣服了啦。
3: 哦，对啊，你
4: 已经超越了，
0: 对对对。我你等下来讲，因主持就是要这个功能性，
4: 就是爱娱乐哈。
2: 啊，我应该等于用。笑着睡觉，
0: 可以可以，你买含笑会的，
4: 含笑而睡，
0: 喂喂，好啦，
2: 好，
0: 插故意在笑，你笑的，哎，慢一点慢一点，啊，家丑不可外扬哈，好，谢谢谢谢，
3: 嗯，
0: 谢谢
4: 谢谢谢，
0: 刚才不都几分钟开始笑，真正，暗时啊，食好食西瓜，美味啊咧翻景呢，
3: 什么意思？
0: 暗头啊，食西瓜啦，啊，刚美味才开始翻景，
3: 哦，才开始无爽快，
0: 对啊，哈，来来来，我厉害厉害，
4: 来，帅这位陈于安带来一首国语歌曲，
0: 国语，
4: 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
0: 我长大很久了，
3: 哎，
0: 也期盼很久，
3: 你看待，
0: 我知，长大了。

来，966的新朋友，382的新朋友，还有心灵心灵大哥大姐、包彩姐，还有贫富大哥。

0: 谢谢我们的荣军姐，我们的平谷大哥，我们的春佳姐，不错
1: 哇！
0: 虽然听不懂你在唱什么，但是觉得很好听，
2: 很好听，
0: 可以吗？
2: 女生，
0: 哇！讲话要麦克风，
2: 这个声音非常的清新，
1: 啊、
0: 开玩笑，
2: 又长得漂亮，
0: 本身、是在卖茶的嘛，清新型的。清新，你是北捷吗？
1: 你也是在卖广岛烧吧？
3: 不是广岛烧，二楼。
2: 二楼
0: 被熏到的那一个，
1: 哎呦，
0: 看得出来，专门在设计人的啊。
3: 对，
0: 那他这个头发还有救吗？
2: 这没有救了，
3: 很好，
2: 这个头应该要换掉才，
0: 整颗剪掉，脖子以上剪掉啊，就办法哈。啊、你这个是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是被人设计
0: 哦，看得出来，
1: 被人设计
2: 也是
0: 自己没办法自己剪自己嘛哈。
3: 可以，
0: 可以，
2: 比较困难一点啊。
3: 对
1: 啊，那这个有救吗？

0: 不需要你救，
1: 好不好？我们那问专业的，哎、问专业的。
0: 你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2: 有。
0: 确定？你发誓？你台语听我不要讲，你看我的节目啊，听不懂台语啊？还是听无？为什么？
2: 吉叔啊，
0: 吉叔叔啊，
3: 应该是听得懂，哦、不会讲。
2: 对，
3: 哦，听得懂啊，听不懂。
0: 骂人的话他都听得懂。哦哦，
3: 国际语言呢，这大概人来学拢足紧呢。
0: 应该没有几岁吧？
2: 32。
0: 哎呀，看不出来，完全真的。
1: 哎、真的看起来比我小哎。
0: 我足足大你两岁，嗯。
2: 啊，
0: 看得出来啊，
3: 冷气你啊，冷是，哎，
0: 很会聊天，那哎，蛮会设计师，那
1: 那
0: 讨好客户啊，对啦，好年轻，好漂亮，你看，哇，人家
1: 干掉 Michael， 哦，这个很好看，这样，
0: 他来这边
2: 设计，
0: 来这边剪头发，最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对对，
0: 这很少，像我母啊，娘讲，哦，嘿，那吼，人讲我无大颗啦，
1: 伊听无代志，
0: 无啦。他说：“我妈妈去菜市场买衣服呢，他因拢讲我无大块，
1: 真的。我没有胖，我没有胖，
0: 敢那大这中块，没啥呢。好了，谢谢啊，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欢迎呐、啊，我们各基层的哈，设计师也好，被设计人也可以
1: 啊。
0: 好来，刷来去，来我看一下好唔好？你安尼无
3: 就就是来邀请月娘嘛，你的女。
0: 哎、欸，人客啊，
1: 红队红队，老师换一下
0: 哦。DJ 你嘛帮帮忙，你当中我是神算哦，我无遐厉害。
1: 来，红队第三组是陈蔡素月苏博源的，来喝天来挂客，爱不休看。
0: 来，赶紧给泡泡啊！

我们的丽华姐，我们的泽明、宇珍、宝彩姐、春佳姐，还有新朋友。

0: 好，哎，两位是
1: 夫妻。
0: 好，夫妻，哎，你讲的也麦古啊，哎呀，领导讲的拢你咧讲啊，对啊，发言人啊，大你咪讲
2: 一句啊，哎呀，
0: 你安尼无讲，你咧这种感情，我看来惊。
3: 大代志，大代志拢阿嫂啊决定啦，阿小代志拢你决定。
0: 不。大代志拢伊咧决定诶，但是结婚遐久来，毋捌发生什么大代志。
2: 内
0: 行诶，内行诶，哎呦，真正呀！
4: 大姐，你是有开了辆车哟？
2: 系啊，
0: 看未出来吗？
2: 游览车，
0: 你也要开哦？
2: 会啊。
0: 哈，你有牌呢？
4: 真
0: 的？啊，大哥有牌不？
2: 有啊。
3: 将开一台哦。
2: 轮流啦。
3: 哎呀，一台公鸡开哦。
0: 无啦，安尼上好，勉强考着，你无爱来，我无开，真正咧坏掉，你讲对吧？
3: 好难得哦。
4: 安尼姐姐开，其实你也上去，就是可能斗地还是啥物嘛？
2: 哎，那个是小姐的事情。
0: 哎，没，她没做小姐已经很久了。她都做大哥哈。大哥，你嘛讲两句啊？你
3: 开一辆车足辛苦诶。
0: 今麦拢有限制，今麦拢有限制啦，有无？你讲出去，今麦劳基法有规定嘛？
4: 对，不能超过10小时。
0: 规定几？
5: 10个小时。
0: 10个小时，
4: 跟日本一样。
0: 对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对，对了，所以因两个就是啊，今麦哪要超过十小时？两个讲，我两个人啊，
3: 讲开5点钟
2: 了，叫轮的，一定要报的啊。
0: 对哇。
4: 今麦有咱车可以当唱歌。
0: 袂使用看到
4: 哦，都系窗帘拉起来这样。
0: 没啦，袂使讲的秘密，您知影吼？麦克讲来啊，麦克问啊。
4: 无伊拢无唱，
0: 拢无唱，拢关掉，
3: 拢用闭的呢，拢用闭。
0: 规台车拢念经呢，一路平安顺心。
4: 大哥，你敢有载过迄规台车拢念经的？
0: 诶，发挥啊！
4: 对啊，有啊，真诶有诶，我有看过啊。
3: 阿弥陀佛，
0: 哎呀，对啊。难道我们的法师就没有搭游览车的权利吗？
4: 有啊有啊，
0: 安尼
4: 规台规路用足平安的呀。
0: 对对对，
4: 今天啦，今天。
0: 好了，谢谢哈，
3: 谢谢谢谢，
0: 祝你们一路顺风啊，平安平安哈，安尼上好啦，互唱互水哈。好，来换第三组，
3: 来一孙娘来邀请咱的林宇轩带这首，哎，也是一样国语歌曲，
0: 忠孝东路走酒店。站酒摊

0: 来的那新大哥768的新朋友，585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美玉姐。
1: 你刚刚没啥朋友哦。

0: 哎呦，不简单哦！哎、哦欸，这首歌它的音域。音域很宽的，动力火车的音域是很宽的呢，
1: 好好听哦。
0: 可见你的音域也是相当的宽哦，
2: 还可以啊，还可以，哦、
0: 比海还要宽。
2: 有没有
0: 那么？没那么宽的。
1: 你都唱男生的歌吗？女歌、欸？
2: 对，女生有点太高，
0: 近一点、哦、哈。女生太高可以降 key 啊。
2: 啊，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来嘛。
0: 哦，哦，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咱这不是 KTV 啊，你 KTV 降 key 做咩听？我
2: 怪怪。
0: 好，下次就知道了哈。我们这个是红音的啦。哦，红音你知道吗？
3: 红音乐队，
2: 知道。
0: 投币是那一种的。
2: 哦，我知道，我知道。哎呀哎呀，
0: 都是爱开钱一种啊，来，我这边开钱哦。

0: 不让不让给你修了哈。
1: 你们是朋友吗？
2: 哎，对，我们是朋友。
1: 但是你们怎么那么会唱？
0: 物以类聚嘛，
3: 哦，人以群分，
0: 他都去那在哪边唱比较多？
2: 哎，就一般，比如说大众好乐迪啊。
0: 哦，改天去把好乐迪那一票人过来大力请。你去 KTV 要钱，我们这不用钱。
2: 没问题，
0: 你唱的时候包厢没有人看，我们这么那么多人看，全国都看得到。
2: 哦，
0: 你以前有看过大力吗？
2: 其实老实说没有。
0: 对嘛？你看，我就是要这种人，帮我们宣大力手机。拿起来，大力直播就有，每个礼拜都有。
2: 没问题，
0: 好，谢谢你啊，
3: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去非洲卖鞋子啊，还没穿鞋的还很多，真的啦。我们大力只是弄水电感恩机器，啊，你哪敢倒酸团呢？啊，不，要修起来，讲你，你够不狂？你哪够不狂？那修起来，啊，拢无人狂，你要做偶像狂？
3: 啊，对啊，对啊，
1: 外款上多
0: 啊。对啊，这是咧，这是拢爱靠恁啦，哈。嗯，这个企业要延续，而且讲吼，要让咱的。哎，观众这舞台啊，好让人观光永续经营，嗯，拢是恁啊，恁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谢谢你们每个礼拜啊，每天啊，锁定大力一一九
1: 哈，
0: 感恩哦，好，来，所以去今麦个感恩节，来十二月五号啊，碰盖销哈啊，他有到我们这个有认桌做公益的，啊，做公益当然不是为了上台嘛，哦，所以。96桌再加20桌等于100多桌、嗯、你我们安排每一个上台时间上绝对不可能啊，所以我们一个权益措施邀请来跟我们这大力电视台啊专国说哎这个大哥真好做人真好真有爱心
3: 对
0: 啊跟我们天然在做公益啊、嗯、所以谢李泉大哥啊带来这听好听的歌曲要唱给他听
3: 好、
1: 哦嗯、你是我的性命
0: 来听看他的感动吗来

碰碰碰碰节，咱的月秋节、月兰节、金花节，平富大哥、齐博大哥、林依依的新朋友，有轩节、玉珍、玉珍姐有幼纯。

0: 哦，真感动嘞吼！你是唱给恁七仔听的吼？讲出来快紧。
1: 阮太太。
0: 恁太太，恁太太敢有来？
1: 有。
0: 有吼，啊恁安尼熟识偌久啊？
1: 三十多年啊。
0: 三十多年啊。
2: 哎，大嫂是那位吗？
0: 哎呀，
3: 哇，漂亮哦，阿
0: 叔。哎，迄个。哇！你是电脑镜的哦，吼，电脑镜的对吧？啊是某人介绍还是安那？啊，
3: 自由恋爱，
1: 自由恋爱
0: 啊！
1: 无听熟识，
0: 无生气，
1: 无听
0: 啊，无听哦，那搞假呢？我去伊去无听一年了，无搞了七了。哎
3: 呀，我伫白沙底下八年，哎呀，
0: 啊你白沙还是北京啊？哈。
1: 无啦，迄阵啊，拢
0: 迄阵阵啊，
3: 白雪袂使去啦，哦，
0: 伫地下室个啦，伫地下舞厅啦，哦，你蛮要跳舞的你啊，啊，安尼哦，
3: 小夸啦，
2: 拢跳啥？
0: 我知影，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不要跳了，我去舞台烂了。
2: 哎，听讲台中恰恰甲一般的恰恰无同款，
3: 无同款，
0: 你得改变了，哦，
3: 台中恰恰。
1: 看老师
0: 了，看老师啊，
2: 看那个节奏这样子。
0: 伊也是敢那有家己改编的啦吼，啊你问
3: 台中恰恰，
0: 不听，嗯，哈哈哈
4: 哈哈哈，敢那有鬼叫哎呦！
0: 我讲，这个较早牛哩啊瓜盖哈，牛哩啊瓜哦，嘿，这人西嘛吼，所以台中恰恰哪里跳台中恰恰来放对了，哈，迄个人西。
3: 浪西，
0: 你呀，来，你呀，我比小酒来呀，小酒来浪西哦，真哈嘞，这天幕也哈啦，根本就是牛的阿哥
2: 啦。今天啊，大张恰恰生安尼哦，
0: 我知，敢那唔是安尼啦，你们反正乱讲嘞，来感谢你啦，你十二月五号我那要给人参加，我那碰给你招了哈，
1: 哎，对，
0: 谢谢你来做爱心哈，我们的爱心大使，
2: 谢
0: 李泉大哥
2: 哈，
0: 谢谢啊，你。普隆西有参加什么社团哦？你唱歌唱偌久啊？真好唱呢。
1: 哦，嘿，社团啊，无啦。
0: 无参加什么社团啊？
1: 那个公益活动
0: 啊。公益活动啊！你拢甲谁去做公益活动？
1: 像
0: 碰碰。哦，安尼哦。哎，碰碰来。哎，你去对发现着诶。哎呀，哦，请个教师，
2: 哦，
0: 不要紧，
3: 我自己叫你。
0: 哦，你看麦，请啊，你看麦，来，你对发现着，好变亏啊啦，嘿啦。
5: 哎，这个。
0: 够远嘞，嘿，时间够啊，嘿。
5: 时间够。
0: 哎呀。
5: 因为香港叫我听，我是足足。
0: 一时雄雄忽然间，我唔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惊无？有啦。
5: 足侪人足爱做爱心的。
0: 嘿啦。
5: 我即摆嘛，搁足侪人踊跃搁咧报名。
0: 安尼吼。
5: 啊，因为我已经额满了啦。
0: 哎呀。
5: 已经额满了。
2: 人面就快
0: 啊。嘿。额满啦啦。
5: 系额满。
0: 对啦。
5: 人是拢无咧额满的，阮已经额满。
0: 哦，额满啦。
5: 嘿，对啊，我嘛希望讲会领导。我老公有大力也是啥，我配合，希望大家踊跃过来搞份支持。
0: 系啦，系啦，系啦，
5: 好
0: 啦，
5: 阿哥有后边。
0: 好啦，好啦，啊，哎，差不多时间到，系你们个讲。后来看一下两队的票数，来
2: 哦，
0: 来，好，你报出来。
2: 红队222票，
4: 白队120票。
0: 我们也会报呢。
4: 哦，
0: 你白队嘛？
4: 啊，那个报一届。
5: 买
0: 啊，买个票！一百二票呢，拍这个票吧。我见啦，嗰只落去吹只票咧。
2: 嘿啦嘿啦，够有机会翻盘吼。
0: 我见那点欢喜就好吼，那只唱歌跟斗宣传吼。好来，
4: 好，一瞬间重要时间就头多阿庆安尼跳吼。
0: 哎嘿，安啦，
4: 一声，一听，一把，无爽快，我讲真正。好，恁体验看卖，
0: 是
4: 全台湾胜利啊！讲这个居家必备的吼，真正阮头家定讲。乌白打，青菜好，青菜打乌白好，
0: 哎、
4: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这跟坊间的那是无同款。
0: 最主要

0: 这样啦，看咱头一届看咱节目时吼，加试麦啊嘞，
1: 是，
0: 啊那未下电话卡来，我硬收转来
2: 啊，
0: 就
2: 各位
0: 哈，无什么哈，嘿，大家。
1: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一般的药部黏袂掉，搁做牛肉，吸掉咧搁无效果。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劲够好，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5: 这组贴布真正好
6: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5: 有效，有效
6: 哦，效果就好。
5: 啊，皮肤拢未痒，
6: 啊拢未痒吼。
5: 我买这吼，大啊未，做啊未了吼。
7: 嘿，
5: 板机子的大好啊，
7: 板机子大好啊。
5: 你个啥大卡带拢未酒精？
6: 未酒精哦。
5: 嘿，大卡带你来酒精了无？脱筋了无？
6: 哦哦哦。
5: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规整个大。
6: 哇，你还吃咁大？
5: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
8: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6: 手指头，
8: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块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6: 哦，好用
8: 不？嘿，有啊，
6: 真好用。
8: 啊，我够会啦，
9: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6: 哎，
9: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每天拢改钉掉嘞，晚上睡觉拢个钉掉嘞。
6: 啊，有好用。
9: 啊，舒缓了很多。
10: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搭头壳遐。
11: 啊，再加头壳遐。
10: 啊，无啦，爱困啊，搭这块又足好困啊。
11: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10: 啊。
12: 我本身腰酸背痛嘛，啊，打打。
13: 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侪，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嘛，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骨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趾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搭。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做髌骨断去。髌骨断去是连冰心都无法度，迄个连喘气有呾砍卡手都疼到爱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著一工甲阿妈打2块，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4点钟、6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我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天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影？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

啊，这个、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个，无遐好食。我甲安尼甲学落，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关。我真正拄啊关都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关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病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哦，咱个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较有效？我现在打别人也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哦，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哦，不但袂起油漆，这吼、哦。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下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无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无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這个做啊即、這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人伊，这粘性足高呢，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高，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1条筋。即用珍贵的1条筋的筋布，唔是用1条筋的绣啊筋呢，即用即筋布主要的筋布，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即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很厉害的穿透力，它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酥爽的这个凉味，还有就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这黄金浆，这块贴布啊，它的心让你凉凉，再让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跟你的基底层里面，让你的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可以跟你说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得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个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得，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地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的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
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大底的卡头屋，大底的手骨头，你嘛免烦恼。

0: 的力气，补佮透气，粘性佮好，而且咧皮肤佮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吼，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放伫个厝内底，若弄到、磕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2，今天点杠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爱11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赚10包都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放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100。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卡新年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1: 我买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2: 嘿。
0: 哎，嘉莹啊。
2: 嘿，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四双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好，来一组55线，来，你好，李敏姐，你好。
4: 来，
0: 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敏姐。
5: 来，你好，
4: 小姐，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7: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8: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9: 嘿嘿嘿，
0: 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吼，来，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0: 哎，别别，
0: 好来，这不是周七的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1: 嗨，
0: 一周，来73线，一周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2: 一
0: 周来83线，一周来，你好丽华姐，
13: 啊啊，我买一周，
0: 好来，等我姐86线，一周来，你好宋华，你好。
14: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1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先啊，
13: 哎，阿姐，我数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53线，还有你要数楼，你要数楼，数楼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5: 哎，你好，
0: 一组，
15: 哎，这已经坑我
0: 过，保存期间能坑4年哈，
15: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啊，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16: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4年啊！来，你要做金虎大哥。
16: 哎，来
0: 一组，来气场转一组70线，来，你要启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17: 蒋大哥。
0: 哎，一组。
17: 啊，一组。
0: 来62线一组，来，你要我改吴永呀。
16: 一组。
0: 一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要金江你要。
17: 哎
0: 一组。
17: 好。
0: 来，八爽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
18: 来，
0: 好来，58线一组，来7线来，燕华你要。
19: 一组，
0: 来54线一组，来54线，叶华你好，叶华，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7: 一组，
0: 来57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2: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3: 你好，你好，一
0: 组。好来，60线来，60线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8: 哎，我爱一组。
0: 60线一组。
8: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块？66块。66块卖你1000块，无效果免钱，一包互你气大。啊，你若假使讲这尔好的贴布，这尔纯，这尔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好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

0: 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到底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等下有几亿啊？主要是安那，卖哦，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哦，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囥四年啊，囥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抓起来囥，这囥嘞未歹。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 一组好，
0: 来55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咧一组，
0: 好来57线，搁一组来，57线来，组个小云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2: 哎嘿，
0: 一组，
2: 哎呀，
0: 来啦，高爽搁一组哈，金枝姐你好，
3: 嘿，
0: 哎一组，
3: 嘿
0: 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意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因这大行拢起价，我袂好，我就无买啊！小朱姐你好，
4: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60线、60线的，搁一组来，阿妮啊，
2: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2: 有啊，
0: 好用无？
2: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2: 哎，
0: 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莫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100块，你我讲你哦。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你要来，明年你好。哎，做明年你好。一组。64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67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美琴你好，一组来吴妈妈，
5: 哎，
0: 嘉言啊，
5: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5: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
6: 一组，
0: 啊，我4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7: 来买贴布，
0: 好，来一组55线，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8: 哎，
0: 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9: 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10: 哎，你好，
0: 一组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1: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12: 哎，来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3: 嘿，
0: 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4: 哎，别别贴布！
0: 好，来贴布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5: 嗨，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6: 一组
0: 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7: 啊，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6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8: 哎，
0: 一组，来等我姐来51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个登卡者来，你好来阿先啦。
17: 哎，阿姐妈妈说会打呀？
0: 哎，会使，拢会使打过3线，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过4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9: 哎，你好。
0: 一组。
19: 哎，这已经坑我
0: 过。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19: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哈，来你我加油，你好，文亮大哥。
1: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哈，来你要再来金虎大哥。
7: 哎，
0: 一组。来机场抓一周70线来，你要启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2: 蒋大哥，
0: 哎，启动，
2: 哎，启动，
0: 来62线启动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7: 启动
0: 来啦，高爽启动来，你要金江你要，
2: 哎，
0: 启动，
2: 好，
0: 来贝爽启动来，这彭太太，启动，
3: 早点启动，
0: 哎，好来54来个，那贝爽启动来，7线来，燕华你要，
10: 哎，启动，
0: 来54线启动来，54线燕华你要燕华。
10: 啊，
0: 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10: 一组
0: 来57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4: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琴你好，一组，来等我最后几分钟哦，丽玲你好，丽玲，
8: 讲那个贴布啦，
0: 好，等我一下，来69线啊，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你个错过这机会，阿伯有可能会剩八包啦，有可能也卖八包，八包一千嘛足俗的啊，对不？啊，你啊今内底有6袋啊，内底有6袋啊，新芳你好，新芳再个订卡哈，来你好，邓北大哥，
12: 哦来，
0: 要贴布哦，
12: 对啊，
0: 等我一下，等了以后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啊，来你好，这是咱的苗栗的朋友，
12: 嗯，
0: 你要贴布哦。
3: 我要贴布。
0: 好，等我一下，小姐帮你登记资料，点了以后哦，一定要登记到你的电话地址，给他顶刚出门上紧拜六收。但是你若错过这档广告吼，以后你若买贴布，公司若甲你讲是八包一千块，你嘛爱体谅，因为这无啥物钱赚，拢小姐接哈，等于拢互恁接哈，电话都帮。

0: 帮忙接，全部帮忙接，我不接的哈。0800，
1: 来哦，咱这个超级巨星秀爱心大使林美珍为大家唱首非常好听的歌曲，12月精辟啦哈。啊，提早寄，十二月初五要寄的哈。十二月初五嘛，参加咱全国丽园啊一个公益的活动。也谢谢来，婆婆下个催的给04233803303。

痛苦，就会当将伊找收回。来一包下过来坐哦，谢谢我们的雪芬，我们的敏慧宝财姐，正进大哥，四八一个春桃节、月秋节，齐博大哥隆重收。

0: 嘛，差不多存安尼安尼，这个接受
1: 了
0: 哈。哇，人美心更美。他当然是恁老公哦。
1: 对对对，我先生，夫妻都很有爱心。
0: 像较爱唱，
1: 一开唱
0: 啊啊，你较搞唱。分工合作了，
1: 阿莫不知道怎么回答
0: 哎。哎呀，
1: 林金公是他比较会唱，
2: 老公比较会唱。
0: 哎呀，你唱那么厉害呢，
1: 对啊，夫唱妇随哦，所以一爱唱歌来对对唱啊，
0: 好，
1: 他有机会这边当爱。
0: 哎，爱心大使啊，吼，没感谢你啦。哎，十二月五号你嘛有迄个来哈，哎，感谢你啦。阿姨你吼，96桌啦，阿伯讲安排吼，有
1: 当下吼，
0: 有难处啦，
1: 哈，
0: 嘛感谢你敢体啊，可能算体谅啦。
2: 是，
0: 本地暗时哎，啊吼，碰碰讲阿伯见咱家己拢刷来中岛，啊中岛吼，刘家荣、陈立成、麦高威，甲大家致意安尼哈，
1: 很荣幸，
0: 是，
1: 真的很高兴。我
0: 咧讲，咱食中岛对吧？啊，不是啊，你若有闲，要到了这吼，我叉米粉请你安尼啦。哎，咱食两顿咧，
2: 很差
1: 哦，好啊，
0: 哎，欢迎哦。啊，这
1: 个时间的话来，
0: 甲凤凰报名啦，讲老要留落来，好，咱就去。啊，而且吼，咱是12点到2点左右嘛，哦，过来演耍嘛，是有真侪咱这个啊，认得会唱歌，过来3点半到5点半。啊，我都会主持，就是才艺性格好，嘛真好看，大家看看啊，那有时间就大家到老者。
1: 我才艺老师很厉害哦，
0: 很厉害，
1: 很好听，
3: 整天都很精彩。
1: 我喜欢他的那个合唱曲，那个诶，叫
2: 什么？作品弄真好听，
1: 真的。
0: 有当会记短了，
1: 哎，不是，
0: 像个像唱诶，哎，
3: 古今英难忘哦。
0: 古今英难忘，用难忘嘿。我见你，咱你好啊，兄弟，我说了，我刷卡上肯定蒙着哈。
1: 好，
0: 谢谢你的爱心呢，
3: 哈，谢谢。写的歌都很好，
0: 谢谢对大力的支持，
3: 哈，
0: 感谢啦。这个公益活动有力，也就百几多，我那何德何能呢？
3: 没错
0: 啊，所以讲吼，那纯陪你啊，家己去绕群架的都在忝嘛，对不对？咱大拢要绕。到家去，身体东西拢是有练啦。你看才艺老师30几桌呢，
3: 对啊，大家都
2: 学生很多，
0: 对对对对，学生很多也得卖他的面子。
2: 对，
0: 我觉得这不是学生，一学生点多
2: 不好，爱心，
0: 各个社团其实一定去做顾问，先付出嘛，
3: 搞做人，
0: 搞做人啊，做人我那成功，
3: 哈，
0: 啊，咱就是呢，大家互相修经嘛，好，这小孩无相比相较高，
3: 没错，
0: 人捧人高啦，阮大力有今仔日嘛是用灵感培养起来，好啊，有迄个机会可以小小的心力来做回馈哈，那么是啊尽一己之力啦，可能这个。公益哈，能够做大哎，做公益找大力，
3: 大力一起做公益，
0: 欢迎啊！有什么任何公益活动，欢迎啊，打电话我啊，我来安排哈。好，来第四组红队，
3: 红队第四组王伟队来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0: 来，我们今天给拍包哦。

哥、晋元大哥、包财主、钟哥、钟哥二五八的新朋友，那呢五一五的新朋友、921的新朋友、736的新朋友。

0: 哦，哎呀，睡哦睡哦，哎呀，哎，本身也是嘉音歌友会的吗？
1: 啊，对。哦，
0: 阿林嘉音歌友会伫倒位啊？
1: 伫个台里。
0: 台里哦。
1: 对。
0: 哦，有嘉音嘉音哦，土城啦吼。哎呀，你刚刚捌来过对无？
2: 有。哎呀，
3: 你进来了。
0: 哎呀，啊，今嘛拢无看到人提来啊来。
2: 我可能甲 Kingo 熟识哦。
0: 安尼啊，我衰吗？
2: 嘛是滴。雷山对无？
1: 我是伫个当时。
4: 当时哦，阮爸爸妈妈伫雷山。
1: 哦。
4: 哦。对。
0: 龟山拢叫伊雷爷。啊，唔是雷禅哦，是雷山哦。
4: 雷山哦，雷山。
0: 恁爸爸伫遐种啥？
4: 哎，伫个宝山做来啊！
0: 哦，我其实种山
4: 啊，五十年前的代志啊啦。
1: 我今
0: 个
1: 今
0: 个
1: 五
0: 十
1: 年。
0: 啊嘞哦，哎，我那老，迄算老长
4: 啊。老长啊，老长啊，
0: 五十年算老长啊啦吼。啊，你本身拢种啥？
1: 甘露。
0: 哎呀，甘露。
2: 甘露哩，
1: 甘露。
0: 我是用种甘露，甘露唔是用胖的。
2: 最近大春吼。
1: 哎，对。哎呀，
4: 啊，甘露有分大甲细无？
0: 有咯。
1: 哦，大细了
4: 嘛。哦，嘛分大细。
0: 有电动的，后手拍的，甘露嘛。好啦，谢谢哈。
1: 谢谢。
0: 好啦，
4: 谢谢，多谢。
0: 啊，等足久的。好啦，我等足久再看一下唱咧啦，不要讲唔免夹咧哈。
2: 最好听。
0: 是。
4: 来，再来一首这个高丽坚来安排一首林强的《向前行》。
0: 比演讲较厉害的林强，好来五分钟。

0: 还有我们的达生达哥，一直拍手的钟哥，感谢你，燕娇姐，079-382，以及我们的667，感谢你的家人，谢谢你们。好呢，哦，这起下灯呢，吼。
1: 你刚有听到一台嘿泰鲁格号，
0: 对啊，
2: 泰鲁格号，
1: 你一定要讲，
0: 一定要讲泰鲁格号的代志嘛，嘿打出代志先。刚不要讲自强号啊，什么号嘛？
1: 格马兰号，
0: 啊，我的妈妈号，哎，哦，未歹哦，这算感人的哈。你大太平了对啦哈？
2: 嘿，大太平。
0: 哎，啊，本身在做啥？
2: 房地产。
0: 哎呦，哦，真正最近有去用拍到爽完完了无？
2: 对啊，所以最近拢爱去走场嘛呢。
0: 安尼也袂歹啦，那有甲订厝的，伊就去因兜唱一下啦。
1: 大哥声就洪亮的呢。
0: 安尼哦，
2: 我拢唱管音的。
0: 唱管音的哦，上管的唱啥？
2: 哎，
0: 上管的唱对一条。我来吃白痴，哪会爱得你？弄会使，弄会使。诶，
2: 刀郎诶，冲动的惩罚。
0: 刀郎的，恁兜带刀郎。
2: 无，阮兜住台太平，
0: 就唱刀郎，
2: 乱你，
0: 冲动的城堡，
2: 冲动的城堡，
1: 继续听歌嘛，就
3: 好，加管哦，这首
2: 啊，那个那台语的都歌声来响，
0: 哦，阿萨布鲁的恰恰，你丢一碗巴索的米哦，干巴拉弄两个的卡，怎么子的？哇，你唱，怎么子的？相关的呀，怎么子的？老鼠吧。
1: 我长我家，我长我家，哎，烤肉有吃
0: 啊，没有唱过那句哦，就我给你编的，你们去。好了，谢谢哈，
1: 谢谢，
4: 好听，
0: 祝你卖厝成功，好来，
1: 来，红的第五组，卖运来，再来好听的歌曲，
0: 卖运来，
1: 红灯剪尾金，
0: 来，我剪改泡泡啊。

来哟、哦，我们迎来大姐是吧？哎呦，还有我们的676宝彩姐、达生大哥、488新朋友，谢谢你们哦。

0: 厉害咯！哎呦，嚯，你一粒仔囝咧，这单电照那着，你是用、哦、用啥咧控制？
1: 看袂到的所在，哎呀，看袂到的所在。
0: 八道，
1: 八道，
0: 你话八道，
2: 八道嘿，
3: 单电，单电，
0: 无大坑啊，
1: 单电，
0: 单电，
2: 比较大坑，算
3: 比较大。高雄的人拢用单电。
0: 哎呀，有的是单电电啊，断，
2: 断出来。
0: 对，变做迄个散气出来。
3: 啊，迄个要暖散气。
0: 大粒吧，迄个嘛做大粒诶。
1: 够钱鱼的啊。
0: 对啊，够钱。哎，
3: 真的吗？
1: 给。
0: 不不会顶来咧，哎呀。啊，唔捌安尼哪里啊？
2: 唔捌咧。
0: 哎呀，加载。
2: 是你伫讲诶。哈，你伫讲诶。
0: 安尼吼。
2: 系啊。
0: 哦，你连料气的。
3: 你话你敢问啊？你敢捌啦？话你敢问。
2: 我袂晓问啊，
3: 你
2: 敢问？我来真会惊呢。
0: 我顶个是，我顶个生气，唔是因为电啦咧，是另外一个原因咧。是啦，感谢你哈。
2: 谢谢。
0: 我够笑呢哈。谢谢
1: 谢
0: 谢
1: 谢谢
0: 谢谢啊！感谢啊！好，来哇，第五组，
1: 来第五组，来哇，这位吴碧华
0: 华哥，
1: 来安排一首《无心的经历》。
0: 来，我先给拍破啊！

愿意守护你每一夜，每一夜，问你感觉，从心。

0: 心爱我，心亲心爹。
1: 哎呦，熟悉华哥这么久，我不知道你这么唱完的呢，
2: 情歌呢？
1: 哎呦，你现在你这条歌唱我想听，照实讲啦，
0: 唱我家己听啊。
1: 安尼哦，哦，一条什么歌？
0: 无心的情意啊！
1: 哦，
3: 深深爱过，深深心痛。
1: 到底有偌深？你莫大家解说一下，偌深？笑字。
0: 比山高，比水深。
1: 哎呀，比山高！
3: 我知道你要讲比上不，比下有深，比上不足。
1: 我一看就知道你水很深哦，因为你做小黄庄，
3: 哎，
1: 我
3: 嘿
1: 水那冲嘞，我深嘞吼，
2: 几杠
0: 嘞，深嘞哦，
1: 都深嘞啊！啊，你今嘛退休诶？
0: 自由业。
1: 自由业，
3: 大哥，你刚
0: 一月退休，一月退休。嗯，
3: 你刚有读过一种真的很恐怖的那种火警，
0: 我有看
3: 是什么？
0: 我有看。哦，
1: 哎，你有在现场吗？
0: 在现场。
1: 真的、哦？嗯。哎呦，这个。
3: 那个都是用生命在。
1: 确实有影啦，这嘛是一个遗憾的事情啦、哦。
0: 是。
1: 啊，拢经过这的公安啦、啊，三这了，大家对公安的严格要求，这是。必要的啦，莫讲吼，为着一时，你要做生意，啊，讲减这减那，啊，出代志的时阵吼，这都吼，讲实在，好啦，安尼，本人仅代表大力公司跟这些说啊，你们辛苦了哈，
3: 辛苦了，辛苦了，
1: 刚算讲的啦，消防走了，有代志看119，无代志就看119，你甲恁遐朋友叫来看119哈。演员的是猛看，
0: 有哦，到广告啊，
1: 有啊哈，
0: 到广告，
2: 到宣传
1: 的，安尼我来较放心嘛哈。后来欢迎咱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3: 请上台，拿麦克风
1: 哦，来啊，吉阿爷来啊哈，也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的黄雪芬赞助我们品墨儿免费的体验课程一堂，以及我们超级巨星啊 KTV 的免费欢唱券，以及我们风马剧场，谢谢。来哟、哦，来参赛感言，陶吉盖来吗？
4: 我第一次带

0: 第一次带队、嗯、啊，我以前都被带。
1: 对。
0: 啊，有没有？
1: 有
0: 没有？啊，有压力哦。
1: 以前没有压力。
0: 啊，现在有压力哦。
1: 也还好。
0: 还好啦，对方那么弱，有什么压力？
2: 都很强啦，都很强啦。
0: 少年人，你是拢无朋友哦，哈、啊。
1: 有啊，
0: 有，
1: 志也厉害啊。
0: 哦，是伊厉害。安尼哦，你甲我讲话，甲你无厉害，佮别人厉害。因并无厉害，是恁较无厉害哈、
1: 啊。
0: 你叫几个来卡？你讲，你叫几个来卡？
1: 爆癌吧。

0: 借我来讲，真要给我借。是安尼呢，我每一分钟，每一分钟都一票呢，前面就有三票了呢。哎呀、啊，对啊，对啊，欸、不要怀疑。
1: 每一位就一票这样子。啊、
0: 再怀疑就倒大霉啊！你讲，你卡一通两通就好挂灯，紧叫别人卡扫哈。你迄、那个人卡十几通买一票尔啦，哎啦，所以讲。这个物件吼，唔是唱了好嘛？我知道你做够唱嘛？对唔？少年人够唱，我知啦。我搞嘛是百几票呢，对不对？无，
1: 即马未看，阿未看，
0: 阿未看，我小太多啦。
2: 也唔知输赢了
0: 哦。好好，来来看一下两队的票数。哦
1: 哟！红队381票，
2: 白队213票。来，哦，我进包，我进包，
0: 失败感言来。
1: 下次努力
0: 啊！下次努力，对啦，对啦，对对对。少年人喊你来啊，好好照照伊。你截图的话，你唔好用那个录影哦，录影的路线哦，截图的话，
2: 截图的，
0: 截图的，照你用啊，照你
1: 看。这是我们广岛烧的那个，
0: 对啦，比方子娘啦，哈，来来，得奖感言哈。
3: 非常谢谢大力的安排，让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也希望节目步步高升。
0: 是啊是啊，来扣令啊！
3: 唱片长虹啊，
0: 唱片
2: 唱片，
0: 今晚是
1: 啊，伯乐哥啊，好搭啦，
0: 好搭啦哈哈。哎，今晚嘛是好搭啦哈，啊各位的。
1: 够形态看后够机会。
0: 哎呀，即将不会出片。
1: 吓到了吗？
0: 哇，欢喜就好啦。
1: 对啦，
0: 哎，欢喜就好啦哈，哎，笑呵咪咪啦，迄个无大迄个小刚。该来陪你哈，哎，让小刚不大，你应该会的哈。
1: 我会当该，我甲青哥唱过啊。
0: 哦，唱过啊。哦，好的，我应该一个老的啦哈。
1: 哎啦。
0: 哎呀，好了，我的放心啊。好啦，感谢啦哈，有恁的支持，咱的节目才会愈做愈好。咱营业一号开始哦，刷来无线台嘛有看会到哦，10点啊，加11点。中式经典台第三台，那有这个朋友啊，该收报收了，哦，马通来报名啊，看会到咱这个啊红白交流站，这节目是为大家所设的，嘛希望大家做伙啊来搞这个舞台，那品质够够好，大家拢做用心在遐唱歌啊，用心在遐表演，啊，佮报人来看。啊，这节目才会愈做愈大哈。好啊，耍来时间到咱这陪你来哦。
1: 谢谢，感谢您今天哈，大家拢盛装出席这样子，
0: 是，
1: 竟然还有我们的年轻人也会来参加我们、
0: 這個。竟然你这句话听起来，
1: 不是，不是我没讲了。
0: 哦，所以
1: 后盖一定，
0: 你们是竟然哦，
1: 所以后盖一定诶，更多的不一样的族群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
0: 是是是，
1: 我是要无分大小哦，只要你是诶。欸你是狼，
0: 你是狼，就当来播。
2: 爱唱歌，
1: 爱唱歌，
2: 爱表演。
1: 如果要带宠物来表演也可以啊，
0: 可以哦。
1: 对啊，都可以，都可以，这是一个很自由的舞台。
0: 也欢迎各位狗男女来报名。你记得一组吗？
2: 喜欢狗的
1: 啊，对啊。
0: 好了，来来来，阿健阿健来。
2: 哎，谢谢咱的电视机前阿爸阿母啊，其实咱。弯龙哥哈，还有我们伯乐哥啊，尽心尽力，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大力119再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年轻朋友来延续我们这个这么美好的舞台。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喜欢唱歌、喜欢表演，都可以找我们伯乐哥、找我们的小编报名。
0: 非常棒的舞台，你买啥的？我们来吹罐头，我们那无用啊！你买啥？
2: 我买啥？我买
1: 啥？拜托，七零拢会啥？
0: 拢会啥的啦！哦，阿来伯，我们插你的心再吹罐，好不好？免费报名啊！这个舞台为你们而设的哈，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越做越好。
1: 我
0: 大家，我们不要孤芳自赏嘛，对不？要大家利润均沾哈！大家，你唱这高唱，我们无人看到就可惜啊！
1: 红白加油站。马上回来，
0: 好，别走开哦，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的桂春节、秋兰节、七伯大哥、美惠节，还有我们的秀琴节，以及我们的周翔大哥、谢先生、素琴节，隆重收到您好啊，谢咯，我们的曲美节，谢谢哈，继续给您吹下去哦。

0: 谢谢，非常好听的歌曲，
1: 三星期二三好大家。
0: 哎，我们的
2: 哎呦，三星酒了哈！
1: 对。
2: 哇，现在叫三星酒，
1: 不是拜三星的那酒头。
2: 哎，我酒头，干那那个肉有无？干那猪肉。哦，我不讲那种
0: 故宫
2: 那种啊，所以哦，用那摆的三星。
1: 东坡肉迄个。
2: 哎，对，三星嘛哈，那个摆哈，哎，这足奇怪哈，万物真有够奇怪，
0: 很神奇。
2: 哎，什么骨头，什么
0: 大自然呢？
2: 哎呀，大自然就是安尼啦，哈。来，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谢谢哈。来，12月5号，马甘霞兰各界支持哈，
1: 没错。
2: 晚上96桌已经满了，中午呢还外移到我们的中午是大概有20桌左右的哈。那都感谢东西一路走来都有你们，包括我们现在的庙口好声音，接着在后面的林天老师讲有庙呢呐哈，要跟咱互动的哈，哦，然后跟咱做联络，
0: 是。
2: 好，我们希望走出户外。跟每一个粉丝来互动哈，免客气哦。咱大力电视台是咱的电视台，嗯，好，那无恁都无法啦，好，这样一草一木拢是恁跟咱堆叠起来，好，所以我做感谢，把做感恩呢，
1: 把
2: 做回馈，跟咱大家面对面啊，连续大概7、8场。那个大家互动的那个都不错，
0: 反应都很好，非常热烈。
1: 用亲就亲切，
2: 对啊。啊，是用李长辈啊，你要去恁的社区，我们两个人跟你互动，啊，是社区发展协会会长隆重
0: 通通
2: 欢迎哦，啊，是恁庙的啊董事长嘛好，啊是诸位隆重一下咧哈。
1: 那希望会当深入民间，
2: 是的，是的哈，深入浅出哈。来，欢迎两队的队长
0: 来了，
2: 红队。跟白队，好来，来哦，这边上面堆，你上面堆，白队这边，红队这边，
1: 红队这边，
2: 对，来，红队，敢第一个来吗？
3: 是
2: 啦哈，哦，啊，恁伫倒位啊？恁这个，
3: 台中太平，
2: 太平哦，哦，太平做公益啊，真侪吼，
3: 对，哎呀，陈运，
2: 哈，陈运，陈运，恁即卖是一个歌友会，还是公益团体？
3: 公益团体，
2: 纯粹就敢做公益俩。
3: 是。
2: 哦，爱立会啥遐吗？
3: 拢无
2: 了，对啊。
3: 是。
2: 私底下就是大家爱做爱心的，吼，做公益的，大家集合起来。
3: 是。
2: 安尼较大力下啦，嘿。
1: 对。
2: 有需要，阮斗三工啦，一句话。
3: 谢谢。
2: 好朋友一句话啊，卖小吹，用打电话啊，免小吹麻烦。
1: 无啦，大力一起做公益。
2: 哦，对。
0: 电话通知啦。
2: 我意思讲，免个看了本人电话都。
1: 系啦。
2: 系啊，网络老。
1: 赖的。哎呀，
2: 我都去了哈。凤凰，
4: 哎，我有
2: 带，有吐啊，你是新人呢啊？
4: 吐，你哪知？我今日
2: 看得出来，
4: 我今日新。
2: 阿姨，买回讲两句啊，嘿，这是多耶。
4: 感谢大力，我是东南里，台中东南里啊，我跟他是一样是。
2: 东南里，森林。当区的啦，
1: 嘿，当区的，
4: 阮两个拢是做陈英公迄个工。
2: 哦，你甲伊是工的哦，
3: 同款的，
4: 但是同一个，下是迄个歌唱班的老师。
2: 哦，私底下的啦，
4: 私底下。
2: 你是讲你这个歌唱班嘛，定定甲陈英去做公益的
4: 对
2: 吗？哦，
4: 对。
2: 所以恁两个有熟识，啊，恁的，
4: 恁今天打对台。
2: 哦，啊你。你拍波人，甲伊拍波有重叠无？
4: 没有重叠。
2: 都重叠的避免啊！啥咧乱搏呢？一年重叠，那无差啊，咱家己的，拢无怕，嘿，真正。
4: 你现在是白天呐？
2: 哦，白天。
4: 晚上就会重叠。
2: 哦，不一定哦，我刚摸起码唔蛮咧重叠。
4: 哎呀，
2: 拢各睡各的。
4: 我哪无看呀？
2: 哎呀，做够你看。
4: 我哪无看。
2: 加下白，我录音大咧，拜托咧。哦，欢迎啦，欢迎大家哈，组队来参加哈。啊，当然是安尼啦，无同的所在啊，你宣传再更加侪人来看啦。
1: 没错。
2: 阮这节目也无收半仙钱，无趁一下收视率的吼。啊好，因为讲实在，咱去非洲卖鞋子的，也唔知影大力佫足济啦，佫都是台湾大力哦，三力哦，唔是啦。啊，我是恁对伊就阿妈看后边伊。
1: 大哥，你平常有在看吗？
2: 系啊。就是讲哦，你爱照抓哦，系啊，有吼，有吼，好，啊，我拢几点啊？几点啊？我啦，
3: 零点半，系
2: 啊，我
3: 十二点到两点，
2: 吼，
3: 啊，两点到四点，
2: 哦，我咧看，那无得避免啦，系啊，定定讲诶，来只录音啊，我诶，都问我，一定都是大哈，
1: 录音来啊，你是变哪叫人拍谱啊？
2: 黑妹，哦，所以讲哦，这票数。 并不是讲你唱了好歹，我外口唱啊，唱啊都无几票，百几票哈。我唔是讲头，我唔是讲头先一对哦，唔是我唔是这意思哈，你知啊？
1: 两百外票。
2: 哇、哦，对，我唔是讲伊啊，哎，我唔是讲伊啊，你唔好对号入座哈。好，来，
5: 应该嘛唔是讲我吧？
2: 啊，唔是啦，你无遐济票啦，你。
5: 我唔捌超过拢八十票。
2: 你一个人无可能超过一百票嘛，对吧？一个人上届搞嘛，两边拢。倒嘛十票呢，对不对？好，好，来，所以红队的第一位来。
1: 来，红队第一组陈青山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你那西面》。
2: 好来，都是本人哈。好来，我先给拍波哈。

但是淑妹、淑妹姐、钟哥、瑞斌大哥、美珠姐、三八二的新朋友、一六八的新朋友、七八九的新朋友、四零九的新朋友、五七七的新朋友，那个妙华、妙华姐、六二九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玉兰、玉兰姐，那个秀香姐啊，秀香姐，那个五七七的新朋友，钟哥，三八二、三八二的新朋友，凤琴、凤琴姐，有感激啊，有感激啊。

0: 哎呦，承运公益团队，现在叫做承运，有的意思不？还是没什么意思？
1: 哎，只一个名呢，一个代，一个代号
0: 而已。一个代号，
1: 哎是。
0: 啊，就用007较好记啊。
1: 大哥，都在问阮团主啦。
0: 哦，安尼哦，应该。有伊个艺术的款
1: 吼，是是是，
0: 透早咧唱歌陈韵的款，哇，
2: 好大哥，大哥看了作品是个，是不是？是不是有卖过肉粽？
1: 唔捌，
2: 你郭甲郭大哥、郭金发大哥啊，
1: 郭老师、郭老师，
2: 哦，你迄金够水的啦，
1: 谢谢谢谢，
0: 声线
3: 就厚实哎，
2: 对对对
0: 啊，
1: 谢谢
2: 老师好厉害哦，
0: 嗯，搞啦，伊伫台顶迄度嘛，嗯。你应该卖啦，
2: 不要白讲，
3: 白讲，
0: 我应该卖啦，
3: 配，
0: 我应该卖，我想卖肉粽，台顶咧卖肉粽，
2: 哎呀，错一条，
0: 伊不咧卖肉粽啊，你是咧想一堆，你都那个正能量，小莫光要往正能量，小黑喜欢正能量，不要往坏处想嘛，对不对啊？你敢不卖过肉粽？
1: 唔
0: 卖啦，所以卖啦，卖啦，哈，青山呐，哈，留得青山在，
3: 不怕没柴烧，
0: 对啊，哈，谢谢哈，
1: 谢谢
3: 谢谢。好听好听
0: 好听三百两听啦哈，过来话背对的，
2: 来背对的来邀请咱的蔡黄珠，嗯，演唱一首《无有该相思》，
0: 好听的歌曲，来，唔捌听过，欢迎来。

谢谢我们苏林，我们七婆大哥，还有我们的钟哥。那么呢，5971865412568，欢迎你们的加入，谢谢你们。

来咱的06的新朋友，543的新朋友，咱的中哥，咱的184的新朋友，120的新朋友，75892四。

0: 谢谢草哥，还有我慧娟，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哎，真侪人家讲，啊，那有诶卡起，有诶名，有诶我拢敢那位数，敢那报名牌尔吼，也是安尼啦吼，因为你若是加入咱大力，啊，其实要加入大力很简单呢，
1: 很简单，
0: 你甲试用一个物件，
2: 只要一届，
0: 哎呀，
2: 永久诶会员，
0: 一届一届，只要一届哦吼，啊，那是永久诶会员啦
2: 吼。每次打电话都会是是都有你的
1: 名字，你的大名都
0: 叫出来。啊嘛，希望讲大家吼，啊，讲实在，你这个试看卖，看大力到底是变什么棒，对不对？试卖啊，咱大行拢有啦，迄个
1: 一头都是有保障的，
0: 脆甲咪啊，用拢总有哦，日常的通通有，唯一一项无咧卖药啊。哦，所以讲哦，大家甲试看卖，这对身体无无白害啦，有好无歹啦。哦，啊，来试看卖，啊，看免讲哦，来拢在报名牌，顶工有三个要来甲咱过的，讲伊拢签，逐伊拢签拢无掉
1: 呢。
0: 系啊，迄唔是名牌，迄是伊尾数三字啦。
2: 是人的后电话后。
0: 系啦，
1: 各自的关系。
0: 系啦，各自的关系啦。哦，卖讲介，你讲出来，我无负责会丢哦。哦，我负责报尔吼，甲你感谢啊，但是安尼嘛较歹势，较刁腕啦。
2: 对啊。
0: 感情没办法拉近啦，
2: 看不花都赶紧报点名。
0: 是的，哦，黄珠同学你好，
3: 嗯，
0: 哎哎，请用者，对啊，这个黄是查某呢，凤是男的，
1: 凤黄是
0: 对不？黄，嗯，所以凤凰，你是查某，你这恁这相合诶。
3: 我阿公，
0: 你阿公八字啦，真正黄珠嘛，对不对？哈，你阿公
2: 好听，
0: 好听，嗯。你
2: 啦，真正名看起来足大班。
0: 系啊，我做红袖迄种感觉吼，啊你有啦，这个假嘛有，你看穿这书。
3: 其实是虽然红写唔对名，
0: 啊俩写凤对吧？
3: 对。
0: 你看，唔捌字你看嘛。
1: 哎，何进叔叔说，迄个无读册。
0: 得是啊呢。
2: 哎，无心插柳有成荫啊。
0: 系啊，系啊。哦，有插柳吗？
2: 有啊，有成荫，
1: 有成枝，
2: 有成荫就有了啦。
0: 无心插柳有成枝的吼，呀，北屯这样吼。谢谢哇，这书真好看，
2: 大高球，
0: 大班呐，
2: 嗯，谢谢，
0: 大高球，你个金珠，你看嘛，
1: 葡萄的颜色哩，
0: 哎呀，对啊，啊你点讲啦，穿这书嘛，像像那个葡萄成熟时嘛，也是，哎，好，嗯，谢谢
1: 哈，谢谢，
0: 感谢哈，哎，欢喜就好，你看，大家拢做慎重诶，但这个我们再好看，哦，来，我这是陈韵诶，
2: 哦，好，红队第二组林玫瑰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炼狱儿女》，
0: 哦，这高爷哦，高文静给拍破啊哦。

谢谢我们290-067-397-685的新朋友，感谢您无气焰的破声，继续一人来给咱拍破声，小酒。

哎，那呢680的新朋友，528的新朋友，哎呦，有老人哦，那呢红队有老人哦，英语爸爸、钟哥，383的新朋友。

0: 哇，
1: 哇，子杰这首歌是
0: 歌声好美哦！
1: 真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1: 你
0: 啊，
1: 嘛
0: 姐
1: 属
0: 姐，
1: 于大帮迄种的吼、
0: 这首歌是什么人唱的？
1: 对
2: 陈芬兰啊，陈
0: 哦，
2: 芬
0: 陈芬兰老师哈、哦，
3: 那听起来就像迄个什么什么迄个叫啥？
0: 芬兰果汁？
3: 不是啦，番茄公主萧丽珠的类似迄种有无？
0: 哦，
3: 风和儿女情，敢那类似有安尼啊？较早也算。片尾曲啊，
1: 姐姐唱歌好像有一点那种萧丽珠的感觉。
3: 哦，人较少年啦，
1: 对吧？我讲迄个韵味，那个唱法，
3: 嘿。啊，恁本身做公益拢去对做？公益路吗？
2: 没有
3: 啊，没有哈。
2: 跟那个队长。
3: 队长，哎，所以一去对的去对了，
2: 对。
3: 啊，那去为非作歹，你就做一起啊。
2: 不会
0: 去动啊，也去动，
3: 是不会去，还是他不会违法？
2: 没有没有，他不会做那个违法的事情。
3: 安尼哦，哦，啊，你唔知去对哦，你都对人机啊，唔知去对哦。
2: 对啊，他就带我们带领我们走，
0: 都是做好事的，
1: 去老人院啊，
3: 用看那个对啊，
0: 哦，用载用载，
2: 跟着走，
3: 哦，跟着走啊。啊，你那团队有几个人？
2: 嗯，蛮多的。
3: 嘿呀，我看得出他老人呢。
0: 哦，摸索啊！
1: 你人气最好诶，整个拢摸索。
3: 嘿啊，该也是唔是卡唔对啦，哦，白堆卡基本怪。哈哈哈哈哈！人气很好。
1: 嘿，
2: 我公司的团队都有帮我。
3: 啊，是什么公司啊？嗯，
2: 大理兴业。
3: 那是做什么物件？
0: 大理酒诶。
2: 不是不是，我们是做那个
3: 大理石。
0: 大理
2: 气动工具。
3: 啊。
2: 气动工具。
0: 哦 ，compressor 气动工具啦。
2: 做 AR
0: 散
2: 动
0: 哦 AR 哦
3: AR 哎 AR 啥？
2: 就 AR 链接锁那个机器的。
3: 哦，这样我是。
1: 拢电动的啦，拢
3: 电动的啦，对，伊嘛欠电动的哈。你要九倍？
1: 你较欠嘛？
0: 有啦，电动机车有。
3: 拍摄啊，讲久了哈，你莫动真的啦，嘿。谢谢谢
1: 谢。
3: 反正伊嘛在发展另外一个线路啊，情趣商品的电动过来。
1: 我来第一个买。
3: 卖都无效，讲的都无效，
0: 有料都无电啊，
3: 干那看水嘛无效来。哇，你也来。
0: 二来甩咱的戴秋雨，带来一首《女人摇棒》。
3: 来，我先给拍破啊。

好啊，声继续甲吹咧哦，满山哎呀，咱的慧娟891的亲朋友625-429-349-736106，咱的钟哥602-391，咱的086的亲朋友653。

0: 哎呦，你白对红对，哦，你白对啦，
1: 白对白对白对，
0: 你家己来个爱个想一下呢，啊，你唔好讲报唔对呢，
1: 你莫报青对的，报青对的，
0: 你有闹人无？你有闹人无？无
2: 咧。
0: 你无闹人，你更
1: 个行为讲
0: 出来。
3: 你无闹人啊，
1: 满耍呢
0: 哇！啊，这到底是可能拍唔掉哟，红队拍回家来哦。
1: 哇，好听好听。
0: 你住北区啊？吼。
1: 哎，台中北区哦，我嘛北区呢。
0: 你是北区，你是北区，无共区啦，不同区啦。
1: 我住迄个汉口路甲中清路遐。
2: 哦，我伫德化街。
1: 哦，德化街，
0: 我知啦，隔壁呢，那个梅啥？
1: 梅亭街。
0: 梅亭街。
3: 你嘛是北区啊？
1: 我都讲嘛北区。
0: 我是迄个市政北区路诶。后来真正去之后呢，拢无闹人哦。哦，阿讲
1: 靠实力，
0: 功能了对啦。
1: 靠实力。
3: 哎，人一出来，人一出来，那个电话线就爆了。
0: 系啊，真有可能会 delay 啦，伊是要拍顶一旁。
1: 无呀无呀无呀，歌唱也好听。
0: 啊，歌唱班老师是啥？
2: 玉萍老师啊。
0: 哦，
3: 玉萍老师。
0: 哦，他住迄个嘛吼。哎。哦，好啦好啦，爱搞教呢。
1: 搞教。
0: 唱
1: 好听好听。
0: 啊，恁拢无同学吼。
2: 有啊，有同学
0: 啊。啊，无同学要闹人啊，你无闹
2: 啊？有啦，拢伫内底啊。哦，
1: 规间拢伫内底啦。
0: 敢若考遐是无够呢，即全国了，一个人咧看，敢若考，迄间是无够呢哈。好啦，你我加强者哈。
1: 好，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多谢。
0: 好啦，欢迎就好啦哈。来，红队第三组。
3: 哎，红队第三组，陈文斌带来好听的歌曲《良心》。
1: 哦，好听哦。
0: 不是施文斌哦。

歌声，那里妙华妙华姐、三井大哥、玉兰姐、慧珍姐、文静大哥、钟哥，907的新朋友，247的新朋友，383的新朋友，053的新朋友，1188明晓明晓啊，这461的新朋友，还有文静大哥、慧珍姐、幼稚姐。

0: 哎呦，会够唱嘞吼！听你唱歌像享受嘞吼！
1: 哎，你超好听的。
0: 你敢无甲老师学过？
2: 没有，
0: 无师自通。
1: 半生闲的啦，
2: 没有没有。
3: 他都爱恁爸爸。
0: 我知啊，
2: 都是爱恁爸爸。
0: 根本是恁爸教你的嘛？
3: 遗传的啦。
2: 多少都有了
0: ，DNA 有了。哦，啊，恁拢去多一个单位咧做公益？
2: 哦，这。这个公益团队是我爸爸，我跟他一起出来的啦。哦，对对对。
0: 所以跟你的名字有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关系？陈运应该有，
2: 你跟没有关系，
0: 跟倩老师我会的。
2: 没
1: 有，随性的会，
2: 对，随性的。
3: 你平常是在做什么行业？
2: 哦，我在做运输的，嘿。
3: 哦，
0: 运输的。
3: 司机端。
0: 那个剩。车夫啦，
1: 司机大哥，
0: 再去迄个，
1: 无介车夫无共款啦，
0: 运输的啊，
1: 哦，运输啊，
0: 运输我敢传播啊，
2: 没有啦，
0: 你敢运输无传播啊，
2: 啊，
0: 你无敢无敢，
1: 在咪啊你啦，在咪啊
0: 你，你讲车夫是运输加传说传播啦，
2: 对对对，
0: 拢是以人为主啊，以物件为主。
2: 民间
1: 民间
0: 啊，哎，都哎，民间，民间，
2: 对对对，
0: 我想要叫你调娘哦，
2: 哦，没有了，哦，
0: 最近两个案拍调，
2: 对啊，
0: 不然啊，那我说这个你讲啊，我们搬出，哎，你在搬出吗？
2: 没有没有，我在做运输那个五金的，
1: 五金咩？五金
2: 啊，
3: 弄晒黑连接的，
0: 用在
2: 金
0: 条啦，银条这种，然后金属啦，哈，

0: 好、哦、厉害了哦！这支雨伞是你的对不对？请说，这支雨伞是你的对吧？对吧？
1: 是是是是
0: 是吧？
1: 对对 对,
0: 对，你看钢灰啊。
2: 哦，干湿的啦！
0: 一眼瞪出答案，你看嘛？啊，这位施主是
1: 妹妹，
0: 妹妹哦，
3: 妹妹，哎呦，
0: 哎，妹妹，过节要不要唱不？
3: 没有，
0: 没有，精神太伟大了。
4: 姐妹都好漂亮，
0: 哎呀，姐妹花啦，吼，
2: 穿这个和服，好漂亮，哇，
1: 谢谢。
0: 啊，这和服是去日本买还是？
1: 哎，日本带回来。
0: 哎呦，用穿你看嘛？
2: 啊，听讲这，听讲这和服内底是有穿啊，无穿？
0: 啊，知。
2: 咱台湾人应该有穿啦，
0: 看情形啦。
2: 日本就真正无穿呢。
0: 你讲内底无穿，叫浴衣啦，要洗完过来你搁穿，那是浴衣啦，
2: 抹咧尔，抹咧尔。
0: 人这有穿，我头看过啊。
4: 我未讲，
0: 我看酷狗咧，哎，酷狗面顶写讲有拢有穿
2: 咧，系啦，
0: 这水着一定有穿的嘛吼。
2: 那
0: 无穿，咱的收视率就会飙高啊。
2: 飙高。
0: 不过他都要他一人拍破
1: 啊，
0: 就是无穿啦，系啦。
2: 哦，他都要抹刷咧，
0: 系啦系啦。感谢您哈，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您。好，好，来刷来去。被邀请这是我的干女儿亮亮，在我们的超级冰冰秀，超级孩子王以前就来我们的大力电视台
4: 来了一两次，
0: 那个金曲小歌王来了好几次哈，啊，让伊冰冻来呢，
2: 哦，老多幺万哦，
0: 很热心，连阿妈拢过出来了哈，
2: 规
0: 家伙啊，拢个咱支持大力电视台，所以咱今特别邀请。哦，每个礼拜六都有啊，晚上啊，现在还在线上哦，还在比赛的哈。我们的杜亮瑜亮亮带来好听的歌曲《城里的月光》。

钟哥、三井大哥、九哥大哥、48的新朋友、177的新朋友、637的新朋友、166的新朋友，还有赶紧的哦，给他们亮亮亮亮，掌声鼓励跟吹了哟。

0: 哟，亮亮哈，
1: 大家
0: 辛苦了，辛苦了，亮亮哦，今天几点起床？
1: 八点吧。
0: 八点了哦，你看，而且这个看头看面的呢，
2: 小乔姐，
0: 我猜你这这睡着呢，哎呀，
1: 你出开话，哥最你看也久哦，
0: 也得个说，
2: 哎
0: 呀，哦，而且哈是阿公的那个，一参加那个变变秀啊哈，嗯，嘛是因为。阿公怎么样？希望你
1: 希望我上台那个
0: 上台哈、哦哦、他本身舞蹈很厉害呢、哦。
2: 我以为是阿公喜欢白冰冰呢，哦、应该也蛮喜欢的啦，应该
0: 还好啦。因为阿妈我来卖卵供，阿妈我来卖卵供了。
1: 你很会，你很会跳舞、哦，那你等一下会带来舞蹈吗？
0: 因为拍摄，因为叫因那个老爹去，因老爹。不要跳，哎，啊，还要搞唱麦克鸡呢？哎、哦，
1: 今晚要调节吗？
0: 可以呀、啊，啊，要什么音乐
2: ？DJ 无啊，无方便呐、啊。
1: 重点是我这
0: 帽子可以拿下来呀、
1: 啊，拿下来，你要不要拿下来？
0: 哎呀，这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
2: 哦，一定可能几啊十万哦。
0: 开玩笑，这黄金够包银的，啊，不你就唱金包银好了哈。把人的性命是黄金够包银的。哎、哦欸，那个练武功好了，
1: 练武功
0: 可以吗？
1: 练武功是整段也要
0: 没有啦，就是展现你的舞蹈嘛。
1: 前面
0: 呢、啊，哎、哦，而且从后面开始播，倒带回来。老师刚才讲练武功啊，要有会声出来这种人哈。哎、欸，其实哎、欸，你们去学的那个是什么舞蹈？
1: 嗯，我有学街舞，还有那个古典舞。
0: 街舞，
2: 街舞，
0: 古典舞
2: 啊！请安那边跳街舞都足无方便的呀、啊。
1: 这个应该跳古典舞吼，古典舞要翻来翻去，
0: 哦、
1: 翻来翻去哦。
0: 对啊，他会
1: 民俗舞蹈那种嘛。
0: Long A 呢、哦？
2: 那有学那个天鹅湖吗？
1: 芭蕾舞，
0: 他还可以什么？你知道叫朝天凳呢，对不对？
1: 哇，
0: 天安那不方便了哈。
1: 重点是下面没有穿。
2: 哦，
0: 那这样子为我们的收视率，你牺牲一下，为老爹支持一下。
1: 那你可以劈腿吗？
0: 劈腿？你有热身啊？无，你卖乱乱乱 Q 了，过去
2: 安尼。囡囡仔安尼，诶，
0: 练武功来，较大声笑过来，让亮亮秀一段。哎哎，来来来。

0: 看你那个脸书的照片啊，绑起来好像三太子，那个是做什么样的表演？
1: 古典舞。
0: 古典舞哦。哦，他会翻跟斗呢，哈。
2: 对。
0: 哦，真正十八般如意，嘿啊，假令道啊。
3: 那你刚刚那个是自己马上编的吗？
1: 嗯，其实我在外面就有在
3: 没有表演过，
2: 表演这首歌。
0: 啊，那个舞蹈是谁编的？
1: 我自己编。
0: 哇，
2: 不得了，不得了！
0: 连刚你个国歌两个嘛，样作为国歌，知道？
1: 国歌，
0: 国歌，嘿啊！你们可以只用一个南，一个北啦，无可以组一下哈。哎，我们最近呢有唱片公司找到他，要帮他发一个歌。哇！12月5号他们也会来哦，带三多人来哈。要一台游览车上来，是不是？
3: 你粉丝现在有很多了，对不对？
0: 有咯，嗯、
2: 有
1: 啊，还好啦。
0: 他们经常在做公益
2: 啊，谦虚。
0: 哦，老鼠要亮鱼啊，那亮亮啊、嗯，他公益做很多哦。哇，谢谢你咯，
2: 哦，
0: 感谢你
2: 啊，爱心大使。
0: 阿妈嘛，对你来对吧？哦，哦，阿妈啊，你要常笑啊，你不要人家笑啊。哎呀、啊，那个酒窝，对不对？不用白不用嘛，哎呀、啊，不用白不用。
2: 伯哥，你甲讲了安尼，胃头一直笑笑甲尾了，
0: 真有惊人呐、啊！
2: 哦，
0: 做高
3: 追耶，
0: 而且他们的家教就是很正面，
2: 对对对，那
0: 到处帮助别人做公益，哎、嗯、哎，伊那阿个支持啦。
3: 好，
0: 来看一下我们的票数，红队根本哦哦，
3: 亮亮抱一下，亮亮抱一下，哎、
0: 抱一下，
3: 好，红队。
1: 红队怎么讲去了？224，
3: 对，
0: 啊，白队
1: 356。
0: 哎呦，哦，白队有老人哦，赞哦，赞哦，赞哦，
2: 赞哦，
0: 哎，我现在朋友亮亮抱一下，哎，有哈，
4: 我啦，
0: 哦，你好，你可以抱一下哈，啊，对自己的女儿啊，啊，大家还加油，改国家。比较因老爹，你看唱一条那个蔡依德，加那个蔡多多唱的歌，或者
2: 卖个给
0: 啊啊！希望讲这个时间段，给咱支持，给咱加油，咱真认真在做节目，嘛唔忙，你会当给阮一寡原料哈。
2: 是的，
0: 加一下油嘞，
2: 是，
0: 反正在家愈行愈远
2: 啊，
0: 啊会愈旺，咱做起愈精神
3: 哦。
2: 哎，这厝的内底啊，每一工拢爱使用到的，真正上天然的、上介好的，不会伤你的肌肤哈，林金矿。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我们欢迎洗衣粉的厂商代表经营，
7: 欢迎大家好，大家好。
6: 不是市面上没有洗衣粉可以卖，因为我们在找最好的，然后把日本洗衣粉追根溯源，才知道原来是在
7: 台湾的，台湾自己的。
6: 你们都外销到日本，那你不能用小货，那当然不能用小
7: 货。哎，我讲日本人拢家己知影讲吼，安那照顾伊的环境，因为因核灾嘛，下面伊拢叫注重啊，所以嘛拢用上好诶。
6: 这个商品它本身它能够给呈现什么样的效果出来？
7: 来，我叫两罐，拢无开过
6: 的导游，
7: 哎，咱甲拍开，
6: 这真正无开过的，
7: 咱甲拍开吼。啊，我即马加一点嘛吼，加一点嘛就好。
6: 哎，多噶？
7: 哎，加一点嘛，咱一点点嘛
6: 就好。导游类呢？
7: 白衫倒落，哎呦，啊！这囡仔真无乖，啊！导游搁较高落，我讲实在，以前吼妈妈安尼早就生气啊。今年也是白衫，讲实在，你好提灯个蛋条啊吼。

0: 但是咱即马甲说落，我头仔淋一点点啊，然后咱看一下，咱这白沙上惊是安那，上惊就是伊的油污吼。咱甲说完吼，妈妈以后免阁讲囡仔，好不好？哦、不要再打小孩了，好不好？嗯、然后我提过来这边哈，好、哦，大家看较清楚、清楚的哈。
1: 拖这里，
0: 来个看一下。
2: 哦，
0: 白白白，哈、嗯哦，白衫一碗是白衫，啊，过来咱阿公吼，哦，搞到是个阿渣垃圾物件，
1: 那个关节酱啦，
0: 什么油啦，哇、哦，哦油啦，啊，无就是讲吼，咱阿搞到番茄酱啦，哇、嗯，尤其讲吼在淡在水底同款，
1: 哦哦，
0: 这种是足垃圾的物件、嗯，你这边哪说？我跟你讲，什么搞到物件，你拢给它撇掉呢、嗯？但是咱家里同款，好、嗯哦、不用多，好安尼，而且它溶解力很快，哇，嗯，咱都把那个倒落呢。
1: 你的水在变白了呢、
0: 哦、来
2: 哎呦
1: 哦洗洗好神奇哦
0: 把洗洗所以我们今天说不管是洗衣
2: 好厉害哦
0: 对哇完全水都变了、嗯嗯、来干净
1: 水没还原
0: 我们像这罐啊放一些我们的洗衣粉这样切切都过啊你孩子比较真拍摄啊这样
2: 要围我的衣服
0: 哎呦啊围一下这样喷干净的，随身的清洁法宝。
1: 哇，阿那个切泡姐的，
0: 所以我跟妈妈讲吼，你今日泡较大罐的吼，咱若讲吼露迄落灶骹的壁，你就安尼甲喷喷的，啊，稍等者吼，
2: 等下来甲露吼，
0: 切着切着好喷露啦，
2: 对啊，
0: 切起安尼就好啊。
2: 你莫可以买换迄种的发泡，迄种的哇，迄规间厝内底臭。
0: 迄种臭，而且它渗透出来，迄吸在咱的细胞，
1: 细胞就是细，
0: 迄种着伤的，
2: 对啊，
0: 嘿，所以呢，不要用这些。
3: 我有家孙啊吼，在涂骹挂清洁的。
2: 神奇哦！
3: 嘿，啊，搁阮孙仔衫，我嘛拢用这洗，爱洗衫机啊，洗衫机，咱清洁拢爱买清洁的，
2: 清洁店对嘛
3: 吼？哎，现在拢唔免，
2: 真正哦。
3: 哎，他国小的吼，啊，一只白衫，拢去哦，用伊个伊个画图的，迄个擦拢擦开，我十个我还要只白衫来单挑，甲叫我用面这家洗，规领衫拢洗甲清干干。
2: 是是啦，是嘞，对对。
3: 洗衫裤哦，
2: 真正赞的，对不对？
3: 真好洗，
2: 真好洗，对不对？
3: 嘿嘿嘿，
2: 这洗衫裤真正有价。谢谢，感谢咱好朋友哈，啊，家已经差不多一年外嘛，唔捌到这伫个电视顶管现场广告这个洗衫粉哈，这洗衫粉了伫个线卡吼，观众朋友是安尼一年通天唔捌停过，哦，大家拢会这个小波小路哈，因为啊，你伫个台湾专线啊，要找到这罐啊这薰衣草酵素洗衣粉啊，你找袂到啦，为虾米呢？因为这支产品是咱专门外销日本的。这当初是我去日本去旅行，看到了，发现到伊的厂商在台湾，对，安尼倒转来台湾找这厂商，特别为咱的观众朋友量身定做的。而且我特别跟你强调一下，我伫日本看到是这罐，这罐你有看哦，甲这罐无同款，对不对？我伫日本看到是这罐，拢内底拢写日本的吼，拢写日本的吼。啊，因为伊的这顶罐有这中文的标识哦，啊，所以我对着迄个中文的标识倒转来找到这间的这个洗衫粉的厂商。这罐洗衫粉啊，伫日本啊，700公克，700克个就对啦吼。伫日本卖偌济？1000块一票啦，1000块一票。迄个时阵呢，币值就是300块的台币左右啊，一盒啊，一盒才300块的台币。哦，所以当初时啊，我推出这罐洗衫粉的时阵，对吼，观众朋友啦，只要用过100个用100个学到，哦，大家用大家都学到，哦，这就是要咱的电视机上的好朋友啊。要让恁啊用了有信心，所以我的观众内底，大力电视台观众内底啊，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观众拢用我的洗衫粉，因为你去大卖场买袂好，为什么袂好？第一点，重歪歪啦，哦，你的毛啊毛啊叫，啊你一盒一盒买，家己啊行路来无采人的油钱，哦，啊那是一摆买一堆做转来，万不会毛啊腰去闪着，加歹加衰，所以呢，我拢用寄寄来甲恁兜，栽培甲恁兜，哦，你唔免出门，规年冬天唔免烦恼无洗衫粉通好用，而且。这罐洗衫粉啊，伊厉害的所在是啥？伊是广效型的，伊的效果唔是干用来洗衫尔。你像主调者啊，这讲伊摕来揉涂骹，嘿，用这罐洗衫粉，你一点点啊就好哦。用迄号做布褥啊，涂骹揉揉的，规个厝内底也无加纸，也无胶遐，因为这是碱性的，而且这是酵素的这个洗衫粉，揉过了吼，嘿，昆虫啊，伊无法度接触，无法度伫个这个涂骹内底顶完白，所以规个厝内底清气淡淡，而且。这是啊，这是酵素的，所以有97%啊，会当自然分解，完全无任何这个这对着这个环境的这个这伤害。所以我要甲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吼，即卖疫情正严重，咱伫外口有病毒无？你知无？哦，你会甲新冠病毒炸到等去厝无？ 根据专家讲，新冠病毒伫你的衫顶管上少会活两天，最少会活两天哦。而且，恁家的毛巾、浴巾才是上盖可怕的病菌传染源啊！唔免搁擦，唔免搁用漂白水，唔免搁用酒精，用这罐水，咱把恁家的这个说细菌病毒去除掉99.9%。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安排这一档哦。而且呢，本来是要卖700克的，我今仔日啦直接改升级做1公斤呢。你若不过用外口像迄化学的啦，迄种清洁剂哦，迄种的风险较悬，迄用固料吼，当时啊皮肤会穿囡仔穿那痒啦吼。啊，咱这吼真侪清洁剂内底有啦，有这三氯甲烷，这用固料有可能造成忧郁症、伤肝、荷尔蒙失调的致癌。佮有这荧光剂啊，你若是用迄个说洗衫粉内底有荧光剂，有可能造成中毒。啊，过来，咱为虾米讲强调无磷？因为长期间你若使用含磷、含铝的洗衣粉，会互咱人体缺钙，会造成咱的这个骨头的退化。哦，这洗衫跟退化嘛有关的，因为内底有这磷嘛，磷它会把钙吃掉，哦，磷会跟钙结合，然后把身体里面的钙代谢掉，所以你的这个骨头的钙质就无够。所以你若要用这个清洁剂，你一定爱清楚，不要有这个迷思。哦，新婚跟清洁力无关，发泡剂讲洗完了靠泼洗较清洁，我白讲的哈。关键洗衫粉无啥泼，但洗完足清洁。啊，佮有的讲洗完爱白爱艳丽，迄就是放荧光剂。啊，有的妈妈讲啊，这洗完爱芳芳才好。我爱讲，真侪人去买迄种日本的迄种，做香香豆，等于洗衫粉，等于洗你的衫，洗完了衫条几啊干芳芳。我甲你讲，你用咱的就好，咱这用精油的洗衣，用薰衣草的精油来做的，这个洗衣粉，洗起来天然的清芳，衫穿起来，日头晒过，迄个薰衣草的芳味。淡淡的清香，让你 穿在身上、啊、非常的舒服。而且你若穿这个衫吼，尤其是你的贴身衣物，啊，佮加上你的这个要困的困衫最重要。困衫来用这洗吼，洗完了有薰衣草的香味，它可以帮助你晚上好入睡，过一段好入眠吼。这薰衣草的精油加天然的酵素，它是一个温和中性的一个洗衣粉，让你远离过敏。原料通过 ECOSE 环保认证，生物分解率达到97%以上。独家植物性的天然高效活性的酵素的配方，会当深入咱的衣物的纤维分解污垢，尤其是你的囡仔有皮肤过敏的，咱这妈妈你有富贵手的，香干卡的，像这种的，咱的温和不伤手，会当用手洗浸泡分解难产的污垢，达到漂白跟增艳的效果。无磷、无荧光漂白剂、无环境荷尔蒙，用量升一半，泡沫就瞬间洗净，绝不残留，经济又实惠，清洁除臭。防螨抗菌柔软一次完成，你唔免搁啥，唔免搁买柔软精，你买一盒我洗衫粉，你唔免搁买啥，唔免搁买什么有这能洗精啦、柔软精啦、啊这香香豆啦，通通不用，一罐甲你包全部，高效配方，有效洗净，你的衫裤更加好个，即有这你有诶衫裤爱冰冰洗对不对？用我诶来洗得好，洗完了吼，那新诶赶快，搁会当除臭。还可以除臭，还可以啊，让我们的小朋友不会有这个皮肤过敏的这个问题哈。重点来了哈，洗被单啊，妈妈要洗被单，尤其是今麦春天要转热天啊，要洗被单，洗红红的衫啊，囡仔洗洗迄条做臭汗，生味有够重的有无哈？啊，佮有这个面巾一定爱洗，面巾一定爱洗哈，还有做好的布料爱洗。棉麻的衣物要洗，这些东西都要特别洗干净。那三片同柜的 ECOSE 环保认证，这有机认证，欧盟有机认证的机构是全世界有机认证的指标。ECOSE 是欧洲最有代表性、权威性的有机农业认证，全世界80几个国家都执行这个认证的服务。温和中性，不刺激，不含荧光剂，不含人机苯酚，不含甲醛、三氯沙，生物分解率达到97%，所有的认证都在里面。我看到所有的东西通货膨胀这么贵，东西贵到这么严重，我有去用气吗？我跟你对良心说啊，洗衫粉的成本我已经去用气差不多要两成，成本去要两成，但是我今天有要起价吗？我今天不但没要起价，我赶快要回馈给大家，让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买得起用得起，让恁可以省淡薄仔钱。我能做的只是这样而已，这一盒赶快哦，700克变成1000克，一盒白原材卖你一盒白，按6盒一组，六盒一组，一盒二盒八，六盒多1600克，1680，这个、一箱6公斤，一箱六公斤1680块，给你再倒回来。0800000919哈，今仔日定岗注文呢，1680唔免，我有讲过，我无要甲恁起价。六盒给你再倒回来6公斤，6公斤哈、啊，1080块就好，600我来吸收啦。 600块我接手啊，电话先接来，空八空空空九九。

0: 来，一百个进行卡起来，买一箱，搁送一箱，全部炸十二盒，十二公斤，一千零八十块，一盒一公斤卖你九十块。我有钱好赚无？无钱赚，但是呢，观众朋友，你甲我支持，我甲你回馈。这加一遍尔，以后绝对无可能啊！哦，这咱真正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告诉您啊，全部十二盒，十二公斤，一千零八十块，赶紧的，为你我介绍，永联，一箱哦，
1: 好，
0: 外三线来，谢谢来，你好，妙正你好，
2: 哎你好，
0: 还有一组哦，来外四线来，林秀你好，林秀，一组哦，来五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来银钱大哥你好，
3: 一组，
0: 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为你好，来相亲你好。像一组，六十岁一组来，你好来，又像你好又像，又像奶奶怎个顶卡？春黄你好春黄，
4: 欢迎
0: 大姐小姐，来一组，来六十二岁来新华你好新华，一组，来六十三岁一组来叶娇姐你好叶娇姐，
5: 哎对，
0: 一组，来六十四线一组来你好来叶昭你好一组，
2: 哎
0: 一组，来六十六线来电话归拢弯弯弯，赶紧来认真卡，一百箱两百万都无啊，来龙珠你好，一组，小
4: 姐
0: 好，来一组你好。
6: 哎，我几个？
0: 好来，六十六线，六十六线，来姐姐，志愿姐，你好，志愿姐。
5: 买几箱？
0: 来啦，七线，哎，杨妹，赶紧来，志愿姐，你好，志愿姐。来啦，八线，卡手爱紧，卡手搜索，你要买无才华，你好。一组，来啦，九线，一组，六十九线，来，碧小碧姐，你好。一组，八十八，八九十线，来，我你好，子雷，你好，子雷。子雷，
2: 一组。
0: 好，来，九十线，一组，九十线，一组，来，桂梅，你好，桂梅。
7: 一组。
0: 来，八啊，九线，一组，八啊，九线，来，你好，蔡雪，你好，蔡雪。阿伯好，
8: 哎好，
0: 一组，
8: 你好，
0: 好来七十八啊，七转来，迄个苏金阿姨，你好苏金阿姨，
9: 哎一组，
0: 好来八十六转来，苏鲁你好苏鲁，
8: 嘿嘿，
0: 一箱哦，
9: 一组，
0: 阿伯啊五转一箱啊，今仔买一箱送全部十二啊嘛，为你好小晴你好，
8: 好拜拜，
9: 哎我买一，
0: 阿伯啊四转阿伯啊全部十二公斤啊小 B 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买一组哦，好八十三线的来你好来复一你好复一，
8: 好好，
0: 一组。来八啊二线一组，你要来粉红的，然后再搁定下金桔，你要金桔。
8: 好，
0: 买一箱哦。啊，八十线一组来，为你要台北的朋友，你要。买一组。啊，七十九线新朋友一组来，你要啊，放假的朋友一组。
11: 哎，
0: 来七十八线一箱啦，上啊上到你啊有价值啦。来，曹翔大哥你好。
12: 嘿，我买
0: 一箱。好，七十七线一箱来，为你要来连心大哥你好。买一箱哦。来七十六线来接较紧的来，花妹你好花妹。一箱哦。
13: 哎，是
0: 啊。来五十一线一箱来，你要来翠兰的，再搁定下阿苗啊你好，阿苗。
14: 哎。
0: 一箱哦。五十三。转来越香，你好越香。
14: 喂，
0: 一箱哦。
14: 好，
0: 五十四转来，你好来，调啊，你好调啊。一箱哦。
15: 来，你
0: 好，
15: 小
0: 心。调啊。然后来五十五转来，聪明兄，你好聪明兄。
16: 喂。
0: 一箱哦。来，你好来五十六转，五十七转，喂，你好，买一箱哦。
16: 你
0: 好。来，五十七转，甲接者来，喂，你好来，你好，我家用买一箱哦。好来，等我一下，来黄大哥你好，黄大哥买一箱哦。
15: 嘿，
0: 好来，六十一转，甲接者，六十一转，玉香姐你好，玉香姐。
17: 哎。
0: 买一箱哦。
17: 哎。
0: 哎，来来来。转六十二线，文山大哥，一箱哦，来啦，三转来，你要速头，你要速头，
18: 你好，
0: 一箱哦，来啦，四转接者来，你要小丽姐，你要小丽姐，
18: 嘿，
0: 电
18: 话还没到，
0: 小丽姐，
18: 谢谢，
0: 一箱哦，六十五转来，新仔呀，你要新仔呀，
19: 啊，你好，
0: 来一箱哦，来六十六转来，桂梅姐，你要桂梅姐。
3: 呀，
0: 一箱哦，来啦，四线接者，喂，你好，我家用你好，买一箱哦，好啦，来八线来，阿金妈你好，阿金妈，
18: 新朋友
0: 哈，阿金妈一箱哦，来啦，九线一箱来，喂，你好，我家用你好，买一箱哦，明珠，买一箱哦，来七十线一箱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买一箱是无？
18: 小姐，给你辅助器哦，
0: 喂，你好，
18: 拜拜，
0: 有听到无？七十一线甲接者来，喂，你好，志愿者你好。一箱哦， 我买啊，我有买啊，要跟小姐讲话。 好，七十二线，来小姐要跟您讲话来，你好，喂，你好，宇王你好，潘大哥，来来接起啊，喂，你好，来过来志先你好，
1: 对，
0: 哎哎，淑女，
1: 好，
0: 一箱来七十五线，淑女一箱来，你好，连外你好，一箱哦，
5: 那我第三部分
0: 啦，好来七十六线，三部分一箱来，你好，金梅，你好，金梅，
5: 哎，
0: 一箱哦，啊，七十七线来，嘉贞，你好，嘉贞，
2: 拜拜，
0: 嘉贞，买一箱哦，等我七十八线，甲接者来，苏豪，你好，苏豪，一箱哦，来七十九线，七十九线，甲接者来，玉云姐，你好，哎，玉云姐，来来来，再个丁卡姐，喂，你好。来，小来，冰箱，你好，冰箱。
6: 喂，
0: 买一箱哦。
6: 哎，对。
0: 八十二线来，心情，你好，心情。
7: 哎哎。
0: 啊，来一箱哦。八十四线来，你好，黄素水大哥，你好。
13: 哎，对对。
0: 黄大哥，买一箱，先十分哦。
13: 好
0: 哦。谢谢啊，等我一下啊。用这先十分，先卖讲傻口，连手来。

0: 带你那边惊有细菌甲病毒，真正有够好用的。嘿，电话线真正满到我唔知影要接几个电，公司的电话拢总滴滴滴啦。你好，买一首哦。
1: 好，谢谢。
0: 来，等我一下，八十六线一首啦。你好，叶妮，你好，叶妮。一首哦。
2: 好。
0: 好，来八十九线，八十九线接一下。你好，来，哎，王华，你好，买一首哦。
1: 好，再见。
0: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甲接一下。你好，来，小朱，你好，小朱。
1: 喂，
0: 一首先查问哦。
1: 一首。
0: 来，七十二线一首来，你好，来，玉英姐，你好。玉英姐，一首啊。七十四线，搁一首来，你好，小华，你好，小华。
3: 哎，你好。
0: 一首先查问哦。来，八十二线，搁一首先查问来。阿弟啊，你好。先查问哦。来，六十九线，赶紧来，加手啊，紧啊，崔小姐，你好，崔小姐。先查问哦。来，六十八线来，这边无啊，这边无啊，哈，为你我改，你好。
4: 嘿，我讲，我买迄个。
0: 哎，好。
4: 我买一个哈。
0: 好，再等我一下啦，七线啦，七线，搁接一下，燕惠，你好，燕惠。燕惠，一首来，六线，紧来，好，加手好。喂，花玉姐，你好。来，接个电卡来，为你好，和声大哥。和尚大哥，来接个灯卡，为你我改，你好，买一首。
5: 哎呦，
0: 哎，
5: 哦，要大声。
0: 拍摄，拍摄，来，你等我一下，等你加一下哈，等你加好啦，谢谢。拍摄啊，因为我这边接电话，拢一个线一直接，啊，接到了小姐专人线卡，专人线卡，你一定爱小姐有登记到，因为这吼，卖我卖讲了钱卖你啦，无人会安尼卖你啦。十二公斤的洗衫粉，外销日本的酵素洗衫粉，薰衣草的，卖你十二箱，卖你1080。
1: 好，谢谢。
0: 搁带一个温瑞，带一个哦，这代收的费用，我总收回来钱就剩无几百块。但是呢，对恁来讲有重要无？恁家有一个好的洗衫粉，你免乌白买，你免搁催我好搬，你嘛免去个大卖场降钱，拢免去，免去减少这个染疫的风险。我甲你寄一个恁家哦，所以爸爸妈妈0800009119，会好袂好，你家己看到啊。这免我收钱啦，会好袂好，你家己算落啊。一盒剩偌济？剩90块啦，一公斤的哈。为你要放一只，你好。
5: 加加一组。
0: 一组52线来。哎，花一姐，你好，花一姐。
6: 好。
0: 一组。
6: 买一组。
0: 买53线，一组来，你好。买33份哦。
6: 哦。
0: 来54线，卡手较紧的来，金英姐你好。33份哦。
6: 嗯嗯。
0: 来55线，紧好，哎，英明姐你好。
6: 哎，
0: 明道，哎，一组56线，56先来。混同，你好混同。
6: 哎，我一组。
0: 好，来60线，搁一组60线的来，春温你好春温。
6: 喂，
0: 买一组哦，好，61线一组，61线，阿丽啊，你好阿丽啊，哎，崔珍姐你好，
7: 哎，
0: 买一组哦，
7: 哎，
0: 63线，甲接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我加油你好，
8: 我
0: 好来好，买一手65线，买一手来，喂，你好来，哎，春香你好春香。买一首无，谢谢啊，等下啊，你注意听，你全部走了转去，1080，这规堆拢你的，规堆哈。你好，妙珍你好，
9: 你好，
0: 还有一组哦，来54线来，林秀你好，林秀，一组哦，来55线的一组来，你好来，银钱大哥你好，
10: 嗯，
0: 来56线，最后一分钟给你卡。即只若无卡通，阿摆只食拢啊200几块，其他伊卖你偌济，食90块，0800009119，要做会员的，要甲家人支持的，要甲小弟支持的，唔知影要安怎参加大力电视台，唔知影要安怎甲阮捧场的，趁今仔日，0800009119，最后一分钟互你卡哈，来我起码你好。一组，好来51线一组来，你好，家人你好，中华朋友你好，要一组，来52线，甲我接一下来，你好，对方你好，要一组，来53线，黎敏啊一组，黎敏啊，来55线一组来，吴先生你好，吴先生，一组，56线，来王一雄大哥你好，王一雄大哥，
11: 啊，
0: 要一组，
11: 来
0: 57线来，你好，阿文啊你好，要一组来60线一组来，今天你好，今天，
12: 大嫂，
0: 今天要一组，来61线一组来。你好，金虎大哥，没事做哦，看我这。
13: 来哦，来哦，来哦！哎，老爹跟我们的亮亮同学哈、哦，你安尼还安尼谁要进来要睡四界去啊？那连岗位要盖何像啊？对不对？我你讲啊呀！
14: 好，
13: 别有讲哦。

这外国精啊，笑起来呢，啊，笑眯眯哈，哎呦，我有人演的哈，有啊，亮亮哦，哦，会记得哦，哎，加加一下油好唔好啊？我爱冰，超级冰冰秀，超级囡仔哦，继续给吃得起。

0: 亮，杜亮宇啊，记得哈，麦克给了哈，麦克给了，
1: 麦克给，
0: 哎呀，
2: 好可爱，
0: 今天记得，今天记得哈，
3: 就过去，哎，
0: 暗时要八点嘛哈，超级冰冰秀，
1: 好，你今天 AM 嘛，
0: 听讲，今天是最后一关啦，
3: 哎。
0: 季冠军呢、啊？对不对？
2: 对，要比季冠军。
0: 哦、一定爱个看哦，
3: 比季冠军
0: 啊，一起有，一起有季冠军啊，三个以后再比年度冠军。
3: 哦，都季嘞
0: 哈。哦，不是，季是国国鸡，哎，顶盖来过啊。他不是。
1: 所以你们已经卫冕很久了，对不对？
0: 啊，他就是连续一直积分，积分。
1: 哦，是积分，
0: 积分赛。
3: 哦，
0: 积分赛。哦，积少化谈，积分赛，然后一直到今天晚上啊八点啊准时跟他收看超级冰冰秀哦，哎，因为冰冰姐算老大人啊，那个啊到旁者哈，啊当然大力买款啊，
3: 哦拢爱看，
0: 那我的冰冰呢，
3: 没啊，
0: 我只要公料那无头路，啊有没有什么要跟观众讲的？
2: 一定要准时收看冰冰秀哦！哇，
0: 真正做够注意。哎，过啊，迄独排轮了，
1: 直排轮
0: 啊，一百年。
1: 哎，你现在穿裤子嘛，对不对？
0: 喂，
1: 那你可以翻跟斗吗？
0: 哎，真正要安尼做吗？
2: 那这里会不会掀起来？
0: 不会啦，
1: 不会啦。好啦，没关系，
0: 好了，来，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哦，是有是有，
3: 好厉害哦，都不用热身呢。
0: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没有跑出来。
3: 小朋友真好，
1: 给他骨看嫩啦，
0: 对了对了，而且他很认真呐。
2: 其实我腰很痛。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吗？
0: 哎呀，还有这样子会不会运动伤害？
2: 嗯，应该是不会啦。
0: 应该是不会啦，
2: 因为每个礼拜都有在练。
0: 哦，一定要苦练呢。哦，公仔因老师们都严格的哈。
2: 嗯。
0: 哦，阿丽文那拉筋那个哀哀叫，
2: 没
0: 有啊，都开始没吗？一开始应该会吧，
2: 会，但是现在久了就不会，
0: 习惯了。
1: 你是舞蹈班还是下课自己再去学？
0: 自己学。
2: 我现在有个人舞还有团体。
0: 嗯啊，学校有参加舞蹈班吗？
2: 街舞。
0: 哦，街舞的，
3: 现在应该很。

0: 很多小男生、臭男生要追你哦，是不是？
1: 其实没有，
0: 你没有，
2: 妈妈爆料家伙，
1: 因为我在学校是小杂宝啊。
2: 真的真的，
0: 好可爱哦，
3: 应该很活泼啦哈，
2: 很活泼啦，还很可爱啊，而且热心公益，
3: 对，
2: 他妈妈都带他到处做公益，嗯，好，马欢迎哈，那十月五号他有。有带三桌的粉丝要来参加他的新歌发表会啊！
0: 是的，
2: 哎，祝你越来越红哈！
0: 好，
2: 好，谢谢亮亮，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啊，年轻就是本钱哈，
0: 不简单。
2: 我卡在嘛呢哈？
0: 啊，卡
2: 在，卡在呢？我乾坤啊！来，我第四组。
3: 彩虹第四组林淑妹带来好听的歌曲《贪恋的酒》。
2: 来，我今天给你拍破哦。

782的新朋友，866的新朋友，文静大哥577的新朋友，妙华姐680的新朋友，596的新朋友，096的新朋友，来哦，把我声给吹了哦，贪恋的酒，680的新朋友，887的新朋友，382的新朋友，152的新朋友。

0: 人水果搞唱歌呢，
1: 吼。真
0: 是啊。哎呀，啊你嘛经常去做公益吼。
2: 嘿。
0: 好，啊你拢。
2: 是的。
0: 去什么单位咧唱？
2: 哎，就是那个陈运，我们都是跟那个陈运。
0: 跟他们走啊，
2: 对对对，
0: 啊，去对球，那我们在了，对吧？
2: 没有，
0: 都是盲目盲目的跟从。
2: 没有，我是有固定的哦。
0: 哦，固定的盲目，
3: 固定所在啦，
2: 固定所在啦，
0: 就是固定人了，对吧？
2: 啊，我拢是离阮家较近的啦。
0: 哦，离恁家近啦，
2: 是啦，啊，我就感觉
0: 啊，叫人来啦，哦，
2: 啊，无啦，
4: 家己爱去做公益啦，
2: 哎啦
4: 哎啦，
0: 安尼吼，发自内
2: 心嘛，对
4: 对对对，
2: 还要我做我的事情。
4: 哦，对对对，
0: 真心不能现在我绝情嘞，你敢？
2: 不会啦，
0: 不
5: 管相信我的真心，
0: 这样喔，不管相信我的真心，这样喔，
2: 不会不会，
0: 对啦，为善最乐啦，做一个手心向下的，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咱会走会走，所以讲吼，咱会等下足欢喜的，
4: 嗯嗯，
0: 我讲讲较白，不是讲，啊那讲沦，卖讲沦落啦，是讲连讲是换人啊，来给咱做公益，啊，咱的心态够不
4: 好，对对对对对
0: 对，宁可我们可以去。
4: 帮助别人，对对对，
0: 为善最乐。
4: 哎呀，
0: 我刚刚因咧笑的是，你讲诶，迄笔钱，国领钱卡国个花。
4: 对啊，我刚刚阿姐阿姨讲，他是自己的。
0: 人无贵个叫小妹啊，小妹啊，
4: 哦，小妹个伊咧讲自己这个能力的范围，家己要有工课爱无
2: 啦，
4: 所以无勉强啊，
0: 对啊，
4: 对，这个是最棒的，
2: 对啦，
4: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很好，
0: 行有余力啦，
3: 对，
0: 哦，那个对啦，
4: 而力不足了，
2: 不是力不足，
0: 啊。心有余力啊，心有余力啦，哎，都是哎，当然先过巴肚，那过不做啦，
4: 春内烂啦，春内烂啦，
0: 对对对
4: 对
0: 对啦，
4: 是
3: 没错，
0: 然后啊，
4: 再
0: 永续经营，
2: 哦，
4: 比较没有压力，
0: 来去救钱来做，那就不好
2: 啊，
3: 观念就健康哎，
4: 对对
2: 对
4: 对
2: 对，
0: 所以做公益拢是有钱人，哎，富有至少心中是富有的，
3: 对啦，
0: 哦。
2: 哎，对，
0: 那叫心，
3: 心很富足啊。
0: 系啊，很富足啊，那上干欢喜啊，钱够这样炸未炸，
2: 对吧？
0: 留一个命，好好干命，好，好出好子孙，代代出状元，
4: 哇哇！
0: 谢谢你，
4: 谢谢
0: 谢谢谢谢，人美心更美哈，
4: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们，来往第四组，
4: 来第四组，来邀请咱的蔡文凤来演唱这首国语歌曲《爱人》
0: 哦，这首哎国语啊，哈哈，我们就待业啊，来。

0: 哎呦，好温柔的歌声哦，啊，跟我们的邓丽君一样哈、哦，哇，你本身是很喜欢她的歌声吗？
1: 还蛮喜欢的，
0: 哦，蛮喜欢的哦。啊，除了这一首，还有其他的吗？
1: 哎，会啊，
0: 比如说
2: 《何日君再来》，
1: 对对对，
0: 哦，
2: 《小城故事》
1: 是《难忘初恋情人》，
2: 哇，
3: 哎呦，都是经典的
1: 啊，对对。
0: 所以
1: 彩云飞
0: 哦，啊，彩云飞大概怎么唱啊？
1: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又追随。
0: 哎呦，声音真的很甜美哦，
3: 好适合啊，
0: 嗯，好适合，
2: 马上 Q， 马上就会了。
0: 你去大陆一定很红，因为老邓爱小邓。
3: 现在没有老邓了，
0: 啊，没有老邓了，啊，剩下。啊，习大大，
3: 习大大
2: 老习爱小邓，啊，
0: 你唱他维尼小熊，我现在一堆，嗯，
3: 谁去用俩关？
0: 我那个请问麦当劳都是维尼，
3: 这样也不行，
0: 哎，不行哦，
3: 不行，
0: 只要这两个字通被去掉哈，不然，嗯，改天吃看看，你去，好，谢谢你哦，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2: 谢谢，
0: 好，来换第五组，
3: 来红队第五组胡巧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对方的人，
0: 好，罗文静，该拍拍啊。

谢谢我们的文静大哥妙华大姐，我们的英语大哥秀香姐，还有3353925957009的新朋友，还有苏慧。

谢我们文栋大哥、中庸的阿福大哥，还有吴老郎哦，谢谢你们新朋友。第一次看大力的也谢谢你们，来欢迎你们加入大力的行列。

0: 哎呦，哎呀，你这好打扮的，你看，吼、哦，同一色系，吼、哦，
1: 真的，
0: 这跟他法老王的嘛，吼、哦，这哎呀、啊，是吧？
2: 耶路的哟，哎呀，
0: 哦，
1: 金色色啊，
0: 嘿呀、啊，你本身是在做啥？
3: 本身，
0: 嘿呀、啊。
3: 没有咧，
0: 哎呦，
3: 基本就是
0: 穿水水，但你要
2: 想清楚了啦，
3: 做公益而已啦。
0: 哎呦，啊，恁阿妈支持就对啦。
3: 对，
0: 恁阿有到唱无？
1: 安尼上好。
0: 无，无哦，这无配合。
1: 也在你去做公益安尼哦。
0: 有无？
3: 做公益哦，有时候
2: 有叫只会啦，
0: 偶尔啦，
3: 嘿，
0: 因为伊个事业啦，
3: 对对对，
0: 对无？啊，恁人咧做啥？
2: 公益。
0: 没，不是啦，哎呀，
1: 有支持的好啦，
2: 没啦，
0: 有
2: 啦，
0: 有啦，哎呀，反正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哦，大家有迄个机会，啊，就是哎，啊，当然，那么总是袂用讲哦，哎，厝内底工课拢唔做，啊，干来做外口，
2: 安尼袂使啦，
3: 安尼嘛袂使
0: 对啊，所以你暗时啊工课就做啊真真焦的款，嘿。哦，
2: 该做的啦，煮饭啦，
0: 洗衫啦，我煮饭煮暗顿啦，
3: 对啊，煮饭哎呀，洗衫的
2: 呀，
0: 啊，洗衫有无？
3: 哎呀，
0: 有无吼？
3: 系啊，
0: 你尽量用手，唔好计用手洗啊，那用系啊，对啊。
2: 起码拢进步啊，拢用迄个洗衣机啊啦。
1: 有人咧手洗。
0: 有啊，大概甲因翁讲哦，迄个那济，你若要创啥，卖讲啥物要创啥，讲要洗衫，讲啊，就用讲洗衣机，又要洗因老爸叫因囝讲，甲因母啊讲讲，爸爸说要洗衣服，啊，请问洗衣机有没有空？啊，因母咧问啊，洗衣机没空啦，你待会再。再回他啦，啊去跟恁爸讲，起码洗衣机有空啊，还跟我爸讲，不用了，我自己用手洗好了。
2: 对啊，帮老少的啦，
0: 所以尽量用洗衫机洗啦哈，不要坑你赢对吧哈，你无坑你赢啦哈，
3: 弄污啦。

0: 拢有啦，
1: 卡袂卡袂啦。
2: 有当时啊，调节嘛是。
1: 对啦，那有用就是用洗衫机，无用就用手洗安尼啦，哎呀，要交叉安尼啦哈，手洗较清气呢。啊不，啊这洗衫机嘛是啊，卡袂伤电啦哈。好啦，谢谢哈，
3: 谢谢谢谢
2: 谢谢，老请的，谢谢
1: 老请。对啊对啊，啊恁家拢用啥洗？
3: 我拢用烘干机用。
1: 烘干机哦，乖乖。拢烘干机就对了哈，无洗就要烘干啊，你敢好？
2: 起码让我会全自动。
1: 哦，全自动。
2: 系啊系啊。
1: 洗脱。
2: 洗脱烘一次到位。
1: 洗脱烘。好了，烘干烘干好来
3: 来来，烘干的水蓝啊。咱来黄淑玲来安排这首台语歌曲《无情》，
1: 太好你啦！哦，来，听我你啊，现在啦。

171-172-609-617-572-457-376-184-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601-618-133-

0: 哎呦，哎呦，哎，恁老师是谁啊？那遐搞
1: 艺平，
0: 哦，
1: 艺平，
0: 哎呦，那遐搞假呢？啊，你甲老师学偌久啊？
1: 八年啊！
0: 哎呦，
1: 八年啊！
0: 你这个迄个八年抗战的时候差不多，你这边抗战成功啊？
2: 就坚持的啊，
0: 用时间换取空间呐。嗯，哇，啊，你们就迄个二十岁就开始教学啊，学八年啊，吼。
1: 无啊，嗯，我退休才开始学。
0: 安尼哦，
1: 系我退休才开始学。
0: 安尼讲笑会听无？
1: 你讲讲笑，
0: 安尼啊，啊无讲无通笑。
3: 艺术做少年呐，做少年，
1: 哎呀，我做少年。
0: 你知啊？你知是场面话啦？
1: 我知。
0: 安尼话紧，我上惊人讲，嗯，伊唔知啊咧。我开开玩笑啦，哈，无讲无人笑，但是唱歌吼，不咧分年龄的，没有分年龄，哈，
1: 喜欢就好。
0: 而且吼，唱歌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啊，带动五脏六腑
3: 运作。
0: 系啊，
2: 而且你讲其实来遮唱歌嘛，无一定讲哦，一定爱唱歌喏。你只要欢喜爱唱歌，来遮唱都会
0: 死。对啊，
1: 咱
2: 阁有字幕哦，咱毋是无字幕哦，系啊。
1: 但是
0: 若讲有一挂人，然后唱歌毋知听我痛苦，你嘛留啊却步者，卖破人。哈哈
1: 哈！哈哈！少紧张些吼。
0: 系啊，对对对，袂啦，因讲实在吼，咱遮算良性竞争啦。因为咱唔是讲哦，你搞啊，这个讲旁听什么什么什么物件啊，啥来唔是安尼啦吼。咱当初是安那不爱行这个方向，因为别位啦吼，别位都爱哦爱旁听偌济偌济都偌济。但是当那是安尼行为的时候，哎，我有旁听咧，你无我就是你唔对啊。
3: 变是一种交易呀。
0: 我爱宽你啊，对不对？哎呀，那你官人客做济。
3: 咱拢欢喜心的啦，
0: 是啦，
3: 欢喜心啦。
0: 来遮你唱歌欢喜。啊，好，大家欢喜，啊，大家哦，尽心尽力，
3: 是，
0: 啊，其实嘛是其实，啊，你看人讲啊，伊若唱了对伊无好，啊，咱呐作为自己的警惕嘛，
3: 对对对，莫
0: 存啊咧。
2: 而且，而且这对足侪人来讲，会当伫电视面顶唱歌，嘛是会当做一个纪念，
3: 对，圆梦，
0: 系啦，系啦，吼，哎呀，袂歹啦，吼，
1: 谢谢，
0: 会使啦，吼，这舞台会使无？
1: 可以啊，
0: 哎，还给讲两句，我头给你听。安那好，你感觉安那好？你感觉？
3: 灯光美，嘿，气氛佳。
0: 叫新来会讲出来哦，这舞台。
2: 这影响安怎？
0: 影响，
2: 嗯，啊，灯光，
1: 赞，
0: 赞吼，
3: 灯光。
0: 啊，嗰边六十块就当我唱嘛，对不对？
1: 啊，
3: 朱启林演导，
0: 演导是
3: 咩啦？
1: 水啦！
0: 我你讲，这唱歌好听啦吼。啊，先说讲好看嘛，讲快咧。
3: 普通。
1: 啦，演导啦，
0: 好啦，先说好笑，演导咯，
1: 演导
0: 哈。来，欢迎两队，谢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的黄雪芬赞助品墨尔的体验券，以及我们超级巨星啊 KTV， 以及我们的风马剧场，这边北队，这边红队，
2: 红队这边，
0: 红队那无人咧，好，来队长来。来参赛感念，你敢头一届来吗？哦，嘿，头一届来无声嘞，嘿，卖头一届人 Q 这买好，哎，真正无声嘞哈，嘿嘿，哎，喂，
3: 有啊啦，
0: 有是我诶，哈哈，你讲嘞，你头无帮吼，我著改声关掉呢。
4: 阿赞，
3: 分无病啦，分无病啦，
0: 你总分你干啦分下骹迄个无爱面顶咧控制。好，第一个来参加咱这刚刚安
4: 喏，对，哦，赞，
0: 安那赞，你们刚刚讲较具体的，
4: 因为恁浅浅
0: 啊，
4: 有礼貌，
0: 嗯，
4: 真的太棒了，
0: 无啦，唔是有礼貌，你看咧衣食父母，我无礼貌，得罪家己啊，对不对？
4: 啊，咱刚刚讲就去变做出来，刚刚你看到你看到，
0: 对啊，我看你去变做出来，加在已经出来，我赶紧啊，哦，可能我谢谢哦，赶紧，
4: 燃眉
0: 之急啦，哈，
4: 是，
0: 你讲去变做，
1: 我是不爱跟你闹脾气，
0: 你讲，

0: 系啊啦。
1: 你若无动头，用拍甲惊去。
0: 嗯，我头本地就动嘛，你就拜托。我某上了解啊，十几年啊，拢动头嘿，唔捌咧举头诶。哎，咱无外高啊，外看上大啦吼。
1: 对对。
0: 啊，你咪学老师讲两句啊，老师插队来呢，嘿啦。老师啊，
2: 哦，
0: 啊你教几年啊？
2: 哦，十几年。

0: 我就这个哈，啊，所以你嫁的时阵，其实吼唱歌会当让咱心情变好，
1: 啊，
0: 身体嘛变好，
1: 啊、嗯、啊，
0: 所以大家尽量来唱哈。好，来看那票数两队的成绩，哦，哎呦，闹狼，闹狼，闹狼，
1: 哎呦，红队374票，哎
2: 呦，白队593，
0: 哎呦，我跟你讲，
1: 谢谢所有的朋友，
0: 不是你不好。而是他们比你好哈，
1: 你们已经超强了。
0: 啊，你第一届来正比他多那两百几元，未歹啊！你他多来去做你就赢啊！啊，可惜你拄到这抢手哈！来来来，哦，老师那样呢，闷烧锅呢？嘿，你哪我倒我闹一个人啊？你总当的安那当的讲者。
3: 我孙都来当兵。
0: 恁孙有手机啊无？有呢。哦，高中高一啦。
3: 我六七八。
0: 你哪知你底下算吼？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多一个庙，吼啊！甲咱这个啊，咱这个啊，主持讲嘛好，吼，还是庙公讲嘛好，还是党董事长，还是主委拢总会使。是，咱这边做庙口好声音啦，吼啊！若有需要，我来所在吼，啊，免客气，啊，当然大上来会安排好势，我一个月安排一场至两场，出去甲大家互动安尼啊，吼，全国拢会使去哦，吼，所以讲吼，免客气。恁什么讲？
1: 啊？什么姜？我等下
0: 找看卖。哦，朱姜嘛。哦，朱姜哦，哦，朱姜哦，
1: 汉西啦，你看当哭啦，汉西林主公
0: 啦。汉天嘛，汉天嘛，乐成宫真赞啊。
1: 不是啦，我还有一间汉西林主公。
5: 哦，林主公，
0: 林主公，林主公啊。
1: 汉西，
0: 林主公是林主公。
1: 汉西林主公。
0: 龙后哦，环境。就是要服务，要大家互动，要回馈，感谢十年来对大力的支持。希望咱下一个十年，甲恁做伙来成长，嘛做伙甲恁加油，吼！感谢，今日有要多谢，无要感谢，甲恁看，甲恁到宣传，嘛是甲你讲笑声，吼！谢谢。来啊，阿King啊，
2: 来，谢谢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在这里，真的非常希望能够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任何才艺比赛，通通可以欢迎报名。
0: 来，来了，陪你来。
1: 刷来，咱的哎，继续赶快了，咱的五号哎。
0: 台湾新客盘，台湾英雄故事，这部隆重非常的精彩。我们下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结盘》。
0: 哎呀，回来了！哎呦，
2: 回到熟悉的味道。
3: 上集没看到，我会不会想
0: 我？我闻到熟悉的味道。
4: 为什么龙？为什么龙哥叹一口气？哎呀，回来了！
2: 上一集是不是经历了什么？
4: 对呀，
0: 上一集叫一个阿桑惊到，看到要怎样？
2: 吓！
4: 所以。
0: 打比赛啦，
2: 比赛好坏，
0: 嘴巴不能那么坏。苏静好歹也是一个美魔女哈。
3: 对呀，
4: 对呀，
0: 算第一次跟她见面是吧？
3: 第一次，
0: 对，因为这个有时候啊，因为他们本身都是歌手嘛，接下来永斌可能也过一阵子也要
3: 大哥
0: 要宣传了，
3: 是，
4: 对呀。
0: 你的 MV 拍完了？
4: 昨天拍完了。
0: 昨天拍的？
4: 对呀，昨天拍完。
0: 昨天是哪有时间拍？昨天你下班过去拍的？
4: 没有，我昨天请假一天啊。
0: 你昨天请假？
4: 对啊，
0: 难怪昨天业绩那么好。
2: 那是那话，那永斌要宣传，那是的话，我跟玉芬姐期待一下，会有什么小鲜肉出现？
0: 永斌宣传

0: 没人了，剩下我们那边不是胖的就是瘸的。
1: 我现在不喜欢小鲜肉
2: 啊，还是型男成熟大叔。
0: 到时候我再问问看，玉芬阿姨需要哪一型的，我再帮她安排。
2: 介绍我不用啦，我有你就够了。
3: 很少找到。
0: 讲话，有我就够了。
1: 大声道歉，不要。
0: 我改天我们吐出来，是吧？是吧？因因这种吼，做久了拢会上班的手段对付我啊，一个
2: 上班的手段，
0: 你较早是都已经上了，哈，我感觉坐过我的台，
1: 不，我是豪记大舞厅。
0: 刚刚有在问说，为什么今天好像穿得很？
2: 对啊，怎么亮？
0: 哦，这么亮，
2: 银色哎，
0: 是跟来宾有关系吗？有什麼关系？我
1: 因为他百变呢、啊，
0: 我也不知道哎。但是要介绍他出来之前，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我们的何韵老师配合你两个啦。
3: 大力白色系，
0: 来，我你出来主持，我来要这样。
2: 刚刚没办
0: 法。今天被哦这我们穿的这么银一大片，不是银的，
3: 没有后面那个。
0: 我们今天的歌手哈比较银荡一点了。他一来就要给大家比较重口味的哈。
3: 哦，原来
2: 龙哥期待四年多，终于等到这一刻。
0: 若来秀，没那么严重啦。
3: 没有啦，
0: 最多鲜奶皂而已啦哈。鲜奶皂啊，
3: 鲜奶皂。
0: 对啊，嗯嗯，
3: 鲜奶皂。
1: 对，鲜奶。
3: 所以等一下，一整集都要打马赛克。
0: 想看吗？大家想看的话，等一下就叫出来哈。
2: 付费解锁。
0: 对啊。那个今天的会有马赛克，如果有马赛克，你们要打电话去第四台，他们跟他讲说我们要加钱，跟他解锁。
2: 不会解锁。
0: 好了，
3: 现在没有解码器，
0: 马上就来，不要让你们等太久哈。今天来这位哈，真的是百变小辣椒哦，香蕉啊，一粒啊，见了香，各国非常的香哈。戴梅君为您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鲜奶皂》。

0: 让观众朋友失望了啊！结果
1: 穿太多，
2: 为什么啊？
0: 结果没有仙人掌啊！
2: 真的没有仙。
1: 哎呀，那个是谐音梗啊！
0: 这一堆，刚刚一点光被仙人掌，连通通没有仙。
1: 大家期待非常的大，结果我承受这安尼。
0: 没啦，
1: 真的吗？
3: 你怕改怕就是。
0: 你三足追呢？哎，
1: 对呀、啊，因为最近工作接的比较密集一点，
0: 瘦的不成人形。
1: 真的不成人啊！
0: 不成人形，
1: 已经无成大人啊！怎么个无成大人？
0: 你把他逗丢啊！丢啊，像囡仔。
1: 真的呢，我今日其实第一届穿这么低鞋呢。哎呀，小可未习惯，因为以前拢足惯呢。
2: 所以平常时你拢踩高跷出来。
1: 真的，
3: 对啊，
1: 身高不够高啊。
0: 不过今天这个梅君哦啊，也是魁伟好像一两年了
1: 哦。哦，两年。
0: 两年多，因为梅君现在加盟的是新代唱片，
1: 对，因为这个发唱片要排队啊。
0: 对，我新代唱片好几个嘞吼，有来过的傅政辉啊，帮怡品。
1: 哎，陶总，我听到我爱先奶罩来，但有 rap 吧？
0: 哦，有啊。啊
1: ，rap 就是傅政辉大哥念的。哎
0: 呦，一样念没有？
1: 哎呀，你都老臭逼，你怎样？伫录音室吼，两个都激动的呢。没有。你讲伊人生唔捌尝试过念 rap。
0: 哎，我觉得念的还不错。
3: 对啊，他很可爱，
1: 念的是有情绪的。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心态足强，没有，就是家己也性格。
1: 哎，原本我跟制作老师设定的是一个年轻人来念。
0: 念 rap。
1: 啊，结果因为被老街的情。歌对唱嘛，所以我们说副歌你可以试试看嘛，啊，没想到副歌的唱的很开心，
3: 挑战一下，
0: 这个我觉得对副歌来讲，那个不是太困难的事，
1: 可是他没有念过啊，伊唔爱用念的，伊拢用唱的啊，对，所以伊刚刚做新鲜呢，
0: 很好，很有趣啊，很有趣啊，但是，
1: 哎，我爱喝鸡毛鸭下一瓜啦，叫做魏佳宇啊，
0: 我把啦，
1: 对啊，
0: 我把啦，
1: 对啊，因为哈，迄刚就是也一个姻缘，我就讲，哎，我们的公司简姐打电话来说要发新专辑了。啊！我就立马打给魏佳宇，因为我的心思哈，你比阮家的人佫较了解。他是我什么都可以讲的。
0: 所以你巴肚底面疼就对了。
1: 系啊，伊我巴肚底。
0: 你搞，你只要搞男朋友一定搞一个。
1: 但是我感觉伊吼偏委屈跟可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每天要听我的垃圾道、垃圾话。对对对。
0: 男朋友不好用，跟他讲。
3: 抒发心情。
1: 姐妹就是这样子啊，人生中拢一定有一个。拢上面也在讲的嘛，啊，我的看而已。我讲哈，佳宇，我要发新专辑了，我们要不要玩一点不一样的？嗯，伊讲你想玩什么不一样？我说我想要玩一个什么吞口罩啊，还是什么
3: 谐音梗、
1: 写奶罩啊？伊讲你等我姐，我念你唱给你。他立马在十分钟内哦，他自己用唱的唱给我，就是没有谱的状况下，他说我唱你的心声，伊来得下来拢是我的心声，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也蛮厉害的，啊，一个
0: 所以曲也是他写的，
1: 词跟曲都是他写的，哦，
0: 对，佳宇这么厉害啊，
1: 对啊，他现在也都自己创作，
0: 所以你看魏佳宇算革命情感的
1: 哈，哎，可是吼，我今天至少嘛跟伊聊天，我跟他说，哎，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嘛，这样。
0: 算是吧，
1: 他
3: 我什么意思啊？只要拆台，
1: 从你的嘴巴讲出来有点怪怪的哎。我有很难相处吗？
0: 没有了，没有。哎，
1: 我真的最近哈，我都问我身边的朋友，我真的是有很难相处。
3: 你还没问过我哎，
1: 我很难相处吗？
3: 嗯，不会。
1: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是同一家唱片公司啊。
0: 我以前过大吉啊。
1: 对啊。我以前比较安静吧，我以前很安静，
3: 我们两个都很安静，
1: 对，我们两个都很安静。
0: 我认识的魏佳宇，他是比较那种傻大姐型的。
1: 哦，我跟你讲哦，你一进我都盖。

0: 社会群，我做不习惯的，因为伊是虾米话拢会使讲的。
1: 他讲话很直，
0: 他很直，他很直，哎，也不算犀利，他就是想要表达，
2: 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0: 他不想要伪装，
1: 对，
0: 他觉得说外个性的是安呢，我不想要在台面上有另外一个形象，
2: 对，
0: 所以我他都觉得我偏压抑。因为我比较
1: 想的比较多，
2: 讲话比较含蓄、啊。
0: 我不应该不是说含蓄，就是我会把事情藏在心里面比较深一点。那如果要跟我很好的人才会知道我真的想讲的话。那嘉瑜呢，他就跟我说，伊安那靠近我，李彩宝，伊讲你原本是一个很难靠近的人，你根本不会相信人。他觉得说可能是我们从小就在这个环境，
1: 防备心，
0: 对，防备心很重。伊迄天就跟我讲，我迄当阵是因为脸书吼都偷偷的问候你好不好，但是你有时候要回不回的。我说我也不是要回不回，因为我没有在看，
3: 对，有时候
0: 很少在经营。
3: 哪
0: 有？你传来给我，我是第一个会传给你的，因为伊娘会传歌给我听啦。啊，但是吼，嘉瑜就讲，有一次他就是突然跟我说，哎，美君，你是不是要来台北录影？我以前去台北了，我呀，咱拢有大饭店呐，啊，咱家己的安排嘛。然后伊就跟我讲，你如果不介意，你来我家住。我说好啊，你确定吗？你确定你方便吗？伊讲我无伫厝诶，你买当来。但是你知道让我感动的是，我真的去了。那一天他不在家，阿姨拢搞工都会等到停车啦，都会安那，你就放心就对了。我钥匙，他要帮我准备一份钥匙哦。我钥匙一打开，你知道多感人吗？我的一双拖鞋，因为他觉得我喜欢 Hello Kitty， 他买了一双拖鞋、棉被、枕头，然后牙刷、牙膏什么都整套的，整套的。然后他说我不在，然后因为我偏喜欢吃零食嘛，他又买了很多零食，他怕我晚上想吃。对，他说你在那里你就放松，然后来台北工作，只要是我的地方，你都
1: 让你非常安全感。
0: 对，所以我才从此跟这个姐妹很真的很多年了，我们很好，很大概十几年，什么都可以讲，
3: 感觉起来好像一对恋人那种感觉。
0: 所以我刚签之前的唱片公司还不了解我，然后宣传就问我说，
3: 你是不是
0: 女女啊？我说我当然不是女女啊，
3: 我是男女都可以，
0: 我是男，喂，那真的是太多了。对，我真的不是，但是真的跟他太好了，因为我的脸书上面都是我跟他，因为我最信任的人嘛。
3: 所以我觉得都是要个性相投。
2: 兴趣
3: 相投，这样子的话相处起来就会很开心。但是这样的朋友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朋友上可贵。
0: 哎，我跟魏佳宇合唱的歌曲。
3: 哦，你合唱？
0: 我们两个合唱。
3: 哦，那来听听看戴明君唱这首《朋友上可贵》。

0: 我看美军这些年哦，我看他都独来独往，就是我刚刚你都在问我讲，你也拍到底吗？咱是不做点的到底，但我看你，我人家有些艺人都会带个小助理啊，或者旁边有个经纪人跟啊什么，他我们的什么宴会什么活动叫他来，他就一个人开车来。像我刚刚跟在外面，然后跟朋友在谈事情，他就十一点外尔啦，阿伯，咱
1: 阿伯
0: 第一场阿伯开一弄俩，伊
2: 就晒过来。
1: 我跟他说怎么那么早来啊？没有，因为我知道晚上要吃饭呐。
0: 啊，他就窗户摇下来，我龙哥外休差来。他就是一个人，这样就一个人。我是觉得是这样，你可能是真的也很想找一个可以信任的经纪人，找一个可以陪在你身边的人。
1: 但是我曾经经过就是比较正统的经纪人，就是我跟玉芬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用管，然后大家都会帮你安排的好好的。对，小时候。但是可是换了唱片公司之后就没有经纪人嘛，那就一个人。但是一个人也蛮习惯的，就是接工作啊，接什么我自己也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蛮累的。我自己一个人要弄衣服，自己要弄头发，弄什么。但是我还是比较。要找一个信任的经纪人，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讲还是偏难的。要可能跟我就是什么都可以聊，还是什么都可以契合。
0: 标准啊，那有一个标准就是睡在旁边都可以那种。
1: 对，我哎，我也很
2: 哎，你还说对，
0: 不是我男生会不会比较适合？
1: 男生当然不行啊，因为我觉得要真心可以讲真心话的。
0: 男生也可以啊，交男朋友你们不讲真心话？
2: 不是啊，你如果男生的话，有时候我们女生要换衣服什么的，
1: 对，也不方便
0: 啊。男朋友就没关系啊。
1: 可是我觉得男朋友跟工作如果在一起会吵架，
2: 真的不要。
1: 对，
3: 但
1: 是这是两件事。哎，
0: 这里有讲到一个什么，连出场费要讨论。
1: 哦，我曾经就是有跟一个经纪人配合这样，然后我想说，我那一阵子接的工作比较多，我就跟，因为其实也认识蛮久的经纪人朋友，我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可不可以暂时先帮忙合作一下，但就是怎么猜我们就讲好这样。但因为我那一阵子工作量比较多，然后又一些录音啊什么的，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配合，他说 OK 啊。因为其实他之前就有想签我，但是我考虑了很多年还是没有签给他这样。因为我还是觉得用朋友的身份还是一样可以一起工作
2: 合作啦，
1: 对，还是可以一起合作。
0: 讲好就

0: 好了。
1: 对，但是就是刚开始配合的时候，可能就会计较衣服的成本啊，什么什么。但是对我来说，我有点比较不习惯，就是你算得太细了。我的人比较像男生。
0: 衣服不就是你自己出钱吗？
1: 哎，应该是说我们先扣完衣服的钱之后再去拆嘛，因为我们是上节目要用的。对，
0: 就一场表演的费用，然后扣除掉
2: 成本，
0: 扣除掉装法衣服的钱，然后剩下的钱再来拆了。
1: 对，但是我听到他的回复是说，衣服又不是穿在他身上。哦，我听到是这样，就是他写衣服不是穿在我身上，但我也回应，我也很直，我说，但我也不会穿着这个衣服去逛街啊。
0: 嗯，就是一定是工
2: 作，工作的需求啊。
1: 对，所以这样子理念就可能会
2: 不一样，
3: 不一样了。
1: 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还好，我们就是只是
3: 合作关系。
0: 而且你们像这种合作关系，又容易会有一些，你比如说，哦，你比像你知道我们的朋友有时候。开心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红包，
1: 对啊，对啊，对，龙哥就是这种人。
0: 发红包就发红包，那个你总不能发红包回去的钱也要跟他讲嘛。
1: 你讲到这个，我就是发生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唱完演出了，就是一个活动演出，那上车的时候就开始数钱，对不对嘛？那可能就多了大概5000-10000这样。他就叫我现场要打电话给那个经纪公司，这样我说
3: 为什么？
1: 等一下再打好不好？因为我们才刚上车，可能要我喜欢猜一些什么有的没。他说你现在就打，那我就打了。他说切扩音，然后我心里面就想
3: 他要听，
1: 对，这么严格，好，那我就切扩音了，因为我也没有我的人就很直嘛，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切扩。我说那个什么什么大哥啊，那个今天的费用怎么会有多10000-5000这样子？他说。多的就是给你的那个
0: 红包，
1: 我给你的红包
3: 鼓励，
1: 这样我就说好，谢谢谢谢谢谢，好，他就哦好，那这样子就 OK 了。那我心里面想，哇，这样也太严格了吧？
0: 那这样太硬了，
1: 太硬了，
0: 相处起来太硬了。
2: 对啊，
1: 我这个人就是心里想说，那我往后的日子我都要这样子跟他算嘛，
3: 这样会小心翼翼的。
1: 对，所以后来就还是变一般朋友，
2: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算得很清楚，
3: 对啊，而且要讲清楚。
1: 你知道我拿到钱哦，是还有几块。哦，你知道吗？375块
2: 扣税，
0: 扣税下来。
1: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还有1-2块，这个他算这么清楚，那对我来讲就会比较多，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大拉拉。
0: 清楚也不是不好啦，我们不要都把它往坏处想。有时候就是说，大家讲好了，叫聘叫给他清楚，我们几十块拍了钱，但是就是吃亏就是占便宜，有时候我们退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过这样那个女明星都有一个。女歌手比较有一种好处，比如她跟那些大哥们一起吃饭喝酒唱歌啊，哈，他们不喝酒了，
1: 我不喝酒，对，
0: 去表演，然后就是临时的表演那种啊，那他们就可能会有一些红包可以拿。
1: 对啊，这个就是没有经纪人的问题，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0: 不过现在没有合作了吧？
1: 没有了啦，早就没有了，但是现在还是朋友啦。
0: 不过工作上哦，我是觉得面对什么事情就总是弄麦。上好是拢卖怕坏感情，
1: 对啦，
0: 不要多
1: 一个敌人，永远要保持着清醒，
0: 一定要任何事情都要留一个退路，
3: 对啊，认真老几耍，
0: 老几，
1: 你好好小看，
0: 对，所以你有一条歌叫做《爱无退路》，
1: 是新的歌，
0: 来听这个戴美娟的新歌《爱无退路》。

0: 对，梅君的歌声就是就定到吼，一首歌
1: 很沉稳，
0: 很工整，嗯，就是从他出道这样一直以来就是唱情歌，哀怨就是哀怨，然后唱快歌吼，动感就是动感。你看他一首小情歌是真正就好
2: 听，
1: 谢谢谢谢。
0: 刚才周慧姐个下一条赚偌济，敢知？
1: 真的吗？
0: 上少唱一下，唱一条，上少这条上少唱两三千。
1: 这条歌吼，当初咧听的时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伊其实是两首歌。然后公司跟我说，你听这两首，你觉得呢？但我说，我比较喜欢这一首的前面，但是比较喜欢这一首的后面。他说阿伯，
3: 单改一
1: 改
3: 倒社会，
1: 对，就变成了一首
3: 真的，
0: 都是周慧姐写的吗？
1: 对，都是他写。哦，但我比较
0: 如果是同一个人写就比较好上，
3: 对，如果两个人，
0: 这个人的前面那个人的后面，那就很难。
3: 哎，羞怕，
1: 对哦，所以那条歌是安内来，
3: 原来哦。
0: 伟杰很喜欢这首歌，伟杰有时候自己也会想要调一下，羞羞羞
3: 已经过
1: 去。因为我们刚刚看玉芬跳舞，我就回想起我，
0: 你有看啊？你那时候你来，
1: 对对对，我已经来，
0: 跳了，
3: 因为七早八早就来啊，那是。
0: 你跳了几多广？
1: 跳了之后哎，我以前也是不会跳舞，然后被逼到会跳舞。
0: 你该叫你公司用啊，冲起来这种。
1: 我已经惊先奶罩，已经做先前卫了。
3: 下次怎么办？
1: 如果在我的唱片公司，安利胜做前卫啊，因为龙哥应该在。
0: 也对了，因为其实梅君他算是算是咱早前唱片这个歌唱比赛出来的小童星，
1: 五等奖很久
0: 五等奖啊，三立你嘛有一边
1: 新人歌唱排行也有过关，
0: 你嘛有过关的啊，所以基本上伊

0: 做囡仔就唱歌哦。我的歌拢属于较老歌的，
1: 对，我偏唱老歌也比较
0: 少年。吴美玲这二十几岁，伊蛮拢唱老歌呢。
1: 系啊，
2: 他在 B 站蛮拢唱老歌。
0: 老扣扣啊，
2: 老灵活，
0: 对啊，
2: 老扣扣，
1: 每个老灵
2: 跟我做抖。
0: 你从几岁啊？七八岁？
2: 无哦，我头五岁了会唱歌啊。
1: 哦，他比我早哎，我八岁，
2: 我哇，我大班去同盟会，同名士那个
3: 同盟会
0: 哦。你爸妈从小就 有打算把你推入火坑。
2: 哎，妈妈爱唱歌，
3: 是从小栽培啦。
1: 哎，我自细汉就，你知影龙哥，你知影台中公园有舞台无？
0: 我知。
1: 你知道以前台中公园是做这小朋友的天下。哦。然后我也是从那边开始崛起唱起来的。我的第一首歌就是《男儿的心情》，哪考哪唱，你知道吗？因为我爸妈，我跟你讲，我爸妈硬要把我推上那个舞台，但我就不想唱，因为我就不喜欢唱。但我爸妈就觉得你上去，为什么叫我去唱？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吼，囡仔底下。唱刷拢有足侪钱好摕，以前的经济比较好嘛，啊，这些阿公阿妈吼，满满拢伫现场听。我也是那个时候才认识甲子会的，因为甲子会拢请日本服，然后用 enga， 然后我们会下去握手，然后我们手上就会麦克风上面就会有很多百钞，红色的百钞，就。唱一场落来，有当时拢有五六千块。你想我八岁时阵五六千块有偌大？
0: 对啊。
1: 比如说我爸妈只要到六日，你知道吗？骑着摩托车，然后我就绑着两撮这样，然后抓那个巴库尼亚，你知道吗？抓着，
2: 然后从
1: 你知道从雾峰跟大理骑摩托车到台中市唱歌。
0: 你到多一边啊？
1: 我以前囡仔时阵住伫迄边，所以人拢当作我是雾峰人，其实我是台中人。
0: 啊，恁爸嘛最爱唱的是吧？
1: 我爸爸以前吼，伊有一个梦想，其实伊冇想当歌星，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嘛，所以就把我推上舞台了。
0: 哦，来听你唱一下恁爸的主题曲。
1: 对，他的主题曲。
0: 来，这条歌嘛，赚袂少，伫台中讲，赚袂少红包吼。来，男儿的心情。

0: 那我们这一段来聊一个人哦，嗯，我其实我跟他也有好几次的碰面，他也上过以前在有台前东家的时候也一起做过活动，也上过我节目，我对他印象也很好。
1: 对，
0: 是你的好姐，另外一个好姐妹，嗯，叫红百惠。嗯，红百惠的《秋豆赏》那，
1: 对，嗯，很红这首歌。
0: 对，红百惠那时候我知道她过，其实她过世，我好像
1: 很久，
0: 我好像也有送电仪过去的。嗯，我有包过去。她听到她生病的消息，然后知道她很快发病，然后很快就走了，
1: 蛮难过的。
0: 哦，做唔甘哦，因为做乖
1: 的
0: 乖。
1: 我当时是有蛮大的打击。就是觉得说，怎么会老天爷带走一个这么善良的人？因为我们刚好在同一家唱片公司，那当时这一家唱片公司也只有我们两个女生，所以我们两个都拍 MV 啊，什么都是玩在一起。那他这个人就是没有心机，什么狼狼赫这样。那我就觉得，当时我第一个发现他有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他怀孕嘛，对，然后我就心想，
0: 哎，这个
1: 我就想说，啊，因为一结婚那个是我之后的学长，就是以前伊那生做会啦，然后我都会跟他们开玩笑说，以后你两个来结婚，我包一包的好啊，我都免包两包啊，这样。对，那时候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好开心哦，我就觉得。
0: 他是住台中吗？
1: 他们两个那个时候住台中。
0: 对哈。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发现他生病，就是新加坡的有因为会过去表演都会有海报嘛，那因为庄正凯也有过去，那我们就想说，哎，我就问庄正凯怎么没有看到红百惠出现，有海报但是当天却没有出现这样，然后阿凯也说他也觉得很奇怪，会不会生病了还是怎么了，但是我们的工作除非没有断手断脚一定都会到现
2: 场去。
1: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唱片公司，就跟长官说，哎，百惠是怎么啦这样，那老板就支支吾吾的，他说生病了啦这样，然后我就说是很严重的病吗，怎么可能会没出息这样，他说其实他在帮百惠瞧这个病房，因为一直等不到病房。我说这么严重啊，然后好，我就没有再过问，因为我心里想，百惠一定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以他的个性，我就没有再过问这件事情。一直到我接到他老公打电话给我，他说百惠昨天走了，这样我就哭了，我就大哭。当时我在台北，然后我心里想。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0: 对啊，
1: 而且这个时间算一算，他小孩才刚生呢，应该是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候。他从走我弟嘛，当天晚上赶回来台中，然后我就去他的灵堂跟他上香，半夜哦，半夜两点，然后走进那个医院地下四楼的时候，你知道我遇到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我家瑜载着我。然后我就说，哎，你先去停车，我先冲下去，我先去看百惠，因为我就很急着想要跟他上香这样。然后我走到地下四楼的时候，突然有一阵风，是那种挡住我不要往前走的那种感觉，
0: 很强的风，
1: 非常强。我立马回头往上跑，我就说佳瑜，我等你，我们一起下去。然后在他这个。办丧礼的期间，我就是全程帮忙。
0: 百惠就是说他在歌坛就那些年的时间，给观众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很乖的女孩子，
1: 很好的女孩，
0: 然后就是甜甜的，然后唱歌很好听这样子，这爱听爱改啦吼。一准打中就是未来可能百惠成就会不亚于詹雅文之类的，大家都会这样子觉得。可是就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所以不要那这给艾梅君啊，把这个红百惠这边
1: 一起合唱的歌，我们两个合唱的歌，
0: 你跟他，
1: 对我们两个合唱的歌，哦，
0: 叫做挺立
1: 挺立挺哇，
0: 也是女啊，
1: 女
0: 哦，那我们来欣赏一下戴梅君把这个红百惠这一份精神一起挺下去，来挺立挺哇。

0: 这个听讲你平时啊，反正袂乌白，这个就臭干辣椒了，对吧？
1: 对啊。
0: 你会骂人吗？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
0: 你生气怎样？吵架怎样？
1: 吵架？
0: 有跟男朋友吵架？
1: 就是讲话会大声一点而已。
0: 那最凶到什么程度？
1: 我好像崩溃的时候讲吵架的话，我应该会说：“你为什么都要这样子对我？”就大概这样吧。
0: 好弱、哦，
2: 没有气势。
3: 但是女生通常都会讲的话、啊
1: 就差不多。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没有，我不会撒娇，这个时候就不会有撒娇的语气。
3: 我也不是撒娇型的、哦，你知道蔡嘉玲啊？
0: 蔡嘉玲，她有没有什么？
3: 当然没有啊。哦

0: 可爱哦！一看我去拍这个蔡佳玲的 MV 的女主角，用恁两个一定有安怎的哦？
1: 我床戏，
0: 你实在不了解。我床戏是跟易峰哥演的啦，不是跟伊演的啦。
1: 你来这回你来处理了。
0: 伊有一个做笑，伊讲讲，哎，美君，你塞奶一个我看一下，你塞奶我看嘛，你什么意见？我。哥哥，用你也是变成啊你家己啊，你不适合行这个路线。我真的不适合。
1: 因为这梅娟基本上伊新歌内底有收一条歌，就我不要
0: 怪。我要怪明阳老师的作品。
1: 哎，伊这是陈明阳老师。
0: 陈明阳老师。
1: 哎，这条歌是为着反诈骗的。
0: 对。
1: 有看作者阿公阿妈吼，各种怪各种骗哦，其实很多社会上。遇过诈骗集团太多了，真的
0: 太多了啦！以前还会接到电话说：“哎，你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心想说：“我才二十几岁。”
2: 我妈妈也有接过，说她女儿怎么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哦，就多就这条歌吼，我不遐好怪。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你有公斤粥骂。
0: 哎，录音的时候我也很辛苦哎，老师说更卡派。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声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更加歹，老师说你就是。
1: 派的，你装嘛给你变。
0: 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哦，这条歌真正有够派
2: 哎，好想听哦。”
1: 我不要怪，
0: 对，不会啊，你们。但是哎，其实我后来啊，可以唱到这样子的歌，我心里也很爽快哎。
3: 突然
0: 第一次可以骂人，骂这么开心。
1: 陈明老师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创作人，而且他的词曲都很厉害。
0: 对，
1: 所以他唱的一些歌我一直很想要唱到他的歌，可是就一直没有那个缘分收到他的歌。啊不，其实小七龙鸭我做这些瓜其中
0: 非常好听，
1: 就是陈明老师真的是一个很棒
0: 很棒的老师。
1: 但是我现在对这首歌非常有兴趣，我就准备调换嘛，就是
2: 赶快再听。
1: 这个戴美君竟然的爆粗口，讲恁祖妈不要好怪，
0: 够爽快啦！
1: 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不该怪。
0: 我没有目标啦，有没有目标？但是我觉得唱得很爽。
1: 我只听蔡佳玲不该怪鬼。
0: 唔办啦，已经叫唔办啦，真的啦。
1: 好啦，咱来听这首《我无遐好怪》。

0: 哎呀，个人不让你喝怪哈。哦
1: 啊，就派就派，
2: 好狠的一首歌，
3: 就派怪，
4: 是不是很凶？
2: 对，
0: 哇，这首歌啊，刮暑天个狂热在。明啊，陈明老师，你接到作者诈骗电话，你讲老师，唔怪我去用骗你。
4: 哎，我马上想要改本诶，我连刚刚本出。
0: 哇，你今天我要特别爱咧。
4: 对啊，因为我今天第一次穿平底鞋啊。
3: 怎样叫平底鞋？
4: 叫我的平底鞋。
0: 这叫做平底鞋。
4: 对对对。他就是拢关差不多在两度。
0: 我唔知你只细粒子。
4: 真的很小一只啦，因为大家人看到讲，哈，你不能讲安尼鸟，安尼只只只鸟俩。
0: 但是一输啊嘛，最厉害啊吼，
4: 讲实话，
0: 一输啊
4: 专辑。先来照，
0: 先来照哈，不是先来照，
4: 先来照啦，
0: 先来照啊，先来照，
4: 也算是一个很突破的新专辑。
0: 对了，先来照，先来照，哎，这其实这个名字哦，大家记开掉。
2: 对，
0: 林刚哦，那这歌发行来了哈，可能我等起来电视台来电台有讲，
4: 哎，先来照，
0: 永永斌，你给他先来照一下好不好？
1: 哎，
4: 你刚才阿吉大哥听到我这条歌哈，伊都着魏佳宇讲，你后一张帮我写歌，伊讲要写啥？
2: 生吞口，
4: 无，伊讲要背起来行，
1: 背起来，
4: 伊讲你一定要帮我写这条，所以佳宇现在每天都很困扰，他在写这首歌，背起来行，
0: 好嘛，袂歹，有创意啦。
4: 他说伊嘛要念 rap 哦，
0: 对啊，
4: 阿吉大哥讲，我嘛要念 rap 哦，
0: 阿吉大哥嘛做迄个上进心
4: 啦，对哈。
0: 所以咱今天话要叫好咱的这个啊戴美君的新专辑《仙人照》，可以啊得到大家的喜爱。
4: 谢谢，要点阅哦，好不好？
0: 对对，爱给的 YouTube 敢点阅去哈。啊，今天也蛮非常感谢啊戴美君。
4: 谢谢四位，
0: 专刚来上爱这本哈。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精彩节目。

0: 写写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耶，老师，嘿、hey, 嗯，我问你哦，嗯，你感觉坐咧较有感觉，还是徛咧较有感觉？
0: 来，你等一下，你先讲，你是要创啥？你是搁要变啥物康胖？
1: 无啦，龙哥头拄只已经甲答案拢唱出来啊！伊讲要站着摇摇晃晃，还要硬起，这样才有 feel。
0: 你这样问我，我到底要怎么回答你呢？
1: 为什么？老师，你不在车顶摇摇晃晃过吗？
0: 当然嘛，有啊，坐火车、坐高铁、捷运嘛，拢会摇摇晃晃。
1: 对啊，对啊。啊，有没有那一种站着啊，越摇越热，啊，弄到最后整身都是汗那一种？
0: 蛋姐，你嘛是在开车在坐船啦？啊！
1: 嘉荣哥头只又唱又跳，你看规身躯拢流汗呢。哦。
0: 我和你真正呢，吼，惊到规身躯汗的啦。原来你是咧讲表演哦，
1: 老师，你拄啊是想去倒位？你老实讲啊啊啊！爱情列车长内面都是爱几个空位啊？哦，愿意摇摇晃晃，连站票都无妨啊。
0: 有位置最好，无位嘛不要紧啊。但是我今麦这個年纪吼，讲真咧，到什么所在嘛拢有位啦。
1: 老师，你现在已经无法站起来啊！
2: 你敢知影？因为你的驾照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机用，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5: 我老师呢，食得真好。
6: 啊，那真好。
5: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食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6: 安尼哦，哦，
5: 食得真好。
6: 真好，谢谢阿嫂。
7: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改用即组好食，真啊拢袂㗤啊，
6: 拢袂阁㗤起来对无？
8: 是
9: 哦，哎，
8: 是，
9: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8: 哦，真的。
9: 所以今年定两组。
8: 好，谢谢钟老师啦。
10: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8: 安那好，
10: 真的啊，算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8: 吼。
10: 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8: 足好诶，
10: 吃着足好。我拄拄啊食了，
11: 我跟你讲，这招我食到真有心得。
8: 啊，那心得？
11: 一天食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啊，迄个拢未感冒，
8: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1: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個，我唔捌感冒。
8: 谢谢，你食了安那？
11: 未歹。
8: 哪了？
11: 哎，皮肤哦，嘿，较袂过敏。
8: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1: 啊，排便嘛，加食顺，
8: 嘛食顺哦，
11: 蛮好的。
12: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吼，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互伊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

继续对我吃。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健的，完全错误吼。但这不是在吃一个避健尔，避健迄算南山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吃大便的迄南山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吃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吃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游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哦，一摆有讲，一天吃一条就好。哦，让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让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介绍完了，你才考虑看要吃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遮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遮尔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遮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哦、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阁做去动了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这情形拢总改善。吃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吃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脏器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会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浆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几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拢放袂几条哦。但是手阁会颤，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颤嘛改善啦，连手颤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制酸剂，人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卫生倒流，一吃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别间个拢无效，加吃咱的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啊。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阿未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达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嘞，食白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即咱个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面上个张大姐，因个国民后二年个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12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啊，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

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佮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介复杂的，你若看肠仔有先闹无？哦，你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佮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齿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毋免去食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袂错啊！咱硬硬物件卖袂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诶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个尿毒素的时候呐，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莫只食一挂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腹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咧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根菌，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最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感，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结的，哦，闹血必结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即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够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俩，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3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
阮家啊偌济？阮家啊9000，家啊顶岗住门的，一摆炸2桌，6盒到

0: 恭喜胜利杀青楼。五十组啊，三千六啊，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对，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三千哦。两组三千。
0: 哦，对对对，来六啊三千啦，六啊三千啦，看你要三啊，嘛是六啊啦。金彪大哥，
2: 对，
0: 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了。
2: 要
0: 清白吼，清白，爱要清白，阿讲啊，阿明了。要清白啊，三千个。
3: 三千个，
0: 六十一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季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睡啦，来哪细爽大组的来，舒华六。
4: 没
0: C K。哦，来三清贝，跟夏姐来，你阿碧啊六。没清贝啊，三千。没清贝啊，三千哎。
3: 三千
0: 。来，三千的来，贵哎水贵六是清贝啊，三千哎。
3: 我的一组。
0: 然后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起来啊，收费收啊六。没清贝啊，三千。
5: 三千
0: 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双来，你要吹音，你要三千遍，三千。
3: 我医生见。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者来，两个高双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3: 大桌。
0: 大桌来七十双，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
3: 大桌。
0: 啊，大桌来五十三双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阿新河大哥。要千遍啊，三千个。
6: 三千
0: 个来，五十四双，三千个来，达松大哥。要大桌小桌。
6: 大桌
0: 来，我算个小姐来，小姐你要要清白啊，三千个。
3: 我买三千
0: 个，我七算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买三千个来清白。
6: 三千个
0: 来，我七算三千个春天你要。
3: 我买三千个。
0: 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你要秋金你要。
3: 我买三千个。
0: 三千个，我高算三千个小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3: 哎，
0: 三千个啊。
3: 我
0: 先做清白，小姐来，我碧莲姐你要。
3: 哎，
0: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3: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3: 嘿啊，你讲袂安尼，我哪敢那袂晓买呢？
0: 啊，袂啊，你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3: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买偌济？
3: 大桌。
0: 啊，大桌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你又买几买偌济？
7: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个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买偌济？三千。啊，三千个五十。来啦，我做，亲家大哥，
8: 三千
0: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8: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8: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就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8: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啊！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这五十六算啦，你存钱了，买偌济？
7: 三千个
0: 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钱，无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投你哦。啊，投买偌济？
3: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七串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厂商啊，你哦。
3: 哎，
0: 买偌济？
3: 我爱大嘴。
0: 三千个来，你要保住你哦。来，你要春米啊，你哦。
7: 大嘴。
0: 来，拿四串大嘴来，你要小猪姐你哦。买三千个清白。
3: 什么？
0: 你等我一下，来六个五线，甲小姐来，你要买满了，买满电话才阁登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买三千啊，先买。好，来六个八线，阁小姐六个八线来，你要金黄大哥。
9: 你
0: 好。买三千啊，先买。
9: 三千个
0: 好，等下三千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你这你好，买偌济？
3: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个小姐，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啊。来，你郭振大哥，买三千个先买。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千八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吼。来，你要来志雄大哥，
10: 你好，
0: 买偌济？
10: 一组。
0: 好，来五盒三千，丁彪大哥，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要做。
0: 来清白吼，清白，爱要清白，阿讲啊，阿。

0: 怎样？要清白啊，三千块。
1: 三千块
0: ，哪四转？钟老师。
1: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1: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1: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转？大组的来，四华六。
1: 没
0: 好，来三清白，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要清白啊，三千块。要清白啊，三千块。
1: 三千个
0: 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是清白啊，三千个。
1: 哎，我不是说。
0: 然后来，一早来大车中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了。要清白啊，三千。
2: 我
0: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爽来。你要翠英，你要三清白啊，三千个。
1: 我不会
0: 一声叫。好来，要大车中啊，讲一下来，两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车中。
1: 大
0: 车。大车来七十爽，大车来，你要淑珍姐，你要大车啊，小姐。
1: 大
0: 座，啊，大座来给我三双哈，我唔捌卖过这座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阿新河大哥，要清白啊三千个，
3: 三千
0: 个来给我四双三千个来，达松大哥，要大座四座，
3: 大座
0: 来给我五双，搁下者来小王姐，你要要清白啊三千个，
1: 我要三千，
0: 三千个我六我七双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要三千个清白。
3: 三千个
0: 来，我七串三千个，春节你要？
1: 我要三千。
0: 三千个，下子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抽筋你要？
1: 哎，我要三千。
0: 三千个，我高串三千个，下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 哎，
0: 三千个啊！
1: 最多。
0: 我最多清白个，下子来，我碧莲姐你要？
1: 哎，
0: 碧莲姐，这支吃偌久啊？
1: 啊，
0: 这支吃偌久啊？
1: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 对啊，你讲你讲袂安尼，我若敢若
0: 袂晓买呢。啊，你若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盒嘛，即摆变六盒嘛，对不？
1: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要来啊。还有这海丽你要。买偌济？
1: 大桌。
0: 啊，大桌来三千个，小姐来。你要蔡丽你要买几买偌济？
1: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要爱卿你要买偌济？
4: 三千。
0: 啊，三千个，我这来，我这哎，亲家大哥。
3: 三千
0: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呢。
3: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3: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是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3: 哎，我要大要三千个啦。
0: 好，你最后一分钟啊，0800009119来，你好。
3: 哎，
0: 要偌济？
3: 要大
0: 桌的。好，大桌五十六双，五十六双啊！来，时间得要到啊。瑞莲姐，你好。
5: 哎，你好。
0: 要一千八啊？要三千个？
5: 千八。
0: 好，来千八，甲小姐来，你好来。哎，秀芝姐，你好。小芝姐，你买偌济？来，我八串，我七块，八斤接一个来，你要查箱，你要。
6: 哎，小姐。
0: 来，你等我一下，我告小姐，你要来菜水，你要买偌济？请别大声些，啊，广告时间到，电话继续卡，真的。
7: 秦列车长来宾都是爱几个空位啊，哦，愿意摇摇晃晃，连站票都无妨啊。
8: 有位置最好，无位嘛不要紧啊。但是我今麦这個年纪吼，讲真嘞，到什么所在嘛拢有位啦。
7: 老师，你今麦已经无都站起来啊哦。
8: 喂，我咧讲，你若到我这個年纪的时候，你就知啦。
7: 好了，这是杨凡在1984年推出的《爱情列车长》。
8: 嘿，
7: 负责作曲的呢，竟然是叶嘉修老师啊！
8: 我讲真嘞，你今仔若无讲，我嘛袂约到。我相信作侪人嘛约袂到啦。
7: 哈，大家讲到叶嘉修，头壳内底唔是马上浮出一个画面吗？
8: 对啊，就是民歌啊，作出来的
7: 呀，叶衬衫
8: 啊，
7: 对啊，
8: 嗯。
7: 但是如果真正要去评叶嘉修老师后来的作品吼，会发现曾心美唱过伊的，
8: 哦，
7: 林彦如唱过伊，
8: 这个我知。
7: 江辉、谢金燕、蔡小虎、陈英杰、王瑞霞、罗时丰拢总唱过伊的作品，伊的创作数量已经超过1000多首啊呢。
8: 啥货？1000多首咧，足恐怖的呢。
7: 李佳老师，我跟你报告，叶嘉修老师还搁在读大学的时阵，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英。
8: 哎，你讲我听无啥货是啥意思啊？哈，
7: 而且哦，不应该干那一个人应呢。
8: 哎，你等一下，这是啥意思？讲我清楚好不？
7: 真的啦，这真的，那个女生哦，搁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8: 哦，哎，叶嘉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7: 老师你很歪耶。啊？人家女

0: 生讲的是叶嘉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财，不应该让某一个人绑住。
1: 哦，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0: 哦，好。但是哦，迄个女生真正有先见之明呢。哦。因为后来呀，叶嘉修哦的才华真正是大家咧用啦，潘安邦用，齐豫用，曾心梅啊用呢。
1: 是用伊的歌吧？
0: 系啊，哎，林燕如嘛用，江辉嘛用啊。
1: 你讲的是，哎，这种查囡仔是用伊的歌吧？
0: 老师，你唔免一直播啦。
1: 我咧讲吼，你讲吼爱讲较完整诶，啊，你安尼讲迄个一半，我拢乌白想啊。
0: 哎呦，好啦，叶嘉修老师1955年出世伫花莲，自细汉哦都喜欢文学，伊学了6年音乐。以前哦，佮用叶希这个笔名哦发表新诗呢。后来哦，去台北读东吴大学政治系。迄大一的时阵哦，就加入迄吉他社啊。
1: 哇，伊读政治系的哦。
0: 1975年，伊伫北区大专院校吉他社的观摩演唱会啊。第一届公开发表伊家己的词曲作品。流浪者的独白，结果啊，作品哦被景广的主持人哦，迄林晨老师去注意到，就邀请伊入去电台录音呢。1976年哦，叶嘉修就正式入了海山唱片，开始替歌手写歌。
1: 哦诶，这真有潜力诶！一开始就去大公司写歌，不简单呢。
0: 对啊，到了第一届哎民谣风比赛哦，叶嘉修老师已经做到评审席啊呢。
1: 哦，这么快。
0: 那一届的冠军是齐豫。哦。而且哦，齐豫摕到冠军了后啊，入去录音室录下了重要的第一首作品，就是叶嘉修的《乡间的小路》。
1: 哇，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哦，一下哎，原来这早就跟齐豫有关系哦。
0: 对，1979年，叶嘉修也终于发行家己全创作专辑。哎，但是哦，迄当阵发片哦，唱片公司对于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1: 什么妙是什么？
0: 还不让他露脸啊？连电视宣传都不让他上。叶嘉修老师哦，家己后来哦，悄悄啊讲啦。唱片公司东西跟齐哈不露脸才卖得动，但是老师，你不行，你不露脸，销售量可能就少一半。
1: 你这样讲，我不知道到底爱开心还是难过。一阵哦，咱这周会嘛是安尼啊，一开心嘛不露脸啊，让伊是用动画
0: 哦，总共一句吼，叶嘉修老师啊，因为爱去做兵啊，无法度四界走宣传，结果啊，公司找到一个代替伊上电视啊。
1: 哎，我做好奇的，到底是谁哈？
0: 潘安邦啊。哦，老师，你想看麦？公司找一个哦，又高又帅，迄潘安邦哦，帮伊安尼上电视，迄叶嘉修老师都开始心内有一点点点点点，一点点点不平衡啊！
1: 莫怪啦。吼，
0: 啊，结果吼，两个人吼，真正咧来开讲落去吼，才发现哦，彼此都是真靠大汉的囡仔，生活背景嘛足接近咧，啊，愈讲愈投缘呐，愈讲愈有缘呐，吼。最后呢，叶嘉修啊，开始替潘安邦写歌，其中哦，啊来有一天啊。潘安邦哦，甲伊讲起家己细汉的时阵哦，伫个澎湖甲因外婆生活的代志啊。
1: 哦，安尼我知啊。你讲这个歌应该是外婆的澎湖湾的。
0: 哈哈，无错，非常好。这首歌是叶嘉修第一届完整替别人填词谱曲的作品。这故事哦，全部来自咱潘安邦，甚至啊，叶嘉修写到这首歌的时阵哦，本人根本就拢也还未去过澎湖咧。
1: 无迄个画面，佮写会出来哦，佮写得真好哦。
0: 啊，因为啊哦，咱迄潘安邦一直讲话听啊，一直听迄潘安邦讲澎湖偌好偌好，讲外婆，讲外婆。啊，写的时阵哦，甚至甲迄潘安邦的外婆的面哦，想。

0: 人啊。
1: 这就是替别人写歌上困难的所在，爱情啊，会使讲吼，真正甲别人的故事听听，然后甲写入去歌内底哦。
0: 对，而且哦，叶嘉修后来替足济歌手创作，拢有这种习惯。
1: 所以哦，才有迄个一千首的歌啦，哦，无简单。
0: 而且叶嘉修的工作嘛是一直咧变的。嗯。1980年哦，伊开始替电影歌手制作专辑。
1: 好厉害。
0: 嗯。1982年担任海商唱片企划部的副理。嗯。后来哦，嘛登基做比赛的评审、音乐制作人。嗯。一直到1989年担任名冠唱片制作总监了哦。开始大量投入台语、客语歌的创作。
1: 哦，哎，这就是足多人比较较无了解叶老师的所在。
0: 嘿啊，大家要搁咧想《乡间的小路》的时阵啊，伊已经一路写入去台语歌坛啊咧。像今日啊，要去演唱的这首《就是武汉，你是生命》。
1: 对，
0: 这都是叶嘉修家己作词、家己作。1994年收录在《真心美》同名专辑内底啊。
1: 哦，哎，这首真红呢。
0: 就是武汉，你是生命，唔呐成为《真心美》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后来哦，佫摕下第七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呢。
1: 哎，这个创作也算讲吼，这个跨了很大的领域呢。
0: 所以啊，今日哦，这两首拄好甲放做伙先来听。就是武汉，你是生命，接过来欣赏外婆的澎湖湾。
1: 来。

0: 老师，嗯，头拄只就是武判，你是姓名是1994年呢，嗯，刷落来，我要唱的走味的咖啡，嘿，嘛是1994年呢。
1: 哦，你无讲我唔知是同一个年代呢。
0: 对啊，而且又阁是叶嘉修包办的词曲，
1: 厉害厉害。
0: 因为哦，到了这时阵哦，伊已经是台语唱片幕后最重要的创作者啊。
1: 是。
0: 而且哦，林彦如这张《走味的咖啡》也唔是只有主打歌找叶嘉修呢。
1: 有其他的吗？
0: 有啊，《走味的咖啡》嘿。我是你爱过，等君入梦中，你敢有影较好？爱情的港都，一张专辑内面啊，叶嘉修一个人就写五首的词曲啊呢。
1: 真正的林彦如一张内底都用五条歌，不简单呢。
0: 对啊，就一届就用五摆啊，对不？证明阮老师就一直给你甲我提醒，家己歪的，搁讲我歪。不，哇，这嘛是证明所谓的公共财，
1: 对，
0: 不是开玩笑的。嗯，哈，啊，搁有刘文正后来唱红的《踏着夕阳归去》。哦，我来宾呐，今嘛大家熟悉的一句就是“亲亲别后是否仍无恙”，这我不要唱，所以真困难。嗯，老师你要唱没？
1: 未响呢，啊，太炸了吧？你是我未出道呢？
0: 哎呀！但是叶嘉修老师家己有讲过，哎，上早这句不是亲亲呐，
1: 啊，那是什么？
0: 上早这句叫做毛毛。
1: 你是讲毛毛毛毛？是什么毛毛？
0: 因为哦，迄当阵哦，伊的女朋友啦，叫做毛毛啊。哦。所以啊，伊原本写的吼。毛毛别后是否人无恙？结果啊，迄歌词吼一送到唱片公司的时阵啊，大家全部拢笑到病过啦。唱片公司佫叫伊改啦，伊最后吼才甲改做即卖亲亲啊。
1: 哦，是安尼哦，欸，刚才有改呢，啊无刘文正哦，伊那一唱吼，全台湾都在毛毛，拢在找毛毛，毛毛。
0: 哎，这毛毛本人嘛，可能压力真大嘞，吼，哎呀，大家拢在找伊。最后啊，咱就要登来个以上具代表作的作品，嘿，《乡间的小路》。
1: 我咧讲，这首吼免介绍，前奏一出，大家就知呀。嗯，
0: 可是他的故事反而很值得讲呢。
1: 哦，是哦。
0: 欸，如果想家哦，嗯，就会把这首歌写出来找同学唱哦。哦，而且哦，这首歌一开始真正进录音室的时阵哦，也不是叶嘉修哦，是1978年第一届民谣风冠军的奇遇哦。
1: 欸，这头前都讲到啊。
0: 哎呀，啊叶嘉修讲的啊，家己写的明明是花莲的乡间小路，哎，啊，不过哦，奇遇迄个声音一唱吼。就变成一个大东北的大草原那种的迄个大路安尼啊！
1: 哎，这句真正吼，很像他唱的声音呢。所以吼，同一首歌哦，换无同人唱，真正会呈现不同的样貌哦。
0: 真的呢，所以啊，叶嘉修老师哦，不是人人拢会当乱用的，是伊的才华吼，会足侪歌手用啦。最后啊，就先带来这一首林彦如的《走味咖啡》。嗯。过来呀，啊，永斌带来这一首回到叶嘉修老师最经典的《乡间的小路》，
1: 来欢迎。

0: 江湖点关，
1: 东华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店就卖》，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介绍这个美容保养方面的讯息，就一直跟大家强调哦，都希望大家都会当越来越年轻，就是60岁看起来像50岁，50岁看起来像40岁，欸，我妈妈70-80岁看起来也像50岁。
1: 你像我妈妈，我70多岁。欸，我跟她出去的时候说，哇，你两个姊妹要对。
2: 欸，你妈妈70多岁，
1: 自己赢对，
2: 太省了，我很难计算。
1: 自己赢对。
2: 现代的科技啊，女人越来越不容易老了，但是你年纪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样貌。不过到了那个样貌之后，就停下来了哦。伊比如讲到50的时阵，50以前50就做老的呢。即摆你若到50了，佫到70嘛，那就50嘞。
1: 诶，即摆人要保养啦。
2: 对啊。啊，
1: 但是保养嘛爱用对，你若保养了用唔对，佫会造成皮肤的伤害嘛，唔
2: 是。所以这部咱来讲袂准啦，那现在邀请我们这个美容界的传奇人物啊，哈，这个我们的郑丽玲小姐。
3: 荣哥、小琪姐，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化的原因第一个压力，然后再来空气的品质，过来的几月。肌肤的那个角质层，你的角质层如果硬化啊，然后没有剥落啊，所以也影响到哈，也影响到你的保养品的吸收。你有当时你看人的皮肤哈，你走较外看，它都会有屑屑。然后你的肌肤哈保湿度不够的话，它的角质层就更容易剥落。
2: 你捌看有位妈妈皮肤薄干吼，像肉纸同款。
3: 是，
2: 现在就很流行用什么？用金箔的，用金箔的这个保养品来帮助你留住你皮肤里面的水分。像现在，我现在手上就
1: 金哥包你
2: 这管哦，哦，这管真正喜欢等起一套钱，欧巴桑小姐的最爱，
1: 对，也是我的最爱，因为我用金哥包你，
2: 哦，你就是欧巴桑小姐哈，来，你来看麦哦，它上面那个满满的金箔，哎，你看你那小大管，
1: 现在人会拢差不多八分甜呢，
2: 哎，你家这瓶盖这我就晓得，要抹下一礼拜。
3: 我们用的是食用级金箔，
1: 食用级的。
2: 现在外面的冰双奇林啊，冰淇淋上面都是加金箔啦，
3: 对，
2: 咖啡
1: 上面
3: 啊，所以那为什么咱保养品我那爱更食用级金箔的是讲吼，第一个食用级金箔它没有重金属，它没有重，它不含铜，不含汞，它没有一些不好的那个物质，
2: 对，
3: 所以呢，我们的金箔呢。就是放在保养品里面，我们可以不用加酒精，
2: 对，而且它的传导力会更好。
3: 对，金箔它本身它的那个传导力就是说它有那个负离子能量，也把你那个有效成分哦，带入去咱那个肌肤的最底层，所以它就是你省去可能要加安瓶啦，要加什么怎么导入仪啊都不用，金箔哈一个应该扮演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它可以刺激你的细胞的增生，然后促进你胶原蛋白的增生，让你的那个胶原蛋白不容易流失，
2: 对，
3: 好，让你的那个肌肤紧致，不容易松弛。
2: 重点就在这里嘛，你看到你胶原蛋白没有流失，那胶原蛋白就是会留住水分嘛，对不对？
3: 是，
2: 所以呢，很简单，我刚刚做的这个测试就让你知道说，你只要有差。你的水分就会保留住，
3: 对，
2: 水分保留住，你就会水嫩嘛，啊，老而碎嘛，这就简单了。
3: 是，
2: 现在重点是说，很多外面有一些仿冒品啊，或者是说一些类似的商品在跟进的哈，
3: 是，
2: 你要选择对。
3: 一模一定是用食用级金箔，然后呢，伊嘛唔是常常讲用啊，叫你日本的上顶级的，咱用这个300年历史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即个迄个日本那个
2: 天皇登基，
3: 他就是用这个我们的食用级金箔5G印。
2: 对啊，而且是第一手金哦，
3: 是第一手金，
2: 纯手工打造哦。
3: 对，
2: 听说以前日本的职人啊，就是这些做金箔的人啊，爱给他推下，底下拱拱拱，爱拱四个月，现在人拱一张哦。
3: 是，
2: 像我拄只食安尼喎，四个月呢。
3: 是，
2: 哦，因为薄甲薄如蝉翼啊，比蝉翼更薄的对了。
3: 两万张才一公分呐，
2: 两万张
3: 贴起来才一公分。
2: 对吧？我拄只食半张呢。每一张只有0.02克，它的重量跟那个薄度啊，可以说是偌济都无呀。
3: 对，
2: 所以你看哦，这上面的金箔有没有？我们刚刚给观众朋友看，这上面的金箔，我刚刚是不是插到我的手上，对不对？
3: 是。
2: 我插到我手上之后啊，你看我手来对干掉金箔，不会啊，它去哪里了？它进到我们的皮肤里面了，吸收进去了，
3: 好，
2: 让你的皮肤啊能够达到这个保湿保养的一个功效。脖子哈。真的是女人年龄的秘密啊！
1: 对，
2: 啊，有些女生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啊，那个脖子摇摇摇，那个真的是不好看。
3: 还会有一个地方露出你的年龄，就是你的胸线。你如果穿低胸一点的时候，啊，这样的安内连连的时阵哦，不好看。所以你都爱用这吼，落去。落去按摩，尤其是在胸部的话，那它可以预防下垂。
2: 而且这一次 毕竟能够加三杯啊，我听讲你放什么物件
1: 了？打料了。
3: 咱吼修复抗皱的部分，那里石榴果萃取啦、白桑根萃取，还有维他命 E 椰梗根萃取。哦，嗯，好，椰梗根。

0: 萃取，嗯，然后我们的山药萃取是有14%哦，好，然后净白保湿的部分是甜杏仁油，因为甜杏仁油它是可以让你一个净白的效果，嗯，它水解欧洲里海藻多糖体、银耳多糖体，这个就是都是保湿。紧致弹力就是呢我们的葵花籽油跟山药，嗯，那我刚刚讲到我们的山药萃取，我们有加了14%，14%就是要让你的保湿的效果，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的妇女朋友，嗯，她在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不管什么保养品都不好，嗯，好，那就是说你的那个荷尔蒙已经流失了，嗯，那我们的山药萃取它是自然的天然的一个成分，能够加几年哈，一个最新的一个成分巴生肽，它就是类似类肉毒杆菌，好，然后它可以改善皱纹的深度，好，然后你一比六生肽也得好过，佮增加差不多30%。
1: 所以较早讲3秒，今麦只1秒了，啊，1秒，哇，起了，哎呦，嗯，马上就
0: 是
1: 凤眼髓照出来哇。
0: 啊，所以你的抬头纹啊，你的眉间的，还有鱼尾纹啊，法令纹啊，有很明显的效果。我60岁了，你看我没有抬头纹。那富勒斯它是保养品界的一个钻石，好，它里面它就是有美白抗老，然后它做术后保养的话，它这个哈，它抗氧化的能力是维他命 C 的
1: 250倍。讲到这里来哈，我相信爱美是人的天性啦，不管是男生女生，只要你希望你的皮肤的状态是好的，嗯，但是你都不保养，那不可能嘛。那来跨完一点吧，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这人上悬的纪录，一年竟然当8次。
3: 然后段一出来，叫健身房一天8次，心电就有什么一夜8次。
4: 你跳到你心中不知道要怎么，
3: 然后连马血压你也处理了。
4: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3: 好可怜。
4: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2: 这是段台湾的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和林忆莲这么的心酸。
5: 摆摊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爱去做功课的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6: 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哟。我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5: 这段吼，上好加条，安尼书底下讲好不？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贴吧，
2: 一定爱看哦。

0: 哇，抓音啊，很好听的子华，
1: 哎，他都不会摔倒哎，子华。
2: 哎呦哎呦，
1: 哇，你讲 Q 到宝啊，
2: 真的。
1: 难听万种，黄一哥已经唱足好
2: 啊。对啊，
3: 而且谁都没有吓到谁，各有各的风格。
1: 对，
4: 桥段的画面真的像一幅图画一样，有把这个意境融入在这个画面里面，非常的好看。
5: 副歌的时候，把它跳到另外一种回忆的那边，你成长了。
6: 你唱姜蕙的歌，并没有它的影子，是你自己
7: 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对象。
1: 对，
7: 就是我们家的狗狗。
8: 伊讲一下，我做伤心，因为阮家一只狗十三岁，楼顶楼卡，大刚安尼牵，变得我的屁股都翘起来了。

0: 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2: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耶、
0: yeah, ！哇，大礼拜安尼哦，那跟他。是大家拢咧期待咱个来节目节目，那时间咱个来过了足紧。
2: 大家拢咧期待，拢咧期待即工来。
0: 哇！经过这个两周的激战呢，今天我们要挑出16强的选手。
2: 哦，太棒了！
0: 所以呢，欢迎咱全国的这个爱唱歌的朋友哦。啊，甲恁老师讲，有当老师吼，可能讲无注意点。
2: 啊，
0: 甲老师，老师，咱今嘛歌唱大联盟呢，啊，九零来比赛，这是要咱成果发表。歌唱的大舞台，
2: 没错，欢迎大家来报名
0: 哦。好，赶快呢进入精彩的阶段，那来盖小呢评审老师，第一位是10点深陷夜主播，要在晚间的
1: 夜间呢，晚上10点，你若无聊困袂去，会记你看我，我会带你快乐。
0: 哎，不简单呢，真正看看拢困袂去耶。太嗨了哈！
1: 困袂去的暗暝。
0: 好，我们介绍的是苏静老师。
2: 苏静姐。
0: 对。还好呢，可以说呢。

0: 天王天后呢，每次要出专辑，一定爱感恩杰老师，邀个人为杰老师。
1: 欢迎新的歌。
0: 好，接下来呢，超级新人王的年度总冠军哦。哦，那时候
2: 这是我过近几个代志啊，
1: 这是多少年？
0: 这是
2: 搞不好连他自己都忘记什么时候了。
3: 对啊，您不说我都已经忘了。
2: 你看，
0: 真的，但是真的不简单，这个头衔可以用一辈子。
3: 我跟周杰伦同期的嘞，好不好？他是创作新人王年度亚军啊，哇！我是主持
2: 冠军，
3: 我是主持新人王，不同的哦。
2: 两节目
0: 两个拢冠军的对啊啦，啊苗文啊差些。
3: 我是冠军亚军哦。
0: 哦，真的。
2: 哎呀，一直都是冠军，看看。
0: OK， 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2: 欢迎伯乐哥，
0: 还有我们的金牌配乐大师
4: 文松老师。
0: 哇，咱这节目大概拢哦，哎，子君阿甲阿关哦，恁两个拢足辛苦，因为我们哎，大礼拜这消耗这选手嘛足紧的，
2: 对，哦，但是我一点都觉得不辛苦，
1: 我们都觉得
2: 乐在其中，
0: 而且他们看到我们的节目料哦，一直加强，一直加强，
2: 对，
0: 大概来我看哦，这真的进步很多，跟去年都差很多，
2: 真的，我觉得又看到后来来参加有小朋友。然后也有八十几岁的阿公级的，有没有？然后我就觉得说，哈，我们的节目怎么那么感动？
0: 那你只是讲欢乐的，
2: 对啊，就是感动啦。
0: 起码是用火药味的出来，
1: 毛起来唱啊！
0: 对呀，对呀，好，我们分为乐林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欢迎您来提奖金哦。啊，起码好有几位这个大来宾，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
2: 哦，一定爱好好啊，介绍一下。
0: 我发现他呢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
2: 是。
0: 你唱着我想你，我一条歌。
2: 我想你，
0: 这个少年那真厉害。然后他那时候好像没有用影像，就是一个照片而已。我讲我这个真的唱得很好呢，尤其演歌方面。那等他来开开讲好不？我都称他为演歌小王子。我们欢迎子华为我们带来的抓音啊。

0: 来哇，抓音啊，很好听的子华，欢迎你，
1: 欢迎我的小师弟，
2: 张姐姐。
0: 对，他都不会摔倒哎，自画。
1: 对啊，
2: 那个冰冰姐取的，
1: 对，冰冰姐给他取的，对，而且他
0: 的
1: 这个是我们新代唱片呢，我跟你讲，最帅气、最年轻，李展辉。
0: 哎呦，
3: 不敢不敢。
0: 新代唱片 Q 到爆啊，真的，
1: 对不对？哎，明阳哥为什么这样说？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注意到这个子华是在 YouTube 上面，
3: 对对，
0: 而且。他唱我的歌，他没有传到我的脸书，是我跟他说，哎，子华，你的歌我要把它 po 到我的脸书，可以不可以？要经过他同意，哇，欢迎，就要 po 上去，点阅率我后台看得到，
1: 对，
0: 150几万人，哇塞，对，所以在那一次大家就注意到这个子华，
1: 是，
0: 因为他声音呢，为什么我们刚刚介绍，其实我早就要给他恭喜一下，演歌哦，新时代的歌王。
1: 演歌小王子，
0: 我跟你讲，小王子
1: 是
0: 因为真的唱得很好，
1: 而且他又长得这么的帅气，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哎，真的是，咱姐姐嘞哈，在这个演艺圈的颜值哈，有安尼当了几个年了，
1: 颜值担当啊，
0: 对，真的是厉害，
3: 谢谢明阳老师，
0: 真的，好好好，哎，我听说那个谢大哥有帮你另外取了
1: 谢雷师兄，
3: 因为我喜欢唱日本歌嘛，
0: 对呀，对呀，
3: 然后他帮我取一个名字叫新二郎，
0: 新二郎，他是什么意思？有跟你讲吗？
3: 没有哎，
0: 没有哦，
3: 对，他就觉得说，
0: 可能反正就是他觉得你演歌唱得很好，
3: 对对
0: 对，对，
3: 帮我取一个日本的名字。
0: 那子华，我很好奇你呢，这么年轻，你几岁啊？
3: 20岁。
0: 哇，20岁，我觉得哈。伊有法度唱歌，绝对有一个无同款的过程。你是不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有常常唱歌呢？
3: 我以前就是常在游览车上。
0: 游览车？
3: 对，我们家是做游览业的。哦，
0: 是这样子。
3: 对对对。
0: 所以你从国小、国中就在游览车上面唱歌。
3: 小班，小班就
0: 小班。
1: 还黑的西尊一的是游览车王子啊，
0: 难怪哦。
2: 我在歌龄很久了呢。
0: 对呀、啊，真的很久了。
2: 小时候到
1: 虽然很年轻，但是出道很久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我绝对看好你未来的这在我们台湾，但是你要坚持哦，爱唱台语歌哦，哦台语歌这个传承一定要让你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把它延续下去，好不好？
3: 好。
0: 然后一定要继续认真的研究歌唱。然后跟老板讨论一些未来的歌路啊什么哈，
3: 是
0: 一定看好你的前途，
3: 好不好？是。
0: 然后你有什么愿望要跟观众朋友讲？
2: 赶
0: 观众朋友们
2: 喝起来。现在我们这个节目收视率很高，
3: 对。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就是带给观众有好听的歌曲，
0: 对
3: 对，
0: 然后呢，希望呢
3: 有好的作品，
0: 对，希望公司赶快帮你发专辑，
3: 发专辑，
0: 好不好？来，我恭喜你哈，简姐的听到，
2: 一定有听到，
0: 真的真的，我是觉得你真的唱得很好，然后继续努力，好不好？
3: 好，
0: 好，祝福你哦，
3: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加油，
0: 谢谢，
3: 姐姐，
0: 好，
2: 谢谢，加油。
0: 哪边听到哦？这首歌哈，我们就是到 YouTube 上面去点阅来听哈，真的非常好听。
1: 是，而且我觉得呢，这个舞台它可以成就很多的歌手，我觉得这是特别棒的地方哈。
0: 对对。
1: 除了我们的这么多带队的老师来比赛以外，然后现在又有这么多的艺人要来这个大来宾的单元。真。

0: 真的，我们这个大来宾呢，也是讲好一寡吼，想要拍歌的、有新歌，拢会当这个所在宣传，让大家知影呢。
1: 跟大家分享。
0: 对，好，我们要进入比较紧张的阶段了。阿关，派出你的双手来。
1: 来自新北卫卫歌唱班，由卫卫荣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谢弘毅，对唱组吴永祥、吴秀玲，高手组林美玲。
0: 好，接下来呢，哇，子君你排出来。
2: 好，来，子君的蓝队呢，来介绍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由蔡宏德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学员周宗守，对唱组赵泽顺、杨继林，高手组张燕婷。
0: 好的，哇，我相信呢，咱的观众朋友一定在期待啊。
3: 没错，
0: 来，阿冠，你先派出你的双手来。
1: 好的，来自新北卫卫歌唱班乐龄组学员谢弘毅带来好听的歌曲《切切嘞》。

0: 是老师好听的歌。
1: 这个 slow rock 的歌其实蛮多唱片公司如果有那种 slow rock 的歌，不见得他们会喜欢去打，因为不好唱，因为你要抓那个节拍哦。以前我在前东家哦，因的是只要选到亲情的歌或是 slow rock 的歌哦，因拢都避过，因为干嘛讲啊，今麦人阿要唱歹唱安尼吼。但是呢，你这首歌，我感觉你嘛应该练真久吼，红衣大哥。
0: 对对对，
1: 是吼。
0: 我很喜欢明阳老师的歌曲。
1: 是吼，谢谢谢谢，我拢有伫网络有听到安尼吼。但谢大哥，咱讲真的吼，像你这次来比赛，来我们这个舞台，应该有几次了吼，应该好像。
0: 对对对，有。
1: 应该有两三次。两三次
0: 。
1: 那你会说真的，你也足介意这个舞台？
0: 我足介意。
1: 足介意吼。啊，但是呢，有当时啊，咱介意。但是有时候变成老师来带恁来，
0: 对啊，老师就
2: 辛苦，老师会辛苦一点。
1: 对啊，老师有时候很辛苦，又每天上课，
0: 对，
1: 所以我昨天跟我老师有当时吼，来要带学生来，真的是有时候很多困扰哦，
0: 真的，
1: 他们会遇到啊，那我到底要带谁？
2: 对啊，
1: 这么多学生，
2: 学生又请问一下，怎么不是我？
1: 老师为什么
3: 不带我？全班那么多人要带谁？
1: 有时候会搞得好像就觉得不公平，
3: 对吼。
2: 啊，魏魏老师，参加又还要再特训，对
1: 啊，所以魏魏老师这次有这个问题吗？我在想，搞不好他没有要带队来，那会因为你们学生的要求会有吗？
0: 对，我是第一个先拜托老师带我们过来，
1: 是哦，
0: 对，
1: 哇
0: 哦，
1: 老师，
0: 所以说我是第一个就是有优先权，
4: 是啊，哇。他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1: 真的，
4: 直接找好四个就跟老师讲，
2: 我先找好他的同才就对了。
4: 别个班也是找好了四个要叫我带队，我说我没办法分身，
0: 因为我们跟魏伟老师一起来比较有信心。
1: 对，老师真的是很有责任感。
0: 对对。哦，
1: 啊，比了个造假小鸭，
2: 很好，就像家人一样。
1: 老师真的很伟大，他们的。心态很健康，
2: 没错没错，
1: 输也不要紧，我的学生在这个所在会成长较重要。
0: 对对，哈对。
1: 啊，我看到这个红衣大哥，你的努力真的是，我觉得给你按一个赞，真的真的哈。还有大嫂今天有来吗？
0: 有
1: 有哈
0: 有
1: 有。有时候就是阿公阿婆啊，最爱唱对唱的歌，然后分开来啊，下次大嫂也可以来独唱。
0: 对啊，
1: 好不好？好，
0: 可以。
1: 好，那我们现在来邀请老师呢，来帮你讲评。
0: 好，
1: 切切这一首歌哈，来。洪德老师，麻烦你。
5: 老师好。
6: 哎，洪一兄你好。那今天听你唱这个切切的明老师的歌哦，自然有你的风味。特别呢是你的声音质呢相当的浑厚，听起来会有很舒服的感觉。哦，那另外来讲的话，你在情绪上的堆叠这一部分呢，你在切切的切切的这一部分呢，你也有你自己的诠释。哦，那我倒是喜欢有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切切的，搁切切的，搁较好嘛，缓些缓些，类似这一部分吼，哦，一个人的鬼这样子来讲的话，会有更好的一个情绪堆叠。那这样子来讲，有整首歌的一个段落的话，可能会更明显，哦，更明显，唱起来听起来气口给足好的，哦，以上好不好？
0: 好，谢谢老师。
1: 老师他讲求吼那种情绪的物件，
0: 是，
1: 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0: 是是是。
1: 我刚刚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你已经很好哦，不是不好，但是可以让它再明显。老师应该是这个艺术了哈。好，来，伟杰老师，
0: 老师好。
7: 哎，再次见面了哈，洪毅。上次看你的表演跟今天表演，又不一样了哈。
0: 对，
7: 我觉得你算是今天的第一个出来的强棒。
0: 嗯，谢谢。
7: 我认为后面会有一点压力哈。因为你整首歌的完整度很够，然后你表演的不输原主唱哦，真的哦，他的那个表演，就是说在表演这件事情上面，你看你要演绎他又要唱，你这主唱是在录音室录好的，然后拍 MV 是对嘴的，
1: 来，我唱给你听，
2: 现场来两句，
1: 切切嘞，切切嘞，一个人过，
2: 弱掉了，弱掉了，
1: 较好吗？缓些，缓些。
7: 好，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唱歌不出浅，有人声的味道在里面。好，所以我说你用到自己声音的特质去表现，我觉得蛮好。但是有一个部分应该跟明阳老师学的，就是最后那一句“细软的”有没有？过期的。要抛远一点， 你可以让人家觉得哇，你在收了那个感觉。你听明阳老师在唱，每次只要他唱到那边的时候。

0: 哇，那后面的人就觉得没人家好想要把他这个拱起来，有没有？你知道那种球员被推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胜利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部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那个迷人度就会更迷人，好吗？
1: 谢谢老师。你古我练三十年啊，以前我们都会去练那个尾音，那个泰山歌唱练习法，然后在山上去山顶花呢，
2: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你要喊到啊。山顶坏坏坏坏，我那个回音很远，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回来，你的，
2: 就被骂了。
1: 拍谁？来，伯乐老师，
3: 你讲的是泰山休息站，那嘛，我冇听过啊，都是你哦，吸音啊，爆炸的话。其实我们的弘毅大哥哈，在唱的时阵哈，我觉得尤其是。他那个，头发哈，这样子的银白色这样子，唱起来更有那一种的味道哦。我刚刚也行啦，也行，而且唱起来是相当有自信，哦，这样主型的呢，哦，所以我觉得这样整体下来哈，我个人觉得已经算很不错了，
1: 哦，好，
3: 给你按一个赞，哦，
1: 我蛮认同伯乐老师讲，因为这种歌。这首歌太红了，
3: 好几百万，
2: 你
3: 都没红的哦。
2: 这条歌喊你红，你
1: 讲，大家老师都作秀的，你哪唱一点啊差错？
4: 就你讲的啊，
2: 出错啊！
4: 唔呀，那些歌词拢不背掉了呀。
1: 真的啦，老师都作秀的。
4: 对。
1: 这我还歌呢吼。
3: 对对对。
1: 喂，老师，
5: 老师好。
6: 对，弘毅今天哈唱这首歌真的很感动。对，我觉得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把这个原主唱给干掉了，加油！真的，
5: 谢谢老师，
1: 谢谢，
6: 唱得不错，
1: 谢谢老师，谢谢。
6: 好，
1: 因为我觉得真的从上次到现在，弘毅大哥，我发自内心真的，我听到你进步很多。嗯，好，
5: 要多多练习就会进步。
1: OK， 再接再厉。
5: 好，
1: 好，那先休息一下。
5: 好，谢谢，
1: 谢谢。哦，但是我还记得哦。洪德老师这位嘛很厉害，我印象当中没有记错，所以今天的热林主那得较强，恁两个是安怎啦？拢找啊！
2: 激发无限潜能
4: 啊！对啊！
1: 我讲以后，
2: 热
1: 林主我拢顶爱八十回以上啊！
2: 每三年呢，
1: 来子君，
2: 好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热林组学员周宗守带来好听的歌曲《醉满泥》。

0: 哥好。
1: 哦，我感觉你是有特工在练气功吗？在练这太极拳。
0: 太极拳。
2: 特工练。
1: 是哦，你这首歌诶，我一听就知应该拢有在练一挂这基本功。
2: 有啦，迄个气沉丹田啊。
1: 是吼、哦，我希望讲你今仔个教大个，因为你顶个好播出了，阮公司咯，一人开，哦，这气功真好呢。
3: 我头发你晒啦。
1: 人家有机会还可以叫伊练一招啊，你可以教一招好。
3: 教一招，对，
1: 嘿，教一招。嘿，看有啥物较
2: 转转。
1: 哦哦，肩胛头吗？
2: 用这个。
1: 哎呦哦，
2: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3: 啊，所以拿断了拍人的，嘿，你再个吹嘞。
1: 来来，我试看
3: 麦啊，
1: 来。
3: 是这意思吗？
1: 阿关，真巧呢！哦，我进步啊！哦，观众朋友，真巧，你就是哦，我在你讲这扭蛋爱放轻松，
2: 放放松，
1: 阿廖最后那一刹那啪，这个
2: 寸劲，
1: 就看寸劲，
2: 哎，寸劲，
1: 哦，寸劲，
2: 放放松，
3: 哦，
2: 到位才
1: 到位，哦，哎。这有当下那防身术嘛，当
2: 对哈。
3: 所以这真的遇到坏人就这一招，
0: 女生可以学，
2: 靠近可以，
1: 对，
3: 靠近可以，
2: 靠近可以用
1: 哎。卖脑啦！哦，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哎，
2: 这个很好，
3: 女生可以学一下。
1: 教够
2: 够够
1: 不
3: 够
1: 不
3: 够不够不够，来来来来来，
1: 我才有七招哎，
3: 冇嘞，一共二十几吧。
1: 对，足济。
3: 24招嘛，二十四招。
1: 较简单的，较简单，我观众朋友较好学啦。
3: 比如讲，一定要防身，个样揍人哎，我。
2: 哦，往下，往下。
3: 啊，这主要是
0: 哎，我叫干掉。
1: 来来来，你帮我给麦克风，啊，你两个徛在我。
0: 为什么呢？啊！救人哦！
1: 感谢你，
3: 这其实真的很困难呢。
1: 哎，真的，我全身骨关哦，
3: 这没有那么容易。
1: 黄老师，等下给他包一下妆的吼，
2: 花镜就会。
1: 哎，真的，
3: 我怪哦，
1: 做那个力，
3: 大哥还滚出皮龙这种力道
1: 哎，那个力道寸劲，
3: 我觉得风速的对
1: 啊。杜姐这嘞，这叫什么？
2: 那个是往前，
1: 往前，哎，上哦哦，双带，琵琶的对哦。太好了，太好了，观众朋友，咱得学着运动的，这个算，这嘛算太极拳的这种了哈。嗯，好，好，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来，淑静老师。哇，
4: 哎，这首歌曲吼，一届听嘛，我头一届听。

0: 这首歌啦。
1: 是。
0: 对，其实我觉得，你嘛唱歌真正足好诶。其实有时候我们听耳麦跟听现场有没有声音都有落差哦，可是它不一样，它的声音的音色，它那种掌控，在这个耳麦跟现场听起来，其实是真的。是一样的，而且那个音准什么都很到位，细腻度、感情度，他都做得很好，真正无可挑剔。我边仔接一个好好球，你知道吗？顶届好无搞，这届阁好来倒。
2: 原来伟杰老师是霍元甲，
3: 霍，
0: 我
3: 就说霍霍霍霍，人准无敌。
0: 而且因为他声音有一种沧桑度哦，
1: 对，
0: 那感情都，再加上他那些诠释的东西出来，哦，规条歌那种味道，就是他自己个人的那种特色味道，就真的唱得很好。
1: 对对对，
2: 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谢谢，霍霍霍的伟杰老师来，
3: 来霍元甲。
4: 南屏晚秋，
3: 南屏霍元甲，天霍霍霍，
4: 南屏的
1: 红衣哥已经唱足好啊，
4: 真的，
1: 这嘛唱足好两个，真的是辛苦你们，
4: 而且谁都没有吓到谁，各有各的风格，
1: 对。
4: 然后都是浑然天成型的，就是说他们对音乐都很有天分。
1: 对，
4: 好，吴伟郎喜欢他眼睛眼睛对吧？连个节庭都，你还是觉得他他蛮犟的。他们两位其实都蛮活的，对，用唱歌的活络度都很高。然后我觉得钟守大哥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的音准真的很好，他的尾音的控制力很好。哦，那个真的练气功，我现在觉得我们都不要再唱了，我们好像去好好先去练好身体。但那播音修个像你要睡吼，阿个伤伤哦，哇，这个很难，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两位都很强，怎么办？尤其你第三次的那个心歌来，哦，你的心歌来安怎唱的啊？第三摆迄个。
5: 心肝来，心肝哦，
1: 哎呦，心肝哦，
2: 还里面还加了音呢，
1: 一个竖起的，
4: 你完全会忘记主唱是谁哦。
1: 真的，真的，
4: 你听他唱歌，你会完全忘记哦。所以我觉得这种真的好很厉害，而且他会设计这个小技巧，男人哈马上舞。干巧了哈，有人气功嘛，我等不下干巧了。
1: 所以是给老师听出来，
4: 很好听，真的。
1: 谢谢，来伯乐老师。
6: 一唱功，咱就唔免加讲啊，大家拢知影哈。但是我刚刚这个周大哥哈，可以再加强一点肢体语言，比如前奏、间奏跟尾奏，你就把你的迄条、迄个太极拳干出。哎呀，啊无你徛到遐。诶，身边都会较无彩啦。迄搭遐你要加者，甚至你可以看远、看近、看东、看西都可以，就不要杵在那边，较呆板了呢。嘿，啊无其他这其他拢免讲啊。这点你啊，你等于想设计者，你挂哪个设计啊？这动作简单设计都变无同款呢啊。我是安尼个建议啦。好，好，谢谢，
1: 谢谢老师。就是讲你的台风，你会拍摄 B 吗？就讲咱咧唱 B 的迄个会拍摄吗？
7: 爱甲 B 的
2: 啊！我想到啊，我想到啊！你林刚啊，唱啊那 B， 你个 B 太极拳了，好啊！这是你的特色。
1: 心肝来，各位啊，你这
2: 建议对不对？
3: 对对，哎，你是有特色
2: 哎！啊，你是不是特别讲徛咧遐拢定定啊？
1: 你妈你敢建议的第一遍呢？建议那个错哎！
7: 对对对对，
2: 你这是伊拿手的嘛？对吧？啊，你一个被尴尬，然后各被
1: 踩起来，你起一遍，心肝来。对，
5: 我来。
1: 啊，对，对，安尼真好
2: 嘞，结合太极拳，是
7: 过来有没有？
1: 我是干嘛哦？这把蛮来，但咱嘞，你也去看你个家爷迄个歌星，啊，你看伊安怎比，有他懂。其实老师讲了，会个加分，啊，对咱的情绪种种嘛，会个较连贯啊嘞。好，好来，
2: 好，
8: 谢谢老师，
1: 洪德老师，
9: 啊，今天来哦。我们钟守兄可能学习到很多，包括台风啦、肢体语言啦，或者是说其他一些技巧。那这一些在今天的表现呢，当然好就不用再解说。但是里面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说“心肝来，咋得为你吹”。哦，这个地方它的抖音都在有点带

0: 有一种情绪上的发泄，在哭的那种感觉，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好听啊。这个我再提出来，这个来跟你称赞一下，好吧？
1: 好，谢谢老师。
2: 哇，老师的那集示范哦，都是重点哈。
3: 对呀、啊。
2: 好，那给老师伤脑筋喽。我们要进行的是投票，来。两位都唱得非常好，
3: 是啊，
2: 但是我们还是要分出胜负。来，我们进行开票。啊，
4: 蓝队，
5: 好紧张，红队，
4: 对，蓝队，
5: 红队，
4: 红队，
5: 红队，
2: 来，
4: 对，蓝队，
2: 红队，
5: 红队，加油！
2: 来，
4: 红队，
5: 蓝队，
4: 红队，
5: 红队，
4: 红队，
5: 红队，
2: 三，
5: 红队，
6: 蓝队加油！
2: 这个真的是，来继续加油！
4: 蓝队，
6: 蓝队，
4: 蓝队，
6: 蓝队，
4: 蓝队，
2: 蓝队，蓝队，蓝队，
7: 哎，由目前2-1。哇，
2: 红衣大哥加油！
5: 可以的，没问题。
4: 蓝队，
6: 蓝队，
4: 蓝队，
6: 蓝队，
4: 蓝队，
6: 蓝队，
4: 蓝队，
2: 哇，蛮敢夸，
5: 红队，
2: 对。
7: 2-2。
2: 我管老师姐呢也很为难，真的是难评。来，继续第
7: 最后
2: 一票，来一、
5: 二、
6: 蓝队，
4: 蓝队，
6: 蓝队，
2: 蓝票，
5: 恭喜，
1: 谢谢。哇，
2: 乐林组的金家好人啊，那心中比不菜啊，真的两位都唱得非常好，谢谢两位，那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哇。啊，心中啊呢吼，比博彩，
5: 好好看哦，
7: 对啊，太精彩了，
2: 太好看了。哎，咱一号16强，最后在总决赛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好看
7: 的，真的耶，
5: 很有杀伤力了。
2: 阿关，阿关来，派出你的对唱组来，
7: 来自新北卫卫歌唱班对唱组学员吴永祥、吴秀玲带来好听的歌曲《七情猛大》。

0: 嗨，永祥秀玲，
1: 是老师好，
0: 是是是，
2: 欢迎你们。哇，
0: 那永祥，我请教一下，哦，这条歌最好听的呢，这是你建的吗？还是
1: 作词、作曲、作料后？啊，
0: 啊啦，你讲话都，
3: 哦
0: 对，
3: 我们的伟杰老师，
0: 对啊，真的这个。我是觉得我姐写这种，像之前帮我写一个《红屋最顶尖》，哎，
3: 对，
0: 哦，这些对唱的华尔兹真的很厉害，嗯，百听不厌，
3: 耐听。哦，
0: 看起码电台啦，还有一些我们那个点播了，非常高，非常高，哈。哎、欸，那个永祥大哥，那你最近在跑计程车，
1: 是
0: 这样有没有？平常你也是有在做一些表演嘛，公益表演嘛，好像这一些什么。那表演当中，你最有印象的是什么？比如说，例如当然也可以日照中心啊，或什么，让我印象很深刻。
2: 特别的，
1: 很多那个，今日是谁个，许多人上的遐吼，就很没有空，都很少去关心他们。啊，那我们去跟他们互动，唱歌给他们听，他们会很开心。
0: 对对。
1: 那我们有一天也会老啊，我希望说我们老的时候，也希望有人这样对待我们，
2: 对
1: 对我们。
2: 他们需要陪伴，需要说话。
0: 哦，对
2: 对，
0: 就是你们也会跟他聊天。
1: 会会会，就是一些闲话家常这样。
2: 其实现在最多是失智。现在很多年都是年龄有就是降低，不是只有老人才会失智，现在很多人都是那种大概五十几岁六十他就失智了，并不是说他行动上的不方便，而是失智的问题。
0: 对，你也这样一站在那边，哎，听一两遍拢记起来哦，就觉得说真的是你会随着年纪哦，有一些东西你也一站两遍，你起码听五遍十遍。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失智的
3: 退化的
0: 前兆了，是不是啊？那
2: 是是。哎，
0: 那像秀玲，那你也平常也是都有去做一些公益的，
2: 对对对，没有错。
0: 那你去的时候，老公也会开车带你去吗？
2: 他会在外面等我，
0: 外面
2: 真的很棒，他在外面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0: 是哦，
2: 其实也是跟我一起做公益啊。
0: 对，可以，他请他进去一起，
3: 对啊，一起参与啊，一起开心啊，一起聊天啊，
2: 会慢慢的引导他一起过来，因为毕竟他要上班，那我们不能强迫他一定要跟我们。
0: 对了，有时候累，在车上休息也可以
2: 哈。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哦，我干嘛真的唱得很好，这首歌
2: 很好听。
0: 哦，恁这队哪只强啊？你呀，啊，我等一下哦，另外那队嘛爱拼嘞哦。
2: 哦，
0: 虽然都正赢啦吼，但恁这队看能不能扳回一城，好不好？好，来，我们现在邀请的是伟杰老师来。
4: 好，来永祥跟秀玲。我会建议要来参加我们这个舞台的朋友，可以再回想一下刚刚他们两位的表演哦。他们就是真的有表演功哦，就是他们习惯性有对外表演，比如说前面没有观众在录影也会觉得有观众。他们两个就如同在小巨蛋的演唱会一样，从一开始的走位，然后情绪的前奏，一直到间中的换，然后到尾奏最后的 ending pose。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表演的一个层次啦。

0: 然后你们两个就是都很有技术，所以呢，你们也不用天天见面哈，各学各的。他到之后外寻，哎，黑的就白，连你们后面那个抖音都很合。
1: 是啊，
0: 我觉得这就是唱情歌对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爱也哈啦哈。然后你们俩今天各有一个地方唱得很好，男生那个我破心肝的妻，干嘛为你嘴哦，你为你嘴，那个共鸣，那个鼻腔共鸣很棒。那个女生唱的温柔充满你嘛，就好听哎哈，所以我觉得男生跟女生这个今天的表演，在那个我们副歌高音的地方，在收的时候都收得很漂亮啊，这是今天很好看的一场表演。
2: 谢谢了，
1: 谢谢老师，
3: 谢谢。来，伯乐老师，
4: 我刚刚讲哦，那个女的声音很亮啊，男的声音很厚实、很扎实，两个搭起来真正足嗨啊吼，啊，过来是讲音就是。包括走位跟那个，他们走到一半就回头，有没有？这个欲语还休啊，哈，欲走还留，一种感觉，哎，很有，好像那在看一出戏那样子的感觉，而且是有始有终，真的可以给所有来参赛，尤其是对唱的哈，做一个学习也好，一个指标性的，我觉得对整体的。表演的加分加很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谢谢，
3: 谢谢，
2: 谢谢老师。
3: 来，我们请魏魏老师。
5: 你们两个今天的音色，我觉得唱起来非常的有感情，然后也蛮感伤的，有把这个歌词的意境融入在里面。哎，老师觉得你们练习练得不错，好，谢谢，加油，
3: 谢谢。来，苏静老师。
6: 嗨，两位好，
2: 老师好，
7: 老师好。
6: 我感觉这两个是基本功就好诶，所以他们各自练习，然后合起来就随便。其实坦白说，你又要走位，又要唱歌，又要记歌词，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很专心看歌词啊。所以我干妈公那个就是平常自己就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就加上你们有在表演，所以我觉得那种两个唱起来很和谐，尤其是秀玲，因为秀光我觉得用自己的味道，那种小女人那种吼，好让心疼的感觉。然后呢，那个永祥就是也是有那种男子气概，哇，那个唱起来那个和谐度跟整个真的是很好看。哦，真的很棒，继续加油！
7: 谢谢老师，
3: 谢谢，感谢您美妙的歌声哈，那先休困一下，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哇，哎，这一组真的情感方面还有整个声音都非常好听，
1: 是
3: 子君得力喽，
1: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赵泽顺、杨继林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泽顺纪麟，
1: 哇！
2: 林洋老师，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3: 欢迎
2: 现场的评审老师，大家好。
4: 大家好。哇，
0: 这个歌真的感受到你们的用心，
3: 真的。
0: 那怎么会有想要排这个舞呢？
2: 因为那时候有看到您跟那个陈淑萍，有一场演唱是唱这首歌。
0: 对。
2: 那因为那舞步太难了，所以就截取一部分。
3: 明阳老师，那您还记得吗？
5: 对啊，好想看你跳哦。
3: 对，我们比较想看你跳哎。
0: 当然不记得啊，
4: 跳得好复杂。
0: 因为我们那个真的很急，因为好像要录影的前两天才去练了一下。哦，我两个都惊到要死，因为他也很少跳，我也很少跳。但是把它录起来回去练，
3: 对，
0: 然后当天现场再练一次而已，所以你看我那跟那机器人的有没有？但你们刚唱的不错啊，
3: 对啊，
2: 谢谢。
0: 但是我得做加工，万一在跳的当中我去影响歌唱，
3: 对，
0: 啊，你干嘛你独角舞应用掉吗？你得干嘛？
2: 其实有，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复杂的舞步不敢用，
0: 哦，不敢用，
2: 站拉，然后靠在他身上，
0: 对，
2: 那个我不敢，
0: 对，
3: 怕影响。
0: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个谁，陈淑萍躺在我的，
2: 嘿，hey, ，对，
3: 你只记得他躺在你的怀里，
2: 没了。
0: 哦，那个也很少人家躺在我的吧？
3: 哦，夏欣姐，
5: 那个师娘，
0: 所以印象深刻。没有，我觉得这个事就我们愿不愿意去挑战呐？
3: 对，真的。
0: 啊，不要紧，输赢都不要紧，那至少我们有去用心去做，老师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态度
3: 设计呀，
0: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说吼，咱起码听老师讲评，看他们整体的感觉会给你们怎样的建议，好不好？来，我们请魏荣老师。
6: 好，这两位帅哥美女哈。你们今天的合音，我觉得女生的合音好漂亮哦，好强哦，哎，对，那个桥段的画面真的像一幅图画一样，有把这个意境融入在这个画面里面，非常的好看。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们请洪德老师。
7: 这个是遇强则强啊，见招拆招啊，人家怎么样，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0: 是，
7: 那没有关系。

0: 之后有更成熟的表现，好不好？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来苏静老师。
3: 嗨，两位好。其实我记得泽顺上一次就没有很专心，可是哎，他今天体态啊，跟在整个在表演，其实我觉得也哎有稳定很多啦。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有在改进啊。坦白讲，伊这条歌吼，我感觉不讲这好唱诶，
1: 嗯，
3: 没有很好唱，所以设计那么多的走位什么的，有时候真的会影响到现场演唱，确实是有一点点，尤其是那个女生的乐瓜前面。月茫茫暗的美路，那一句的拍子有一点点，好，有一点点那个没有那么跟那么好，好，所以所以其实我觉得唱歌画面感很重要啊。舞步我刚买在更加简单结束了，好哩好记，但是歌唱我好，更加会更好啦，好不好？这个跟你稍微做一个讨论，这样，谢谢，加油，
2: 谢谢老师，
1: 谢谢，来伟杰老师，
4: 泽顺跟纪麟。我觉得不熟哎，今天的表演真的，因为前面的走位走得不错，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整个比赛到现在哦，哇，都是强棒，就是整个你在画面上的画面感哦，看起来就是一个表演。
1: 对，
4: 你也不知道人哦，不知道人的比赛呢，
1: 真的，
4: 就好看呀、啊、哦，到最后，然后你那个回眸，哇，那个我觉得很棒啦，纪麟尤其是那个姿态，我觉得站得很挺，我觉得很好看哦。讲后口来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呢就交给老师来投票喽。来，我们开始投票。这一次红队到底会不会赢，就看这一次了。来，我们开始开票。来，
5: 蓝队加油！
1: 对，蓝队加油！
6: 蓝队，
7: 蓝队，
6: 耶！
7: 红队加油！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10: 这里面像这样一条里面差不多啊，咱不要说上限了，这一条是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说里面的价的成分啊，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加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恁的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的这个这胶质是上盖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枯萎类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啊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也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正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要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诶，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诶时阵骨头莫退化，会当屈诶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即个做莫有即个做生骨刺，种种即个骨头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诶，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这個日本诶即个专利诶 PCT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哎，骨头会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 哎呦，刚才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伫遮吼，会当解决。

0: 就讲，敢让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诶，食有效才甲你算钱诶。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呢。你食诶效果呐，食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即个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即个问题。啊，若有，咱就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啊，这完全天然诶，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诶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日定讲做文诶，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咧，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诶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诶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会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执行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赶紧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定定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定咧发炎的，脚定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哦，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吼，而且定定这个做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赶紧的这个按，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诶，甲脚头磨损伤诶，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吼、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的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注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伊是食一条，食一盒，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马走路行较远卡嘛袂酸，嘛袂痛。但你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拢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人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哦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十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哦。所以吼、哦，这摆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去。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哦，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即款的问题吼、哦。在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鹿皮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取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鹿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阁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 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它的蛋白聚糖到 40%， 还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 40%， 这是咱人体观察上最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什么足紧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的成分拢甲你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天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的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還有鲑鱼皮 MSN 爱尔兰的海藻钙，還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身体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呢，这些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只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只哪甲你顾骨头，哦，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个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哦，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受伤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敢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伫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伫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那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天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呢，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济钱，无遐济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吃，一天吃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在吃，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顾身体顾了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三千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日甲做三十组尔，三十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阁加三盒给你，和你扎六盒倒等于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得落无？六盒和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毋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十二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这来看这，六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不？哦，加今仔日尔，缩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一了。
1: 哎、欸，我要买
0: 四组。好，四组3600哈，还有七盒无？今仔七盒了吼，七盒哈。来，你啊，阿姐啊。
1: 哦。哎、欸，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最好用的，无用免钱啦，来。哎，这小张姐你好。
1: 我要四组的。
0: 好，四组的3600哈。啊。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啦，关我，你好，关我。
1: 我要一组，四组。
0: 好，四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电话，你好，你好。 你好啊！
1: 哎，
0: 哎，免大做小做诶，
1: 我小做了。
0: 好，小做好，来五十六线诶，大做小做，你家己决定啦。来，新朋友，你好。
2: 我买两组啊。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

0: 什么？来，
1: 对，哎，
0: 对，好像会呢，
2: 没办哦，
0: 真的，
2: 继续加油，
1: 继续加油，
0: 来来，
2: 红队，蓝
1: 队，
2: 红队，
1: 蓝队，
2: 蓝队，
0: 红队，红队，
1: 蓝队，蓝队，蓝队一票，
2: 蓝队一票，目前2-1。哎呦，紧张的感觉，
1: 紧嘞，紧嘞，紧嘞，紧
0: 嘞，我有跳舞呢，开玩笑，
1: 来，
0: 我
1: 嘛
0: 最紧张。
2: 哦，很紧张呢，不敢看了，对不对？
1: 蓝队
0: 有没有平手的？有没有平手的？
1: 红队，
2: 红队，
1: 红队，
2: 红队，
1: 红队，
2: 恭喜红队抢平手！
0: 我唱歌未烧香，我喊个烧香，我今天。哎，那算是1-1耶，
2: 目前1-1哦。
0: 是哦，我们现在把压力就交给高手组，好不好？好，那请两队稍作休息。恭喜恭喜恭喜！
1: 哦，也很棒。好好看哦，我最喜欢看这样，
3: 这个太刺激了。到底哪一队会赢呢？
0: 我紧张。
1: 我你看，我们现在三个都聊，那评审区呀，那
0: 对对对对对，
1: 差哪了？
0: 老师也是很为难，真的
2: 真的。
0: 哎，拢相差一点点，那那如果如果精彩，大家拢一点点瓜哈，
1: 来。
0: 高手组派出来，
1: 来，
2: 来自新北卫卫歌唱班高手组学员林美玲带来好听的歌曲《咖喱冷调调》。

0: 美丽
1: 老师好，
2: 美丽好，姐
3: 姐好，
0: 咖喱蛋调调，选这首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在唱这首歌 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对象，
0: 对，
1: 就是我们家的狗狗。哦，
0: 是是是。
2: 哎、欸，你们怎么这样啊？
3: 毛小孩啊，
0: 卖唱你
2: 干嘛笑那么大声？
0: 引刀舞起告，
2: 很可爱。他们怎么这样子啊？
0: 对啊，
2: 请引刀舞啦。
4: 我们以为是有心仪的对象，我们以为啦，误以为啦。
0: 刀价低啊，干美赛。
1: 因为我们家毛小孩16岁，满16岁。
0: 哦，满16岁。
1: 哇，跟我先生就很尽心尽意在照顾我们家狗狗，所以很多活动都尽量不参加。
0: 哦，是因为他
2: 担心他了。
0: 16年，应该照理讲，他应该以这样算的话，应该是70、80岁了哦。
1: 对，应该有80岁。那他现在比较没有体力了，像他躺着哈，都要把他翻上来。
2: 哦，要帮忙他就对了。
1: 对，都要帮忙，就跟那人一样。
0: 那你的狗狗以前你们这段时间，他让你最温馨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
1: 就是我回来哦，他马上就知道闻到我的气息，然后他就会叫我，哎，
2: 很兴奋就对，
1: 很兴奋，然后就知道妈妈回来了。
3: 奶奶，
0: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2: 是。

0: 就像我们的小孩子一样。
1: 对对对对哦，所以你在唱，我刚刚看到你的那个感觉很澎湃，很丰富。
0: 谢谢老师。
1: 好，那我们请老师来讲评这一首《咖喱烂调调》。来，薇薇老师。
2: 好，我们唱歌原来可以想个毛小孩来唱。
1: 是，
2: 我感情投入在这毛小孩里面，因
0: 为他小孩16岁了，
2: 他老公也是很喜欢跟他出来，但是为了那只狗，他就常常没有办法陪他出来，
1: 是，
2: 所以他就很少比赛，也很少出来表演，是这样，所以我希望，你的毛小孩听到你唱这首歌以后，一定会很感动，然后你一定会陪他度过这个难关。好，谢谢，
0: 谢谢老师，
1: 来，我们邀请洪德老师。
3: 啊，美玲啊，
0: 老师好，
3: 唱的真的是太柔美了，这个你在整个诠释的过程当中，一下歌不急不徐，在慢慢诠释，结果真的也不知道是跟毛小孩诠释的，是不是？你有唱过给他听吗？
0: 有啊，我以前都常唱歌。
3: 我看他一定很高兴，嘴巴会微笑哈，
0: 很幸福。
3: 那因为你里边有一些你自己的唱法，那。尤其是那种含蓄又有带一点塞奶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类似我们那种传统女孩子含蓄中表达情感的那种感觉，我说听起来很柔美，好不好？以上，
1: 谢谢老师，来，淑静老师，
4: 嗨，美玲你好，
0: 好，
4: 我头拄我要想讲，伊咧唱歌，尤其是这条歌是他是就是希望可以给人家一个肩膀。然后是可能就是开心的去唱他，我觉得他的表情都是比较严肃，完了是你的高啊十六岁啊，所以他唱出来是一种有一种让我觉得他是一种担忧，
1: 对，
4: 嘿，所以我才会想说，我才把他想说，哎，奇怪，他唱的那个情感度，好，因为像二姐可能他后面，例如说最后面

0: 可能对人的时候是比较松的，可是因为伊高啊呢，伊讲一下我做伤心，因为阮兜一只狗十三岁，
1: 哎呦，
2: 是，
0: 嘿，
3: 你只较严重呢，
0: 你只拢会尴尬，会跟我尬，系啊，但是我嘛是够做阿姨，因为白叔家己个
1: 囝，我家己嘎调调，嘎调调，
0: 对啊，哎，所以可是因为毕竟就刚刚咱家己个囝嘛，啊，他就是一只狗，我们还是得照顾他，我嘛是逐工。老丁老卡打刚刚那个坎，你从四楼下来再上去，这样练得我的屁股都翘起来了，
3: 体态给就好哎，对吧？
0: 哎，真假有差啦，
3: 真的啦，
0: 还会瘦哦，用跑的呢，对，用
3: 你要感谢你家的狗狗让你
0: 运动。对，我就发现哎，我屁股怎么今年比较翘？好啊，可是是坦白说，美玲的唱功真的很棒，
4: 谢谢老师。
1: 来，博伦老师，哎，
5: 其实你一开始那个画面。配合我们这个灯光看起来，哇，真的好美好美！
4: 谢谢老师。
5: 哦，你回去看播出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画面是很美，而且你的声音也是相当的唯美，因为你也是用唯美的那方式在演唱美声的那类似这样的 style 哈。而且最难得的是，你唱江蕙的歌，并没有他的影子，是你自己所一个自己的 style， 这个是我觉得相当不错的。好，虽然说是江蕙，应该是说这种歌路适合你，而不是你在模仿江蕙唱她的歌，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蛮适合你的一个声线的，这样这种表演。好，好，
4: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4: 谢
1: 谢。来，我们请美玲稍作休息哦，很棒。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哎，真的，那个对象是。狗狗
4: 对
1: 哦，那个真的很难想象，
4: 不会很像自己的家
1: 人，只有他个人知道那种感受，
4: 已经陪伴他那么多年了嘛。
1: 对对对，一点五感情，一点 M 感没好。来，子君来，
4: 来子君来，该小来自彰化欢乐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张燕婷带来好听的歌曲《我的等待你》。

0: 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嗨，
2: 你是想到什么？你怎么让眼眶眼
3: 都红了？
0: 眼眶红哦，没有，刚刚因为上一个选手他讲到狗狗、嗯，我们家也是狗狗，然后刚好又跟淑静老师狗狗一样，13岁，哇、也老了。
2: 对呀、啊，我看你眼泪快掉下来了。这个，那
0: 没有，其实这首歌是我去年我的朋友有在做那个殡葬业者，
2: 是是是。
0: 然后因为他们都觉得我唱歌还不错嘛，嗯。可是我自己真的不知道。然后伊就讲吼，哎，啊，若无你若什么人有欠歌手，啊，无你叫燕婷去唱歌卖下。
2: 对哦。
0: 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嗯，

0: 首歌的意境还蛮感人的，
1: 对
0: 对，然后也很符合刚刚讲那个狗狗的事件这样子。对，
1: 它真的是一首在描述说他对一远方啊，也许他已经离开了这样的一个思念。
0: 对，
1: 所以他那个 MV 啊，整个哇，那个也是拍得很感动。
0: 嗯，对对对对对。
1: 那整个歌哦。老师可能会很伤脑筋，因为我们在后面说，哎，你干嘛上了瘾
2: 啊？对啊，
1: 上瘾，我都不敢
2: 讲，很难挑，
1: 我也不
2: 完全没办法。
1: 啊，你会不会很大的压力？
0: 我还好，因为顺其自然。
1: 这样哦，因为你看哦，前面那位唱那么好，哎，但是你刚刚也不错呢，
2: 对，
1: 稳住了呢，
2: 毫不逊色。
1: 对啊，没关系，我们先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
0: 好好好，
1: 来，洪德老师来。
3: 燕婷，这一场比赛跟刚刚的选手来比的话是柔美对凄美，柔美对凄美，但是你在表达整首歌在低音上面的那一些吟唱，然后到高音上面的那一些情绪的堆叠，做得很到位。另外就是说，你当你唱到副歌的时候，我那生命到这止，你的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你直接副歌的时候把它跳到另外一种回忆的里边，那一种我那生命到这止，然后再慢慢堆叠，慢慢堆叠，再将整个浓烈的情感再拉出来，所以那一种层次哈，就跳脱了原本主唱的那种范畴。啊，你有你自己的唱功，你成长了啊！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谢谢，来苏静老师。
2: 坦白说了，公坦白，我嘛足紧张的嘞。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是高手对高手，都是很会唱哦。那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了，不管输赢，我觉得每一个人你们都有表达出你们所想要表达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很好看，是一场很好看的一场比赛哈。那坦白说，其实你的音色跟你的就是层次啊，然后唱这首歌的那个味道，其实都有展现出来。那我觉得可能要再注意尾音的部分，好，尾音的部分比较会飘。所以那就是在基本功丹田的力道尾音的维持，那个真的还要再加强去训练。你可以再去问那个中手大哥有无，啊那等你气功的有无，足强的有无，也不会音控制个足水的。吼，就这个部分要继续加油，好不好？
0: 好好，
1: 谢谢
0: 谢谢。
1: 来，伟琪老师，
4: 来燕婷，我觉得你音色很好哎，就是你唱歌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哎声音美美的，蛮好听啊。然后你选的这个歌，其实有些人都会觉得啊，那个歌啊，就是相信你的歌等来，我的等待，你都会觉得这种歌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你要把它撑完，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你后面有一个情绪要转折嘛，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认为你的气是有，但是你有点浪费。你是不是看电影会容易感动，然后会掉眼泪的人？对不对？
0: 超会。
4: 因为我觉得你的情绪放在咬字的前面，就是说你可能会把你的情绪先放悲婚悲婚再悲去，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会把那个情绪放进去，其实有时候你可以冷静一点，悲婚嘛哒哩哒哒哒哒，你这样气没有浪费那么多，你其实够哦。但是你浪费完毕以后，你就会发现回来的时候会有点吸气困难。这是我刚刚突然间发现说，哎，其实你也没有啊，也没有说完全都不够，你在唱副歌啊，谁没有告家气忘了不休息，可是为什么到后面会飘，就是你气用的有点不足了，有点小小的这个技巧，好不好？你回去试试看啊，因为我有点想不出来，因为两个都唱得不错呢，其实能为东北外呢，我刚刚音色都很好听，好，加油。
1: 好，
0: 谢谢
1: 薇薇老师。
5: 你唱歌非常的有感情，
0: 谢谢。
5: 对啊，有感动到我。但是你的每一句的尾音的收音很虚，对，好像气不足，然后拉不够长，又没有办法渐弱。
0: 好，
5: 对，尤其到后面那两句，你真的眼泪掉下来了。 那个喉咙都硬了，然后在收音的地方两拍就给我结束了，好，再可以拖个四拍左右。
0: 好，
5: 这个尾音再加强一下，功力会非常的强。

0: 想你还那么年轻嘛，多的是机会，好，修正一下下。好，谢谢，
1: 谢谢。
2: 好，所有老师给我们的建议我们会去加强，但是呢像的赢像的输就拍够，来老师进行投票。好的，我们要进行开票了。
3: 是的，好紧张啊！
2: 两队哪一队离开，明阳都很舍不得哈。
3: 是，
2: 但是我们还是要开票。
3: 要面对现实，来喽，
1: 帮自己加油。
3: 红队哦，
2: 到底
3: 红队、
1: 蓝队、
3: 蓝红队、
1: 蓝红
3: 队、蓝队，蓝队蓝队
4: 耶！没关系，刚开始而已。
2: 对对对对对，这还不一定。
3: 红队
4: 目前2-2，关键的
3: 校长，
4: 校长，
2: 来面对现实，来
3: 最后一票吧，
1: 蓝队，
2: 到底是红还是蓝？
1: 红队，
3: 蓝红蓝队，
1: 蓝队，红队，红队，
4: 谢谢老师，
3: 谢谢。
2: 不管怎样，我相信各位同学的努力，还有这个欢乐歌唱班，真的我觉得每个同学都很用心，然后也让观众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4: 我们邀请校长明阳。

0: 3000元。同时也请我们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1: 我们彰化欢乐班的同学们，你们今天经历了一场很宝贵的比赛，那是一种成长，输赢不是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你在这一次的比赛里边获得了多少，我相信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未来我们会再继续加油，对不对？
0: 对啊。
1: 好，
2: 谢谢老师还有各位同学，真的你们真的非常非常棒，希望有机会呢我们再邀请你们过来。谢谢，
0: 欢迎，
2: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哇，请学员往前一步咯。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周伟杰老师为我们颁发卫卫歌唱班奖金3000元。
0: 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也请我们的魏荣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3: 我们的同学们，我们卫卫班的这个参赛同学们，你们一分努力一分收获，我们下次再接再厉。好，谢谢我，谢谢我们，好，谢谢我们。
2: 恭喜恭喜各位同学，也恭喜卫卫歌唱班取得挑战16强资格。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0: 江湖一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咱今天要来探讨一个主题哈，就是跟咱的气有关系，怎么样把那个氧气，把它养回来。今天来直接看得到，看下高道换一招。因为咱今天邀请到拢是咱国内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专家，王国忠王博士。第二位哈，哇，这气质非常的高雅。我们的林文慧营养师，为什么我们会缺氧？那缺氧的之后又会怎样呢？那人是怎样缺氧？
2: 归结起来大概有这八种吧。你若是小可运动些吼，就感觉讲哦，足喘足

0: 串哈。啊，那是讲吼，无代志就安尼哦，打哈欠
1: 哈。阿姨哈，
0: 阿姨。啊，那是讲过来一个就是讲吼，胸口郁闷。
1: 哦这种危险的。
0: 哎，这危险哦，真正哦，这种危险没有，爱注意哦，这有可能吼，迄个心肌梗塞。
1: 对啊。
0: 啊，过来吼，盗汗，阿是讲吼，嘿。迄落手脚吼，
1: 脚手拢澹澹啊，
2: 虚弱，
0: 就虚弱，常常拢感觉拢就容易
1: 就疲劳，吼，
0: 困几波下袂当回
1: 有，哦对啦，有困啊，不过咱无困啊，
0: 对对对，嗯，吼，啊个啊吼，就是迄落吼会晕啦吼，啊跟咱司机无啦，你看吼，这一块嘛是两块，啊指甲啦、嘴唇啦吼，那是吼白啦，啊是讲
1: 无会血吼，
0: 哎无会血，这几种就是大家爱注意，可能就是拢缺氧。
1: 古早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做百病归毒素啦，吼，万病归血路啦。哦，就是你若血有问题，血送未到，就是营养送未到，血送未到，你的抵抗力就送未到，血若送未到，咱的红血球氧气就送不到，
2: 对，
1: 哦，就会造成那个局部的地方，你比如讲你用手链给锁起来，血送未到，但这支就歹啊。
2: 我教大家自我检测、
1: 哇，怎么检测？
2: 拳头握紧，
1: 拳头握紧。
2: 嘿，阿莲娃子的，因为教我姐指动脉跟桡动脉哈，阿兰给握紧对吧？拍
1: 开
2: 哦，哈，五秒哦，哈，
1: 五秒，
2: 哎，
1: 一，这摆来放吗？
2: 二三，
3: 我咱水红，
1: 有红灯啊，
2: 你渐渐红对吧？
1: 对，渐渐
2: 啊，咱是
1: 水红，
2: 水红，
1: 安尼哦，
2: 嘿，所以当然跟这个年岁有关系啦，但是为什么红鞋啊是红的？
1: 哦，
3: 就是红鞋，
2: 哎，对不？啊，那是老大人吼，面色较歹，因为伊气较无足。
1: 其实咱讲。中医在讲的这个血，甲西医在讲的血无同款。中医的西医在讲的血就抽出来红红的叫做血，但是中医在讲的血吼，就是咱人的气。
2: 科学来讲的，气就是氧气。
1: 哦，
2: 所以你有可能捌去爬山无？
1: 哦，因为咱毋捌啦。
2: 对对对，这是西藏哦，吼，这个大概是5000以上。
1: 啊，没有。
2: 嘿，
1: 海拔5000。
2: 所以你若爱去爬山吼，足侪人会炸一支。
3: 对。
1: 杀虫剂。
2: 不是，
3: 氧气啦。
2: 氧气。其实吼，我较早伫病院上班嘛，做营养师，足侪医生。对，感觉足忝的，伊会偷偷去急诊室遐，
1: 甲
2: 上手拍开，输几口开了后，才去开会，嘿，迅速的恢复体力。
1: 啊，不过讲有迄种人好好的时阵，咱尽量卖互伊行到迄程度，补充氧气。
2: 这个物件就伫西藏高原海拔差不多3500公尺以上，至7000公尺哈。这也是藏在酒边来的，酒啊旁来的，
1: 是啊，
2: 好，这叫做大花红景天。如观山，也会开掉如大蕊，它叫做大花红景天。有另外一种叫做小花红景天。
1: 但是红景天，咱是用的是用伊的花，还是用伊的叶，还是用伊的根？
2: 使用它的根茎，伊都是7到8年才能采收一次，
1: 是，
2: 所以它非常的珍贵。其实，在2000年以前哦，就是。所有的住在高山的人都是拿红景天来抓汤，来啉，因为它适应高山空气稀薄，
3: 都安尼来控地啉。
2: 对对，来煮地啉。所以你拿去西藏吼，你拿去做因的来宾，伊一定会抓这汤给你啉。
1: 对，伊该劈那个哈达。然后请你喝红景天
2: 茶。对对对对，
1: 你讲无法度人工再种，
2: 无法度，你讲
3: 酒饼呢？
2: 你酒饼你别慢到干嘛就困难呐？哦，对吧？所以刚好其实它有一个传说，在康熙年间，在西部有一个叛乱，
1: 哦，好，阿姨的回
2: 对回乱，对对，御驾亲征，康熙自己去带兵去攻打，哈，但是呢。高山症，空气稀薄，啊，个长途跋涉，哦，足疲劳诶，遐军队啊，根本都两个个无法度拍，啊，伊就修补，吼，啊，就要变哪，伊就想讲下令用人参进补，人参，好，但是食落了后，
1: 耳啊
2: 烧，目睭红。
3: 啊，个
2: 焦手不安，
3: 上火了，
2: 更糟糕。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来进献红景天，一个 军队的马上生龙活虎，顺利的平息这个叛乱。康熙干嘛就感恩呢？啊，就将这个草叫做仙刺草。
1: 哦，仙刺草，对对对，
3: 仙刺草。农夫，你当作是仙仙啊？
1: 没听过，没听过这个
2: 传说啦。哦，这种名个。

0: 但是这是哎，传说毕竟是传说了哈，因为我无得亲身采访康熙，所以我无得证实讲这件事是真的假。
1: 但
0: 是
1: 买
0: 手啊，科学的去研究嘛，对吧？科学去研究，研究出来了才发现
1: 的。研究它的成分。
0: 红景天真正有功效的呀？到底有什么功效？
2: 第一类是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哦，
0: 啊，这就是退退啦。
2: 对对对，你哪会感觉酸痛？迄就是。乳酸太多了、嗯、那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嘛、嗯、啊不舒服怎么可能想动、嗯、对不对、嗯、尤其走那么远的路
0: 是是、
2: 啊、或者是你有运动过后、嗯、肌肉会不会损伤、嗯、会红景天它就是延缓你的肌肉损伤增加你的肌耐 力消除疲劳
0: 对、嗯、那可以让运动更持久哦，我来听持久这种疑问了，干嘛？
2: 久，所以
1: 嗯，那是昨天叫这双胞胎做，你别泡澡啊。
2: 咱来讲运动员好啊，其实贝贝是亚洲人，你有想过为什么大陆还是？俄罗斯因为运动员的表现都特别的好，其实跟我们的红景天增加氧气的运送有关系。其实它的成分有效成分就是红景天苷跟红景天配糖体，它还有很多的植化素，比如说类黄酮，还有18种的氨基酸，跟34种的微量元素，跟7种的维生素。你看它的营养这么丰富，
0: 我这是一个根茎而已呢。
2: 对。
0: 就是还听说有一种叫鞣质的东西，叫什么？
2: 对，鞣质它其实也是一种植化素、嗯、好，那它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血液的氧的结合力很有关系哦。所以其实我们会讲说氧气、嗯、就是用红血球跟氧气的结合能力、嗯、
0: 对， 对， 对，
2: 那这些皂苷或者是鞣质，它就是增加它的结合能力。
1: 糖尿病人吼，因为周边的会更容易加迄个。如果有糖尿病的朋友来吃的话，适合吗？
3: 今嘛这实验是用一只糖尿病的老鼠，嗯，它的下肢哈后肢了哈，就是
1: 不良，
3: 血液循环不良，缺血。做实验的时候把那个红景天苷直接打到它的肌肉，它的血液就开始正常。
0: 流动，
3: 正常流动。
0: 听说那个连女性的更年期的一些热潮红啦、啊、哈，你再配合多吃一些红景天，连这个方面也都会变得比较好，比较轻松的度过。
2: 对，
3: 这个研究很重要哈，为什么？
0: 哎、癌症哎，
3: 对，这个研究哈，因为癌症哈会产生一种恶体质、嗯，我们叫它癌症 cancer cachexia， 嗯，那个是那个名词，有一大部分是就是因为它的体能下降，嗯嗯嗯、它的循环不良，嗯、红景天它有办法提升、嗯哦，你的体能嘛，哦嗯嗯、所以、哦、你看、哦、你提升了体能，啊、化疗的药哈、哦、进来以后，嗯、对不对、哦嗯、它不会、哦、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你体能提升嘛，
0: 对对对，
3: 哦啊、化疗药就直接攻击癌症细胞嘛，
0: 是、嗯，
3: 对不对？啊、你可能会稍微降一点，可是你忍受得了，嗯嗯、所以这个就有加成效果。下面这一篇，那、啊、它的意思是说、哦因为某一些疾病例如说呢，动脉粥状硬化，就是心血管阻塞嘛，然后呢，睡眠呼吸中止，还有一种 COPD， 它叫做
2: 慢性阻塞性肺炎。
3: 这样子的这个病人很容易引起一种情况，就是缺氧性的阳痿。哦，
0: 就是那个会上面到遐就对了。
3: 这个报告呢，他做的情况就是呢，他用红景天苷。嗯、跟西力士两个都使用建议的剂量、嗯、得到的效果是一样、
1: 嗯、啊你就吃这天然的够好啊
0: 当然啦、啊、今天、哦、给大家、啊、这个充分的上了一课让大家对这东西有深入的了解、哦、让您阿伯在选择保健商品的时候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你至少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浓缩的方法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一些、啊、健康的新资讯、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博士，还有我们的最美丽的营养师，
2: 谢谢
0: 啊，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跨年特办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

0: 经理好啊。哎，拍摄了，我今仔日爱请假呢。哦
1: 哦，你真够拣时间呢。啊，你是也唔知影讲，咱这八月吼，这礼拜若无出去吼，会降翻2000万呢。
0: 我都哦，我人足艰苦，我头壳戆车车哦，我无怎做人过，

0: 我现在头壳是冒了烧啦，啊，现在这样哦，整公司在欠卡烧，在请假，吼，讲哦，哎，我有一个办法哦，你试看卖啊，
1: 好，什么方法？
0: 我大概吼、哦。

0: 你啊，谢谢啦，你甲我讲的哦，哇，够好用的，你看即马精神百倍呢。
1: 少年人，来上班安尼就对啊。
0: 经理哦，啊想讲吼，你眠床哦，软心心，啊唔知对袂吼。
1: 我的眠床，我的眠床，啊你唔着甲我摸。

0: 谢谢，接下来有十七号黄金城先生啊，演唱这首《后一站》。
1: 各位评审老师、现场嘉宾，大家晚安，大家好。

0: 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
1: 谢谢。
2: 好，谢谢。
1: 接下来我们邀请明阳老师为我们讲评。
3: 汉纯，你今仔日我讲真诶，你足紧张诶，我知影，因为可能是我是原唱啊，我伫这个所在，佮加上你诶老师嘛是伫这个所在，所以讲压力非常大，所以有两个歌词唱错啊，可能老师伊毋知，你放心，但系我知尔，但我无甲你扣分，又是我诶歌无甲你扣分，你放心。但是呢，该扣嘛是爱扣，就是讲就是在那个整体上哦，你咧唱诶当中，这首歌的华尔兹的节奏会当更加轻松一点，安尼得，因为你的声足好诶，所以你只要你唔免做伤侪开口，你声音这么好，咱今仔参赛者足侪声拢足赞诶，哦，声拢足赞，所以你只要把歌诶华尔兹的节奏，或是恰恰的节奏，或是slow soul四拍的节奏，你用足自然的声甲唱出来，其实就会

0: 足好听的。我希望讲我这话，恁会当等于体会一下。然后第二个哦，咱金城，那个金城兄，我感觉你今仔日吼，你可能有保留实力。你是讲可能进入到前十五名的时候吼，你把棚内在砍杀，对不对？可以听得出来，你唱歌的掌握性掌控拢足好。但是就讲你今仔唱歌有较干一点嘛，就整体你看吼，祝你幸福平安，祝你一生美满。这一挂软腿拢做不出来，所以变有较干，吼，然后要笑笑送别人，这所在这些地方，要笑笑送别人，哦，你强的地方有唱了，啊，你还把比较柔的地方再分出来，就会让人家觉得强弱分明，哦，这是你给那个爱较注意的所在，但是我还是给你很高分，因为你实在唱了太好了，吼。来，我们的这个美琴，你真的 key 有比较低吗？有吗？
1: 是。
0: 哎呀，我感觉你刚刚较低呢，啊，所以你太低吼，哇，这条歌你若低，真正副歌那个要抛出去那个力量会很辛苦。我只有给你一个建议，像这一类的歌，你在唱副歌的力量，那你唱 B 段，失去的我感谢天，那个力量不能一下子就拿到 A 段唱，安尼会变。比较沉重，那我拄只讲的可能是因为 key 太低，所以你用较济力，所以你 key 拢无够。你有感觉你今仔 key 无够吼？然后唱这种歌的时候，那个尾音尽量不要抖太大，因为它比较 A 段的部分也，它整个那个 background 的那个背景的音乐比较淡，所以你若抖音伤大烂吼，甲这个音乐听起来会较袂哈呢。吼，这给你建议好不好？但我感觉。你的声真好，所以你只要 key 定好，歌跟好，我相信成绩会很好，好不好？好，谢谢，加油！
2: 谢谢老师为我们奖品，也谢谢我们的三位选手，
3: 辛苦了，
2: 谢谢，
3: 辛苦了。
2: 来，
3: 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比赛哈。来，接下来是我们19号
2: 李思莹带来的歌曲是《情孤单爱人命》。

0: 谢谢，哇，唱到大家都感动了。来，接下来是二十号吴志泰先生，来带来这一首《梦月想你》。
1: 大家好。

0: 谢谢，
1: 谢谢老师帮忙。
2: 接下来我们邀请国良老师为我们讲评。
3: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孙美燕有没有紧张？
1: 有啊，不晓得啊，应该不会紧张啊，奇怪就唱错了。
3: 等于是，等于是，明仔日定条讲啥的。哎呀，我跟明阳老师李家亮讲，好可惜啊。啊，好，就是给你讲，准备还不够，就是这样。好了，回去要加油一下哈。李诗颖参赛者哈，老师给你的评语是声线啊非常好，那挑的歌曲啊刚好都很适合你，唱得非常的入味。人讲吼，安尼唱甲足酸甘啊，酸甘足入味的对吧？啊，尤其唱到迄个满地青根迄个尾音的时阵哦，那种音准哦实在太棒了。那唯一哈要给你建议有两点，第一，你脸部表情呢都是老 K 脸，能不能那个脸部的表情很重要？因为我是坐你这看，我不是纯粹你听你唱歌俩，知不知？所以那个脸部表情要把我们带进去，你懂意思哈？所以那个表情要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一个动作，你那个手举起来哈，绝对不要做这种动作。啊，那有些弯腰下山不？这种动作就是不好看。你可以稍微美化一些些。哎，主人，啊，主人，哦，你不要做这种动作。你等下录影，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有很多这种动作都是弯腰下山。这对我们来看那个整体的美感就会不见了，所以哈，这个给你做参考，以后搞不好你会更好哦。好，
2: 谢谢老师。
3: 好，那我们接下来那个二十号，吴志泰，我们吴志泰吴先生哈，好。那原则上你整首歌老师给你看起来的话，是整体是非常的平顺呐。啊，不过你唱哈，蔡小虎去修歌，老师给你建议，会使搁较骚包一束啦。可以再骚包一点嘛，这种歌曲就是轻快的。那个烧包，还有那个脸部表情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种东西，这种在唱都会去感染到现场在听的人。你看了，你要感染到我们，我们才把我们带入你的歌曲。所以这个都是你可以去自己再去钻研一下的。那整体是还不错啦，可以啊。尤其那个尾音要收刷的时候，那不是角唱的，转头我给转到做好势。
4: 谢谢。
3: 好，以上给你们做这些评语哈。好，
2: 谢谢老师的奖评，也谢谢我们三位选手。
0: 来，接下来轮到我们的二十二号
2: 林星辰带来的歌曲是《袂当阁回

0: 谢谢。
1: 接下来是24号许嘉诚先生带来这一首《探我》，阿贵记。
2: 主持人、评审老师，大家晚安。

0: 谢谢。
1: 来，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嘉荣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
2: 好，那个新城哈，我觉得啦哈，你刚刚唱这首《袂当阁回头》，我感觉是，我唔知道你唱这条歌有对象无？有没有一个对象？你唱给谁听？因为我看你目睭一直拢看，遐，遐也无人啊，你一直看遐，嘿。郑伟。我你看帐篷的顶管是啊？
3: 对球。
2: 你对谁唱？你
1: 盛伟吗？啊，我们的导播老师。
2: 你刚刚是在跟周老师放电吗？
4: 没有没有，他一直看上面。你看会丢哟。
1: 那盛伟啊，我们家盛伟在后面。
4: 哦，盛伟在上面哦。
1: 啊、对对对对
4: 哦 ，OK。
2: 我在看摄影师哦，
4: 是眼睛掉掉的。
2: 没，就觉得哈、哦，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感觉，如果我是你要诉说的那个对象，我好像没有听到你特别要把这首歌是唱给谁。你好像演绎了一首很好听的歌，但是就少了一个。那种入木三分的那种味道，你去感受一下。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好。啊，那个宝，惠贵哈，哇，这个名真歹念。李好佳在闽西猪，啊，不然叫李惠贵。惠贵哈，这个《罗志开花》是一首演歌的歌哈。这个歌演歌是讲哦，哪唱哪演。你看每一个字内底，拢可能有伊个表情啦，有伊个即个情绪伫内底啦吼。啊，你啊对迄个字来演，吼，毋是干唱迄个音尔。你啊哪唱哪演？讲实在话，这个唱歌有当时啊玩半天分哦。但是想要突破的话，真的要找老师，爱过去找老师，给您指点。你的老师是哪一位？
5: 小林老师，
2: 小林老师。
5: 哦，
2: 是，对啊，我觉得要再突破，可能要真的要再下一点功夫。那第三位的话，那个嘉诚兄，
6: 老师好。
2: 嘉诚兄，你这首《探花记》也是我很喜欢的歌吼。你跟黄山亮不一样的是，因为你讲降 key 吼。
6: 我降一 key。
2: 我降一 key 吼。哎，你无唱完 key 嘛？啊，但是吼，你的唱法感觉吼，跟黄山亮拢无同款。你的唱法是一种足温柔的，一种查甫人，那像老夫老妻在诉说那种很温柔的情感。啊，黄山亮唱他是有一点。坏坏的感觉，吼，伊较不要勾引，你较勾引。我是觉得听你唱这首歌，我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在那个副歌的时候，看到比较深情的画面，哦，主歌进来很好 ，A 段唱得很好，但是副歌的时候就觉得感觉起来，你若想要牵遐音，吼，你会伫遐做设计啦，要伫遐倒位哈，比如讲你要唱到啊的时候，你的啊的方法跟。黄山亮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你可能自己有你自己的想法，给三位选手参考哈，谢谢。
1: 谢谢老师的讲评，谢谢我们三位选手。
7: 好，来接下来25号，
1: 汤次黄带来的歌曲是《无春》。

0: 来，掌声鼓励。接下来26号由伯乐跟陈安来主持，来播这
1: 邀请到的是26号参赛者李文丽带来的决赛歌曲《爱亲像棒风吹》。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我们的那个精明那个叶黄素下了后，在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说，哎，我儿子坐在我旁边，我竟然有看到他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搁有看到日头，我就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4: 嘿，
3: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家人这组吃有够久啊，
4: 啊，你吃了安那？
5: 足好诶，
4: 安那好？
5: 家人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4: 拢未闪哦，
5: 嘿，啊，拢足清诶，
4: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吃对不对？
5: 够好吃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4: 啊，你吃了安怎？
5: 好啊，足好诶！
4: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即摆
5: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吃到金诶吼！
5: 哎，我吓着，我食几落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蠓啊肿啊呢，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4: 安尼哦，
6: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

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营养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甲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的，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个食咱叶黄素食个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个好个，咱的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来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板阿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板阿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褪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还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剥离，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哭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梅，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件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个人太济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个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个人过度使用咱个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诶，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诶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还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然后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還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

0: 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个即个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即个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目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嗅一下，随清楚。水平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我知影，我一定会让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烧贵介绍，重点是即卖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真开幕，甲即卖也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卖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在千二块啊，我三盒卖三千，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千二块，三盒卖三千，是毋是就优待啊？就减六百？我毋是啊，我五盒卖三千啊，人是三盒卖三千，我是五盒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只要存六百块呢，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五十组恁抢啦，五十组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五十组呢，08000091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哈，五盒三千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五十名哈，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等于，只要存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是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我来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志
0: 珍
5: 姐，
0: 妈妈。好，来一组70线，再70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下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6: 哎。
0: 别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下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别激动。
7: 哎。
0: 吃好。到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到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我来五十三刷，甲下者五十三刷，管你这啊，你要管你这啊。
8: 好。
0: 哦，叶黄素哈，来等你摇，来五十四刷，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拜
0: 谢。叶黄素哈。
9: 哎。
0: 好，来五十五刷，甲下者来，你要尊董，你要。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要收胶，你要。
9: 嘿。
0: 叶黄素哈。
9: 对，
0: 好来，等下加好，我七串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0: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我八串阿小姐来了。罗志威，
11: 嘿，
0: 叶黄素哦，
11: 嘿，
0: 等下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有没一组叶黄素哦？等下啊，卡通话，严格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黄素哦。
13: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下一下来，你啊，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 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东西人知道，吃不好我没给你提钱啊。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七
5: 月一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啊。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6: 你好。
0: 叶黄素哦。
6: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啊。吃好，给我倒小布，讲电台，讲家族，让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耶，白来讲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1: 哎，
0: 买叶黄素吼。
1: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吃就有效果。不是讲叫你，不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不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撮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撮所谓来顾身体，做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9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
7: 嗯，
0: 你好，叶黄素哦。
7: 哎，
0: 好，等你较好。阿妹姐你好。
8: 我是周。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8: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是阿周秀兰姐。
9: 哎，
0: 一周好。好，等我姐，一周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0: 阿妹。
0: 水玲姐啊。
11: 哎，
0: 不要你好，阿志珍姐妹一周。
11: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玲姐啊，你好。
10: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1: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12: 哎，
0: 要叶黄素哦，
12: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14: 哎，
0: 要一组哦，
14: 哎，
0: 加好，甲我倒小布，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叶黄素哦，
15: 好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15: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叫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6: 哎，
0: 拜喜，叶黄素哦，
16: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7: 哎，
0: 叶黄素哦，
17: 对，
0: 好来等你叫好，57线，阿下者小丹姐你好，
18: 来我一招，
0: 好来带甲下者，甲下者58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9: 下
0: 面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13: 我买一
0: 组，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无好，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0: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号5线，6号5线，你尤其你要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0: 你好。
0: 叶黄素哦。
20: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来讲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岗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电话，你好电话。
21: 哎，
0: 叶黄素吼，
21: 拢会
0: 生。电话较好哈，电话较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给你试吃嘛，10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 卖油若无较收，吼、哦，卖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啊春娇啊，
7: 哦，干啦，我要一桌。

0: 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 你好。
0: 特别叶黄素哈。嘿。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2: 好，謝謝，来，现在请我们的25、26、27三位我们的参赛者啊，来接受我们的评审那个奖品，来邀请到我们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美莲老师来跟他共这里啊。
3: 先来讲四皇，你好，刚开始进歌的时候呢，你的第一句的到底有多远？到底有多远？你的哼是，当然子母音没有那么清楚，不过你的哼就是散掉了，松散掉之后呢，那个感觉跑掉，在衔接那个溃靠气氛不够，整首歌就不会完整性那么好。然后最后一个字，生命活动就跟你走活动，鼻音没有用，哼，你的子母音的那个尾音，还是没有出来。否则其他你这首歌不管是音色还是拍子进拍都很美，恭喜你。
4: 谢谢老师。
3: 再来文丽哈。
5: 是，老师好。
3: 我觉得有些地方是尾音都太重，就是我希望你们的起承转合在那个轻重音的时候分得更细一些，不用到奈米化没关系啦，就是如果可以轻重微调更恰如其分，我觉得你们整首歌的那种氛围，因为基本上你们的基础功都已经非常到位，那只要在那些可能今天在情绪上会有点紧张，所以那个气量的控制没有那么的恰如其分，真的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再调教，不过真的肯定你今天的表现，谢谢。
5: 谢谢老师。
3: 我们的小公主，今天我看到唯一一位小公主，我们的张小姐哈。那你今天这一首《你是我所为性命》，大概是男歌女唱哈，在高音的部分你可能已经甩了很多回了，我猜。你是我所的性命，有差一些哈，对不对？就是转的要更顺，其实是音阶已经上去了，如果可以更婉转，你今天这首歌我给你还不错的成绩，谢谢。
2: 好，谢谢老师。
6: 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编号28号的于爱儿，带来参赛歌曲是《鬼女马赛》。
2: 哎，怕一波，鼓励一下哦。

0: 刚刚评审合唱的部分，我们会加分进来啊。好，你放心好了哈。
1: 没声没声了，但小顾了。
0: 哦，那样。
2: 紧接着邀请的是29号参赛者陈信柱，带来的决赛歌曲是《陈不该》。

0: 哎呀，唱得不错哈、哦，竟然敢在我们的原主唱前面啊唱这首歌啊，很有胆量，不错。来，接下来三十号，
1: 邀请三十号的参赛者陈千惠带来的决赛歌曲《一个人》，
2: 不管快乐也是悲伤，如果无人会当同齐分享奋斗，这才是上深的孤单。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来，接下来是呢，今天晚上哈决赛的最后一位选手，31号。
2: 是的，31号参赛者黄国洲带来的决赛歌曲《秋风》。

0: 好，谢谢。来，我们现在请这个风度翩翩、才华洋溢的伟杰啊，伟杰老师来我们讲评。
1: 啊，我们讲下鬼牛尾巴赛哈，真的很辛苦了哈，因为等到现在已经等到想要爱困了，对不哈？为中岛到现在哈，哦，哎，我看到你哈，爱儿姐姐，都看，刚刚看到我自己的妈妈感觉同款哈，
0: 真
1: 的。而且哈，我发现说，

0: 艾尔姐姐的声音哦，好温暖哦，你的唱歌的感觉就好诶哈、哦。所以呢，
1: 谢谢啦。
0: 真的，除了你今仔唱迄个词唱唔对了后，阿哥唱倒转来，阿哥唱过去，阿哥唱倒转来。
1: 没有这首歌，我不大无准备做好，因为我第一次比赛，我无想要到讲我会丢。
2: 安尼啊，无安全的哈，无意中的啦。
0: 但是讲真的，你今仔衫足水的呢。哎
1: 呀，水嘿，
2: 该天吼。
0: 接下来这一个呢，我想可能要找那个原主唱来评一下。哦。真不该，这首歌是我写的哈，我那个度数写很高，你知道吗？
2: 不好唱哦，
3: 十四度
0: 哦，
2: 哎呦，14度，
0: 十四度哈，所以表示讲低所在真低，啊，管的所在真管，啊，过来管到低中间哈，那个低音的部分一直推哈，它都没有停的哈，所以我听到信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看一下明阳老师，我想象他当初是怎么唱的。但是我必须要讲哦，你今天唱的味道跟他不太一样，你非常有那个 Aniki 啊哈，那种男人的味道
2: 哦，
0: 所以你的口气就好听啊，你的整个副歌都非常好，只有一个地方我要挑剔一下，就是你唱那个幸福是放在什么所在哈，因为那个地方是很低的音，所以你要用你的唱歌的技巧跟功力去唱微微哈，你会压不下去哈。这个部分待会那个明阳老师来补充哦，他很会教人家用口气来把低音带过去，其他就非常完美的，真的。那个低音高音可以唱到这么到位哈，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14度的哈，我够厉害，真的哈。再来就是那个千惠，你的靠背是你家的心情哈。哦，你一个人在厝吼，食泡面吼，
1: 对，
0: 今天男朋友有来还是老公有来吗？
4: 都没来。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你的声音表情很好，你有把那种一个人的心情唱出来哈。那只有一个建议啦，唱歌唔通拖。哦，
4: 好。
0: 有当下节奏在行哈，伊在哒哒哒哒哒哒，你要用拖来唱歌哈，那个就刚好就。你知道你会跟那个音乐稍微打架，太过头念啦，唔通太拖，安尼就好听，好不好？
4: 好，谢谢老师，谢谢。
2: 好，谢谢老师的讲解。
0: 好，最后秋风，哦，这个歌啊，我觉得国中你今天有点保守，我真的非常看好你呢。你知道你今天在初赛的时候，我说哇，这个厉害，这个超厉害的哈、哦。我想说今天因为决赛的时候你是很强劲的对手，所以你今天太保守了，你可以再升一个 key 啊。对不，你的低音那一面四边都没办法下来嘛，你如果升一个 key 你就上去啊，你的高音多好听，那个转音好漂亮，好好听的、啊、虽然我给你还是不错的分数，但是我就觉得有点遗憾，你知道吗？就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好不好？下次哈、哦，既然是比赛你就豁出去，不用担心，好不好、哦、
3: 好，
0: 这是我的建议啦。
3: 好，
0: 四位辛苦了，真的是辛苦了。
2: 谢谢老师，也辛苦了，
5: 谢谢，也谢谢我们辛苦的评审团。那么也邀请我们28至31号的、
2: 先
5: 请入
2: 席哈。好了，好 ，OK。
6: 本集大力红歌手高雄场会外赛决赛，在31位参赛选手演唱完毕之后，6位评审老师也交出手中的分数，经由制作单位严格精密的计算。终于诞生出15位晋级复赛的名次。首先是第15名洪文良，第14名陈义伟，第13名林金柱，第12名林淑静，第11名王金城，第10名张美芬，第9名。黄国洲，第8名林星成，第7名罗成汉，第6名李永才，第5名赖嘉宏，以及第4名林嘉南。恭喜以上12位选手获得4到15名的佳绩，而本集红歌手谁将会是高雄场会外赛的前3名呢？
2: 第3名得奖的是陈信柱，来。刚第3名奖金是多少钱？ 8000，
5: 哇，8000块钱，
2: 安娘喂，
5: 喂，
2: 第二名

0: 奖金有10000元呢，哎呦，有加够的哈，哎，奖金给你不是啊，嘿嘿，来我们的吴志泰同学，哦，哎，是哟是哟，哇，10000块呢，哈，太厉害了，谢谢我们的明阳老师，从下午做到现在。好，因为比赛太过激烈，第一名重缺，还邀请我们的刘总，能玩空呢？哎呦，
1: 哇，这个不用报，应该知道是谁了。
0: 拍供哦，拍供哦，
1: 拍
0: 供哦，邀请我们的李世银第一名，给掌声给他鼓励鼓励。
1: 恭喜！哇，报回我们今天的哇第一名奖金20000元，
0: 哇，谢谢，来。
2: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帮选手加油，也谢谢所有辛苦的选手。今天晚上我们的大力红歌手南区的会外赛到现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我们明年再见，谢谢。

0: 江湖点关？
1: 广播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
0: 对吧？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
1: 啊。
0: 今日是这個，
1: 安那？
0: 有小可感觉过头了，疲劳疲劳。
1: 老人比较疲劳，
0: 老人
1: 比较疲劳。
0: 所以以前吼农业社会时代，咱电视头前个咱爸爸妈妈，你唔知有印象无？我阿妈迄个时阵吼，拢会去阮遐个洗药房，
1: 嗯，
0: 去遐用注射。
1: 啊，注啥？
0: 啊，以前唔知注啥物射。啊！但是我知影，我阿妈讲煮完了吼，迄脑头拢就是蒜头味，蒜头味。
1: 啊，煮个较有精神呢。
0: 其实迄就是一种即个特殊的物件，迄种物件吼，伫日本甲即摆为止哦，还阁做流行的哦。但拢捌听过哦，叫阿里拉面。
1: 没错。
0: 阿里拉面即个物件，伊就是对这蒜头来去萃取出来一种特殊的即个维他命。
1: 哦。
0: 迄内底有一种特殊的物件叫米群。
1: 嗯，
0: 这个物件算较广泛，
1: 嗯，
0: 疲劳的食毛好，
1: 嗯，普遍化，
0: 生病的食毛好啦，吼，困袂起的食毛好，自律神经失调、脑神经衰弱的食毛好，因为第一点，然后伊就无排害，
1: 嗯嗯，
0: 哦，啊，过来就是讲，咱人身体欠缺，啊，欠缺什么物件？嗯，就是维他命
1: B 群
0: 、哦，所以今天虽然无有气的营养师来，不过今天嘛算有气的哈。欢迎咱的阿顺啊，
2: 龙哥好，七姐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其实 B 群吼，伊就是其中咱身体里面吼传达很重要一个物质。
1: 嗯，
2: 就刚刚其实有电线啦，久啊，伊是不是压死？
1: 嗯，
2: 哦，伊的功率就会变慢。
1: 嗯，
2: 但是咱只要哦，甲这个 B 群补充落，伊就讲会过电的感觉，咱人精神体力就
0: 传导的速度变紧了，对啊。
2: 所以讲传导的速度若慢，就有这个问题，压死掉啊嘛，会疲劳。
0: 哦，
2: 神，加升下眼，然后会感觉麻麻。
1: 哦，
2: 所以讲若疲劳的时，你就感觉讲啊，会无力啦。
0: 哦，
2: 啊，来耍哦，有当时啊，目睭咧，感觉看一下电视啦，耍一下手机啊，哇，安尼足疲劳、足点、足酸诶，哦，啊，肩胛头咧按按，啊，腰酸背痛，
0: 哦，
2: 啊，正经讲艰苦要去看医生，诶，敢那佫无安怎，对不对？佫来麻哦，脚手，有当时啊，就会常常安尼翻麻，啊，有诶阿公阿妈就安尼酸，
0: 休啊休，
2: 诶，啊，酸酸感觉更加好，啊，年岁阿岁阿嘛无悬，诶，筋络嘛拢无啥物大问题，啊，就安尼目消就安尼麻麻，严重伊就会酸痛，过来你若长期间欠缺 B 群，伊就会影响到你诶神经变神经痛。
1: 哦，讲到神经痛，我有一个个人诶案例，有一届我诶就是半边拢痛，啊，去看医生都无讲无安那，然后我就规去迄种西药房遐买。

0: 啊、拆药啊，伊开 B 群给我吃呢，对哦、真正好气呢。你即马讲，但是迄我十七八岁的时阵啊，七八年前的代志啊。
1: 对，所以讲 B 群就是修复身体神经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的元素啦。要甲大家分享的讲，其实即卖人有这种糖分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有的十几岁的小朋友，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哦，伊身躯的这个糖分就可能已经异常啊，哦，所以讲 B 群帮你帮助代谢啊，摆脱糖化的问题。B 群内底 B1 跟 B6 吼，也当帮助身体代谢糖分，哦，甲糖分转换成细胞的能量，哦，袂因为讲你的吸收无好，转换无好，哦，这个糖分你无用到，伊就变作肝糖，哦，储存在咱的脂肪内底，你就一直大颗，甚至白白物件食完了，有的升糖指数就会飙得很高，好，啊，有的人你 B 群的代谢好 ，B 群补充够，哦，伊的糖分就相对的稳定。
2: 其实吼，咱人身体的这个代谢吼，你。就等于讲，你工厂请人，爱有请工人做工嘛，爱有人负责这，有人负责那嘛。你米线，你工人甲请较侪入去嘞，伊就甲你倒灌一挂糖出来，啊，你糖分就降得落来，就稳定落来，你就袂过安尼啊起起落落。所以有时阵是找唔到方法尔，找到方法。好，一比一中，
1: 没错。为什么 B 群的无够？因为伊甲你的生活习惯有真大的关系。比如讲你常常工作压力大，啊，常常熬夜，你的肾上腺素对消耗你的。B6，你的 B 群都不高啊，包括这个肠躁症，
2: 这足侪人安尼，一天放几下摆呢？
1: 对对对，
2: 还佫有诶要出门就去放，要出门就
1: 去放。对对对对对，佫来酗酒诶，抽烟呢，哦，伊拢会抑制这个 B 群的吸收。
2: 对啦，
1: 佫来就是长期服用避孕药，不只是避孕药，一些慢性疾病一挂西药，嘛是拢会影响到 B 群的吸收。包括长期间你有咧西游记的啦，服用这些泌尿剂的啦，吼，伊拢会影响到 B 群的代谢跟吸收。过来就是讲啊，你当年拢食素的，
2: 哦，这足济哦，
0: 真
2: 济
0: 人食素，
1: 尤其是足清口的哦，有诶连卵啦，吼，连牛奶拢无啉诶，哦，包括着你的胃有可能有切掉的，哦，肠啊嘛有切掉的，拢会影响到你的这个 B 群的吸收。
2: 要食 B 群是咱食食物内底都有啊嘛
1: ？B 群它的来源有限，哦，比如讲维生素 B1 伊就是全谷类的食物，哦，古早人食一挂糙米啦、燕麦啦，哦，甚至玉米啦，加一挂山麻内底较济。过来就是 B6 就是爱一挂北来啊，啊一挂即个吼甘蓝菜啦，一挂卵啦，加一挂豆啊啦、小麦胚啊，够一挂坚果类，
2: 它会有 B6，
1: 哦 ，B6， 对。然后 B12 就是拢肉类的。哦，一挂动物性的啦，吼
0: 啊，一挂哎，
1: 蛤蜊啦、鱼啊啦、卵啦，吼，这内底较有 B12，所以讲都叫我讲到，你那是食素的，营养比较不均衡的人，牙口不好的人，你就容易缺乏 B1、B6、B12。
2: 骨质的问题，去得着神经的，哦，脚麻、手麻、末梢循环不好的，一般来讲，医生拢会开一粒 B12 给你吃，嘛无白种的，
1: 对哦，
2: 因为一直除了你若骨质得着神经，得着颔骨的手麻，得着腰脊骨的脚麻。啊，袂好啊！家会当安啦，复健，
1: 对哦，
2: 叫你去救，有啊吼，啊无开刀，甲你倒足啊，吼，啊，甲你架梯啊，啊若无食米群，哦，所以你唔好等到迄个时阵才来反悔，赶紧这个时阵啊，紧补充就对啊。
1: 所有的 B 群内底有分 B1、B6、B12，有足侪项诶，
2: 对对对，
1: 但是上难得的就是最不好吸收的，就是这个 B1，因为伊是身体无多合成的，拢爱靠饮食来食。再来，它是水溶性的，所以它保存不易。你只要拄到水，它就足容易
2: 溶解。强调
1: 的吼，对。再来就是讲歹吸收，尤其是咱新陈代谢呐较无好的人，吸收较歹的人，你的 B1 足歹留伫你的身躯的。
2: 咱去日本拢会去买像这种的嘛
0: 吼，
2: 阿里拉面都倒来食。日本啊，因的特殊的技术啊，就是这个米群米内底这个 B1， 而且。我听伊讲啦吼，这是上新的技术啦，伊免阁用迄个糖衣的保护，伊就会当让你的这个活性的 B1 去到你的肠仔底。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药会分定剂？定剂就啥物拢无做，定剂、魔芋定、糖衣定、胶囊，迄种有原因呢。糖衣定就要把这个内底成分给包掉咧，卖去卫生破坏，去到肠仔底。
1: 对，
2: 起码这个活性的 B1 哦，有魔芋定就会当让你吸收啊，所以变作食量唔免遐济。以前像迄种阿里达面一工爱食三粒。甚至要吃到6粒，哦，这不用，我就讲挑2粒就好了呢。
1: 对，
2: 为什么这么好用啊？
1: 因为咱内底所用的是这个高活性的 TTFD， 它是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简单来讲，就是讲 B1 吼，一定要去较小肠，伊才会吸收。而且伊爱有真特殊的脂溶的技术。所以讲你爱 B B1 就是你要有一些油脂的东西，我们才吸收，但是它高活

0: 新的 TTFD 厉害的是讲，你吃落，伊就马上吸收啊。在你的身躯内底，可能经过血液、甲你的胃肠的时阵，伊就马上吸收去咱的身体。所以讲，你伫咧补充，你若人会疲劳、会忝的，第一时间你就感觉精神变好。甚至你有当下心情无好、郁卒郁卒啊，你马上补充，伊咪当马上让你的心情，尤其是你的筋络，拄只龙哥讲的筋有去受伤，你有生骨刺，定定会酸会麻的，马上得到改善。
1: 神经
0: 的，对，因为伊是伫肠道的吸收啊，然后进入肌肉跟神经组织，让我们的全身马上可以吸收到这个维生素 B1。
2: 尤其你若平常要开长途的车，吼，还是讲有啥物工课一定爱做爱专注的时候，十五分钟就实在啊。
0: 对哦，
2: 对哦，而且因你讲日本即摆这个技术哦，不是干啦。刚才我拄啊讲的这 TTFD 的活性的 B1
0: 它除了维生素 B1、B6、B12，包括维生素 E 哦，也当抗氧化，促进着血路的循环，嗯，還有这个泛酸钙哦，也当缓解着你的疲劳，包括有真侪人会过敏，目睭会乌亮啦，容易拍卡像皮肤熬痒的这种过敏的情形，伊嘛当给你改善，甚至给你辅助的治疗，還有这个啊伽马这个谷维素，谷维素呢，伊就是帮助咱的脑神经，可以当活化，好咱人吼情绪会当稳定，较袂紧张啦，啊较袂安尼搞超烦。重点是有这个恶性的胶原蛋白。
2: 哦，佮肾脏来修补一寡关节的损伤诶。
0: 一般咱知影就是讲，一型就是针对着咱的皮肤，恶性就是针对着这个筋骨咯，包括这个韧带，尤其是你若韧带捌受过伤诶，捌去扭到诶，你都有真明显的感受。这就是恶性的胶原蛋白。上重要就是佮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好咱。规身躯不管任何发炎的现象，哦，伊拢有抗发炎的效果。
2: 即摆这个技术啊，已经从日本引进来到咱台湾了，佮有做这个特别的添加，
0: 没错，
2: 解决到你的酸、抽、疼、麻痹的问题。啊，你有欠缺这营养素无？其实我讲实在，你心内上清楚啦，
1: 好啊。
2: 你若有，你就趁这个机会赶紧补充，啊，这效果足紧的啦，这十五分钟就知影。
0: 对，
2: 啊，这食完了吼，啊，加啉一寡滚水。代谢掉一寡垃圾的物件，啊，放药小可有淡薄仔，蒜头味
0: 吼，
2: 迄是正常的，对不对？哎，都足正常，这就是你身体当中，哎，这个你有真正有吸收到，相信我就无唔对哈。好，看完你就捌，为大家介绍到这，感谢阿叔啦，谢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咱来听一首《春秋梦心歌》，带咱带领咱新定新埔陈建林小姐哈。

0: 这条敢若嘛，大家爱听拍婆啊，可能你表演了袂歹。
1: 安尼哦，胖了有好啦。
0: 大家咱看爱看你这型。
1: 广场舞大妈嘛。
0: 阿桑型，阿桑型。

0: 谢，感谢哈，这个叫春秋梦心歌。
1: 是的。
0: 其实咱实在讲哦，像这款歌吼，那不是伫个咱这种电视台，你要外口要听，你无得
1: 听。听不。
0: 真的啦，你外口你 KTV。
1: 拜托，人这么广场舞，我嘛是曾经想过哦，想过我食老时阵，我
0: 已经，无你已经老啊，你会使
1: 去啊。我曾经想过，想过讲，我若食老时阵哦，我去学迄个拍麻将啊，迄个
0: 拍麻将
1: 五块的这种的吼，因为锻炼呐吼。啊，再来就是讲，我可能会去参加迄种的跳广场
0: 土风舞的啦。
1: 但是迄个时阵吼，我咧想迄个时阵的广场舞拢是，
0: 啥物啦？你
1: 就等我这边四步，这边四步，啊头前四步，袂，即马唔是呐，即马后迄个转圈圈，然后咧跍落去啦，啊都安尼好，倒大步的安尼哦。
0: 可能我大，你较早少年都有基础啊，你。
1: 啊，我唔知嘿，我可能即马无多胜任，无多参加一团啊。
0: 卡头乌铁环吼。
1: 唔是唔是，但迄即马我跳的，人迄两支脚过来倒关一下安尼哦。
0: 哦，安尼就练到一样
1: 啊。起码广场舞已经唔是遐简单嘞啊！
0: 你啊，起码都爱好去啊！你话老啊，你第一点，你年纪也高啊。第二就是讲啊，你啊趁即阵哦，爱哪练哪用。
1: 安尼呢？
0: 系啊，爱脚头舞哪练哪用嘞？你若讲无，拢无叮当叮
1: 当。至少我佫较好你个啦！你拢同手同脚，你佫敢讲？
0: 哦，我拍到我舞姿啊，曼妙哩！
1: 你拢同手同脚个。
0: 我有安尼吗？喂喂，嘿，我即款少年人跳蹦迪个种啊！我即款年轻人，佮你个较无同款。你然后你咧跳迄种，迄个倒平两步，正平两步，你咧。
1: 即马无安尼啊，人啊即马拢拍因裤袜，佫拢两三步，男男做一伙迄种。
0: 其实吼，这广场舞这嘛毋是即马才流行的，我还记得阮母啊吼，因
1: 是因。迄时阵有吗？
0: 有啦，四五十岁阵，因都拢去跳原子舞、跳土风舞啊，对无？伊较早咱的即条这学校运动埕啦吼，拢一挂妈妈暗时啊。其实，咱台湾的这个运动习惯，暗时啊，这运动习惯差不多伫个30年前就开始吼，真蓬勃啊！哦，恁有参加过迄个土风舞社的无？参加过原子舞的啊，土风舞的啊，交际舞的啦吼。哎，有滴，好好，那有老师伫教的呢，对无？咱像咱王豪老师，有一个老师吼，伊拢会家己编舞啊。
1: 安尼哦。
0: 哎，我会挂伊几下手，然后摕去编舞啊，编舞去教学生啊。嗯。哦，因为。其实跳舞是真好的运动，
1: 运动啊，全身啊。
0: 跳舞就是啊，跳舞你啊，比如讲都拢查某甲查某跳，安尼无代志，尽量就卖讲。
1: 哎，差不多是拢安尼哦，对啊，拢是妈妈。
0: 所以这就是安尼较好啊，因为你啊交际舞吼，交际舞就爱查甫查某，啊，不过即摆嘛有人交际舞有诶，会晓跳查甫
1: 嘛。女生学查甫诶啊，伊会讲较悬大，伊就学迄个男生
0: 啊。啊，因为大部分就是讲一般人社会上对即款叫做吼这个。找人跳舞这件代志吼，会较奇奇的讲啦，去甲查甫人、甲别人查甫人爱跳跳久会出代
1: 志。裸裸抱抱，讲唔好啦。裸裸抱抱，
0: 身体接触安尼吼，
1: 惊讲。跳舞尔，
0: 哎啦，跳一百位去安尼。
1: 跳一堆。
0: 要倒。
1: 要。
0: 跳轮吧，跳到变要倒轮吧，安尼就对吼。你看，他容易有这款死灰的、死灰的三星啦吼，所以就是讲。那会当话，安尼咱女生有女生的团体啦，啊，当然男生嘛有男生的团体啊，你有的男生因家己的活动，比如讲啊，这有的
1: 男生就是拍球啦，
0: 有拍球啊，有啦，嘛有迄种登山的啦，吼，啊，嘛有一挂这个啊，这个行棋的啦，你也想
1: 登山嘛，
0: 你也想在公园内底咧行棋，对，两个咧行30几个位咧看迄种，哎嘛吼，哇，迄三几个偌无聊，我嘛唔知啊，我都遐无聊那个。30几个你还看人惊？
1: 不是，我讲，迄30几个，伊就伫个心肝内，伊就伫个暗算啦。那我一即个一定会惊乱。啊，伊个意思讲，我感觉伊这步安尼行，就是无讲介好个，无讲介理想，应该伊就爱搁安怎？
0: 哎，有惊几高惊，惊几时安？真有智慧啦。啊，有迄时候看。因为人讲哦，做观棋不语真君子嘛，哎，我就讲，拜托你，哎，你啊，你啊，对，叫用烟脑壳啊，
1: 哎，怎么，意思也没讲出，但是伊就底下吐出来开
0: 话，
1: 啊，怎么，行落去咧，先吐出来咧，吐啥多啦，我安尼都行落来，无你闲落啦。
0: 这种拢是算好的啦，吼，你不管是讲啦运动啦，那拢行运动定好啦，吼，还是讲啊，这青山爬山啦，吼，或者是讲啊，这公园内底行去唱歌上好。即摆我来讲，即摆这有经过国际这个做研究过，唱歌是全世界第一名的运动，五脏六腑拢运动着。哦，啊，你若唱歌加上一挂较轻快的歌，有一挂肢体的舞动安尼吼，连身躯都拢会振动着，唔是五脏六腑尔，这个四肢拢用着。哦，所以基本上来当个位吼。参加歌唱班，哦，咱即摆各县市吼，诶，歌唱班拢真蓬勃嘛，啊，全台湾这个每一个县市拢有这个歌唱老师在教唱歌， 迄歌唱老师教唱歌的，迄个叫做，应该讲实力就对啦吼。啊，因的这叫做，教法就对，拢真优秀哦，会当甲同学大家互相探讨。哦，像我这边出去啊，这个咱庙口好声音哦，去真济所在吼，去遐唱歌，迄内底就足济歌唱班的学生啊。
1: 嗯嗯，他们足好唱的。但拢无主歌星哦。
0: 我顶礼拜有一场去吼，啊，一场去啊，因两阿婆伫遐，从头到尾拢足认真，因人拢爱一直甲翕，一直甲翕。啊，迄个刷了，要刷了，我去跟阿姐阿唱哦，因太太来讲，吼，我拄只足想要叫你叫阮翁去你唱一条，阮翁嘛足好唱的，无较输你，你敢知啊？系啊。哦，安尼俄罗斯人俄罗斯，对吧？我阿哩较早讲，我嘛兼唱两条，你嘛甲斗唱咧。我唱十外条。
1: 都爱人来斗唱咧。
0: 对啊，对啊。重点是讲吼，你若像会当有唱歌，会唱歌会当讲交流，基本上唱歌较安全，唱歌比跳舞较安全啊。你若
1: 讲讲
0: 无啦合唱啊，讲摆虽然讲唱歌会安尼小放电来讲，但迄种还是有淡薄仔距离。他袂讲啊，电电的叫电只。
1: 无呢，啊有个人无唱唱干燥时阵哦，间奏时阵，伊个安尼手机来去洗一淋。
0: 哦，迄嘛无要紧，迄就是。
1: 啊，搁卡只变个肚子嘞，
0: 安尼。表演尔啦，表演尔，但袂无像讲迄跳舞，啊，但是我看有是真爱跳舞，啊，那爱跳舞我拢建议我两阿母拢做哦。
1: 真的。
0: 哦，两阿母做哦，安尼哦，一起健康啊，一起恩爱安尼。嗯嗯。哦，卖讲一个学，一个无，安尼就较困难。哦，这个，
1: 安尼爱容易出事啦。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0: 哦，跳钢吼，
1: 嘿，因先生爱跳，啊，要结婚无跳，无就无爱，啊，所以因先生到尾就甲一个女生跳嘛，啊，平平拢咧跳吼，就甲因某讲，你吼，你爱来跳，嗯，你无来跳，你的红男人唔是你的呀，哦，很快变成别人的，哦，
0: 啊，结果
1: 出来恶啊，就出来恶啊，出来唱歌啊，拢做伙啊。
0: 哦，都惊伊人变别人的安尼，
1: 对，啊，就拢做伙出来唱歌跳舞啊。
0: 对啊，所以就是讲，社会上的娱乐真多，啊，社会上的诱惑嘛真多啦吼，有可能会造成一挂啊，这个家庭失和的现象，这拢可能较未爱看到，所以咱拢会鼓励一挂较正当的。嗯。啊，有的妈妈，咱坦白讲，若以我那个判断，像咱公司的观众哦，七十外以上的足济啊，七十外即卖还佫有即个出来跳舞的嘛足少呀。哦，即马较有咧活动的吼，只五十外、六十外即个呢吼，也佫较有活力嘛。你讲真正七十外、八十外，还佫足有活力的，是有健康是有，但是讲会想要去佮人参加一寡外口的社团，这可能较少。
1: 啊，你若要佮人参加嘛，大力推荐哦。嗯。去健身房，我即个去。
0: 健身房，你看
1: 我
0: 看你。
1: 我即个搬去阿爹无，我去健身房，你
0: 无。你社区有健身房了？
1: 就是迄个附近的市区哦。去健身房，啊！健身房，哇！甲我小小心的，他拢去了七十几岁，拢去用阿桑啊，因为我拢咧跑步机嘛。比如讲，我有可能设定到5.5、5点，还是讲6安尼，因可能是一尔，哦，因可能拢慢慢啊行，慢慢，因就是要出来运动，运动啊行。啊，咱是搁哪行哪走，哪行哪走迄种。你若袂去甲人接触吼，你会讲。家己去迄健身房，我感觉嘛做好诶，运动一下。
0: 啊，即摆有诶跑步机顶面嘛有电视好看咧。
1: 有啊，拢有电视。
0: 你哪看电视啊？我。嗯。因为我足侪观众，比如讲，拢下晡时啊，拢诶，伊个电视拢是看中视诶较侪啦，哦，看中视诶，啊，哪运动时，哪看这个或者黄昏的约会，安尼嘛未歹。
1: 未
0: 歹。下晡时啊，
1: 嘛。啊，你耳机，你嘛当耳机挂咧，看家己手机啊，卖晒。
0: 啊，卖晒啦，但莫分心，莫去跋倒去，因为。跑步机哦，设定啊，
1: 做。伊这有头前的花甲边的花嘛，啊，咱若是讲中辈时段，你手边啊，只花一手啊，哦，啊，就哪行，运了行，运了两手嘛，不要紧，运了行，用哪行。
0: 就做适当的运动
1: 嘛，吼。
0: 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无同款嘛，啊，你看你啊，过来你的环境嘛，不一定有这个物件，那无咱就厝前厝后吼，啊，猛行啊，无猛变少嘛，嘛是一种方法啦，吼。啊，这礼拜要来分享的，顶礼拜咱的庙口好声音呐，咱伫个啊这个。啊，福科的福德史哦，福德史啊，咱底下举办。虽然讲迄间吼有淡薄啊，迄状况是讲，落暑啊雨哦，那落雨全台米个顶啊卡，啊就嘛无雨，佫走落出来。不过台嘛是做热情的，咱来看迄间现场的状况咧。啊，
2: 这直接先甲咱所有啊，咱现场所有乡亲好朋友，甲你问好，大家晚大家好。
3: 我是大力电视台的刘家荣哈，啊，你若平时啊，若有去看这一九台哈，啊，可能有个人捌我，啊，有个人可能唔捌我，是因因去发传单，才知讲今日啊，咱啊蝴蝶指教有一个音乐会哈，
2: 今日这是办第四场啊哈，第四场的音乐会，咱就希望讲。

过去来台中这十年的时间，大力电视台的台中十年的时间，咱真少有机会当落来跟咱的这个社区内底，跟咱的乡亲台，会当安尼面对面，会当唱歌给恁听。

0: 好啊，谢谢。迄现场的乡亲拢做热情诶，诶，吼，听歌听啊足认真诶吼。你想要凊彩唱唱，就歹势，知道无？我足认真唱啊。
1: 我场所袂歹呢。
0: 哦，场所迄一直庙埕咧啦，庙埕咧，其实无足宽，不过吼，就是安，大家真热情，吼，拢附近诶人嘛，拢附近诶人。啊，各位，咱诶每天都一下袂看吼来。

0: 老茶姐，啊，查某的对，咱去啊斟者，啊，查甫的对，爱叫，惊叫喊着，都爱关起来，吼，迄个互相鼓励的方式啦。你若较慢的，头叫
1: 喊着，喊着，喊着。
0: 好来，好，继续来
1: 听两首。
0: 我先唱一下。
1: 我来去流放一下。
0: 哎呦，对啊，你说你拄啊起来袂记得放尿？
1: 袂记得。
0: 尿得记
1: 得。人我讲流放呢。
0: 流放就放尿。
1: 嘿啦。
0: 小齐要放尿啊吼。伊讲叫我先唱啊，本来拢伊先唱，啊，就是伊要放尿，讲叫我先唱啊。
1: 咁就爱安尼特别放松。
0: 啊，但系我唱啊，我看伊这部放偌久啊，放偌久我伊就话我再甲你讲
1: 啊。迄落变数搞清场一下嘿。
0: 哦，来来，先听我唱一条《来山花香》吼，啊，小齐来唱《后街人生》哈，谢谢。

0: 好啊，这早前的这些这演歌的老歌吼，差不多拢有翻做台语的较济啦，吼，就这后街人生吼，这以前可能嘛是差不多是希巴里那个年代的歌吼，嗯，
1: 都春梅啦，希巴里迄种，
0: 啊，佮有这个什么吉永小百合啊，吼，哦，伊足济，伊
1: 足水的歌，
0: 足水啊，吼，
1: 我感觉伊足水。
0: 你讲啥？
1: 吉永小百合。
0: 吉永小百合，啊，以前嘛有佮。因国较后一下呢，即有一挂影车嘛，食些什么工藤静香啦，有无吼？甲迄种较少年辈出来，那甲因比起来话，啊，即摆即日本的老歌星演歌，即拢爱我咧唱呢。有诶，还佫伫诶，拢啊，逐年拢
1: 我咧唱，还佫咧唱，逐年拢佫有办演唱会。
0: 对啊，拢巡回啊，吼，因迄歌迷啊足侪啦，日本老人有够侪啦，啊，老人无代志听老歌尔，无错，吼，所以基本上这就是社会生态啦，吼。啊，过来，帅气，咱们要进行咱今天的如痴如梦来，
1: 吹了，吹了。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
0: 安怎？
1: 嗨咯！嗨，你都明白啦！
0: 人客拢嗨啊！恁这个节目一开始，老师拢嗨啊！无一摆好个是安怎？
1: 有一个人哦，伊伫迄个军营的门口底下哭，
0: 哭，
1: 嘿啊，
0: 哭啥？不是，
1: 不是啦，
0: 哭啥？
1: 啊，伊一边哭吼，啊，佫摕一个棍啊吼，安尼动，安尼动，安尼一直。
2: 嘿啊，天啊，哦，你哪会使安尼啊？啊，甲我离开啦！哎呦，阿弟啊！
0: 啊，你还会？无啊，这么子，你是哪一位啊？哈，
2: 花木兰呐。
1: 啊，伊就是花木兰的弟弟啦。弟弟哦。
2: 对对对对对。
1: 弟弟这边哦。
0: 因家不是无人吗？伊带木桶去咬弟弟啊。
1: 对啊。
2: 海了了啊啦。
1: 啊？真的啦？
2: 迄个九牛二虎哦，无去啊啦。
1: 哈。
2: 哦，我伫咧军营熟识真济迄个兄弟啊，阮做伙食，啊做伙困，后来哦，阮做一个迄个传奇的团体啦。
0: 哦，什么团体？什么团体？
2: 九牛二虎啦。
0: 好嘞。
2: 嘿，
0: 够正气。
2: 有啊，看到无？
0: 哦，
2: 看到无？啊，九牛二虎啦。
0: 哦，啊你诶，你生啊上该生人呢。
2: 哎，安尼是
0: 是啊，剩诶拢无半只是泉州人诶咧。
2: 哦，无啦，伊阮真正哦，有诶九只牛，
0: 哦，
2: 啊两只老虎，阮当年吼，吼，阮十一年啊做诶哦，吼，天下无敌啦。
1: 真诶假诶咧？
2: 阮有九牛二虎之力啦。
1: 啊，尾啊，就是安怎解散？
2: 啊，太痛啊啦！
0: 无啦无啦，拜。你这 Andy 一定爱讲，袂使无讲。
2: 安尼好，好啦，这个是 Andy， 我叫霸凌啦。
1: 哈，什么？
2: 一个暗时吼，啊，突然就唱歌，
1: 唱啥？唱啥？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我来跑得快。
1: 继续，哎，继续，我知影，啊，无够继续。
2: 后边那个废物啦，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嘴巴，真奇怪，我的
1: 真奇怪。乖，
2: 你甲恁爸考试嘛，对不对？吼，
0: 敢有一个可能是拄啊好，嘿，迄只高价牛拄啊在唱儿歌。
2: 无可能啊，我愈听愈听愈袂爽，完全无尊重我嘛，啊无义气嘛，对不对？啊无兄弟之情嘛，当初吼，我帮你那个擦背，啊看吼，迄地壳落去吼，我拢苦咧捡呢，你敢知？我发
1: 作。哇，你影响有够大。
0: 你即马家己一个人敢拍赢战争？
2: 是小可有淡薄啊难度啦。
0: 安尼就对啊嘛。来，迄个花木兰先生，啊，这小琪小姐来，请坐下来哈。咱的编剧写真厉害哈。我都甲这个叫做九牛二虎这个故事啊，啊，这用甲变一个花木兰的小弟花虎兰出来哈。古早有一个号主。

0: 做神像，因妈妈就是玉皇大帝细汉查囝三圣庙，伊去让杨戬嘿，甲跌伫个山脚的石头下。啊，神像想要去救因老母，但是伊找一个法力高强的这吕洞宾，吕洞宾。
1: 啊，吕洞宾，
0: 吕洞宾就真配合这个神像的孝心，收伊做徒弟，传授武功给伊。神像真巧，嘛真努力，对早透早甲唔捌休困，过无偌久。终于把这十八般武艺拢会了，可惜年纪尚小，气力无够。有一天，吕洞宾特别用米粉做一挂这个糕点吼，啊，放在这个人参内底。神像看到有九只牛，啊，还有两只老虎的形体的馒头。哦，伊就啊食九只牛的形体的馒头，甲食掉。嗯，伊就马上感觉伊有九只牛的气力。嗯，那像我都扭动迄个真重的这个马车。嗯。但是伊把迄两只做成两只虎的馒头，甲吞落了，虎跳起来像虎同款，遐尼啊，遐尼啊灵活，结果过不了久，神像真正救出着伊的老母。所以九牛二虎这个成语是咧形容讲，一个人伊费着足大足大的精神，哦，做到着九牛嘛吼。经过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个人的努力甲经营，终于来完成一件好的代志，来了解吼。
1: 好，安尼我知。嗯，好，我要甲我的兄弟吼，甲找倒转来啦。
2: 要安怎找啊？
1: 甲我的相片拢甲打起来吼，啊去全国啊吼去打故事啦。哦，啊面顶还佫写呢吼。牛哥虎弟快回家，没有眼睛没嘴巴，不用计较算了吧。肥皂我剪，被我刷啦！
2: 我终于知影，明白啊啦，明白啊啦，明白讲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团体会解散啦？
1: 安尼哦，兄弟啊，紧回来哦，我回来哦，我的大故事啊！
0: 啊啊，菠萝哥的爱嘛，实在是真够爱哈！啊，这看起来是。有经过一段真大的痛苦的哈，一个人较早真正捌去用霸凌过，弯腰捡肥皂，
2: 真正捌捡过迄落肥皂就对啊啦。
0: 真有困啊！
2: 我真的，
0: 好啦，
2: 这样够真是痛苦的。
0: 来，这过来听三首歌吼，咱家人的正南大哥要听《如何暗暝》，这条我阁毋捌听过。
2: 我嘛毋捌啦。
0: 对啊，啊，过来中和的郑雄大哥要听《甘愿》，东山的桂玉姐要听《只有你》，来，谢谢。

0: 这是老歌，咱就当作西瓜唱啦吼，这打二。
1: 听起来应该袂介歹学才对。

0: 好，谢谢，感谢哈。今仔日啊，咱这个又过到咱每个月一天吼，一天一个月一天的这个这唔捌点过歌的新朋友啦吼。所谓新朋友就是讲你拢唔捌点过歌，哦，你就过去伫个这个节目看遮侪年啊，都唔捌点过，总想要点一条，逐摆拢点袂到这种吼。啊，恁捌点过我拢知影，所以今仔日吼。隆重唔捌点过歌的，今仔日咱特别开放，唔捌点过歌的朋友来点歌，哎，好不好？所以咱呢，即个较早伊拢讲啊卡未起来，其实我过下看足侪人，我
1: 遮拢卡过啊，我遮拢卡过。
0: 即摆目前线顶的遮我拢
1: 卡过
0: 啊。哦，啊，咱即个要来邀请，新朋友，你无会员嘛，无要紧，有会员嘛，无要紧，就是、新朋友吼，你来卡电话起来，啊，恁爱听啥物歌哦，咱来给恁安排，啊，就。确定拢唔捌卡过电话哦吼，
1: 啊，拢无要落去。
0: 没有，有这个唔捌，这个哎呦，做美凤啊，这个唔捌卡。
1: 对姐。
0: 来，吕美凤，宜兰员山乡诶，啊，来美凤姐你好。
2: 点歌。
0: 哦，你点歌你好，点歌你住咧哦，做宜兰的诶，宜山哦。
2: 对。
0: 宜山哦，美凤啊，你好，你要听什么歌啊？
2: 加一
0: 个声，哎，对对，我也是，我也是。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那个古筝。
0: 古筝啊，
1: 古筝，
2: 哎，
0: 古筝是迄个，就是龙千玉的是吧？
2: 方瑞尔吧。
0: 方瑞尔，哦，方瑞尔的哈，哦，
2: 应该是吧？
0: 应该是，古筝这较早真常在点，好 ，OK， 好，好，你拜一拜二哈，好，谢谢哈，来，再来，这个是咱的带的阿莲呢，阿莲呢。水霞你好，
1: 瑞霞，
3: 哎、
0: 欸，啊，水霞，啊，恁遐有要紧无？恁遐有落大雨无？
1: 有啊，
3: 哦，啊，搁在落嘞，
0: 啊，搁在落，啊，有淹水无？
3: 无啦，我阿莲家无啦。
0: 哦，恁家无吼，恁家较悬的款啦吼。
3: 啊，你是啥物人啦？
0: 我嘉应啊。

0: 我加盐啊啦，系吼。
1: 啊，我帮你点歌啊。
0: 好啊，就即马要甲你，没有你点啊？你啥？啊，你要点啥物歌啊？
1: 我要点头的酒街灯下。
0: 哦，街灯下，哦，这刘家昌的呢。嗯，
2: 哎、欸，多好啊，你刘家龙。
0: 哦，刘家昌这款这款老大的呢，街灯下吼，好，后日拜拜甲你唱哈。
1: 好、哦，谢谢，
0: 谢谢你啊，
1: 谢谢，
2: 好，拜拜。
0: 你也看偌济人捌点过歌啊，吼、嗯，这65线，这叫做杨承玉哈，杨盈玉啊，杨盈玉小姐你好，
2: 盈玉好，
0: 嘉义的杨小姐，
3: 嗨，你好，
0: 啊，嘉义的杨小姐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男子汉的爱》，
2: 男子汉的爱，
0: 男子汉的心内。
3: 对对对对，
0: 哦、
3: 这条
0: 哈，哦，给这条我读一下。好，你摆来给安排
3: 好
0: 不好哈？
3: 好啊，
0: 好，谢谢你啊，好，再见再见。我来过来这里有这個，屏东的林碧玲，林碧玲小姐啦，这是第一摆看你的名。那个屏东市的林碧玲小姐，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你屏东的哦。
4: 哎，
0: 啊，你好，我嘉盈啦。
4: 哎，嘉盈你好。
0: 你要点歌哟？
4: 哎，我点一首红阿婆的。
0: 红阿婆。
4: 嗯，
0: 这是红毛心嘛，是红毛，家你困破三领笑一条吗？啊，是迄条做，迄个王力友的红阿婆。
4: 哎，王力友的红阿婆。
2: 王力友，独唱的，独唱的嘛吼。
0: 你是要一个人唱，要两个人唱的？
4: 两个唱的。
0: 两个唱的是老歌一条。
4: 哎，对。
0: 老歌，哎，红毛心啦。
4: 哎，阿
0: 嬷真巧。啊，甲你困破三领笑，掠你的心肝掠袂着。嗯，好一点吼。哦，好，后礼拜来唱哈。
4: 好，谢谢。
2: 再见，再见。
0: 不是掠狗哦，是掠心肝哦，无掠你的狗掠袂着。
2: 对手太强。
0: 啊，对手上强哦，功夫上好来。大安区的岳庆啊，你好。
2: 岳庆姐，
1: 点歌。
0: 好，你台北市的呢吼。
1: 哦，
0: 你那是住咧？你台湾区是倒一对条路啊？
1: 啊？
0: 你那是对条路？
1: 倒一条路？
0: 哎呀、啊，
1: 卧龙街啦。
0: 哦，卧龙街，卧龙街就是较歪的了，这个和平东路那边呀吼。
1: 啊，对对对，三段那边。
0: 六张犁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哦，来，我听者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 迄个行船人的愿望。
0: 哦，行船人的愿望，这条歌是。
1: 但拢唔捌听人念一条咧。
0: 但你拢会是无？哦，等你弄的吼，好 ，OK， 啊，就后日拜拜再给你安排哈。
1: 哎，好，
0: 好，谢谢，谢谢，哦，来，过来，这位，我都唔捌听过吼。咱的台北市，不，台北新北市北里的这个张良同大哥。
2: 良同大哥好。
5: 你好。
0: 哦，你好，你是张大哥本人吗？
5: 哎，对。
0: 哦，你好，你住北里哦。
5: 哎。
0: 啊，聊天顶恁兜离恁兜偌远啊？
5: 哎，无介远。
0: 无介远哦。哇，你聊天顶啊！
2: 你真正在引导你。
0: 唔，聊天顶都也有一个庙嘞，八里有一个聊天顶的庙啊。
5: 庙在开下
0: 啊。哦，对哦，遐老建的，遐真老建的。
5: 还好，即马较无遐老建啦。
0: 以前就老建的，以前我游览车拢朝遐拜呢，拜聊天。
5: 对。
0: 较早五天还佫跌时，偌老建的，即个五天无聊天顶，我对你无。
2: 五天了解。
0: 我真了解啊，对，我较早嘛做欣赏，做欣赏五六天的广告的啊，对。
5: 对。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若是有一天
0: ，你袂记得我的名吼。若是有一天好，后礼拜拜伊甲你唱哈。
5: 麻烦你。
0: 好，别客气哈，谢谢。来，咱的这个，过来，咱高雄家庭林地辉大哥。
2: 地辉大哥好。
0: 哎。你好，你是？
6: 我大嫂啊。
0: 林太太你好哈。
6: 哎。
0: 啊，恁了落大雨无？
6: 有
0: 落大雨。
2: 哎，落海啦！
0: 恁的海边啊，可能较袂淹水啦吼。
2: 落海
6: 呢？淹水哦，回落头嘛是有淹嘞。
0: 毛淹哦，哇！落去甲家庭去。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6: 听蝴蝶梦。
0: 蝴蝶梦好。
6: 我唔捌卡。
0: 好啊，我知影，即我即今日专工要唔捌卡的人点的啊。后日拜拜。
6: 我看卖啦。
0: 后日拜甲你卡，后日拜甲你唱哈。
6: 哦。
0: 好，谢谢哈。
2: 再见。
0: 好了，因为即我看过名哦，大家拢知影，即有点过无点过啦吼，像即个做。这有这庄幼才，这咱住咧北屯呢。
2: 北屯
0: 呢，幼才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庄幼才是查甫啊？
7: 我查甫，啊，我查甫。
0: 无你查甫，你查甫啦。
2: 你幼才因翁你呐？
7: 无啦，我庄幼才本人啦。
0: 本人哦，你的名有一个彩色的彩哦。
7: 对啦，阿彩啊，就是彩哥，就是我。
0: 啊，原来彩哥就是你哦。
2: 所以你是彩哥啦吼。
0: 啊，你这名嘛算。听起来刚刚秘书小姐的名咧吼，
2: 对啊，
7: 恁那不是嘉盈啊？
0: 我嘉盈啊，你讲嘉盈，你跟你讲啊，对啊。
7: 你答应。
0: 对啊，本人在跟你讲啊，你会笑你有怪无？啊？
7: 来，会笑一下，我看一下，笑一下，我看一下。
0: 来。
7: 好，有影，有影，有影。小齐，你好，小齐。
0: 你好，你好，
8: 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7: 那个爱你不行。
0: 爱我不行。
8: 爱你不行。
7: 爱你不行。
8: 爱你不行。
0: 爱我不行。
7: 爱你不行。
0: 哦，是伊哦，叶爱玲的歌是无？
7: 啊对，
8: 爱你不行，
0: 什么
8: 歌
0: 哈？伊人上强，他希望他不行安尼啦，安尼啦，较袂安尼摇八叉啦，对吧？哈，爱你不行，
8: 我听过。
0: 啊，后日白改唱啦。
7: 哦，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
7: 哦，我祝你送礼，
0: 哦，谢谢，
7: 送礼啦，
0: 谢谢，多谢啊，多谢，幼彩大哥，彩哥，谢谢啊，再见，好，拜拜。时间的关系，林刚才给讲一句啦哈。三的李妈妈你好。
9: 你好。
0: 哦，
9: 你要点什么歌？
0: 好啊，好啊，李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9: 我要听秋晚。
0: 哦，这足老的，这比我阿妈较老的。
9: 几百岁啊！
0: 哦，这条歌要几百年啊！哦，
9: 秋晚。
0: 啊，你几岁啊？
9: 我八字。
0: 八字头啊。
9: 嗯。
0: 哦，安尼你听这歌，你较早做囡仔就听。
8: 少年的
9: 时候。对，少年就拢就爱听歌。
0: 啊，这后日白来唱哈，
9: 啊，我要叫佩奇唱。
0: 啊，你那要叫小齐唱，小齐唱哈。
9: 叫佩奇。
0: 好，
8: 小齐
0: 啊。好啦，
9: 小齐，
8: 佩奇。
9: 啊，你也无得，知我多。
0: 你住上山李彰信，我知哈。
9: 哦，你
0: 知好，再见，好，拜拜。你们要配你还是小齐，两个拢不好啦。我来素莲，你好。
8: 素莲。
0: 我来。
10: 我要听歌。
0: 好，素莲，你好，要听什么歌？
10: 哈。
0: 你要听什么歌？
10: 你想。
0: 我嘉莹啦。
10: 啊，我个也无讲啊。
8: 你讲电话叫伊，拢嘉莹接袂。
0: 拢我接袂来好啦，啊，你要听什么歌？
10: 大家小齐，你好。
0: 你好。
8: 你好。
10: 我要听解酒。
0: 哦，解酒好啊，酒解唔好啊。
8: 解酒。
0: 好啦，后日拜拜解酒啊，再见哦。好，拜拜。
8: 好，拜拜。时间的关系。
0: 你看咧，讲咩哦？新人可以卡咧，看他滴滴滴吼。好啦，谢谢。
1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0: 者，
13: 因为我吼，我的整甲吼，整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干拢足痛，啊，我拢咳着就流血，咳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0: 安
14: 尼吼，食四组去啊呢，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0: 啊，那好。
14: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0: 有斑，
14: 哎，无去，
0: 手会斑会无去吼。
1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0: 加食好食。
15: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0: 安尼啊。
15: 嘿。
0: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1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0: 哦哦
15: 哦。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0: 摸落对。
15: 哎，无，啊，结果我食这时就拢袂啊，
0: 安尼吼，
1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16: 嘿，白白会发，
0: 白白会发。
16: 哎，我白白没有美。
17: 哦，伊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0: 拢袂疼。
17: 拢未听，
0: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80岁左右，
17: 嘿，
0: 对吼，啊，即马食了行脚行路更加好势吼，
17: 精神啊，更加好，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0: 拢未疼，对不对？
16: 系啊，要多做呀。
0: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6: 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16: 好食，你拢未歹，你有看阮翁的手拢
18: 乌拢食拢袂乌去。
0: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下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18: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来捞迄皮安尼啊。
0: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8: 有会掉皮，想要掉皮出来安尼。
0: 啊，即马拢袂啊，对无？
18: 嘿。

0: 用的吼，谢谢谢谢。
1: 规模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即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而且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仔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好，然后朋友倒转来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是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串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仔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未铺家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个，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指甲，阮这食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有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有指甲会闭住个吼，冻结迄种个哦，食咱的哦，指甲袂闭，头毛佫袂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即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阁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这家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张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扯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面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腰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

放在内底嘛，有百分之十六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表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

0: 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调，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伏伏，骨头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内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内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有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姬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了，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让你吃无钱的哈，开放一盒让你试吃。吃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苦嘞，爬起来，搁起起伏伏，钢管也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阿倒，食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上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上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起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啊、
1: 哦，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哎、欸，你一撮好哇，
0: 好，等我者3000，你等我者，我找钱你好。
2: 你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3: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3: 主持要改
0: 啊。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2: 哎、
0: 欸。嘿，嘉莹来。
3: 啊？
0: 买一组吼。
3: 哎、欸。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2: 哎、欸，你好。
0: 一组。
2: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4: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13盒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3: 嘉莹。
0: 嘿。
3: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5: 喂。
0: 嘿，买一组吼。
5: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5: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6: 喂。
0: 一组吼。
6: 那也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6: 有。
0: 哎，要一组吼。
6: 嘿。
0: 来55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7: 哎。
0: 来来，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8: 嘿。
0: 一组吼。
8: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啦，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喂，嘿，我嘉莹，你要要一组吼？喂，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爽，你要来争一

0: 喂，
1: 要集中哦。哎，我来等我一下，来先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选你大哥。
2: 哎，集中。
1: 来集中啦，是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用？
0: 哎，对。
1: 集中哦。
0: 哎，
1: 来来五三线，搁集中来出门，你要出门。
3: 来集中。
1: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4: 喂，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啊，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4: 喂，你几组？
1: 好，几组哈？
4: 喂，你好。几号？三
1: 月初几？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4: 对。
1: 买几组？
4: 要
1: 买几组？好，来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几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你好。
5: 喂，你
1: 加油！哎，要一组
5: 哦。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5: 嗯，你好。
1: 要一组哦。
5: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6: 你好。
1: 哎，要一组哦。
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哈，十三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7: 万一组大组
1: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啦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恁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万英啊你好，
8: 谢谢苏
1: 姐，万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嗯，嘿，要叫人单排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个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9: 哎，要
1: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9: 哎，
1: 要一组，请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10: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0: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小管，你的小管，来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11: 哎，我要做大桌。
1: 好，邓华姐来，跟小姐在。哎，这新朋友你好。
10: 哎，我要爱叫人蛋白。
1: 好，邓华姐，邓华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
11: 嘿。
1: 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2: 嘉
1: 莹，
12: 嘿，
1: 先去做大桌。哦，大桌来，大桌五十九线，我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3: 喂，
1: 哎，要一组吼，
13: 胶原蛋白一组。
1: OK， 来六二线，甲下者来，你我改，你要要一组吼。
13: 要
1: 一组。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好。宝钗啊。
14: 喂。
1: 一组吼。
14: 那你听我。
1: 有啦，你等我一下，六四线甲接下，六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4: 有。
1: 哎，要一组吼。
14: 嘿。
1: 来五线，紧接者来，你要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5: 哎。
1: 来六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来，再个丁卡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小朱姐，一组吼，
14: 没有，
1: 来等我一下，六个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6: 喂，
1: 嘿，我嘉莹，你要要一组吼，
16: 喂，
1: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九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7: 喂，
1: 要一组吼，
17: 嘿，
1: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选你大哥，
2: 哎，
1: 来一组，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用？
17: 哎，对，
1: 一组吼，
17: 哎，
1: 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3: 来
1: 几组？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4: 喂，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4: 喂，买几组？
1: 好，一组哈。
10: 喂，买
1: 几组？
10: 几号？
1: 三月初几？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4: 哎。
1: 买几组？
4: 要
1: 买
4: 几组？
1: 好，来六一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来手来，你好。
5: 喂，你加油！
1: 哎，要一组哦。
5: 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来，来甲接者，手来，来收镜啊，收镜啊。
5: 嗯，你好。
1: 要一组哦。
5: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线，六十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6: 你好。
1: 哎，要一组哦。
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赶紧，赶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哈，十三号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

0: 书香姐叫个丁卡姐啊，书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 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哎哎，上爷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就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恁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今仔个尔哈，来我甲婉英啊你好，
2: 谢谢
0: 舒晴，婉英要一组，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哎，别一组，叫蛋白吼。好，等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3: 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3: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秀情节，墨子大哥大嫂，碧双姐，淑媛，莲子姐，齐兰，沈小姐，玉慧姐，洛尼，陈大哥，阿言阿言，小蜜姐。

好，继续咱的当时的古小玲，古小玲小姐要听《今生爱过的人》，《今生爱过的人》，咱台中。

式的鼓小铃哦，例如掌声一卡一击哦，你来卡23380303哈，掌声来卡来，哎、欸、的这来电掌声一击哈。

0: 刚好点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伫个即摆吼，遮尔啊现代，遮尔啊无用的生活当中吼，即要找着一个较健康的，不管是食品也好啦，饮品也好啦吼，实在讲是愈来愈困难。
1: 嗯，对。
0: 但是吼嘛，愈来愈受到重视，因为咱拢知影，你让囡仔一直啉外口饮料，内底掺什么物件，然后做一像阮家的小朋友拢爱啉啥百香多多啦，啥物多多 QQ 啦，有诶无诶啦，食一大堆。
1: 嗯。
0: 但是你不让他吃，小朋友偶尔吃一下那种啊。跟他嘛无遐严重，不过不要那个这习惯给改倒转来，哦，让他们能够喝到健康的饮品，吃到健康的食物，这是很重要。我今日要给大家介绍一种，这也是讲是咱的这个叫做汉亨的历史当中哦，这算千年的药草，千年的药草，讲到千年药草，这咱秘书讲讲在天山灵芝跟这个长白山的人参同款，我讲这条吼。无较细条，但是问题是吼，伊有我千年的，这自古以来啊，都大家足重视的，就是我面头前这条，这条就枯龟啊，
1: 够水吼，
0: 哦，这条是山枯龟，哎，人客啊，你莫看这条，看了还无点呢，你莫当当作什么一斤偌济，一两偌济钱，这条吼，规条拢是宝贝啊。伊内底有足强大的疗效，用伫咧现代健康食品啊、健康饮品当中啊，有够济啦，哦，即个做啥物？即毋是一般的苦瓜呢，毋是咱一般的炒菜，迄个啥物啥白玉苦瓜，即个做山苦瓜。
1: 山苦瓜。
0: 哦，山苦瓜就是咱咧萃取迄个苦瓜生态上界重要的来源的吼，尤其是特别伫咧对抗即个糖尿病啦，或者是咧减肥，效果会使讲是非常的厉害。啊，你来看哦，即报道足济，即毋是我讲的哦。用多吃山苦瓜可以降血糖、降血脂，但是我坦白跟你讲，你若要安尼一条等于吃哦，吃这山苦瓜吼，你可能吃超一天爱吃到二十斤哦，才有法度达到降血糖。但多吃当然是好处，因为苦瓜里面很多营养成分啊，吃给吃当然是无什么要紧，但叫你吃这你嘛无吃袂落嘛吼。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经过科学的程序，把它里面的一些营养的成分把它萃取出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啊，完美的降血糖、降血脂、抗癌的消脂啊，然后还有甚至于消暑解渴、控三高的一个非常完美的食物。
1: 嗯，
0: 而且这里这应用给大家是全世界哦，全世界的生物科技都在研究这个。
1: 对，没错。
0: 那所以啊，这个要把它的历史讲清楚啊，还是邀请我们的老朋友来，那来健康管理师阿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2: 琪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哦。我记我煮细汉的时阵哦，嘿。枕头吼，老人有得糖尿病，啊是讲有人去动血压血，我阿妈嘿，对去抓迄个苦瓜茶互伊啉，清凉降血解毒个止血丹，
0: 他早也是讲卖苦瓜丹
2: 啊，对，尾啊，你看根据史料发现吼，山苦瓜伊个历史悠久，最早在古代医学中就是被记载，
1: 哦，
2: 一个名医叫做华佗，
0: 医曹操那个，
2: 对，伊将山苦瓜设为吼清热解毒、降血糖的良药，他认为山苦瓜吼对于预防还有治疗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哦，有明显显著的效果，成为后世草药治疗的重要参考。
1: 连
2: 朱熹哦，山苦瓜仍是认为调理身体的天良配方，而且广泛运用于各种饮品、菜肴还有保健食品中。
1: 茶苦瓜哈，
0: 对吧？所以
1: 真好哈啊！但是为什么你的山苦瓜对？糖尿病它有那么好的帮助
2: 啊？对，因为山苦瓜里面它有一个这种类胰岛素的成分啊，
1: 哦，
2: 它可以有效的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糖，哦，一起用平衡的哦。比如说有位妈妈讲啊，我讲降血糖的药啊，爱在里面苦瓜茶哇，你放心，它可以平衡你的血糖，让它维持在稳定的状态，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功能，
1: 哦，
2: 让你有气有当休困起来。哦，再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哦，定期饮用山苦瓜有助于稳定血糖的水平，它不仅可以帮助控制血糖，而且还可以帮助减少体内脂肪。就是讲，作者人去抽血检查吼，胆固醇啊正常，血糖啊正常，三酸甘油酯嘛正常，但是伊血脂肪要正常的人很难。就是要多喝山苦瓜，再对预防心血管疾病也有很大的好处。
1: 起码人拢食糖食西。
0: 所以伊吼，如果虽然讲伊是讲，它是双向调控。你袂讲啊，今我食糖尿病，我可能这类唔知降啊少低，血糖降低怎啊分袂？你袂烦恼。
1: 平衡。
2: 对吼，
0: 伊无够，佫甲你诱起来，伤济佫甲你降落，啊唔是安尼尔，佫甲你清这解毒。哦，因为即摆山苦瓜茶已经进化到吼健康饮品的代表啊，除了啉茶以外， 刷火锅买当用伫做些美食当中，其实你看咱去海山岛那些啊，刷火锅做
1: 金沙茶馆，
0: 因为清爽不油腻，清炒买晒，然后当然也当可以当去腥啦、降血糖啦，用刷火锅的猪汤可以清热解毒。但是这刷火锅料理是真适合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妈妈要煮食，这恁去菜市啊买当来食，我是真赞成。
1: 啊，唔
0: 过咧。我讲的就是讲，你若要食到讲有健康的这效果出来，可能一天一个人爱食八斤。哇！啊，有的人诶，这苦呢？
1: 足侪人唔敢食哦，因为会苦啊。无可能讲有的人是伊唔敢食，所以伊唔敢提来。因兜讲要煮汤啦，要炒啦，都唔敢啦。
0: 啊，所以啊，虽然你放你挂这来会苦未？
2: 好好看。
0: 苦感啊，苦感咧，真正有小可一点点啊苦。
2: 一点点。
0: 但是我相信这吼，唔敢食苦的人嘛敢食。
2: 对。但是吞落了吼，它有一个回甘，带一点苦的感觉。然后你发现你的唾液腺一直生烂出来，会心定的感觉。
1: 伊这啉吼安尼。
2: 对，但是很多嘴巴的酵素会把它。
1: 啉落时阵袂苦。
2: 嘿，对。
1: 但是你吞落了开始回甘上来，
2: 对，真的，
1: 一点么苦感，加
2: 喝加加喝点，现在的人吃外食啦，吼，还是吃很多那种糖果、饼干、饮料，化学添加剂太多，吼，也当排毒，可以当养颜，而且作为日常的保健，替代一些手摇饮料都非常的适合。
0: 你喜欢种嘴大好快啦，
2: 对哦，
1: 会较大，
0: 舌头发舌头发不会吼，容易接着臭头暖气，像这种吼来啉这個。把体内毒素排掉，人清爽，人就健康，
1: 对不对？一堆的
0: 所以讲哦，这个今仔这段山火锅吼，介绍大家欣赏，感谢你的收看，也希望大家当愈来愈健康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接下来听白河月英啊，月英啊，这首《广东花》啊，真久冇听过啊，《广东花》，掌声鼓励，爱卡23380303哈。

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吼，咱来听嘉莹的歌吼，《新铁盘》，咱的秋楠的庄冰曲，冰曲姐所点播的歌曲。

王宇云小姐，她就换了这个名啊，咱台中大区的秀荣姐，万林中华万林的秀。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志杰。哎，齐酱，
4: 小刚，
0: 嗨，
3: 大家好，
0: 好，
1: 嗨，嗨，
3: 嗨，嗨，又见面啦，
1: 嗨，嗨，嗨，
0: 今天要做的料理是
1: ，Oh no，
0: 刚胖吗？
1: 哦耶，
0: 我敢问他们品话没？
1: 散了。

0: my goodness! Oh my god!
1: 这奇怪，这种的物件煮了拢足好食。
0: 啊，片的真正讲
1: 非常的
0: 未
1: 高兴啊，
0: 非常高兴啊！
1: 看到这个高兴的料理，想看应该是属于外国的哦，因为这这么多，今仔做倒国的。
2: 先做一个经典的意大利菜。
1: 意大利，
0: 意大利，
1: 广州，哎，广州，
0: 不是哦，不是哦，
1: 广州是法国哦，法国，法国我去过哦，广州的哦，
0: 广州，嗯，
1: 好啦，咱不是专业的，来你来，
2: 今天
1: 的
2: 料
1: 理叫做
2: 牛肝菌炖饭。
1: 牛肝菌，
0: 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牛肝菌炖饭，所需要的食材有牛肝菌、综合菌菇、意大利米、鸡高汤、鸡肉、洋葱、白酒、奶油、帕玛森 cheese。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黑胡椒，还有巴西里。
1: 操作呢，开始把折了去。
2: 那我们今天呢，牛肝菌炖饭除了有牛肝菌菇之外，
1: 是
2: 我们搭配了一个鸡肉来。
1: 我可替咱的观众朋友问一下，这主要搭配鸡肉还能搭配什么吗？
2: 尽量以肉类为主，肉类鸡肉啊、牛肉啊、猪肉，尽量不要去搭配海鲜。
1: 哦，这块海鲜的可不
2: 怕比的掉。我们使用的是鸡胸，
0: 鸡胸肉，
2: 鸡腿也可以。
0: 那人家那个海鲜炖饭那是西班牙的，
2: 西班牙炖饭
0: 哦，西班牙海鲜炖饭没讲呐。
2: 锅先热，加点油。
1: 咱的调味就是要洗肉的是盐啦，
2: 对，淡淡的就好了。这边下来都用大火去煎它，嗯哼，好，我们要快速让它的肉去上色，都要翻面。哎
1: 呦，好水啊！
2: 先是这个做法呢，我们的鸡肉没有特别去腌过，
1: 嗯，
2: 然后吃起来它也不会说特别的老。下面煎过鸡肉一个锅子啊，不要去洗，米直接进来。哎呦，
0: 这个是意大利米吗？
2: 意大利米。然后你会看它会有一点通透的感觉，这个米烤过啊，它会比较容易去吸附我们所谓的酱汁。
1: 哦，是安尼
2: 吼。对，
1: 我这时阵洋葱就好落来呀。
2: 有综合的菇类，
1: 那是迄个
2: 杏鲍菇，
1: 杏鲍菇嘛
2: 哈。然后羊菇，
0: 羊菇，
2: 好说。红喜菇跟美排菇，嗯哼，让这个米的热度去把这个菇类的香气带出来。嗯，啊，热度有了，这时候补一点点的油。哦，好，那尽量是用橄榄油，好补进来。哎。我们要先放一个重要的东西，
1: 哎，好像是酒哟。
2: 对，白酒。
1: 白酒。
0: 白酒。
1: 为什么是黄色的？那是白葡萄酒。
2: 白葡萄酒。酒先进来，让酒收缩在米里面。
1: 就先好米。
2: 对。
1: 加里米。
2: 吃进来，然后看到下面的，
1: 酒水分没有了。
2: 对。再来菇水。那最基本上煮的水大概是米的两倍。来，接下来我们先添加第一个水。
0: 哎呦，高汤啊。
2: 对。刚刚加了大概200克的菇水跟酒，这边再加大概200克。好，那这边让它煮个大概五分钟。
1: 好，爱看瓜
2: 不？不用不用不用，不要开。哎，我们刚刚陆陆续续加了2到3次的水。
0: 是。好，
2: 刚刚都大火嘛，现在把它转小火。嗯。好。好，这边有一个鸡肉，不要切太薄。嗯嗯。给它一点厚度。好，这边我们让它的汁再收干一点。嗯，鸡肉就把它放下来，加最后一次的水。
0: 要等多久呢？
2: 大概2到3分钟，然后蒸发一下。而且这样的鸡肉啊，等于是把它泡熟的，
0: 是
2: 还是非常嫩，
0: 非常的嫩的。
2: 快要收干的时候，我们加一些奶油下来。嗯哼，这奶油可以重一点，让奶油去跟我们的酱汁做一个乳化的作用。嗯，好，那吃全素的哈，可以放个叫做豆浆。
1: 空档
2: 可以放豆浆，下咸吧。好，黑胡椒，
0: 黑胡椒，
2: 对，加一点点的巴西里碎，还有一些些的那个帕玛森起司。
1: 我到当时想，我真的无放落哈，是不是也一点关的就对了？
2: 对，加点一点点的
1: 油。
2: 油。好，那我们的牛肝菌炖饭。
1: 成功！
0: 赞啊！

0: 老师对，聊天哥对，
1: 牛肝菌炖饭
0: 赞。哎，丢你，丢你，
2: 太好吃了呀！所以哦，这个料理可以说是家里面大大小小哈都非常适合来做享用的一道料理。它食材也很简单，
0: 是的，
2: 去我们那些一些异国料理的这种商店里面，其实所有的食材哈，我们都买得到，然后照着。

0: 子杰老师哦，教我们的这个步骤，网址就在下面。想要学的哦，底下赶快来做一个哦料理哦。
1: 没错，相信咱大家拢是纯正的台湾人，但是咱一般拢吃台式料理，偶尔吃起来异国料理，我觉得也不错。尤其咱电视机头前来咧做收看，咱的异国朋友，其实这道饭学起来非常非常的适合哈。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欢迎收看
1: 台湾 TV 咯，
0: 带领大家来去佚佗。今天来到咱这个所在是倒位咧？
1: 倒位是三义乡的圣心车站。
0: 圣心车站，圣心车站听讲有一个哇，
1: 有一个小绰号，
0: 对，叫做十六分。
1: 十六分，是这边的这个居民咧点物件的时阵拢点十六分
0: 吗？不是。这吼，这就是有一个典故啊吼，是因为吼，家有这个十六个。那这个提炼樟脑油的这个疗炉，所以吼也有外号叫做十六份赞啦荤啦。那到底圣心车站有啥物好食好耍的所在咧？就对着阮的脚步，
1: 做伙来佚佗。
2: 感谢小宝跟明奇精彩的开场，无唔对，今日咱就要带大家来去圣心车站边的景点来去细细看看咧哦。首先，咱来到龙腾断桥。又叫做准备桥，也是溪顶平断桥，是台湾旧山线铁路上最早的铁路桥之一，会使讲是座充满历史故事的桥梁。起伫咧1907年，当时是由着铁路工程起价营造业者九米组建造而成，使用了红砖起着桥卡。加上连拱钢板桥，上层是横架所组成，属于复合材料铁路的桥梁，而且使用的圆拱结构来支撑桥面。不过这座桥却是挡不了时间的考验，在1935年发生了关渡山大地震，地震造成了圆拱的塌陷，所以将山线来改道，并且在龙腾断桥的西边起了地桥。嘛，让这座断桥成为了代替山线的一大奇迹。到了1999年九二大地震，就是个损害着这座桥，部分的建筑放弃且受损，让这个往日的奇迹佫重新成为注目焦点。伫咧龙腾断桥的附近，有一间非常特别的臭豆腐店。你敢唔看过黑色的臭豆腐呢？咱即马请头家来介绍，因个乌色臭豆腐到底是安怎做的？
3: 先用中药去补过，把豆腐补黑了以后，再放到我们中药发酵的卤水里面去浸泡。
2: 哇，原来因个臭豆腐是用中药来去浸的，所以才有这呢啊特别的乌色。完全不是靠染色，也是化学成分哦。而且无掺着臭的物件，和食材的朋友会当安心的享用。食的进程会当按照个人的喜爱，淋着满满的蒜头。听小宝讲，这个臭豆腐外皮酥脆，内底却是柔韧多汁，小乎乎的口感，真正让人停袂落去。安尼臭豆腐唔那好食，佫有一种中药的香气，食一盖都会调到哦。顾好巴肚了后，带大家来去洗洗咧。鲤鱼潭水库在苗栗关三义乡的鲤鱼潭村，是苗栗上界大的水库。在民国81年完工，主要的功能有四项：灌溉、防洪、发电和灌溉，而且供应大同市和苗栗地区的民生、农业以及工业用水，也产生真多丰富的自然生态。而且往着鲤鱼潭水库有两条观景步道，往面顶行有宽敞的观景台，可以看到鲤鱼潭的秀丽景色，也可以沿着步道欣赏周围青翠的树林，感受到大自然的芬多精。来到了观虹桥，可以看到全台唯一的巨石堰溢虹道，在这雨季的时阵，水流出来的时阵，对形成如同天然的水帘，也是亲像瀑布同款的美景，会当欣赏到非常壮观的白色水墙。伫咧当地，阁有一个非常趣味的传说，听讲伫真久以前，潭内底住着一只非常大只的鲤鱼精，伊经常交叉附近的砖头，和村民非常的头痛。最后，根据神明的指示，村民伫咧潭水边种了会当透视鲤鱼精的鱼亭，而且甲东边的山号名作关渡山，代表着用关渡来斩断鱼亭，将毒汁引入去潭内。结果鲤鱼精果然无够作怪，这片种满鱼亭的所在，就是当时的鱼亭坪，也就是今麦的龙腾地区。 苗栗三义唔那有历史悠久的圣兴车站，四周围阁创着真侪特别的景点，对龙腾断桥的古老魅力，甲乌皮臭豆腐的独特风味，阁来到鲤鱼潭水库壮丽景色，甲真趣味的传说，每一个角落拢藏着非常丰富的故事甲人文。下一站，咱会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2: 惊的惊的，阿爸的话你着听嘞，是恁爸带恁娘，无钱做大饼，我只牵猪哥去送饼。大家好，我是真肯的广播乐播吼，汉文真正深啊。
5: 哎，大家做伙来用心，
6: 把咱好多文化变黄金。
2: 对啦，啊，讲咧饲囝，拢饲囝是义务啦吼。啊，今日不好算，算正常啦。
5: 即马阁甲你安尼呢？
2: 安尼哦，
5: 即马少年呢？
2: 哎呦，
5: 对啊。
2: 刚才你唔是饲囝，你是饲早囝。
5: 我饲早囝好，我脚还好。
2: 好、哦，阿细囝你感觉咧？
6: 老爸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饲囝无论本，饲爸母就算长，迄是啥意思啊？
5: 哦，我知啦。迄饲囝用油饭，饲爸母用粉肠。
2: 安尼讲袂起来。帮助消化，俾我准备，俾我等，好拜托诶，
5: 不是安尼，
2: 我甲你大肠包细肠，拜托，卖乱讲啦，靠你妈，喙须要好拍干，真正气干，好，啊，这个饲啦吼，我咧讲猛饲啊，有无？
5: 猛饲啊，
2: 不，猛饲就是讲较早就是女孩子比较不重视啊，啊，现在猛药猛饲，猛饲的饲吼，喝油饲，
5: 哦，
2: 这囡仔做喝油饲，啊，等下涂骹白对
5: 对，哦对对，
2: 啊，过来饲鹰，
5: 哦，
2: 饲
5: 鹰，
2: 嘿，哎，饲鹰不一定是人鹰哦，你知影吗？啊，饲查某就较无好啊。啊，这个囝，吼，囡仔囝，这三字本底是同款啊，是后来个。分门别类啦，爱咱定来咧讲好，啊，过来讲好囝啊，好囝歹囝，好囝唔免坐，啊坐囝会饿死爸啊，生一个就好啊，甲顾好吼，啊过来孤囝，我甲生一个尔啊，咧孤囝就是孤囝莫生啦吼，啊那论咧吼，无论啦哦，啊是讲无论安怎，我拢要甲伊停到底，啊过来议论纷纷吼，哎东家长
5: 西家短，
2: 理论啊是讲吼啊论斤吼。有那么论斤，其实恁阿妈未歹，对不对？
5: 嗯，未
2: 歹。啊，饭吼，肉素饭。
5: 哦。
2: 是去作奸犯科，关于龙啊来个的，免钱饭。哦。啊嘞，饭屁。
5: 饭屁。
2: 哦。较早。
5: 咸屁。
2: 较早拢滚了收暗了，啊就烘嘛。
5: 哦。
2: 还佫用火，比如讲用火炭嘛好，还是用家属后壁一锅巴啦。
5: 锅巴。
2: 哎，锅巴。吼，啊，这个白吼。港币购物，啊，客币，哇，客人的老币，或者客币，啊，那客人的阿兄讲真歹听，
6: 客，
2: 哈，老币啦，哈，所以哦，饲囝无论饭，饲爸母就算的，啊，一句话意思，
6: 老币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2: 啊，不然做回来，哎，好你看，
7: 陈弟啊，你要到位，啊，那大包小包哈，
8: 啊，我到哦，要探望哦。一独居老人啦、
7: 啊，独居老人，啊是倒一位独居老人，
8: 就是吼、哦、校边啊吼，迄间草寮啊啦，
7: 草寮，哦，我知影啦，王伯伯对无？哦，我顶个迄会协会吼、哦，有去遐摒扫环境，爱一个人七八十岁啊呢，啊体能吼嘛无讲介好呢，
8: 对啊，

0: 哦。啊，不过听讲伊有两个囝伫咧国外发展呢。
1: 就是啊，啊，对少年哦，啊，都甜肠内多，啊，互伊个囡仔去美国留学啦。啊，结果哦，拢留伫美国哦，啊，身家立业啊啦，啊，拢伫美国咧发展啊啦。
0: 那安尼哈，啊，伊两个已经拢成功啊，唔是应该转来吼孝孝爸母吗？
1: 啊，莫讲啊啦，伊两个囝吼，拢讲哦，美国真竞争啦。阿公哦，还佫顾三顿啦，还佫照顾囡仔啦，栽培囡仔啦，讲哦，无迄个良相的钱哦，通寄倒来给遐老伙仔啦。
0: 哎呦，安尼也收过分啊啦，哪会当安尼？啊，
1: 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饲囝无论饭啦，饲爸母就算顿啦。况且哦，咱这做事世的人哦，恁所作所为哦，拢是恁遐囡仔哦所模仿的对象啊。
0: 如果吼你若唔知影行友好吼，我相信吼以后你一定会比你的爸母更加惨啦。
1: 好咧，家仔哦，我那个囝哦，无法度去美国留学啦。
0: 恭喜呀，恭喜啦！
2: 嘿，真侪人去深山吼求神拜佛啦，吼带来福气啦，好运啦。啊，殊不知啊，其实你厝内的这两仙、这两尊，就是你的活菩
3: 萨。
2: 你若甲爸母顾好吼，我相信天。来给你带来
3: 帮助，
2: 哎呀，就是安尼，因为咱咧友好是做好今日是谁看身教，
3: 对，
2: 你都不好，连讲你要望伊外友好也是无可能，
3: 对，
2: 安尼知影无？
3: 所以阮老师讲，失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哎，就是这意思。
2: 我唔对，我唔对哈，百善孝为先啦哈，天公听个人。友好不是戆人啊，
3: 听
2: 过
3: 五个人，
2: 嗯，无啦，五个囡仔，戆人啊，你真正有够戆的，反正五人一定有福报啦，安尼知影无？
4: 知，咦，爱注意，
2: 卖乱讲。

0: 大家好，我是许志豪，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

0: 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

0: 暖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1: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2: 要甲恁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即我家己只闻到这味，我就开始搁摇起来哈。啉一下这烧汤哦，暖暖胃，补补身体啊！我特别甲恁啊，这个请咱的五星级的这个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正乌骨鸡啊，这只乌骨鸡吼。你著食到就对了吼，你真正学到甲得志。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这肉质吼，嗯，哦，这
3: 这汤有够好啉的讲。
2: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嗯，黄金虫草。我看啊，哎，我都爱互你食一下鸡腿。
3: 当然，我即马咧运动补充蛋白质。哎
2: 呀，哎，这味，
3: 好好喝哦。
2: 真有够好啉的啦！我加啉一嘴，我就调咧。迄阵阿明师煮好，我甲问讲，家我，伊是要叫我卖呢，挂来送我啉的呢，挂来送我啉吗？哦，我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其他的，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好啊，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3: 确实好啉，
2: 我估计，哦。五斤鸡哦，你吃无爱啦。
3: 啊，
2: 这个鸡汤你若买断了，你来讲，哎呦，嘉莹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哎，有遐乌蒜头，蒜头味足重。这吼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加过啊，搁加这汤加做伙，迄真正气味有够赞嘞。
3: 真的，嗯，你这鸡肉嘛做到空，刚刚好。
2: 人家有功夫啊，
3: 真正。
2: 来，真像五人像安啊。
3: 太好啉，
2: 这味真正有够赞。哦，这有若捌食过乌蒜头炖鸡汤的吼，别人的我唔敢讲啊。那阿明师这个乌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这啉完了，迄规个胃拢烧起来。你哪一种哦？寒天的时阵，脚手尾冷叽叽的啊。你若这个啉一碗吼，规暝暗时好困好入眠。想无要食啥物汤的时阵你甲炖一下这呀，哦，这慢慢炖，反正已经用煮好啊，拢煮好啊吼。这肉咱留起后后就烹个食好啊，咱有食肉着无啊？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刚刚这台东的这个鸭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的人，我足侪朋友打电话甲我讲讲，哦，嘉莹恁的鸡汤太会晓炖，嘿，鸭子鸡吼，啊，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哦你啦！
3: 我已经用手。
2: 来啦，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加这档尔，你要叫我后做，我袂当做袂出来。所以吼，今仔这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哈，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哦，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的，尤其是吼，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甲上好的拢买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会当食到五星级的这中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个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真足简单，汤锅烧就会当食，吼，啊，而且吼，这个咱啊这这 SGS 检验合格。让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你爱甲你爱恁囝都等下先，你爱讲讲即只吼，恁母啊炖规暝规日的，你爱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收尾才有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吼，用吹嘛使哦，吼，你规个甲放喺鼎内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的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开水落去。落去煮，煮个滚，哦，煮个滚，也是加一撮即个这米酒落去煮个滚。你若逐工做无闲个，拢无时间落煮饭个，也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是咧叫外送个。恁家若有囡仔吼， 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让伊食较营养的，吼，也是咱的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让伊食一下较营养的，啊，想要让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的这个胃。

0: 真正这个时阵只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这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的黑蒜素，哦，乌蒜头素。这吼，哦，咱用慢慢啊火来控，哦，这控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哦，天然回甘，哦，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哦，这里面，哦，成分100%都是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不是化学的，哦，绝对不是化工合成的，哦，这是海南家乡菜，哦，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什么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个底佮有什么秋，伊讲甲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炖去了，汤烧就好啊！哦，你免阁叫外卖啊，你嘛免阁家己煮啊，轻轻松松你就当食会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着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吼，哦，让咱观众朋友买到、食到，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尔，只有这一档吼，哦，你炖去了，你收到就亲像安尼。哦，这只大包，哦，只大包哈，但这我来给您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哦，我们就是50桌人可以让卖掉俩，5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不管你要对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哈。一包就是1600元，电话卡通哦，50桌哈，50桌0800009119。前50位卡通的，不管你要倒去吃，你要乌蒜头鸡，还是要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吼。只要电话卡通1600元，免，甲你俗300，1300就好，1380元，1380元，哦，1380元，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问，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口，歹拣对不对？安尼啦，好吧，都50个尔，哦，小时开300。安尼吼，小鸡开啊，剩来开我的0800009119，先电话先卡哦。50桌，我先甲你讲哦，随在你拣，吼，随在你拣。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甲家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的礼啦吼，1380尔，一点点啊钱啦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多1200元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炸两只倒转去，随在你拣。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要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二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那是3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桌，那50桌哈，要甲家用捧场的，要甲小吃捧场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仔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这安尼1300尔，啊不。啊，无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仔钱都无通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家人0800009119，甲家人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金枝你好，
1: 对，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哩，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一号、二号、3号，甲你讲啊，金武你好，
2: 帮我转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68线，你若两行拢卖到3号的啦，秋香你好，那几号的？
3: 一号
0: 来，一号来，接一下，慧玲你好，那几号的？
3: 嘿，你来送一桌。
0: 来，几号的？
3: 哎，阿叔，伊就讲迄个，阿叔奖一桌
0: 呢。一项一只，好来，3号哈。我跟你讲，一项一只就是3号的哈。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阿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4: 喂，我点3号的。
0: 3号52线，3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4: 3号。
0: 来，我3线，3号来，你要进入，你要几号的？
4: 3号。
0: 来，我4线，3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4: 3号。
0: 来，55线，3号的，你要我改，你要几号的？
5: 我要3号。
0: 来，56线，3号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4: 3号。

0: 这转三回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1: 三号。
0: 三号五十九线来，你要来数满了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1: 三号。
0: 喂，要几号？三号你要来许妈妈要几号的？
2: 哦，三号。
0: 三号来，八十二线的来，阿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2: 哎，我要三号。
0: 八十二线三号来，秋花你要要几号的？秋花，
3: 我要八十八。
0: 好来，三号来，八十二线三号来，玉莲姐你要要几号的？
2: 三号。
0: 来，八十二线三七十九的来，四平要几号的？
2: 要三号。
0: 七十八线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4: 哎，我要一号的。
0: 一号七十六线一号来，玉清你要要几号的？七十五线三号来，志月姐要几号的？
5: 我们一号。
0: 七十四线一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6: 一号。
0: 七十三线一号来，国行要几号的？
7: 我们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茂生要几号的？
8: 再见，然后拜拜，
0: 拜拜。
7: 三号。
0: 七十一线三号来，你要小景要几号的？
9: 三号。
0: 三号，七十线彩霞要几号的？
10: 三号。
0: 那九线三号德彩要几号的？
11: 好，
0: 那八线来，我妈妈要几号的？
12: 三号的。
0: 三号，两六十六
12: 十
0: 线来，一八大一八，你要要几号的？
13: 我三号。
0: 那线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14: 我要三号。
0: 那十五线还是爱给小姐有接条，叫准上啊！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15: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九十线六十线来接一个，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16: 三号。
0: 好，八十九线的三号来，你要丽云，你要不要贵号诶？
17: 三号诶。
0: 八十六线来，薛太太要贵号诶？
18: 我要三号。
0: 八十五线三号，你五十二线甲接一个赵青大哥。
19: 喂。
0: 要贵号诶？
19: 三号。
0: 好，五十三线三号来，你要来，你也要贵号诶？
3: 喂。
0: 要贵号诶？
3: 三号。
0: 五十五线三号来，你要拿那个金兰姐要贵号诶？
2: 我要二号
0: 的。二号的五十七线二号的来，你要我家人，你要清清，你要要几号的？
2: 二号
0: 的。来五十线二号的来，你要素清，你要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五九线接名哦，来为你李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4: 我三号的。
0: 六十一线三号来，你要我家人，你要要几号的？
4: 我要三号
0: 的。我跟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到解得志啦，玉清，你要要几号的？
7: 我一号，
0: 来五十一线一号的来，你要开心，你要要几号的？ 我要三号。 五十二线，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要几号的？
20: 三号。
0: 来五十三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要几号的？
21: 四号。
0: 来五十四线，感谢捧场来张太太，你要要几号的？
22: 我要二号。
0: 好啊，五十五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要几号的？张小姐，要几号的？三号五十六线，你要来巨人大哥，要几号的？
23: 拜拜。
0: 要几号的？
24: 三号
0: 的，来五十七线三号的来，为你要来这圆妹妹几号的？
25: 你好。
0: 要几号？
25: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七十三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不要几号的？
26: 我要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来，嘉玲你要不要几号？嘉玲。
27: 好，再见。
0: 三号。好，八十八线三号来，你要小梅姐你要不要几号的？不，青二大哥要不要几号的？
28: 三号。
0: 五十二线来，你要志梅姐你要不要几号的？
29: 三号。
0: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恁啊，这个认真、认真电话甲卡，啊，这让俺快速的时间，把这个好食的物件介绍给恁，安尼就正对阮上大的捧场啊！吼，替阮节省广告时间，啊，然后买到好食的物件，大家好食的物件，大家到分享到家人，恁的囡仔是倒转来，甲你学了解，达志讲嘛，这鸡汤真正有够好啉的。你好，雪玲姐，你要买几号的？
30: 哎，
0: 买几号的？
27: 你要
0: 几号？雪玲姐，我
30: 讲，你要不知道几号先？
0: 你要一包一包是无？
30: 一千三百是几包？
0: 两包两包，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
30: 好？好啊。
0: 好，安尼等我一下，我七串三号，我七串来，你要来保时捷，你要买几号的？
31: 我迄个看说三号。
0: 三号来，惠玲，你要买几号的？
31: 嘿，你遐送一撮。
0: 来，几号的？几号的？
31: 哎，啊，就伊就讲迄个，啊，就一行一个
0: 呢。一行一只，然后来三号哈。我跟你讲，一行一只就是三号的哈。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爸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32: 喂，我变三号的。
0: 三号五十二线，三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33: 三号。
0: 来五十三线，三号来，你要进入，你要要几号的？
34: 三号。
0: 来五十四线，三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35: 三号。
0: 来五十五线，三号的，你要我讲，你要要几号的？
36: 我变三号。
0: 来五十六线，三号来陶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32: 三号。
0: 来，我就这串三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5: 三号。
0: 三号。

0: 来，你要来数码的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1: 喂，
0: 要几号？三号，你要来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2: 哦，三号。
0: 三号来，八十二线来，阿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2: 哎、欸，我要三号。
0: 阿贝仔选三号来，青蛙你要要几号的？青蛙。
3: 我要18号。
0: 好，来三号来，八十选三号来，玉莲姐你要要几号的？
2: 三号。
0: 来八十选三，七十九的来，四平要几号的？
2: 要三号。
0: 七十八选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4: 哎、欸，我要一号的。
0: 一号七十六线一号来，玉清你要要几号的？七十五线三号来，志月姐要几号的？
5: 妈妈一号。
0: 来七十四线一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6: 一号。
0: 七十三线一号来，国行要几号的？
7: 我要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茂生要几号的？
8: 再见，然后拜拜拜拜。
0: 三号。七十一线三号来，你要小景要几号的？
9: 三号。
0: 啊，三号七十线彩霞要几号的？
10: 三号。
0: 那九线三号德彩要几号的？
11: 好，
0: 那八线来，两位妈妈要几号的？
12: 三号的。
0: 三号的，六十
12: 六十七线来，
0: 一八大一八你要要几号的？
13: 我三号。
0: 那线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14: 我要三号。
0: 六十五线还是爱吉小姐有接到叫准上哦，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15: 我要两张。
0: 两张来，九十线六十七来接一个，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16: 三号。
0: 好，八十九线的三号来，你要丽云，你要不要几号的？
17: 三号。
0: 八十六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18: 我要三号。
0: 八十五线三号，你五十二线跟接一个赵青大哥。
19: 喂。
0: 要几号的？
19: 三号。
0: 好，五十三线三号来，你要来，你也要几号的？
1: 喂。
0: 要几号的？
1: 三号。
0: 五十五线三号来，你要拿那个金銮姐要几号的？
2: 我要二号的。
0: 啊，二号的五十七线二号的来，你要我改，你要亲情，你要要几号的？
2: 二号的。
0: 来五十六线二号的来，你要素清，你要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吼，来五九线接名吼，来，为你李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4: 我要三号的。
0: 六十一线三号来，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4: 我要三号
0: 的。我跟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都改得志啦，玉清你要要几号的？来五十一线一路的来，你要开心，你要要几号的？
4: 我要三号。
0: 啊，五十二线，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要几号的？
4: 三号。
0: 来五十三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要几号的？
3: 四号。
0: 来五十四线，感谢捧场来，张太太，你要要几号的？
6: 我要二号。
0: 啊，五十五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要几号的？张小姐，要几号的？三号五十六线，你要来，巨人大哥要几号的？
7: 啊，拜拜。
0: 要几号的？
14: 三号
0: 的，来五十七线三号的来，为你要来这圆妹要几号的？
5: 你好。
0: 要几号？
5: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七十三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要几号的？
9: 我要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来，嘉玲你要要几号？嘉玲。
10: 好，再见。
0: 要几号？
8: 三号。
0: 好，八十八线三号来，你要秀梅姐你要要几号的？不，青二大哥要几号的？
13: 三号。
0: 五十二线来，你要季梅姐你要要几号的？ 三号。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认真电话甲卡，啊这。让我们快速的时间把这个好吃的东西介绍给你，这样就正对我们上大的捧场了，替我们节省广告时间，然后买到好吃的东西，大家好吃的东西，大家到分享到家人，你的孩子是不是回来给你学到跟他打字说妈，这鸡汤真的有够好喝的。你好，雪玲姐，你要买几号的？
15: 哎，
0: 买几号的？
10: 你
0: 要买几号的？雪玲姐，
15: 我跟你听不懂，不知道几号
0: 的。你买一包是吧？
15: 一千三百是几包？
0: 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
15: 好啊。
0: 好，安尼等我一
18: 下。天啊，马上要倒转来啊！你无走开啊？啊，有去诊所，紧转来，无你袂赴啊咯。0423380303，电话甲吹落去。好。春情红玫瑰。

0: 哎呦，哎呦，没办哦，越来越像人在唱了
1: 哦。不然之前都是什么？
0: 以前都是牛鬼蛇神啊，
2: 不好说啦，
0: 不好说哎，有一些事情。
3: 有啦，人进步就多啊。
0: 有啦，讲实在，我们说实在话，孟婷哈。啊，他是原住民哦，但是呢，啊不会讲闽南语啊，国语也唱不标准哦。以前啊，以前，但是他
2: 母语也不会说。
0: 对啊，嗯，对啊，阿锦，那你会什么到底？
1: 我不会卷舌。
0: 奇怪了，不会，你们原住民都没有卷舌的吗？
1: 没有，我们压重音。
0: 压重音。
1: 对。
0: 像比如说，怎么说？
1: 就是这样说。
0: 这样说。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对。啊。对，我们压重音。
0: 对，没错啊，住在泰马里的隔壁。
2: 嘿，达兰桥的旁边，
1: 我住在热气球那边。
0: 热气球，
1: 对，
2: 住
3: 路野，路野，
0: 热气球，
1: 不是
0: 热热气球，
2: 热气球，
1: 热气球，热气球，
2: 热，
0: 支持狮子，你们没有支持狮子吗？
1: 支持狮子，
0: 有没有？没有吗？
1: 有啊，
0: 很奇怪呢，你们都没，
3: 没有。可是他是住在高雄，
0: 住在高雄，
1: 我们都讲很热啊。哦，
0: 假原住民呢？
3: 因为他也高雄，他也说很热。
1: 你说嘛，你说，
2: 你没看我都不敢讲了。
1: 你是热还是热？
2: 天气很热，
0: 好热，
2: 好热，好冷，好冷。
1: 伯乐哥，
2: 好冷哦。
0: 伯乐哥是对的，
3: 伯乐哥，伯乐，
2: 伯乐
0: 啊，伯乐，
2: 结果变成伯乐哥，伯乐哥，他叫。伯热哥
0: 哎，啊什么？
2: 伯热哥，
3: 伯热哥，
0: 不是热
2: 热哥
0: 啊？该卷不卷呢？不该卷就卷了，干嘛？伯热，嘿，
1: 伯热，
0: 热情，
1: 好吧？热情，
0: 来欢迎秀款，
1: 红白交流站。

0: 来挑战。
1: 其实咱这票数吼，唔想你唱了好，唱了歹，
2: 是哦。
1: 最重要的任务就帮咱宣传了好，甲歹安尼俩。
2: 有影，
3: 是，
1: 对啊。
2: 招人来看，
1: 对吧？其实呢，我们这是在非洲卖鞋子啊。嗯。还没有穿鞋的还很多，
2: 对，
1: 唔知啊大力国足者，
3: 啊，
1: 你若是第一个收看，会去，阮是大力119MOD732，啊，成功赢这四点跟六点的吼，
2: 是，
1: 中视精彩台，好，有两个钟头嘛，还有经典台，总共连了六个小时到无线台，无线台的时候，你看电视免点钱一种诶，好啊，是当中无手机啊举起来，大力直播。也可以看得到，
2: 谢谢大家。
3: 而且咱拢现场的节目，
2: 甲咱小报小了多多分享啊。像你讲讲的，唔捌看过的人真的还很多嘛。
1: 但是千万不要忽略，十点到十二点也是有现场节目的，
2: 也是有。
3: 我以为你给我唠高了。
1: 你家己爱讲啊，你爱争取啊，你家己讲。
3: 我是十点到十二点，暗时的晚上十点到十二点，跟直郎一起主持。嗯，对。
1: 他是直郎就对了。
3: 直郎，
2: 直郎，
3: 直郎，直郎，对，一起立在戏水。你
1: 小心会
3: 小心
1: 喽！哎呦，又气了，又
3: 气
1: 了哈！我听那雪芬讲，说你们两个很认真呢。哎呀，他说的啦，他可能不好意思。
3: 我们热情，
1: 热情如火
2: ，
1: 我们很诚意的哈，就是陪伴啦，
2: 是
1: 为反正在时段，暗时啊困未起，看啊看十点到十二点，啊那困了起看四点到六点，
2: 欢迎大家啦，只要是大力的这部吼拢真好看，
1: 对，没错，我的陪伴啦哈，为反正在时段啊，那些乡亲爱唱歌爱听歌，拢总可以，
3: 没错，
1: 来欢迎两队的队长，
3: 欢迎，
1: 来，阿妈金刚侠，我们一条四的院长哦，每一个参赛者都送他一条根。激流，感谢啊，感谢啊！我们市的院长来这边红队，这边白队，明亮歌唱班。哎呦，为什么是明亮歌唱班呢？
4: 因为我们的
2: 老师，
4: 跟我们的阿亮是我们的音源的一个老板。哎呀，
1: 音源老板。
4: 是的，所以呢，当初会选这名字，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很非常唱歌很明亮的一个声音出来。
1: 音源的老板是谁？
4: 我们阿亮，
1: 阿亮，阿亮他是音源的老板，
4: 就也不要说老板啦，好不好？我们都说
1: 刷卡，哎，
4: 对，
1: 两个低调，
2: 哎，对了，
1: 他不像那个不懂还要装懂的，他的其实老板是阿亮嘛，对不对？
4: 我们就准备，
1: 对啦，不差不多了，99%而已
2: 了，还不
1: 错了，这个太厉害了啊！哇，阿亮老师不来哦。
4: 没呢，我老师哪来？我可能所有的班级都会抗议哦。
1: 啊，哪个？
4: 因为他有来我们这班，没有来别班不行啊。
1: 独善其身的。
4: 而且不是，我老师有压力啦。
1: 你啊，都是阿亮，叫什么名啦？啊，谁啊？你老师刚加好笑，
2: 笑着就好笑啊！
1: 当作无发生啊。
4: 好啦，我阿亮就过这边啦。
1: 阿亮老师你好哈，阿弟妹，今天卖来哈，想讲都卖来来。来，排队排队。
2: 来，你好。
5: 我是。白队哈，我们是那個大理长青学院的素王舞蹈班。
1: 素王啊，百年素人，十年树木，百年素人呐、啊。
2: 哎，对，
1: 他那是素王啊。
2: 哎，底下大理还有一个素王庙哈，是不是？
1: 素王
4: 对，
1: 素王里啊，
2: 素王宫，
1: 素王里的哈，还有你啊，求王里嘛哈，
2: 哇，
1: 还袂歹啊。啊，老师是多久位？
2: 老师的是
1: 啊，老师怎么这么低调了？哎呀，搞唔知呢哈。啊，老师你有几班呐哈？
5: 我有三个班，
1: 哎呀，太厉害了早班、晚班、中班嘛，三个班，
2: 大班、中班、小班，
1: 拢有啦，哎呀，都是播老人班，你看嘛，这培优加好点。
5: 我们这个就是老人班。
1: 没有，我兄弟，你培优做播老人班啦，你是搞不到，又气的呢，哎呀，安娘的哈，啊，你是安那保养的哈？
2: 没有，客唱歌。
5: 我只喜欢跳舞。
1: 你们是舞蹈班哦？
5: 我们舞蹈班。
1: 哦，所以你今天来。
5: 素王舞蹈班。
1: 今天来拢跳舞。
5: 对。
1: 啊，不唱歌。
5: 啊，有唱歌。
1: 啊，那样。
2: 有唱歌，有跳舞的。
3: 边唱边跳。
1: 唱歌是上的啦，跳舞是主要的哈。
5: 对对。
1: 啊，你唱歌叫跳不啊？
5: 哦，是哦。
1: 跳舞
2: 哦，是哦。哦，是哦。好啊，期待一下来哦，赶紧来看。
1: 来，
3: 红队第一组林文晴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个巧鬼，
1: 这网络真好呀！哈，爱个巧鬼来，向慧玲的歌。

0: 你无唱电音版的啊？是爱你爱你较俗的，爱你爱你。
1: 是安尼吗？迄是电调吧？迄是漏电版的，你迄是漏电。
0: 不是，迄是调高。这条歌好听吼、哦，
1: 嗯，而且愈唱哦，愈唱愈好。嗯、我感觉就一开始后边
2: 进入
1: 嘿，有影、啊、越来越进入状况、
2: 啊。而且敢选这首歌，代表有。

0: 实力，
1: 开玩笑，没有实力也有两力，
2: 对啊，我都不敢唱，因为只有两力，
1: 美力跟魅力，哎，艺术家他就没有，
3: 我有力啊，
1: 你有力，
3: 我有大力，
1: 哦，有大力啊。做歹接未？我你今物接就
2: 尴尬了吧？陶杰，陶杰的，陶杰的在搞唱后边边呐？
1: 系啊，
4: 后边的喝酒的梦的。
2: 哦，你讲的哦，
1: 不是喝酒的梦的，是喝桃尿气味。
4: 我后面很厉害，
2: 真的吗？
4: 真的，
2: 那我们期待一下哦。谢谢你哦，谢谢
1: 谢
2: 谢，感谢你。
1: 来，换白队的。
3: 来，白队，我们欢迎美云带好听的歌曲《岁月的河》。
1: 好来，五分钟，给伊拍拍啊！

0: 今天上一班嘞。
1: 舞蹈班。
0: 啊，你也行行行，嘿。
2: 素王。
1: 啊，舞蹈班。哦。
0: 啊，你嘛一般你嘛要跳了对啦。
1: 可以啦，我班长。
0: 哎呦，
2: 你是班长，班长好。
0: 你好。啊，你看头前啊，你后边无人看到啦，嘿啦。
2: 快来快来。
0: 素王舞蹈班就对啦。哦，啊，恁这班有几个人？
1: 哦，百
0: 外，
1: 百外班加起来百外，
0: 哇，这侪无聊啦！我想这
2: 有缘的人啦，有缘的人，
1: 长青学院委托青年高中办理的，
0: 哎，青年高中办的啦，
1: 哎，对对对对，长青加七十几个课程，
0: 哎，高干呢，
1: 七十老干，
0: 七十几个课程哦，
1: 总共。哎呦，高中，
0: 啊，你们念过吗？现在念的，七十几岁，
1: 我摆了六到国，
0: 六到小，龙到小家，
2: 龙到
1: 小，六九，六九就是社网舞蹈班，哦，七十国标班，哦，七十一嘛是社舞蹈班，都是陈秀明老师，
0: 哎呦，哦，班别的对吧？
2: 对对对，
1: 班别对，哦，
0: 这天哎，就先去感觉我，号码几号哇？
1: 代码
0: 1965，外面有访客。
1: 3月9号，
2: 不过是班长啊，这厉害哈！
0: 你用3月9号安怎？
1: 就要开开了，下学期我们这学年制。
0: 你还没开哦？
1: 没有，每一年会开，
0: 每一年要开一次。
1: 对，上下学期还有寒暑假，
3: 也是我们的老师嘛。
1: 好
0: 啊，对，老师，这个老师啊，老师那个大哦，老师你不站头前面，
2: 默默的哈，哎
3: 呀，
0: 啊，你换衫啦，我小北京呢，我
1: 胸片低调，
0: 哎呦哎呦，好了，那老师好了，
2: 谢谢，
0: 几多班了哈？
4: 对，三班了
0: ，哎呀，
1: 老师等一下每一首都有伴舞，
0: 难搞干嘞，现在做人无菜啊呢，
2: 还做老师，
0: 临时编的呢，
1: 编的都临时老师编舞的，
0: 他就是
4: 我刚出。
1: 哦，
0: 对的，他就是边吃零食，然后边的零食，
2: 细修啊，崩脚，
0: 崩脚，崩边的，
3: 哎，灵感就来了，
2: 来灵感了，
0: 对了对了，搞了搞了，
2: 谢谢
3: 谢谢
2: 谢
3: 谢，
0: 好，再见哈，好，来，刷来去，
2: 待会见，
0: 哎，待会见了哈，明亮歌唱班，
3: 王蓝云，再来好听的歌曲，四叶，
0: 好，哎，四叶哈，我这个爸爸。

0: 好，这首国语歌曲是
1: 阿杜的歌曲，
0: 阿杜的好听哦。
2: 阿丽美女，大家好。
0: 你我的，呜呜，阿杜的声，呜呜呜，
2: 那些
1: 是啊耶，
2: 太伤了。
3: 你那个确定是阿杜吗？
0: 你跟他气鬼西啊？好，哎，阿丽，你是哦，太平的，
4: 是
0: 啊。阿丽在从事什么行业？
4: 自由业，我在做
0: 自由时报上班，
4: 不是传销业
0: 啊、哦，传销很好 啊，
3: 而且你的名字很特别，
1: 哦、是
3: 本名吗？
0: 老师
4: 本名，
0: 老师取的。
3: 你爸爸应该是国文老师吧？哎呦，啊，家里应该有人，
4: 因为我这个名字讲国语的，
0: 这是那请求您的
3: 蓝语，
0: 您这是几个字啊？您的
4: 名字我就是中间是。
0: 刮舞起来
4: 了，刮舞起来了，
0: 这啥事、哦、我们没
3: 看过、啊嗯、
1: 蓝
3: 啊蓝云啊，贪婪，贪婪的蓝，同音啊，
4: 是的，哎呦，
0: 贪婪、哎、
3: 嗯，贪婪、哎、
0: 小太厉害、
3: 啊、不过为什么会一个夜啊、嗯、哇，这个
0: 他贪婪一整夜啊，哦、
3: 吃了夜啊，贪婪吃了夜啊，
0: 一整夜都是贪婪的、哦、是这个意思吧？
3: 连这个云也很少见，
4: 很少见、啊、直接讲答案，就是这个跟钱财跟美貌都有关。哎呀、
0: 哦，其实你不需要这个来包装，你本身就很漂亮，啊、就有美貌了，对、啊、对不对？开玩笑，
4: 有这个加分呢，就更好。
0: 那请问，取这个名字花多少钱？三千、六千、八千、一万二。三万六，
1: 估价王，
0: 再上去啊！哎呦，
4: 好了，钱不是问题，重点是有没有很好、啊，非常好。
0: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
3: 哎哎、
0: 哦，不错不错，
3: 哈，很棒哎！
0: 改天再找那个老师看看。啊、看看多贵
4: 啊！好，找不到做古了
0: 啊，做古了、哦。哎呦，这个名字一般艺术要是做古就很
3: 值钱，
0: 所以你这个名字无价。
4: 是的，
0: 好的，
4: 谢谢
3: 你，谢谢。
0: 我是怕到时候那个什么，身份证打不出来啊。

0: 还真的很困难呢、欸。
1: 这个是答不出来，
0: 那个要可能要用那个
1: 造字
0: 仓颉下去拼。
1: 你把这仓颉造字。
0: 对啊，以前那个右下角还要按还要改。
1: 年纪嘛，加这了，
0: 马伯笑脸啊。
1: 后来排队，
2: 来排队，我们欢迎张兆坤带来好听的歌曲《为爱向前冲》。
1: 在眼前给拍破，冲冲。

0: 哎呦，老师也是临时编的，对不对？你看看，
1: 一定是都在点头如捣蒜呢、
0: 啊。对呀、啊
2: 欸，那这样其实那这样学员也很厉害，
0: 哎、好厉害
2: 马上学起来。
0: 对呀、啊啊，
1: 因为有骨力特，有那个 A 计划、B 计划、C 计划。
0: 老师掏钱了嘿，学员买了掏钱了吗？

0: 起来，一起来，
1: 免拍死。啊，
0: 恁恁百几个，那才惊喜也出来跳。
2: 下次还有机会，听说五月还有机会。
3: 我到五月了，
0: 我讲了，唔惊恁兄弟啊大丁啦，只要你人无同款吼，随随在恁报啦。
3: 哎呀，
0: 但是一波拢报无，现在就较侪啦。你几月？几月？
3: 五月啊，
0: 五月了哈，对了。五月花四个大酒家，好，现在不过到六月啊，现在不过六月，
3: 六月好，很快很快啊，
0: 总是单顾了恁个嘛，
3: 对嘛，
0: 啊，因为机会大家拢有啦，
3: 嗯，
0: 卖功劳都是啊谁来谁来啊，对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开始是以会员优先啦，
2: 对，
0: 啊，无真济会员你看不认，啊，恁拢咧不是会员，你伫抢啊，会员拢排袂掉，那个排谁？
3: 排谁啦吼？
0: 啊，那有会员真简单，你卡掉呢有铺列大名，你就是会员啊啦，
2: 是啊，
0: 哦，欢迎你们一起来啊。这是一个服务，纯粹服务咱会员的一个节目。
2: 没错，
0: 四点钟顾这么多人力物力，为的是什么？讨你们哈欢喜啊！
3: 欢喜
0: 哈！哦，哎、哦欸，阿哥你无讲诶，
3: 赵坤大哥你好，
0: 你嘛你嘛讲两句啊？
4: 我嘛是陈秀明的老师的学生。
0: 安尼啊，啊你搁只干咪换衫对阿跳呢？
4: 哎，不，
3: 今天就无准备了，对啊。
4: 今天唱歌而已。
0: 哎呦，
2: 有只唱歌。
0: 对啦，今天算干湿分离，
3: 各司其职啊。有人答的，有人答没。
0: 对对对，你是答的，是答没哈？好了哈，谢谢老师嘛哈，是师的哈。好，谢谢你们啦，谢谢谢谢哈。好，安尼讲说啊，嘿，
4: 安安
2: 老师。
0: 没，我对啊，
3: 就客气的，
0: 每一个人适合的所在啦。像孟婷就说个卖牛也都要笑那样，嘿，伊嘛是有伊个功能性。
3: 不一定爱卖牛呢，卖也不一定需要。
2: 偶尔说话，
0: 想到就笑啊。
3: 有时起来无加卖牛，你拢无发现。
2: 有发高笑吗？真厉害。
0: 哎，你别记也卖牛嘛。
3: 哎，我个拢无加，你拢无发现。
2: 水
3: 果
2: 卖
3: 酷啊！都没有人发现，阿伯公都没有人发现，
0: 真的哦，
3: 真的呐！
0: 啊，你不要现在也自己有个框呀，
3: 请看 VC 啊！
0: 哦，竟然，
3: 真的，
0: 一整段都没有拿麦克风，对呀，连刚
3: 都预告，
0: 叫人制作单位用这人形立牌踩了一下，哎，蛮是一个话题啊，
3: 就够注意，
0: 慢慢进步哈。来，刷来去红队，
2: 红队第三组柯美惠带来好听的歌曲《红玫瑰》，
0: 哎，讲真该拍破啊！

0: 哎呦，红玫瑰吼，啊，而且你今仔这个装扮是特别打扮的，那像红玫瑰吼，
1: 刚好碰巧而已。
2: 而且
3: 太巧了吧？而且这个颜色搭配好漂亮。
2: 而且这个玫瑰花是对岩石原来生长出来的，哎呦，开你家你看嘛，
0: 岩石生出来的啊，
1: 谢谢，
2: 哦，真正，
0: 太厉害，太过去，
1: 对，
0: 哦，水干的呢，
1: 谢谢，
0: 不简单，
2: 本身对。啊，穿着也相当有品味哈，
3: 真的
1: 啊，谢谢你。
2: 是有在研究吗？
0: 贵妇啦，
1: 没有啦，
0: 贵妇啦哈，
1: 没有啦，
0: 没有恭维的
2: 是，
0: 就是啊，
1: 没有啦。
2: 美女美女啊，黑林朋友呀，
1: 对，
2: 哎呦，你看，
0: 都会一起喝下午茶哦。
2: 对呀，
1: 哦，
2: 他以前是那个幼稚园的那个
1: 园长
2: 啊，那一天还带二十几个小朋友来，哇，
0: 真的嘞。
2: 阿姨，一叫什么名哈？
1: 她叫丽霞。
2: 哎呀，丽霞哈，
0: 很漂亮，
2: 美丽的晚霞，
0: 很有气质。
2: 你看嘛，
0: 恭维的话呢，轻声细碎，
2: 轻声细碎，
0: 感觉
2: 跟梦境完全不同款。
0: 我是无恭维，无讲，
2: 好不讲。
1: 因为老公在旁边。
2: 啊，老公，然后在
0: 谁的
2: 老公吗？
3: 谁
2: 的？哎，你真会挑啊，挑这么帅、这么有才气的老公。老公，老公，
0: 喂，
2: 老公，
0: 老公，
2: 老公，
0: 老公，
2: 挥手一下，老公挥手一下，嘿，上镜头了，上镜头了啊！
0: 你得叫人老公，
2: 我
0: 是，是你老公啊，
2: 听起来怪怪的。谢谢老公来哈。
0: 贵嘿，给我陪拢牙起。
2: 我只是看了咱这阿婆的感情真
0: 好，
2: 琴瑟和鸣。
3: 对。
2: 啊，那是讲伊就变得禽兽和鸣的，
0: 禽兽
2: 较古天性呐，较接地气，
0: 比较接地气。
4: 野兽的意思吗？
2: 对呀，对呀，你怎么知道？不是野兽，是禽兽。
0: 禽兽跟野兽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
0: 好像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
3: 麦安内麦。
2: 好了，谢谢你啊，
3: 哈，
2: 感
0: 谢，谢谢，
3: 谢谢。
2: 慢走，慢走哈，你看多有气质
0: 哈，
2: 跟梦田完全不一样，
3: 跟我也完全不一样。
0: 我的主持人都是走比较自然的路线。
2: 对啊，自然就是美。
4: 对，
2: 接下来要唱什么歌曲？
4: 那个，
0: 好搞在进行，今天已经吃饭的时间不容易出来呢。
2: 梦田换你了，
4: 你换我，
2: 我蔡燕平。
3: 好的，伯乐哥，
4: 对，排队，排队，我们欢迎万吉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名乱歌。
0: 好听啊，来，
2: 万吉来。

0: 呦，欸，你的歌声真有磁性。跟老师的舞蹈同样好，
1: 同样的，就同样
0: 去吸引的。老师跟我教你唱歌，你，哎呀，你讲的那些麦古啦，
1: 你都没声。
0: 老师，你还要教唱歌？
2: 有啊有啊，真够唱。
3: 有学唱歌而已。啊，有学唱歌，
0: 有学的。
1: 老师今天要唱不？
0: 老师唱

0: 哦，老师，哎呦嘞，哎呦嘞，
1: 有熊出没，有备而来，
0: 有备而来，
2: 有备而来，哎呀，
3: 都是他的学生，
1: 哎，学生呢？
3: 对对，
1: 啊，你跟他学多久了？
3: 哦。七八年了，
1: 七八年了，
0: 加固老师，加固啊，老师加老固啊，十年了，
1: 完全看不出来，你十八岁就开始教了，我跟你讲，今年我那几个辈有被杀杂吧，三十而立，
0: 三十哎，
1: 可以了啊，你光来在了哈，
0: 可以了，就太好了，老师说太好了，
1: 别办去吃饭，我介意哦。
3: 为着我的大力吼，我早起双工去传
1: 的。恁你有早起哦？哇！哦，迄早起上贴心啦，
3: 上友好。
1: 啊，你有啊啊，早起有来无？
3: 无。
1: 啊，不好啊！
0: 不用啦，不用叹气，叫好多杯水沙嘛，对不？
1: 不用哦，
2: 陪老母
1: 哦。啊，老母有咧看无啦？
3: 有啦有啦，吼！啊，大力等下咧看
1: 你。安尼呢？
0: 真好。
1: 啊，你无叫因老母来？
3: 我老母都。
1: 无啦，因老母。
0: 因老母，因老母恁某啦，嘿呐，不是。
3: 去白露营啦。
1: 哦，百威啊啦，教阮老爸同款去百威啊，好啦，因可能有熟悉哦，
0: 欢喜哦，
1: 嘿，阮老爸嘛真幽默，嘿，然后拄着阮老爸在甲恁老母讲者，好啦，谢谢哈，
0: 谢谢
1: 老师啊，
0: 谢谢，
1: 哎啦，哎，调到边那边，
0: 来哦，
2: 来，哦，
0: 超级巨星秀来啊，
1: 厉害的，哇，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教唱老师
0: 也是老师哦，
1: 很厉害。
0: 听讲哦，这个样样精通哦。
1: 开玩笑，斩五年，嘿，教唱的
0: 齐秦书画，你看，哎呦，
1: 古典一钢琴，流行钢琴，哎呦，国台英日四种歌曲，哈，让我涉猎。
0: 够厉害，我们这台湾国语呢，人也像台，
1: 我是安尼精通三国语言，国语、台语和台湾国语，啥秀拢做厉害。
0: 这帮就内行，
1: 内行买大官，
2: 尤其是第三行。
1: 看败的小，你有我，我豆豆来。

0: 闹，这么高潮啊！你个
1: 鸟，笑笑，
0: 这么厉害，
2: 主持人
0: 这么厉害，没有出唱片真的是浪费人。
2: 对啊，真的有出吗？有没有出？
0: 有没有出？
3: 有，
0: 真的吗？
2: 有出哦，
0: 真的有出吗？
2: 有带来啊，
0: 那你赶快出来吧，
3: 新手唱，
0: 哎呦，太厉害了，哎。
3: 哎呀，谢谢！
0: 哎呀，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哎呦，太厉害了！
3: 谢谢，哇，我的新专辑，
2: 哇，你高干呢？
0: 哇，你高干呢？哎，
2: 我是 Andy 哈，
3: 对对对 ，Andy，Andy，
0: 哎呦，
3: 对，因为学生都叫我 Andy，Andy
2: 老师哈，
1: 老师，是 Andy 老师最近就请哎，
0: 太厉害了哈，
2: 不是那个 Andy 老师啊，
0: 不要紧，
2: 哪一个 Andy 的严重啊？
0: 国家。国家
3: 在努力，在努力。
0: 我们再好好的介绍哈。来，红队
1: 176票，
0: 白队
1: 154票。
0: 待会儿你的新歌一定要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
3: 当然一定要，
0: 好不好？哦，一地雷哈，
3: 对，一地雷，
0: 一地雷
2: 了。很多形容只修这个东洋歌曲哈，暖身热身一下啊。蛋姐，我歌较好听的歌，
0: 对啊，
3: 里面还混着自己把国语加进去，
0: 哇，太厉害！
3: 因为歌曲就是跟往事干杯，这个大家比较
0: 同曲的哈。
3: 太阳桃姐，我在大家在听下讲，这什么歌好听？够色的。
2: 蛋姐继续来猜哈，
0: 是马上就来啊
2: 哈。咱先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
3: 大家好，我是 Andy 许俊龙。各位观众呢，带来我的新歌《一滴泪》，谢谢。

0: 呦，
1: 哎呦，
2: 酷死啊！
1: 哎，这首歌那个很有气势，
3: 会红啊
0: ！ND 老师，
1: 一丢歌啥？一滴泪啊！
2: 一滴泪，
1: 但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2: 啦。就是因为什么叫一滴泪？因为查甫人啊，就是伯乐哥头头讲的，男儿有泪袂当我白人。
1: 啊，艺术节
2: 就
1: 对
2: 啊，所以一滴泪就是想要选这安尼，真贵，
0: 真顶贵，
3: 真贵。
1: 是安怎一滴泪就爱个选这？是什么？
0: 选不是剩一滴哦？
2: 滴泪的价值就像选这。
1: 地理
2: 波浪的，
1: 是地理的，
2: 就难能可贵。
1: 地理的给的，跟他双椒叫你也无给的啦。
2: 罗宾的
1: 我，我啦双椒呢，双椒这边啊罗宾
0: 双椒啦，
1: 双椒叫我换呢，
2: 双
3: 椒啦，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
0: 是珍珠。
1: 哎呦，
2: 我那个金家，
1: 哎，
2: 欢迎我。
1: 想不到，
0: 想不到，
1: 狗嘴里也会吐出象牙，太厉害了。
0: 越哭个越像猪啊！眼泪塞掉
1: 了。哦，不哭不哭。眼泪
0: 是珍珠，
1: 是珍珠，
0: 他越哭越像猪啊！哎
1: 呦，
0: 也会哦。
1: 这条歌是向下北外的，
2: 这个是陈英杰老师所写的歌。
1: 哦，陈英杰他也会写歌啊！陈英杰就那个红背山
0: 嘛，海
1: 海领先哦，太厉害了，是那个哈？
2: 不啦，陈英杰老师。
1: 哦，你陈英杰啊？
2: 陈英杰，
1: 我想英杰的临终，不是临终，还在还在。
3: 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恢复了。
0: 哎，又恢复了。
1: 对了，其实陈英杰。那天又来了，
0: 对，
1: 不错，就是笑人啊，今天啊，你一般是一下互人唱较好啦，
3: 哎，而且这条歌一出来，我听到一股的就先，音乐搁在想你迄种感觉，
1: 安尼哦，
2: 类似这样，
1: 超的这么严重啊，
3: 迄种歌，
0: 残酷啦，残酷啦，
2: 歌听的迄个语势很，
0: 而且谈到咱拢摕到一张这个专辑嘛，当中上互咱最。亚裔的一首歌哦，老婆的奶茶，
1: 给我贴起来，贴起来，贴起来，
0: 老婆的奶茶，
1: 奶茶，来来来来，哎，这是你的助理，怎么那么漂亮？他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3: 佳慧，
1: 佳慧了，
0: 佳慧，
1: 江慧了，江慧了，
2: 江慧，
1: 人图图了哈，郎郎松松啊，嘿，哦啊，这哎。这五个引导嘞，跟本人完全不同，你看嘛，
2: 直接全副武装，
1: 高级，你看。
0: 所以这首老婆的奶茶，想到上面管理呢有这首歌，
2: 那这是国语歌啦。
1: 哎呦，
0: 对啊，
1: 老婆的奶，
0: 林波爱林奶。
1: 为什么你连老婆的奶也可以写成歌啊？
2: 这不是我写的，
3: 奶茶，
1: 哦，五节茶哦，老婆的奶茶，我想起那老婆的奶怎么可以写成歌？
2: 奶
1: 是很，哎呀。啊！你跟魏佳莹冇合唱哈，哇，这个好唱的呢哈，
2: 很厉害，所以压力就大。
1: 是啊，一滴泪了哈，天知道。

0: 头取
1: 哈，是是是，
0: 哎呦，少年一个机会，我这讲哈，你加载你较晚出来，无翁你有真正无立足之地啊！
2: 哎呦，
0: 真的啦，我讲真的啦，
3: 我感觉这条歌会唱，
1: 也相比今天个掉伫咧顶管咧，
0: 翁你有哈？哎，有啊，我那公嘛掉伫面顶啊，
3: 那是位，
0: 掉伫壁顶，我倒伫壁顶，公妈听遐。好了，祝你唱片大卖，
1: 会努力的。
0: 好，谢谢，
2: 谢谢波乐哥，
0: 好，感谢
2: 主持人，
0: 谢谢，感谢
3: 啊，
0: 一地雷好听，好好，
1: 都在支持哈。
0: 这第四组，
3: 对，昂对第四组林佳颖带来好听的歌曲，水水水，
0: 好好听，五分钟给拍破。

0: 阿姊永远遐尼水，你看嘛啦。
1: 水干嘞、哎！
0: 今年我那十八岁过三个月，你讲。
1: 而且穿差足少年呢。
2: 哎呀，讲十八岁李贝啦。
0: 啊对啦，
1: 真的
0: 二八的零，
3: 二
0: 八是二八一十六，十六岁呢。
1: 这书是恁祖囝给你传的哈？
2: 是啊，
1: 真的吼、哦哎，对吧？真的嘛？
0: 细粒子英文遐尼水，你
1: 看这个裤子是最近很流行，另外
3: 那个弯刀
1: 弯刀宽裤呢。哎呦，少年
0: 官大拉妹啦，都伊都官大拉妹啦。
2: 哎呦，恨天高安尼啦，
0: 恨天高
1: 啊，够少年嘞，
3: 真的
1: 有没有很好看啊？
2: 对，
0: 水啦水，啊，你这首歌是较像学的。
2: 我们老师是
0: 没有教这首了。
2: 有，我们老师就是有教这首。
0: 真的，
2: 我想说唱歌嘛，就是要
0: 快乐，
1: 快乐，快乐。
2: 对
1: 了，
2: 对
1: 了，看你唱歌迄个气氛嘛，就好诶呢。
3: 有啊，
1: 很有气氛啊，带动的很好。
0: 可见哦，伊是一个真幸福的家庭啦。
1: 有呀，
0: 对吧？我看得出来。你原来是贤内助了，对因呢？对啊，对于翁婿吼，真正最好的一个家家后
1: 这样，够家啊！
0: 对啊，我要算命，我只一看的面相就知道了。
2: 你
0: 要
2: 看我命就知啊。
1: 对啊，
2: 對啊家发盈盈啊！
0: 对啊，
1: 好家盈。
0: 大爷，你家盈诶！
1: 你嘛在家盈咧？哦，
0: 你林家盈，你家盈咧哈？
2: 家盈咧，大家盈盈拢在唱歌。
0: 就是有那个福分。
1: 哎呀，福气啦，
0: 丁旭良这个功德啦。
3: 福气啦，
1: 是啊，你就知啊。
0: 是啦，是啦，
2: 哎。
1: 谢谢，
0: 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岁岁岁，
1: 好，
2: 谢谢
1: 你，谢谢，
0: 恭喜啊，一眼瞪出答案，
3: 对啊，
1: 恭喜啊，
0: 好，来，华南白队，
1: 好，来白队第四组橘子，哈，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秋天》，
0: 来，赶紧给泡泡啊，哦。

0: 哎呀，老师个地无啊出来，你看嘛。
1: 老师在哪里？我哪找、哎？
0: 老师你家啦。啊、哎呦，阿哥个酒酒你看嘛。哇，
1: 多嘴个，谢谢、哦、
0: 谢谢，谢谢老师这么用心、啊。
1: 老条哈、
0: 哦，来来来来，
1: 橘子姐，你好。
0: 你讲遐野麦古啊，无是无声。
1: 你好，你好，你好。头一届唱歌遐，上电视。
2: 有电视头一
0: 届，安尼哦，安尼会使哦，
2: 第一次献给大力、
0: 啊，这样可以吗？这样子
2: 可以
0: 的哈、哦，老师跳的可以吗？还可以吗？
2: 哎，老师说不可以吗？一定唱的、
0: 哦，被逼的啦，能说不可以吗？
1: 老师伫后边迄感情乱来，你看头前咧讲
0: 话，你敢说不可以？明天就把你化掉。
1: 欸、来了、啊、流放边疆、
0: 哦、对啊对啊，让你站上边啊，那一排啊，你说、
1: 哦、你都没怕头、
0: 哦、谢谢你们啦、啊哦、谢谢老师啊，
1: 谢谢老师、哦、
0: 我每一首都办呢、
1: 啊、你没用心吗？
0: 你没办个白红队去了呢，
1: 但是老师就要唱完
0: 红队啊，红队也叫他办啊，哦，准备唱歌、哦，
1: 老师在那边唱歌，
0: 陪边个阿娘，
1: 再换装，再换装一下，老师在唱歌，
0: 你惊了，你惊死了，你讲哈。好，
1: 谢谢你们
0: 啦，欢迎欢迎，
1: 谢谢
0: 谢谢谢谢，阿你强好了，规班那个出来吼，那唔在闹热，哦，这一节人看啦，来红队的，
3: 来红队第五组，王许绍成带来好听的歌曲《红球红》，
0: 哦，哎，我今天给拍破啊。

0: 哎呦，哦，这首不好唱呢，不好唱呢，
1: 唱得非常好。
0: 哇，你这嘛是贵妇节哦，请大家看嘛嘞。
2: 朋友赞助的。哎呦，
3: 那我交何位朋友啊？
0: 这种朋友要介绍给我们。
3: 哪里？
0: 我们
3: 都很缺赞助啊，
0: 很缺这样的。
2: 他现在站在电视面帮我们加油，看到
3: 没有？真的哦，
2: 漂亮的衣服。哎呦，哎
0: 啊，一起本身做服装的吗？还是什么？哎。这是量身定做的吧？嗯，
2: 量身定做。对啊，我的身材。
0: 对啊，绝对不会撞衫呐，这个出来。
4: 今天呢，好姐妹啊！哎，
2: 对对对，
0: 姐妹，
3: 闺蜜啦，闺蜜。
2: 她听到我说要来三立表演，她说马上。
3: 这不是三立啊，
4: 那
3: 是大力。
0: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大力？因为我们要大过三立。对对，那是头家讲的，我唔知。
2: 同样老板嘛。
0: 对，他那个坤爱因后生啊。叫 Simon 啦，唔是你去问 Simon 吼，跟我无关系哦。Simon 跟伊讲的哦，伊只问你三立嘛，他自己要大过三立。
3: 对啊，对啊，
0: 已经到代志。
3: 人各有志啦，
0: 对啊，
3: 拢真好啊。
0: 林刚，林刚，你情绪输出来，我听我唱一条歌。嗯，
2: 是谁？
0: 安怎一支兄弟的乌玫瑰都要穿嘞？真正的，哦，这鸡血呢，红的花紫，紫的花黑了。
3: 啊，平常有在唱歌无？
0: 有啦。
2: 有啊，我们在歌唱班啊，刘老师的。
3: 系啊，吉他我讲除了。这个耳光的所在外面呢，嗯，
2: 没有，
3: 唔捌对不？
0: 伊人单纯啊，人家的邻家啦，
3: 邻家，当当的啊，
0: 那个当的，
2: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啦。
0: 哎呀，真的啊，感谢你，第一次就献给我们哈，谢谢你们，啊，有空常来。刘老师是哪一个刘星座吗？
2: 刘耀明
0: 哦，刘耀明哦，
3: 耀明老师，
0: 你这班你这班
2: 哦
0: 哦哦，明跟亮哦，刘耀明跟哦
3: 对，
2: 同一班啊，
0: 同一班
3: 啊，同一班同一班啊，不过要再搞唱啦，
0: 哎呦，
2: 是教的好，
0: 他都无用啦，伊太济班嘞，应该叫人拢无用啦，
3: 拢无用，
0: 我跟他同出一个合集啊，在里面哈，四海四海皆兄弟，不是四海，谢谢你啊，谢谢
3: 谢谢谢谢你，
0: 卧虎藏龙。来北队来，
3: 哎呦厉害啊！
0: 哎呦老师，
3: 陈老师啊，
4: 压轴压轴
0: 变身呢，华丽转身，
3: 我够好听呢，
0: 不赶快呢，
3: 阿伟，你刚不讲我几套呀？
0: 声音一样呢，
3: 阿伯唱这首歌，
0: 恩情
3: 如冰哦，哦还足冷呢，
0: 恩情啊，冷冻哎，哎叫冷冻车，
3: 退冰，
0: 哎再配冷冻车，
3: 你加还退冰，
0: 来听我嘛，
3: 恩情如冰，
0: 恩情跟他冰呢，好来。

0: 个会跳舞了。
1: 公安呢？这后厨都在你身上啊。
0: 五音不全。
2: 没有。
1: 啊，那五音不全。
2: 啊，你叫人咩喏？
1: 你一出来哦，出来跟我这个姿势呢，哦，带动后面的学生带你这会跳哈。
0: 我怕他们忘了。
1: 哦，真的呢。老师都在你头前几乎
2: 用这样。
3: 所以老师一直作弊的意思了，对吧？
1: 哎，对对对。
3: 阿亮，
1: 小抄啦，我带小抄啦。
0: 作弊的。
3: 哎呀，
0: 我前奏如果我没有下的话。
3: 哎呦，对哦。
0: 会跳不起
3: 来。老师，你都自己编舞哦。
0: 对，
3: 啊，每一首歌都编不一样的哦。
0: 对，
3: 你们海西人啊，大家拢无讲，他得秀咩，特工。
1: 哎，但是安尼较好，较袂老人痴呆。
3: 马秀咩，
1: 对不？哦，因为爱记，哎，要记五步哦，那不简单呢。
2: 真的，真的。
3: 你若讲六步就较简单，五步真
1: 好困难。
3: 六步去跳，
2: 我最近马在记。
3: 好，六步怎么跳？示范一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换个姿势，再来一次，阿奈哈。
1: 更困难哦。
3: 黑哥在记录吧。
0: 对，记录吧，六步。
3: 啊，有
0: 四步的。
3: 啊，四步几下？
0: 四步就像学生这样拉来拉去，
1: 拉来拉去，
0: 学生舞哎，再拉来拉去，
1: 那探戈啊，那
0: 四步基本是踏踏蝴蝶。
3: 啊，我看咱做学生的先三贴，还几步哎，啊，那
4: 三吧。
3: 三吧，
1: 什么物件？
3: 我三吧嘛，
1: 啊，我迄种阿鲁吧。
3: 三吧啦，
2: 阿鲁吧，
3: 三吧，三吧啦哈，
4: 三，你那个贴舞那个就是那个三吧吗？
3: 你最专长嘛哈。啊，老公他们都不能讲的，
1: 不能
3: 讲。你那是规班拢查甫啊，规班查甫啊是安那？
0: 有男生有女生啊。
3: 哎呀，男生啊都是夫妻档吗？还是？
0: 不是
3: 啊，这样子会发生什么情愫吗？或什么之类的？
1: 你刚没办联谊？
0: 听过有。
1: 哦，
3: 听过，哎，听你自己的，
1: 不，诊断最贵，
3: 对，就跨天了。
1: 这部上精彩，
3: 你这连广告钱都爱讲啊，你拜托
1: 哎呦，
3: 收视率唔在飙高，
1: 是
3: 恁这间哦，恁这间，恁这班有，
1: 阿伯，
3: 阿
1: 那处理，
3: 不要那改改，
1: 有这会
3: 出来无？有亮点无？不要，够有亮点。
1: 有亮，捉奸在床无？
3: 不要讲。
0: 捉奸在床，我不太清楚，但是夫人有。
3: 有来了
1: 哦！啊，表示老累了，天哪！
3: 对了，天哪！对了，
1: 哦吼
3: 吼！跟老师无关的吼，老师，你
1: 告，跟老师无关的。
3: 你有看中介？我看高啊，生气了，他羞啥啥
1: 了？看到那，安尼就变仙人跳啊！
0: 其实我之前就有劝学员说，可以做这样的
1: 事。对，
3: 他有跟学员讲。做的话不要被抓到，因为制造老师的困扰。
1: 但是有人讲哦，严寡妇咯，
3: 出搞擦，
1: 出搞擦，
3: 对啊，
1: 老师都严格，哎呀，拢出一个，
3: 没讲啊，我都无安尼啦，我拢无知。
2: 今麦无啊吧？
3: 今麦无
1: 啊啦。
3: 今麦一清专案，
2: 规班拢做清气，
3: 清气啦，
1: 上面的规班。
3: 该讲啊啦，拢剁掉啦，拢剁离啊啦哈。
4: 干净啦！
1: 不啦，咱讲坦白嘞，其实哦，伫咧一个团体当中加减。
3: 我咧讲，
1: 卖讲都为咧偌钱。
3: 是啦，因这吼，拢通过 CS 安全肉品标志，拢安全嘞，
1: 真是咧袂歹。
3: 好啦，来，
2: 开开玩笑。
3: 两队，
1: 麻烦上来。
3: 好。来，感谢大家了、也感谢我们四德院长给咱赞助一条根精油，来每个参赛者我们都有送一瓶给他，谢谢。
1: 红队那边，
3: 这边红的，那边白
1: 哈，来啊
3: ，啊你机无赢哈，我紧哈，呵，来，啊欠机哈，我紧哈，哎一边给你唱不要紧，这个靠无害来，
2: 我可以
3: 喝一点，来，老师讲两句啊哈，
5: 好。感谢我们大力为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交流，非常的好，而且就是很幸福，也很健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我们全国3200万同胞呢？
3: 哎呦，
1: 哦，你给加几千万哦？你是多几公啊？
3: 你
1: 三千六百万外
2: 外
1: 收诶？
2: 不，
3: 一连外几拢个省油
2: 啊？而且连国外拢
3: 个。我们准备办一个新著名的啦，新著名的歌唱比赛哈，开始在酝酿。
1: 给生鬼的啊！
3: 对了，
2: 希望啦。
3: 这个品种这么优良，你生几个目前？
1: 对。
5: 目前没有生。
3: 哎呦，怎么可以？
1: 啊，
3: 你是顶客族的，是顶客族的，还是应该是未婚了？我看是单身了。
1: 是安尼吼，
3: 对啊，单身了哈。
5: 啊，对，目前单身。
3: 哦，太厉害！有没有什么条件要跟大家讲的？
1: 对，征求一下，男朋友还是
3: 两个一定的基本的，一个是男的，一个是活的，这两个一定要达到。
1: 一个是有呼吸的，也穿鬼耶，我穿鬼的。
5: 啊，这个征婚启事呢，就留待下次吧。
3: 好，下次。
5: 对，
3: 下次请早，
5: 请早。那也感谢呢，我们的伯乐，我们的我们的大哥，非常的来，对这个大力非常的用心哦。希望下次还 更多人可以来参加。
3: 好，欢迎大家。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广告效果，来红队多少？哎呦，差一票，
2: 太刺激了吧！红队279票，
3: 白队
1: 278票。哎呦，
3: 难分先知，来，恭喜！
1: 哇，这厉害！
3: 哎，说实在的哈，大家都很用心呐、啊。而且其实哈，咱比赛这分手只是一个幌子的哈，最主要来两队差一票，
1: 一起
3: 啊，荣誉共享
1: 啊，不简单。
3: 来，老师得奖感言讲者哈，你红抓到一届是安那袂啊？
1: 不是那段啦，
2: 还过去啊，
3: 还过去啊，
1: 谈多那段加九百外票
3: 去啦，你敢知影？是安尼哦，
1: 天哪，
3: 莫怪哦，我本地有差几啊票，啊，只讲拢掠狗尔吼，
1: 贵个哦，
3: 拢冲起来，
1: 人客多爱听八卦，你都唔知。
3: 好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啦哈，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啊，都让大家较欢喜，啊，唱歌爱表演嘞。那萨克斯风马赛、乐器表演、舞蹈表演，什么通通可以。
2: 18般武艺拢甲搬起。
3: 对，
1: 真正足无简单嘞。咱这种票数的，这个开播以来，跟他出现第二摆呢。
3: 哦，
1: 好像出现第二次哈。
3: 所以大家都很用心了、哦、也希望全国爱表演的观众朋友组队来报名哦。今麦跟他播个大鬼啊！
1: 六月份
3: 的哈、哦，所以报名请早哈，先报名，再导导联络好哈。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哈。所以要报名一定要赶紧的哦。我们的红白交流站
6: 等你来挑战，
3: 欢迎你赶紧报名。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土鸡，汤头鲜甜，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厨艺也 OK， 没时间也 OK， 饿的时候来一碗暖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2: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3: 要跟您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哦！即我家己只闻到这味，我就开始搁摇起来哈。啉、哦、一下这烧汤哦，暖暖胃，补补身体。啊、哦，我特别甲恁啊，这个请咱的5星级的这个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只乌骨鸡，啊、哦，这只乌骨鸡吼，你着食着就对了吼，你真正学到甲得志。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质吼、哦，嗯，哦，这
0: 汤够好啉的讲。
3: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嗯、黄金虫草。我看啊，哎，我都爱给你吃一下鸡腿。
0: 当然，我今麦咧运动啊，补充蛋白质。哎
3: 呀，哎、欸，这味，
0: 这味吼，
3: 这有够好啉的
0: 啦！
3: 我刚啉一嘴，我就掉咧。迄阵阿明师煮好，甲我问讲，改我，伊是要叫我买呢，过来送我啉的呢，过来送我啉啊！哦，啊，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客太，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好啊。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0: 确实好啉。
3: 乌骨鸡，哦，这5斤鸡哦，你吃无碍啦。
0: 嗯，
3: 够好啉。这个鸡汤你若买断了，你来讲，哎呦，嘉莹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哎呦，有遐乌蒜头，蒜头味足重哦。这吼、哦，

0: 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加过啊，搁加这汤加做伙，迄真正气味有够赞嘞！
1: 真的，嗯，你这鸡肉嘛做到空，刚刚好。
0: 人家有功夫的啊！
1: 真正。
0: 来金门成功，我想来啊！
1: 太好啉！
0: 这味真正有够赞，嗯。

0: 我会拎机机的啊。你若这个啉一碗哦，规暝啊，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想无要食啥物汤的时候，你甲炖一下这个，哦，这慢慢炖啊，拢已经用煮好啊，拢煮好啊吼。这肉咱留咧吼，后一旁个食好啊，咱有食肉对吧？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刚刚这台东的这个鸭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的人，我足侪朋友敲电话甲我讲讲，哦，家用恁的鸡汤太会晓搞炖，迄鸭子鸡吼，哎，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哦你啦。
1: 我已经用手。
0: 来啦，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加这档尔，你要叫我后做，我袂当做袂出来。所以哦，今仔这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哈，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哦，这种正港真本真料，尤其是哦。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甲上好的拢买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会当食到五星级的这個中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個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清足简单，汤锅烧就会当食啊。吼，啊而且吼，这个咱啊这这 SGS 检验合格，互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是你爱甲你啊，恁囝倒转来时，你啊讲讲即只吼，恁母啊炖规暝规日的，你啊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所以才有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吼，用吹嘛使哦，吼，你规个甲放喺鼎内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开水落去，落去煮。煮个滚，还是加一撮即个米酒来煮个滚。你若逐工做无闲个，拢无时间去煮饭个，还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是咧叫外送个。恁家若有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互伊食较营养嘞，吼，还是咱个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互伊食一下较营养个，啊，想要互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个即个胃，真正即个选择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即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的黑蒜素哦，乌蒜头素。这吼，咱用慢慢啊火来控哦，这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哦，天然回甘，哦，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哦，这内底吼，升温100%，拢是啊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唔是化学的哦，绝对唔是化工合成的哈，这是海南家乡菜。哦，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三仔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个底佮有三仔手，伊讲介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炖去了，汤锅烧就好啊！哦，你免阁叫外卖啊，你嘛免阁家己煮啊，轻轻松松你就当食会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有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吼，予咱观众朋友买到、食到，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尔，只有这一档吼，你炖去了，你收到就亲像安尼。哦，这只大包，我讲只大包哈，但这我来给您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哦，我们就是50桌人可以让卖掉俩，5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不管你要对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哈。一包就是1600元，电话卡通哦，50桌，0800009119。前50位卡通的，不管你要倒去食，你要乌蒜头鸡，还是要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吼。只要电话卡通1600元，免 给你上三百，1380块。

0: 1380块，哦，1380块，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讲，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口，歹拣对不对？安尼啦，好吧，都50个尔，哦，小时开300，安尼吼，小时开啊，剩来开我的。0800009一就先电话先卡哦，50组我先来讲哦，随在你拣，哦，随在你拣，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甲家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的礼啦吼，1380尔，一点点啊钱尔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多1000块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赚两只倒转去，随在你拣。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买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二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那是三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啊，50组哈，要甲家用捧场的，要甲小吃捧场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仔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这安尼1380尔，也无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仔钱都无通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过瘾。0800009199，甲家用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进资料。
1: 对，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呢？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1号、2号、3号，跟你讲啊。金虎，你好。
2: 帮我转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6个8线，你若两行拢卖到3号的啦。秋香，你好。要几号的？
3: 1号
0: 啦，1号啦，1号来接一下。慧玲，你要几号的？
3: 嘿，你来送一组。
0: 好，来，几号的？
3: 哎，阿叔，伊就讲迄个，阿叔抢一组呢。
0: 抢一只，好来3号哈。我跟你讲，一行一只就是3号的哈。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4: 喂，我变3号的。
0: 三号52线，3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5: 3号。
0: 来我3线，3号来，你要进入，你要几号的？
5: 3号。
0: 来我4线，3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5: 3号。
0: 来我15线，3号的，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6: 我要3号。
0: 来我16线，3号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7: 3号
0: 的。来，57线3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8: 3号。
0: 3号59线来，你要来数满的来。郑成大哥要几号的？
9: 3号。
0: 要
6: 几号？3号。
0: 来，转3号来，你要来保护宝，你要要几号的？
10: 哦，你们问我加接无？
0: 有要几号的？
10: 我3号。
0: 来，62线，你要12线的来，而且电话遮济，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明华，你要要几号的？
11: 3号。
0: 来，90线的3号来，你要小钱要几号的？86线3号来，你要亚玲要几号的？
12: 3号。
0: 85线3号，文科你要几号的？
13: 3号。
0: 84线3号来，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13: 3号。
0: 83线你要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14: 3号。
0: 3号来，82线来阿玉姐你要几号的？
15: 我要3号。
0: 81线3号来，秋花你要几号的？
16: 3号。
0: 秋花。
17: 我要88。
0: 好来3号来80线3号来，玉莲姐你要几号的？
18: 3号。
0: 来80线三号，79号来，视频要几号的？
18: 3号。
0: 78线3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19: 我要1号的。
0: 1号76线1号来，玉清你要几号的？
1: 3号。
0: 75线3号来，志愿姐要几号的？
3: 我要1号。
0: 来74线1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5: 1号。
0: 73线1号来，国行要几号的？
4: 我要3号。
0: 来72线3号，茂生要几号的？
13: 再见，然后拜拜。
0: 3号。71线3号来，你要小景要几号的？
2: 3号。
0: 啊，3号70线彩霞要几号的？
8: 3号。
0: 69线3号德彩要几号的？
10: 3号。
0: 啊，68线来杨惠妈妈要几号的？
9: 3号。
0: 3号69线来一八你要要几号的？
6: 3号。
0: 66线3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18: 我要3号。
0: 65线是爱给你小姐有接受叫准守啊，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11: 我要2组
0: 来，90线60线来接一下，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12: 3号。
0: 好，89线的3号来，你要丽云，你要要几号的？
7: 3号。
0: 86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我要3号。 85线3号，你52线跟接一下，赵青大哥。
16: 喂，
0: 要几号的？
16: 3号。
0: 好，53线3号来，你要来，你也要几号的？
19: 喂，
0: 要几号的？
19: 3号。
0: 55线3号来，你要拿那个金銮姐要几号的？
17: 我要2号。
0: 二号的57线2号的来，你要我改，你要亲戚，你要要几号的？
17: 2号。
0: 56线2号的来，你要素清，你要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59线接名哦，来，为你的丽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14: 我3号。
0: 61线3号来，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14: 我要

0: 好
1: 诶。我甲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甲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了，甲会得志啦。玉琴，你要要几号诶？来五十一线一路的，来你要开心，你要要几号的？
0: 哎，我要三号。
1: 五十二线，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要几号的？
0: 三号。
1: 来五十三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要几号的？
2: 四号。
1: 来五十四线，感谢捧场，来赞赞赞，你要要几号的？
0: 我要二号。
1: 啊，五十五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要几号的？张小姐，
0: 嘿，
1: 要几号的？三号五十二线，你要来巨人大哥，要几号的？
3: 啊，拜拜。
1: 要几号的？
2: 三号
1: 诶，五十七线三号来位，你要来这圆妹妹几号诶？
4: 你好，
1: 要几号？
4: 我要三号。
1: 三号来，七十三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要几号诶？
0: 我要三号。
1: 来，七十二线三号来，嘉玲，你要要几号？嘉玲。
5: 好，好，再见。
1: 要几号？
0: 三号。
1: 八十八线三号来，你要秀梅姐，你要要几号诶？不，青二大哥要几号诶？
6: 三号。
1: 五十二线来，你要志梅姐，你要要几号诶？
0: 三号。
1: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认真、认真电话甲卡，啊这。让我们快速的时间把这个好吃的东西介绍给你们，这样就正对我们上大的捧场了，替我们节省广告时间，然后买到好吃的东西，大家好吃的东西大家到分享到家人，你的孩子是不是回来给你学到跟他说妈妈这鸡汤真的有够好喝的。你好雪玲姐，你要买几号的？买几号的？
5: 你
1: 要买几号的？雪玲姐，
7: 我跟你听不懂，不知道几号的。
1: 你要一包一包是吧？
7: 一千三百是几包？
1: 啊，对，两包两包，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
7: 好啊。
1: 好，安尼等我一下，我七算三号，我七算来，你要来保时捷，你要买几号的？
8: 我迄个看这个三号。
1: 啊，三号来，慧玲，你要买几号的？
8: 嘿，你来双子座。
1: 好，来几号的？几号的？
8: 哎，啊，就伊就讲迄个，啊，就一人一个
1: 呢。一人一只，好来来三号哈。我跟你讲，一行一只就是三号的吼。啊，若要两只同款的，就拢甲阿爸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9: 喂，我变三号的。
1: 三号五十二线，三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10: 三号。
1: 来五三线，三号来，你要进入，你要要几号的？
10: 三号。
1: 来五四线，三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10: 三号。
1: 来五十五线，三号的，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11: 我要三号。
1: 来五十六线，三号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10: 三号。
1: 来五十七线，三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12: 三号，
1: 三号五十九线来，你要来数满六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12: 三号，
1: 喂，要几号？
11: 三号，
1: 来，再一串三号来，你要来保富保，你要要几号的？
8: 哦，你要问我加接无？
1: 有要几号的？
8: 哎，我三号。
1: 来，六十二串，你要十二线来，而且电话遮济，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免话，你要要几号的？
8: 三号。
1: 来，九十串的三号来，你要小钱要几号的？
5: 啊，下个礼拜
1: 三号，八十六线三号啦，你要亚玲要几号的？
10: 三号。
1: 八十五线三号，文科你要要几号的？
13: 三号。
1: 八十四线三号啦，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13: 三号。
1: 八十三线你要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14: 哦，三号。
1: 三号来，八十二线来阿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15: 哎，我要三号。
1: 八十一线三号来，秋花你要要几号的？
16: 三号
1: 哈。秋花。
16: 我要一包一包啦。
1: 好，来三号，来八十线三号，来玉莲姐，你要买几号的？
17: 三号。
1: 来八十线三号，七十九的来四平，要几号的？
18: 我要三号。
1: 七十八线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19: 哎，我要一号的。
1: 一号七十六线一号来玉清，你要买几号的？
0: 要三号。
1: 七十五线三号来志月姐，要几号的？
3: 我要一号。
1: 来七十四线一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一号。 七十三线一号来国兴，要几号的？
2: 我要三号。
1: 来七十二线三号茂生，要几号的？
4: 再见，
1: 然后
4: 拜拜，
1: 三号。七十一线三号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
5: 三号。
1: 三号七十线彩霞，要几号的？
6: 三号。
1: 六九线三号德彩，要几号的？
13: 三号。
1: 六八线来杨慧妈妈，要几号的？
18: 三号。
1: 三号两六十六十七线来一八大一八，你要要几号的？
9: 我三号。
1: 六线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8: 我要三号。
1: 六十五线还是爱给小姐有接到才有准绳哦。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10: 我要两组。
1: 两组来，九十线六十线来接一个，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17: 三号。
1: 好，八十九线的三号来，你要丽云，你要不要贵号诶？
7: 八号诶。
1: 八十六线来，薛太太要贵号诶？
14: 我要三号。
1: 八十五线三号，你五十二线甲接者赵青大哥。
12: 喂。
1: 要贵号诶？
12: 三号。
1: 好，五十三线三号来，你要来，你也要贵号诶？
16: 喂。
1: 要贵号诶？
16: 三号。
1: 五十五线三号来，你要拿那个金銮姐要贵号诶？
0: 我要二号
1: 的。啊，二号的五十七线二号的来，你要我改，你要清清，你要要几号的？
0: 二号
1: 的。来，五十六线二号的来，你要素清，你要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五九线接名哦，来，为你李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19: 我三号。
1: 六十一线三号来，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17: 我要三号
1: 的。我跟你说，你今天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你做。

0: 吧，真正好食到你学了，敢会得志啦？玉琴，你要几号的？
1: 我一号。
0: 来，五十一线一号的来，你要开心，你要几号的？
1: 我要三号。
0: 来，五十二线，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几号的？
1: 三号。
0: 来，五十三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几号的？
2: 四号。
0: 来，五十四线，感谢捧场，来，赞赞赞，你要几号的？
1: 我要二号。
0: 好啊，五十五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几号的？张小姐，
1: 要
0: 几号的？三号五十六线，你要来，巨人大哥，要几号的？
3: 哎，
0: 要几号的？
2: 三号的。
0: 来，五十七线的三号的来，你要来，这圆妹要几号的？
4: 哎，你好。
0: 要几号？
4: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七十三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几号的？
1: 我要三号。
0: 来，七十二线三号来，嘉玲，你要几号？嘉玲。
5: 好，好，再见。
4: 三号。
0: 好，八十八线的三号来，你要小梅姐，你要几号的？不，青二大哥要几号的？
2: 三号。
0: 五十二线来，你要志梅姐，你要几号的？
6: 三号。
0: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个认真、认真电话甲卡，啊，这互阮快速的时间，甲这个好食物件介绍互恁，安尼就算对阮上大的捧场啊！吼，替阮节省广告时间，啊，然后买到好食物件，大家好食物件，大家斗分享、斗结缘。恁的囡仔是会倒转来，甲你学了解，达志讲嘛，这鸡汤真正有够好啉的。你好，雪玲姐，你要买几号的？
7: 哎，
0: 买几号的？
5: 你要
0: 几号？雪玲姐，
7: 我讲，听无，听无，唔知几号声？
0: 你要一包一包是无？
7: 一千三百是几包？
0: 两包，两包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好？
7: 好啊。
0: 好，安尼等我一下。

来苏鲁杰正阳哥，来丽玲，看到你啊，苏丽杰正阳哥，小咪杰。

等等等，玫瑰开放，白云飘荡，都去迎接，心情开朗，嘿嘿嘿，要把心情放开朗。

0: 是美好星期天。
1: 节目开始了，
0: 做梦还不如渴。
1: Oh no！

0: 美好星期天。
1: 秀，真的是美好星期天，是吗？妈，
2: 看着呐，你们放假再回来上班呢？
1: 哎呀，是你们的美好星期天了、啊，我们还在这里工作、啊，
2: 还好了，还好了，还好。
1: 不过，哎、欸，说起来，其实这两个小时也是开心快乐的，因为唱唱歌嘛，对不对？而且跟爸爸妈妈哎的那个互动嘛，其实是开心的，是快乐的，
2: 对。
1: 啊，只是说有一点点假期症候群嘛、啊。
2: 太好了，
1: 都觉得好像休了一天，好像还不够
2: 啊！再去请假啊？怕什么？去请假，
1: 请假扣钱钱
2: 呗，
1: 扣钱钱啦、
2: 啊！就是拿钱换时间呗，拿时间换钱呗，
1: 好的
2: 概念嘛。
1: 那、时间就是金钱嘛。
2: 你想要去换哪样，你就去请假了，对不对？
1: 啊、那你假日有去玩吗？
2: 我这个礼拜啊，
1: 是啊，
2: 这礼拜去唱一首歌，去吃板豆，赚3000块。
1: 这么好啊！
2: 有吃还有拿，
1: 还不错啦。
2: 还喝了喝，总共跟我老婆一人喝了，我老婆也去啊，一人喝了那个5瓶啤酒。哎、
1: 那你怎么开车回来？
2: 没有啦，他比较多啦。我就 Google 啊，我喝一小瓶那个，我喝一小瓶，他喝比较多，他一小瓶可以过。

0: 那个300cc 而已、
1: 啊、真的吗？
0: 对，
1: 一小瓶可以过，
0: 那个才4.5%而已。一小瓶可以过
1: 啊！我至少记得之前有一个人教我，就是遇到酒测的时候要怎么办，而且完全是测出是零检出，我忘记了啦，
0: 忘记了
1: 要怎么那个。对，我记得曾经好有一次，因为我们去做外场的时候嘛，那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穿着一些礼服嘛，那礼服你用安全带的时候，干嘛鬼？你的那个礼服可能会上面有一些亮片什么，你也用掉吧。啊，所以我那一次我就偷偷的没有带安全带。啊，后来呢，刚好
0: 晚上啊，
1: 对，晚上，结果呢，刚好在临检，临检的时候，其实警察就在前面嘛，
0: 就带上就好了。
1: 那我远远的看到那个警察在前面临检啦，我就开着啊，赶快啦，因为一手在开车嘛，一手拉安全带嘛，啊，结果方向盘就有一点点戳来戳去了嘛，他就看到了，
0: 以为你喝酒，
1: 对。没错，然后经过的时候，
0: 没有临检哈，临检你是在平地路上临检嘛？
1: 对啊，对啊，
0: 没经验，
1: 要不然怎样？
0: 没有什么夜生活的经验，所以这个通常都，你不用系安全带，过去就给你啊，有没有喝酒？这样而已。
1: 他不管你有没有系吗？
0: 不会啦，
1: 为什么？
0: 有的看，不然看你啊，看你啊，那系安全带啊，顶多讲一下。一般都是看你有没有喝酒，这样就啊，这没事就过去了。是紧张
1: 啊？对呀 啊，然后呢，我就很紧张嘛，就一拉一手，因为我们要拉，在开车的时候你手要扣方向盘嘛，然后又要拉安全带嘛，啊，所以就会有一点点错了嘛，啊，然后真的去到那边，因为他看到我在错啊，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应该有喝，结果窗户一摇下来，他就很大声哦，对着我很大声哦，干本。
0: 干
1: 不？对，就指着那个，就叫我，就是要检测就对了啦。啊，结果测出来啊零，他们觉得很奇怪啊。你刚刚不是开车有一点在错吗？啊、对，
0: 那你就跟他讲，照实讲。兄弟，我想要拉安全带。
1: 你这样不打自招了嘛？刚刚没有安全带的，对不对？已经上路了嘛？
0: 没有
1: 啦，那不打自招了。
0: 晚上临检不看你有没有安全带、
1: 没那回事啦，你要看你遇到什么样的警察啦。
0: 但没有，通常如果有的，他想到他会提醒你啊，安全带要系哦。他
1: 们哪有？那你遇到那个佛心的，对？
0: 你还没有夜生活过的，你真的以前常遇到临检、
1: 啊，真的吗？
0: 都是这样。那临检重点不是你有没有系安全带，他就是要抓酒驾而已。还有或者交通，
1: 他不会另外开的，
0: 或抓通缉犯，不会啦。他就是为了要临检，然后那个时段一定要在那边。好嘞，你想太多了，真的是像我讲这样，你放心。
1: 他们不是区域界限很大吗？不是能开就开吗？
0: 你安全带没有？如果为了安全带，虽然路上在这每天在路上拍就好了，上高速公路才会抓那种安全带的。
1: 啊，是啊，不过我有一次就真的，那一次我真的很夸张，因为我那时候鼻子发作，发作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整个因为精神恍惚，然后又必须要开车，然后要去看医生，然后精神恍惚，你知道我那次多夸张呢？那个十字路口，然后警察。停车刚好在我这个对象的十字路口啊，我刚好在这个对象哈，然后呢，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恍神哦，明明是红灯，然后呢，他在对象这边嘛，我在这边嘛，结果我居然开过去，红灯哦，就在他眼前哦，我就开过去，然后还停在他那边，然后又摇下车窗来，又看着他。
0: 北
1: 齐啊，真的很白痴，真的很白痴、
0: 哦。然后呢，
1: 就恍神嘛，因为外公，我要是鼻子发作的时候，就那个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0: 然后
1: 他就很凶哦，又大声斥候我说：“黑冰啊，你在这里很危险，过去去旁边，就给我黑冰啊的掉了。”然后就开到旁边去了。对，然后那时候刚好后面载着儿子，他就很紧张，为什么警察这么凶，然后叫我去旁边？然后对。然后我摇下车窗，对，他就看着我，他说：“你闯红灯，你知道吗？”我说：“哦。”他说：“
0: 然后呢？”然后有没有开了？
1: 没，重点是没有，因为他看到我这样子，因为我还戴着口罩。他说：“我说我要去看医生。”对，他说：“
0: 你还没闯过去，你只是闯出去一点。”
1: 我就这十字路口嘛，他在这里，我在这里，而且是红灯嘛，我还开过去，而且是红灯的状态，我还开过去，还摇下车窗看着他。
0: 你开过线，你没有过去，过去就开了，你开过去嘛。
1: 红绿灯静止状态，
0: 静止状态，
1: 静止状态，
0: 你不是从他旁边、
1: 哦、我是开车

0: 是静止状态的红灯，它停在对向，我停在这边，然后一楼红灯还没变绿灯的时候，我就直接开过去，又停在他旁边，又打开车窗，又看着他。所以我说，哎，真的鼻子发作，真的很恐怖，哎，那个真的是。
1: 所以你鼻子发作会这样。嗯，
0: 对，那个整个恍神了。
1: 你是红灯，双向又没有车，
0: 对，
1: 直接过去了。
0: 对。哎，
1: 问题后。
0: 真假啊？然后他看到我真的是我戴着口罩嘛，又一整个人很难过啊。我说，因为我要去看医生。他说，哎，那你看医生。我说，因为我只能自己驾车去嘛。他说，哎，怎么没有叫家人看？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叫救护车？我想说鼻子过敏怎么会去叫救护车嘞？后来他就说，赶快去，赶快去，叫赶快。
1: 天兵族的天兵，
0: 真起来了。我那一次算是运气很好啦，我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怎么状况了，就是恍神了啦。对，所以哈，我有鼻子过敏的人才知道那个鼻子痛过敏的痛苦啦。对，尤其海岛型的气候，真的很多人是这个样子。不过我现在已经改善的非常多了，但是久久可能还会再发作个一次两次，但是已经就是。时间有拖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对，好 ，OK， 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呢，红屋的又回，然后哇喜安安，是的，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干眼症，我现在还在流眼油，对，干眼症呢有85%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缺油，不是缺水哦，是缺油，好，那么干眼症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我们的眼睛非常的干涩，这个症状，对，好像我有的时候，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必须先睁开右眼，先睁开右眼，然后慢慢的才能够睁开左眼。那个干的时候，如果硬把它睁开的话，你眼睛会受伤。好，那么这个干眼症呢，也就是说，那在这个角膜表面覆盖的这个泪液减少了，所以呢，会导致这个眼睛打响。所以呢，处在容易受伤而且敏感的状态。通常你哪听到干涩，就打开的时候啊，就容易联想到，哎呀，水分不足，因为干眼症会流眼油嘛，哎，老毛晒嘛，对，那你就觉得说，哎，不是干吗？为什么还会流？哈，对，但你会联想，以为是水分不足，但是其实真正的眼部的水分不足的人只是少部分而已。那么虽然呢，有一些人呢是因为这个空气干涩，或者是犯就是眨眼睛的时候哈，这个次数减少而导致这种泪水不高。好，不过呢，有更多的人是因为那你上下眼睑的内侧诶，这个睑板腺好油脂分泌不高，所以呢，有可能就是因为讲哦，可能是老化或者是彩妆等等的这个问题，造成这个睑板腺退化堵塞。我觉得我的可能就是每天化妆那个。才那个什么妆，然后那些粉可能就是塞到了那个睑板腺，好，所以呢造成这种睑板腺退化它堵塞，那么而且呢会妨碍油脂的分泌，好，让眼睛呢来老师，让眼睛的表面呢没有办法保持这种平滑。那么据说呢有85%的干眼症呢都是因为这种原因所引起的，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哦，哈，是借由这个油分来做保护嘛，你为什么一些乳霜啦、啊、什么那些油分来保护嘛，那么眼睛嘛赶快也是需要油的哈，油分的一个保护。另外呢这个干眼症呢有9%是因为发炎，那么有6%是因为水分不足，然后85%是因为缺油。好，那么角膜呢比起我们的肌肤更为细致，好，这个干眼症呢不是说只是会带来打响点点的不爽快的感觉而已哦，还有呢经常伴随的是疼痛，还是说细菌的感染，也会对着我们的角膜造成这种损伤，所以说呢最重要的是要及早的治疗。好，那么干眼症呢是泪水的好这个质跟量发生了问题，你的那这个睑板腺呢因为太掉了，好，而且发炎了，再来泪水分泌不高，所以呢就是干眼症的一个三大原因。最重要的是刚好为了睑板腺去分泌的这些油脂，好，它负责分泌油分的这个睑板腺去卡掉了呀，好，就是干眼症常常看到的原因。那么你可以用这种轻轻的按压的治疗方式， 把这个堵塞的物质呢把它挤出来。如果呢是可以借由这种加温，或者哈把这个堵塞的这个油脂能够软化，再用按摩哈让这个眼睑线呢变畅通的话，就可以采用或者是采用这种脉冲光的治疗好方式，雷射治疗。就像有的人就是说，哎，晚上可能要热敷了哈，这种热敷的话也能够改善这种干眼症的问题。那么虽然大家都以为的讲哈，为了让你的健康来着想。好，不要摄取太多的油，好，这样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呢，并不是安呢。油脂非常的重要，诶，也是咱一个种重要的能量来源，嘛是守护咱的眼睛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是讲你这个角膜的表面的这个脂质不够的时阵，就会引起到这个干眼症。所以为着要保护着咱的这个角膜，好。绝对需要这个脂质来做帮助。一般呢，咱提到的这个优良的油脂的来源，大家都会想联想到的是植物油。好，但是呢，现代咱的饮食行为当中呢，这个亚油酸通常好都摄取的过量，有可能会引起讲哈这个过敏，还是讲脑中风，还是心肌梗塞等等。所以呢，建议呢大家呢来多多摄取这个油酸。那么油酸的话，那橄榄油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油酸。好，再来这个青贝鱼当中的这个脂肪酸，以及植物的这个油，好，植物油亚麻仁油当中的这个阿法亚麻酸，拢会当来帮助咱的血管呢，会变得更加健康。好，那么另外呢，咱拢意味着就讲吼，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含有这种饱和的脂肪酸，对着咱的身体无好。但是呢，最近呢，有愈来愈侪这个研究来对有讲，并不是这个样子哦。那么这个脂肪酸当中呢，更含有这种会当来保护咱的眼睛健康的维生素 A， 丁丁的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嘛是一个最大的优点。那么不要以这个动物性或者是植物性来去区分油脂的好或坏，而是要以这个脂质的种类来做选择。好，适量的摄取优良的油脂呢，会当来守护咱的血管，而且咱的细胞会健康，对，当来以防这个干眼症。好，这个才是重点。那么油到底要吃什么油？然后我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Omega 来对这个369哈。那么呢 ，Omega 9这个油酸，它是比较不易容易氧化。好，所以呢选不易氧化，对。那么选择呢，就像是选择橄榄油、丁丁的这种自然榨取的这种油分，好像是你可以选择橄榄油啦，或者是芥花籽油，这个都可以。好，可以摄取到 Omega 9。那再来的话呢，就是 Omega 6亚油酸。一旦呢你这个摄取过多的话，好，其实369的比例你要刚刚好。好，那么一旦你摄取过多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血管的硬化，以及引起这个血管的堵塞。你这个外食，还是讲咱市面上诶这类制品当中呢，含有大量的这种亚油酸，平常时我们就要尽量少量的摄取，像是麻油，好，这个就是 Omega 6比较多，再来这个玉米胚芽油，好，这个也是。再来红花籽油，这个都是 Omega 6比较多一点点的哈。但是你要说全哪一种油那个什么哪一个多哪一个少哈，其实它没有绝对哪一个是最好，哪一个是最坏，只是说在这个油品当中呢，你就是可以多种摄取。哎，这个可能比较酸比较多，这个酒比较多哈。啊，这因为你这个酸里面又含有六的话，但是它酸多于六，哎，你也可以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多种摄取，但是不是因为没有一种油品是完美比完美的哈。所以呢，再来 Omega 3。Omega 三的这个阿法亚麻酸哦，哈，也当来促进咱大脑的运作，所以呢，我们建议可以多多的摄取。但其呢 ，Omega 三它不耐高温，所以呢，摄取的时候呢，你不要加热。哈，举例呢，就像是亚麻仁油，还是紫苏油，点点。紫苏油是 Omega 三里面呢，就是占最多的，所以呢，也可以哦，推荐就是说可以用生饮。好像我就是会就是紫苏油、核桃油啦，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油，对，我会就是还有橄榄油，对，我就是 一天

0: 一种，一天一种，这样子，这样子喝。好，那么这样子就是多多摄取这个优质的油脂，对你的干眼症也是有所帮助的哈。英雄，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我是吴宇兰，再讲枪卡，
1: 来控制，
0: 以三成半，
1: 控三控，
0: 来我卡点位，下播喽。
2: 来，李志远素眠姐来听歌。

0: 来感谢的歌声，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播小气小吹的，带来这首燕珍姐姐来的歌曲哦，一点的《酒入梦》，是俺的歌曲哦。

0: 哥哥，关羽，海真哥哥，
1: 张景哥哥，来谢谢，咚咚咚，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师弟，过来到咱开讲报道哈，看是要找我，还是我找恁，拢可以哦。哈，若要跟咱开讲，你麦当劳
2: 里头点。
1: 对，啊那派税卡起来，啊无，我得来主动来找你咯。啊，我叫一挂口袋名单。
2: 口袋名单。
1: 是的。
2: 口袋名单。
1: 有没有人要跟我们聊聊天的？尾三、尾四、尾后、尾蓝灰，通通可以。
2: 啊。来播的呗，卡你看你敢接无？
1: 来。今天要来找谁呢？有人上来耶！
2: 这个八七的比较
1: 好高，这个就嘿，对，
2: 来，开杠谁啊？
1: 来，林昭姐姐，
3: 阿安呐，阿安的呀，
1: 姐姐阿弟的呀，上来呢。
3: 您这个时阵拢食饭、煮饭的时间呐？
1: 啊，安尼我们
3: 天呐，
1: 你看
3: 好多赢啊！
1: 你咔嚓。

0: 嘞，对啊，人我
1: 好
0: 爱看你，
1: 主席多好，多好，
0: 哎呀，人我好爱看恁两个呢，
2: 谢谢
1: 啦，
2: 谢谢，
1: 哎呀，我讲，够一个方式，你走开啊，装一台电视，
2: 走
1: 开，对不对？啊，你做个人陪伴你，安尼外好哎，
0: 我拢有迄个收音机，九十七点七的啦，
2: 收音机差，
0: 天啦，收音机啊，房间一台啦，
1: 对，
0: 啊，听一台，走开一台啦，
1: 哦，
0: 天啦，我袂无聊啦，
1: 啊，我跟你讲，安尼你跟我，迄九十七点七，迄会当啊关掉啊啦，你得依旧就好啊啦，
0: 对，好啦，
1: 啊，我讲无电视，你咪当用手机啊，甲放咧听就好啊，
0: 哦，
1: 对，啊，你知影无？
0: 我讲我手机啊，老人机啦，无黑啦，
1: 哦，安尼
0: 啦，我都没有用
1: 恁黑。老公生奶姐，老公哦，
0: 老公也未晓，
1: 不是，可以装一台电视给你。
0: 哎呦，唔好啦，我黑拢我病呢，我做甲要死呢。
1: 安尼，就安尼，安尼，老公迄落无效，安尼话找儿子。
0: 哦，哎，迄我迄无效啦，
1: 唔好。
0: 我两台的，我房间第四台，啊头前迄六十寸的呢，啊六十寸的网络，
2: 哦，六十寸网络，
0: 啊录一个台是录定位尔啦，
1: 安尼我跟你讲，够一个方法，你甲电视六十寸来，甲倒对半一边三十寸啊，
0: 哈哈哈哈哈，刚才两个老的尔呢，啊嘿。囝拢无离身躯边啦，因拢无人带啦。
1: 啊，无要紧，阮陪伴你。
0: 对啊。老家呢？
1: 啊嘛老的，嘛老的嘛在陪伴你啊。哟，娇的，娇
0: 的，你这死我你无嫁我烦恼呢。
1: 啊，你唔知啊？
2: 嫁过啊啦，唔爱搁嫁啊啦。
0: 有嫁啊？
2: 嫁过啊啦，第一届熟识伊啊。
1: 我是嫁
0: 过来呢，爱嫁伊啊呢。
2: 哦，因囝这大汉啦，你。
0: 对啊。
2: 这台北石头路，你拢无咧看这无？
0: 没有。哦，容易哦，
1: 碎啦，
0: 真漂亮呢。你两个生囝伊就拢足水的啦。
2: 五分啦。
1: 五分啦。
0: 你无人讲啦，啊你无人讲啦。
2: 好啦，
1: 啊你今仔免做啊，
0: 免等你休息嘛嘿。
1: 啊你平常较早做了
0: 哈。嗯，爱你们两个，
1: 好注意啊。
2: 好，
1: 拜拜。哎，好亲切哦。哎，安妮啊。我觉得好亲切啊，对啊，来下一位。
2: 没卡，
1: 来，这有正常有去落过啊。
2: 好，
1: 过来，来对，过来。
2: 这卡没卡室内哦。嗯。室内，啊，卡看麦。
1: 好，来下一位。下一位要找谁？
2: 超的这个。
1: 嗯，嘛是很少上来的。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84线那个也可以。那个好像也没有跟他聊过，对。来啊，恁到电话机顶的时阵会给你哦，电话等下开开来哦。
2: 你先看有通无？
1: 好来，你来吃好先。
2: 那你查的第一号码？
1: 我未记得什么号码啊。哎，那无声。
2: 无声。哎，
1: 登去啊。
2: 登去啊。
1: 对啊。
2: 啊，无这个买，这个买好了。
1: 好啊，无来，好，再来84线。
2: 这边拍84线。
1: 哎，对，84线。
2: 哎，
1: 对。
2: 哦，这个拍手机就好啊。嗯。
1: 哎，那你赶快跟我赶快掏钱弄09啦。这都好。
2: 0910啊，但我看唔对。哈哈哈！
1: 你安尼讲出来，伊可能知影伊是谁啊？对啊。来，等我的定位咯，来找你咯，开一下讲聊哈，互相认识一下哦哈，来，对得起。您好，这里是中华电信。您好。
2: 哎呦，你好。
1: 这里是中华电信。
2: 人知啊，来，我都跟你好。
1: 怎么样啊？
2: 金发哥。
1: 阿华啦。
3: 你好，可以。你们唱歌都好听啊，
2: 感恩。
1: 没有啦，五分啦，
3: 很棒啊，很好听啊，
1: 五分啦。
3: 真的不搞唱的啊，就好听啊。
2: 这谁啦？这所谓夸奖哦，这我也快。
1: 哦，这个你能接受哈？
2: 代表我 OK 啊，
1: 好，是实力被认同嘛？
3: 不错了，很棒啊。
1: 啊，哥哥你自己一个人看电视，还是有家人陪你一起看？
3: 在看呢，
1: 就只有你一个人在看吗？
3: 我太太
2: 跟太太一起。
1: 所以，跟老婆一样都喜欢唱歌。
3: 对啊，喜欢听歌，听你们唱歌。
2: 哦，喜欢这么唱歌。
1: 是因为你是比较后面。

0: 加进来的嘛，所以以前都没有在看这种台，对不对？
1: 我也买很多东西，
2: 很多了。他还差那个二十百千万，最新的差2万套的了。
0: 哦，对啊，因为我们是最近才发现，哎、欸，有你哎，对，因为你有敢拍包啊，我们看在哪里，哪里哪拢点点啊看拢无拍包，我都无法多写在你哪，对哇、啊。
1: 哦，是是。
0: 哎呀、啊，那你自己有没有去外面，比方说去歌唱班啦、啊、那一种的？
1: 跟同事唱歌了，
2: 跟同事唱歌，
0: 所以你还、
2: OK、
0: 你还在工作？
1: 我现在没有
2: 了，现在没有了。
0: 哦，啊，会跟同事一起去唱歌，
2: 去卡拉 OK。
0: 啊，你都唱国语还是台语的？
1: 台语对，台语。
0: 那台语的，啊，国语你也如果用听的话，也会听吗？
2: 没唱，
1: 也会唱啊，
0: 也会唱，
2: 也会唱啊。
0: 哦，是。
2: 他只有被我靠请过马一条裙。
0: 啊，你跟同事去唱歌，有没有邀老婆一起去啊？
1: 老婆没有去，
0: 你那个纠结的呀？
2: 人有啥变多的？
1: 嘻嘻
0: 嘻，对啊，
2: 嘻嘻嘻啦。对啊，对啊，因某有啥无什么去啊？你去你去，
0: 安尼放伊伫一个人伫厝啊，对不对？你甲穿出去的时阵，当作老妹子
1: 咧。朋友啊，
0: 哦，各自发展呐，对哦，
1: 哎呀，
0: 没有每个人兴趣不同，对，也不要就是一定强绑在一起。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啊，你老样的开接起来诶。
1: 嘿，哦，有，每天都在。
0: 好，还是讲我脑袋互动的时阵，你买鞋当起来，哈。啊，电话的时阵买鞋再起来，好不好？
1: 好，
2: 好，
0: 好，
2: 谢谢金发哥。
0: 好，谢谢金发啦，谢谢金发哥哥，好，我走拜，拜拜。来，走。哎，老师，你这个鼓打得不错，对。
2: 预备。
0: 哎，厉害啦！哈，老师有学过，对不对？来，下一位，下一位来找谁嘞？
2: 哎，这个最近，哎，各党开始
0: 各党，各党啥意思？
2: 零九，来一线，
0: 一线，某乡，
3: 某乡。
0: 来了。叩叩叩，有人伫咧无？
2: 唔敢接。
0: 叩叩叩，有人伫咧无？
2: 唔敢接。
0: 叩叩叩，有人伫咧无？
2: 你个家伙！
0: 哈哈哈！还话大声嘞！
4: 转接语音。
2: 不敢接了。
0: 为什么不敢接我们的电话？有这么恐怖吗？
2: 有的，每个
0: 或者是你要跟我们聊聊天也可以啊。
2: 有的不会敢接。啊，对，
0: 天凤姐姐，我先来接她。对对对，好啊，你再找我看那个下位。好来，天凤姐，哎，天凤姐，要跟你接，你看人得去啊，你看人得去啊。好来，阿木纳，阿木纳，
5: 喂，
0: 有什么代志？
5: 你讲啊，
2: 你带母你也知棉被啊？
0: 等你哦。
5: 好
0: 啊，你要讲讲啥话？
5: 祝你们生意兴隆。
0: 收到。
5: 好，
0: 谢谢
5: 你们，
0: 感谢您。哎，祝你身体健康啊！
5: 哈。
0: 嗯，好，拜拜，拜拜。来，天凤姐姐，天凤姐姐你好。
2: 你好。通了通了。
0: 喂，天凤姐，
2: 你在看电视啊？
0: 哎哎哎，天凤姐姐你好。
6: 嗯，哎，你好。
0: 你好。
6: 你好啊，你们。
2: 哎，你好。
6: 很好啊，你们两个都很可爱哈。
2: 很可爱。
6: 好爱你们了。
2: 感恩感恩感恩。
0: 谢谢谢谢姐姐啦。对啊，也感谢你的陪伴呐。对，
6: 所以每天都爱看你们两个，
2: 每天都有看就对了。
0: 哎呀，谢谢你啦！我知道，我印象最深刻，你都是会点那个什么外婆的澎湖湾。
2: 对，外婆的澎湖湾。
0: 对。
2: 他在看电视。
0: 对，他还在看电视。
2: 看电视回答。
0: 好。
2: 有一寡他无咧可以的安尼。
0: 对。
2: 伊电视，恁看电视的满温加多十秒啦。十秒。
0: 对啊。
2: 好，听我妈妈。
0: 嗨，听我妈妈。
6: 哎，
0: 喂，啊，你就是小孩子都外出了嘛，就你跟老公在家里嘛，对不对？
6: 没有，老公已经去天上报道
0: 了。哦，我 记得前不久你跟我讲说他一直都躺着啊，
2: 是一两个月的事啊，
6: 被报道了，
2: 一两个月的事啊，
6: 对
2: 对
0: 哦，对啊，我们那

0: 跟他通话的时候，我记得对老公，你跟我讲说他躺好几年了，哦啊，他回去了，哎呀，啊，那你自己要开心一点哦，对，
1: 就是不开心呐，
0: 啊，不行不行，
2: 不行，
0: 对，你有空就上来点点歌，好啊，聊聊天，对，不能一个人通通不讲话，啊，知道吗？
1: 知道。
0: 啊，那孩子呢？孩子有在旁边吗？
1: 孩子，
0: 哦，还是搬出去了？
1: 没有，他自己上工。
2: 都是上工，去上工。
0: 所以晚上会回来吗？
2: 晚上会回来吗？还是
1: 会啊，
2: 哦，会，
0: 那至少还有伴呐，啊，哈，
1: 哦，对呀，啊，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对，
1: 对呀，回来呀，
2: 啊，OK， 这样 OK，
0: 好，至少还有
1: 人。我从妈轮椅跌下来，阿豆他把我抱起来，
0: 他把你抱起来，
1: 对，他儿子很有力气呀，
2: 啊。你前一阵子从楼梯掉摔下来，啊，嗯，还在听电视。
0: 对，所以姐姐，你现在可以，你是可以下来行走的，还是必须要儿子他照顾你啊？
2: 现在听到了，
1: 不是啊，我要推着轮椅跑啊。
2: 哦，推
0: 了解了解。
2: 像我是比较黑啊。哦，
1: 上床铺很方便呐，啊。
2: 很方便，啊，
1: 哦。每次都是下床铺的时候掉到地上。哎
2: 呦，哦，不小心掉到地上，这才要麻烦儿子啊。
0: 好，
2: 了解了解。
0: 那，啊，你
1: 小心点，我儿子来救我啊。
0: 啊，你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哦。嗯，
1: 好好，对呀，啊。
0: 啊，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外面的话，晒太阳，好不好？嗯，
1: 啊，有啊，早上，如果早上啊，他们会推我去晒太阳。
0: 哦，很好，很好。啊，你自己要顾好啊，心情要开心，要快乐一点了，哦，哈。
1: 好，
0: 哦，啊，想听什么歌再打电话上来。
2: 啊，
0: 想听什么歌再打电话上来哦，哈。
2: Okay，
1: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身体健康。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哈，来给小妹来唱歌喽，赶快把我下赶出的给卡点位听歌。
3: 来，佩芝姐，来，站着等你三千年。

来，昆凌、炸弹姐、谢妈妈、丽颖、凤梅姐、郑勇哥、金雄哥、郑阳哥、郑贤哥，哈、哦，花莲的，金发的哥大嫂、小咪姐。

0: 正哥、金发哥、小蜜姐，来苏露姐、守春姐、炸弹姐、傻妞，来哲明哥、六十六小弟、雪琴姐、凯琳姐，来感谢大家先啊，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哦，不要给小豆继续跑开，来苏梅姐姐，来别光听哦，东方女孩。

来，小米姐看到你哦，需要你回头了，点。玉华妈妈、秀秀姐、秀光妈妈、梅玲姐。

0: 嗨，小明姐，来，守春姐、陈阿姨、雪心姐、三井哥、苏鲁姐，哎，感谢啊，绵绵姐，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朋友，想继续吹的可以到来继续观看杨文杰之棉被。谢谢文杰，还有雪晴姐姐、金发哥哥、三井哥哥、苏丽。

0: 姐、曹阿姨，还有丽丽姐姐，以及美香姐姐、熊熊姐、三井哥、雪晴姐、炸弹姐。耶、yeah, ！来，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过来，今天恭喜我喽！兄弟，想要听什么歌曲？心中先想好三首歌。今天点，我们明天来唱哦，哈、嗯！点歌电话卡，控手机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兄弟，来，先来接客喽、嗯！现在是掌声的吗？掌声响起来，来，先来接客了。来，接得起，佳丽姐姐，
1: 你好，
0: 你好，嗯，
2: 嗨。点一首《燕儿在林梢》。
0: 好，
1: 《燕儿在林梢》。
0: 燕儿在林梢，台语要哪讲？
2: 我袂晓讲。
0: 燕儿在林梢吗？
1: 精彩了。
0: 好，好，明天唱好。好、嗯哦，谢谢你，好 ，Goodbye，Goodbye。来，再来，再来一起。来，金雄哥哥。
1: 金雄哥。
0: 金雄哥哥，打掌声吗？
1: 金哥，金雄哥。
0: 金雄哥哥。
1: 来
0: 呀、啊！
1: 阿华，4、3、2、1，
0: 谢谢，再联络。下一位，来，雪晴姐姐你好。
1: 你好，
0: 雪晴姐姐好。
3: 啊，哎，哎，你们好。
1: 你好，
3: 我要点那个醉茫茫，
0: 醉茫茫，明仔再唱哈。
1: 明仔唱哈。
0: 我一条一个，无声线。好，明仔再唱哈，啊，有可能有会出错哦哈。好 ，OK， 好，谢谢。好，好，拜。来，过来，进来，曹阿姨，曹阿姨，
4: 哎嗨，
1: 阿姨，
0: 你好，
4: 我等一下，红毛，红毛眼，
1: 红毛眼，
0: 好 ，OK， 没问题，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啊，哈，
1: 好，
0: 拜拜，来，风兄，风兄，
5: 哎，阿宝贝，
0: 哎，你好，
5: 先标星座，手指，
0: 手指，
5: 哎，手指，
0: 你要是食指、无名指还中指
5: 啊，都可以，中指更好哈。
0: OK， 好，好，哪一个手指？
5: 广告号，好
0: ，OK， 好，没问题。来，正前高，正前高，
6: 干嘛这个？朋友情，也可以点朋友情。
1: 我把手啊，手啊，
0: 嘿，你个只手好唔好？
6: 苏波的人，
1: 好，明天再来听苏波的人 ，OK。好，明天了哈，礼拜一哦，
6: 謝謝啊、
1: 明天来听哈。好，谢谢，
6: 谢谢。
0: 啊，好，谢谢你啊，感谢你啊哈，你也爱五号，你也爱五号，好来，过来接在一起，凤梅姐姐。
7: 大家好，你好哈。
0: 哎，凤梅姐，
7: 我太阳。
1: 太阳哈、
0: 哦哦，太阳、okay ，好，没问题。
1: 好，那个贵女士，我刚好哈，好，
0: 好，好，谢谢。
8: 轰完的冠军被点击去哈，你是我的眼。

0: 来，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继续都来继续挂叫，感恩，谢谢。姐，苏薇姐姐，秀菊妈妈，凤梅姐姐，苏丽姐。

0: 谢谢时间，时间微微嫂嫂，还有丽丽姐姐、阿姨姐姐、苏英姐、哎、素梅姐、玉慧姐、苏丽姐、乔松哥。
1: 来，乔松哥，你的歌，我爱你袂当属你。来，二妹姐。

来龙泉大哥，曹阿姨三井哥，谢妈妈，龙东的美惠姐，曹松大哥，锦缎妈妈，守春姐，来盖秀芝姐。

0: 哎，修修姐，荣幸妈妈，荣幸姐，来，要穿大哥大嫂，曹阿姨三井哥，剪断妈妈金发，大哥大嫂，守春姐，小咪姐，秀春姐，曹松哥，感谢，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来，最后这首歌曲，爸爸下吹的可以带这首歌曲，来，郑勇哥哥，来安排一首叫做《过来人》，谢谢郑勇哥哥。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1: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

0: 汤头鲜甜，
1: 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厨艺也 OK， 没时间也 OK， 饿的时候来一碗暖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2: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3: 要跟你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就我家己才闻到这味，我就开始搁舀起来哈，啉一下这烧汤哦，暖暖胃，补补身体。啊，我特别甲恁搭这个，请咱的五星级的这个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只乌骨鸡，啊，这只乌骨鸡吼，你着食着就对了吼，你真正学到甲得志。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这肉质吼，
4: 嗯，
3: 哦、啊，这个、
4: 这汤够好啉的讲。
3: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
4: 嗯、
3: 黄金虫草，我看啊，哎，我都爱互你食一下鸡腿。
4: 当然。我现在在运动，补充蛋白质。
3: 哎呀，这味，
4: 这味吼，
3: 真有够好啉的
4: 啦！
3: 我加啉一撮，我就调咧。迄阵阿明仔煮好，我加问讲，家我，伊是要，伊是唔是要叫我买呢？怪送我啉的呢？怪送我啉啊！哦，啊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其他的，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给我，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4: 确实好啉，
3: 五骨鸡，哦，这五斤鸡哦，你吃无碍啦。
4: 嗯，
3: 啊，这个鸡汤你若买断了，你来讲，哎呦，嘉盈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安，有遐乌蒜头，蒜头味足重。这吼、哦、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加过啊，搁加这汤加做，这真正气味有够赞嘞。
4: 真的，嗯，你这鸡肉嘛做到空，刚刚好。
3: 人家有功夫的啊。
4: 真正。
3: 来真像五行像安啊！
4: 太好啉，
3: 这味真正有够赞。哦，这有若捌食过乌蒜头炖鸡汤的吼，别人的我唔敢讲啊。那阿明师这个乌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这啉完了，迄规个胃拢烧起来。你哪一种哦？寒天的时阵，脚手尾冷叽叽的啊！你若这个啉一碗吼，规暝暗时好困好入眠。想无要食啥物汤的时阵你甲炖一下这呀，哦，这慢慢炖，反正已经用煮好啊，拢煮好啊吼。这肉咱留起吼，后一烹个食好啊，咱有食肉对吧？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刚刚这台东的这个鸭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的人，我足侪朋友打电话甲我讲讲，哦，嘉盈恁的鸡汤太会晓炖，嘿，鸭子鸡吼，哎，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好你啦！
4: 我已经用手。
3: 来啦，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加这档尔，你要叫后厨袂当做袂出来，所以吼、哦，今仔这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哈，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哦，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的，尤其是吼，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甲上好的拢买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会当食到五星级的这总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个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真足简单，汤好烧就会当食，吼，啊，而且吼，这个咱啊这这 SGS 检验合格。让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你要甲你啊，恁囝都等下先，你啊讲讲即只吼，恁母啊炖规暝规日的，你啊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收尾再让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哦，用吹嘛使哦，哦，你规个甲放喺顶下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的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开水落去。就去煮，煮哦滚，哦煮哦滚，还是加一撮这個。

0: 这米酒来煮个滚。你若逐工做无闲个，拢无时间去煮饭个，也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在叫外送个。恁家老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予伊食较营养嘞，哦，也是咱个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予伊食一下较营养个，啊，想要予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个即个胃，真正即个时阵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即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十八种个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个黑蒜素。哦，乌蒜头素，即吼，咱用慢慢啊火落去控，哦，即控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哦，天然回甘，吼，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哈。这内底吼，成分100%，拢是啊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唔是化学的哦，绝对唔是化工合成的吼，这是海南家乡菜哦，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什么手，吼。这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个底有什么气味？讲跟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炖饮料汤哦烧就好啊！哦，你免阁叫外卖啊，你嘛免阁家己煮啊，轻轻松松你就当食得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有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吼，予咱观众朋友买着、食着，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俩，只有这一档吼。你等下了，你收着就亲像安尼，哦，这只大包，哦，这大包吼。但这我来给恁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哦，我们就是50桌人可以让买着俩，50组俩，买完就无啊哈。0800-00919，不管你要对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吼。一包就是1600元，电话卡通吼，50桌，0800-00919，前50位卡通的，不管你要对食，你要乌蒜头鸡，还是要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吼。只要电话卡通1600元，免，甲你俗300，1300就好，1380块。1380块，1380块，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讲，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口，歹拣对唔对？安尼啦，好吧，都50个尔，哦，小齐开300，安尼吼，小齐开啊，剩咧开我诶，0800-00919，先电话先卡哦，50组我先甲你讲哦，随在你拣，哦，随在你拣，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就要甲家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个礼啦吼，1300尔，一点点啊钱啦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多1200块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炸两只倒转去，随在你拣。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买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2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那是3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那50组哈，要甲家用烹调的，要甲小吃烹调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仔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这安尼1300尔，也无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仔钱都无通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过瘾。0800-00919，甲家用烹调一下，来，谢谢，多谢，来，进资料。
1: 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哩，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一号、二号、3号，跟你讲啊，金武你好，
2: 帮我等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六八线，你若两行拢卖到3号的啦，秋香你好，要几号的？
3: 一号，
0: 一号来，接一下，慧玲你好，要几号的？
2: 嘿，那三十多。
0: 来，几号的？几号的？
2: 哎，啊，就伊就讲迄个，啊，就一行一桌
0: 呢。一行一桌，来来三号哈。我跟你讲，一行一桌就是三号的吼。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阿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3: 喂，我变三号的。
0: 三号五十二线，三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4: 三号。
0: 来，我三号，三号来，你要进入，你要几号的？
4: 三号。

0: 我四刷三号啊，小小姐要几号的？
1: 三号。
0: 来，五十刷三号的，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2: 我要三号。
0: 来，56刷三号的，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1: 三号。
0: 来，57刷三号的，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1: 哎，三号。
0: 三号，59线，来，你要来数满的，来，郑成大哥要几号的？
1: 三号。
0: 喂，要几号？三号，你要来许妈妈要几号的？
3: 哦，三号
0: 来，82线来，阿玉姐你要几号的？
3: 我要三号。
0: 八十一线三号来，青蛙你要几号的？青蛙，
4: 我要88
0: 啦。好来，三号来，八十线三号来，玉莲姐你要几号的？
3: 三号。
0: 来，八十线三号，79的来，四平要几号的？
3: 我要三号。
0: 78线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5: 我要1号的。
0: 1号76线1号来，玉清你要几号的？75线三号来，志月姐要几号的？
6: 我要1号的。
0: 来，74线1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
7: 1号的。
0: 73线1号来，国行要几号的？
8: 我要3号的。
0: 来，72线3号，茂生要几号的？
9: 再见，然后拜拜。
0: 3号。71线3号来，你要秀琴要几号的？
10: 三号。
0: 3号，70线彩霞要几号的？
11: 3号。
0: 69线3号，德彩要几号的？
12: 好，
0: 那八线来，慧妈妈要几号的？
13: 三号的。
0: 三号的，66线来，一八大，一八你要要几号的？
14: 我三号。
0: 那线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15: 我要三号。
0: 65线来，爱吉利小姐有接到才有准绳哦。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16: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90线来，60线来，接一个来，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17: 三号。
0: 好，89线的三号来，你要丽云，你要要几号的？86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18: 我要三号。
0: 85线三号，你52线跟接一个赵青大哥。
19: 喂。
0: 要几号的？
19: 三号。
0: 好，53线三号来，你要来，你也要。

0: 这转三回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1: 三啊！
0: 三啊！五十九线来，你要来数满了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1: 三啊！
0: 喂，要几号？
2: 三号，
0: 来再转三号来，你要来保护宝，你要
3: 几号的？哦，你问我加接无？
0: 有要几号的？
3: 哎，我三号。
0: 来六十二线，你要十二线的来，而且电话才接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免话，你要要几号的？
3: 三号。
0: 来九十线的三号来，你要小钱要几号的？
4: 下个礼拜三号，
0: 86线三号啦，你要亚玲要几号的？
4: 三号。
0: 85线三号，文科你要要几号的？
5: 三号。
0: 84线三号来，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5: 三号。
0: 83线你要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6: 哦，三号。
0: 三号来，82线来阿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6: 哎，我要三号。
0: 81线三号来，青蛙你要要几号的？青蛙。
7: 我要88啦。
0: 好，来三号，来80线三号，来玉莲姐，你要买几号的？
8: 三号。
0: 来80线三号，79的，来四平买几号的？
8: 要买三号。
0: 78线三号，来你要小娟买几号的？
9: 哎，我要一号的。
0: 一号76线一号，来玉清，你要买几号的？
10: 买三号。
0: 75线三号，来志月姐买几号的？
11: 我买一号。
0: 来74线一号，来你要心仪买几号的？
12: 一号。
0: 73线一号，来国兴买几号的？
13: 我买三号。
0: 来72线三号，茂生买几号的？
14: 再见，然后拜拜，拜拜。
0: 71线三号，来你要小姐买几号的？
15: 三号。
0: 3号70线彩霞买几号的？
16: 买三号。
0: 69线三号，德彩买几号的？
17: 三号。
0: 68线来两位妈妈买几号的？
18: 三号。
0: 三号62线一八大一八，你要买几号的？
19: 我三号。
0: 63线三号来，你要张小姐买几号的？
4: 我买三号。
0: 65线还是爱吉的小姐有接到才有准绳哦。来，你要林真，你要买几号的？ 我要 两组。两组来，90线你要实现的，接接来，你要高雄的朋友买几号的？要几号？
5: 三号。
0: 好，89线的三号来，你要丽云，你要买几号的？
2: 三号。
0: 86线来，薛太太买几号的？
1: 我买三号。
0: 85线三号，你52线跟接接，赵青大哥。
7: 喂，
0: 买几号的？
7: 三号。
0: 好，53线三号来，你要来，你也买几号的？
6: 喂，
0: 买几号的？
6: 三号。
0: 55线三号来，你要拿那个金銮姐买几号的？
18: 我买2号。
0: 啊，2号，57线二号来，你要我改，你要清钱，你要买几号的？
18: 2号。
0: 来，53线二号来，你要素清，你要买几号的？素清接伊啊吼，来，59线接伊啊吼，来，为你要李玉姐，你要买几号的？
10: 我三号。
0: 61线三号来，你要我改，你要买几号的？
10: 我要三号
0: 诶！我甲你讲吼，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甲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了，甲得志啦！玉琴，你要买几号诶？
13: 我一号。
0: 来，51线一号诶，来，你要开心，你要买几号诶？
15: 我要三号。
0: 52线，感谢你诶捧场，来，笑声，你要买几号诶？
14: 三号。
0: 来，53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买几号诶？
3: 四号。
0: 来，54线，感谢捧场，来，赞，你要买几号诶？
8: 我要二号。
0: 55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买几号诶？张小姐，
12: 玫瑰
0: 哦，三号57线，你要来巨人大哥玫瑰哦，玫瑰哦，
19: 三号，
0: 来57线三号来，你要来这圆妹玫瑰哦，
11: 你好，
0: 要几号？
11: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73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玫瑰哦，
9: 我要三号，
0: 来72线三号来，嘉玲你要玫瑰哦，嘉玲， 好好再见，
11: 玫瑰哦，三号，
0: 好88线三号来，你要小梅姐你要玫瑰哦，不，青二大哥玫瑰哦，
5: 三号。
0: 52线来，你要季梅姐，你要买几号的？
4: 三号。
0: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个认真电话甲卡，啊，这让俺快速时间，甲这个好食物件介绍予恁，安尼就算对阮上大个捧场啊！吼，替阮节省广告时间，啊，然后买着好食物件，大家好食物件，大家斗分享斗结缘。恁的囡仔是会倒转来，甲你学了解，搭志工嘛，这鸡汤真正有够好啉的。你好，雪玲姐，你要买几号的？买几号的？
16: 你要
0: 你要几盒啊？雪玲姐，我
1: 讲，我唔知几盒先。
0: 你要一包是无？
1: 系啊，1380几包。
0: 两包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你等我一下。

0: 哎，谢谢，感谢大家欢声。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那对不起，白点的宝贝哦，还有
0: 大家好，我是秀月小宝。
1: 大家好，我是明奇。
0: 大家早安呐、啊，
1: 来高赞。
0: 今天是这个啊，算是中秋连假第三天，
1: 中秋连假第三天了、
0: 啊。哎呀、啊，大家有没有烤肉啊？
1: 该、烤的应该都烤的差不多了吧？
0: 对，不一定哦，有的可能连续四天都要烤肉、
1: 哦。哎呦，是行没刷，
0: 没刷细钢哈。
1: 我那因为那个食材啊，可能第一天的时阵呢，可能没行刷哦。第二天我继续加好。我第三缸，哎，不加掉，继续加，
0: 继续夯，夯个第三缸啊，吼，
1: 食材不浪费，
0: 说不定真的有人真的今天要烤第三天哦，
1: 哎呦，连刷三缸，
0: 对，因为明天可以被休嘴，哎呦，哎呀，哈，这个中秋连假哦，天气好像也不错哈，
1: 哎呀，
0: 哎呀，天气嘛是未歹
1: 哦，未歹哦，
0: 哎呀，天空作美啦，好佳哉无这个没有下雨
1: 哈，对，
0: 哎，啊，这条红胎呢，哈。哎，进京西宫吼，好像要往我们的北部走啊！结果后来咧，结果他就这样子抠了一圈，这样走出去，

0: 后就要往日本去了、嗯、所以那大家都免烦恼这个风台的部分啊。是，哎、嗯，后礼拜吼，可能咱的天气应该是算拢袂歹啦、嗯，都是不错的天气哈、嗯，所以
1: 真好真好、
0: 大家吼能够放心。哦，放心的，继续放假，
1: 继续放假啊！放假完，
0: 礼拜二可能就要上班了哦，哈，那礼拜二的可能就要的准备要来上班了，哈、嗯哦，这个中秋连假，哈、哦，哎呀，这个哈，这个中秋连假呢，嘿，这个车哈嘛是真多哦、嗯，高速公路也是塞了非常的非常的塌啦，
1: 是哈、
0: 哦，不管是不仅是那些高速公路瘫痪，哦，啊，连我们的这个哦大众运输也是大家哈得干呢。火气真大，火气也是很大哈、哦，因为这个克林摩乌鸦哈，就是没有位置啊，想要临时这个自由坐，克林马摩西亚板换，也比较没有办法哈、哦，就那个礼拜五、礼拜四的时候，大家要返乡嘛哈、哦，要登来南部，吼啊，就这个有诶吼，讲吼诶，车吼等，伊就是克林要自由坐吼，还是安怎哦，就是可能一直等到。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下午还是中午等到晚上最后一班还没上车
1: 啊，这阿
0: 北就请
1: 哦，然后
0: 那个高铁这个站务人员呢，就甲大家讲吼，哦，咱先让吼，那个等到阿北就请先就请好不好？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宣导说，哦，真的还有人从这个白天等到晚上还没有上车的吼、哦，阿北就请吼，真的是人满为患呐、啊、吼，真多人吼，所以大家吼一定要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提早订票了吼、嗯。提早订票，因为这个车位咧吼，你若讲吼客满的话，啊，若想要单自由坐，可能就较吃力，哎呀，比较那个吃力一点吼。因为自由坐，大家若想讲，无订票的是可能会去。坐自由坐嘛，
1: 对，
0: 自由坐那无位，可能就是站票嘛，对吧？
1: 但
0: 是徛咧，啊不，问题是高铁全部拢徛满啊，吼，连那个车道啊，
1: 吼，走道
0: 全部都站满满的，吼。
1: 底下那个车厢之间不是有一些空间诶，让买当给
0: 对，但是全部都站满满的，全部拢挤做会，
1: 连
0: 呀，连那个出口然后全部挤做会吼，所以吼，大家还是要习惯先这个订票啦，吼。安尼是比较安全，比较安全，不然真的是哦有够多人，
1: 正别出一下，要辛苦
0: 点。对啊，吼啊，下一波就是我们先诶，这个可能今天或者是明天哦，这个准备要回家了吼，要回来啊，吼啊那个客人人嘛会真多哦，人也是会很多。
1: 要回去才坐车坐才久啊，哇，回去时都蛮才辛苦。嘿，
0: 对吼，所以真的是返乡很辛苦。
1: 归去可以啊，开车嘛，迄个嘛堵车。
0: 人嘛愈来愈多，然后人越来越多，所以大家要习惯这个提早出门吼，提早回家。哦，提早出门诶，哦啊，提早回来吼，譬如讲今仔日较早回来，还是讲诶，可能开夜车可能会车比较少一点，哦，车可能较少，哦，所以大家吼开车嘛是爱细腻啊。哦，也是要小心呐、啊、哈啊！这个坐高那个那类这个大众运输也是要细腻哈，人客人吼，口罩嘛是爱挂嘞哈，啊无吼感冒嘛是真多啦
1: 吼。对，
0: 在那个密闭的车厢里面吼，即个若是感冒酷酷少的话吼，哎、欸，可能哎、欸、这个你若那个抵抗力无好的话，可能就得感冒。
1: 免疫力下降很容易耶。嗯、
0: 对，真的呢吼。
1: 你像是之前我去、啊、出去吃饭，然后明明这个店内底嘛无几个人，可能才三四只猫啊。三四个人客啦，迄阵就是无带嘴，食饭一定是无带嘴啊
0: 嘛，
1: 就内用，想不到，哎、欸，我这样子，
0: 这样就中
1: 了，有，因为我有听到有在扫啦，对呀、啊，我就因为这样子一个空间来对，哦，可能有放冷气，有空调啊，那哇，那可能我有这个病毒就吸到了，
0: 哎呀、啊，密闭空间，嗯，哦，所以吼、哦，大家都要提升自己的防御力，就算这个防御力吼、哦、没有这个提升吼、哦，至少要睡饱。哦，困了吧？
1: 困了吧？是免疫力的提升。
0: 你困眠无搞的话，吼，免疫力真的会下降很多。嗯，这就存起不？哦，所以吼，大概吼，哎，这个还是要这个自己要保养自己的身体啦，吼。哎，我们就是都是说吼。预防胜于治疗嘛，对吧？
1: 有困真正有差呢。
0: 对。
1: 细汉的时阵唔知影，唔知影讲哦，原来困眠诶无遐尼好的时阵，其实是很容易被传染的。
0: 哎呀、啊，真的呢，吼、嗯，这是要小心。
1: 所以后来我淡薄发现讲，哦，最近有比较累的话，我就会尽量要注重这个困眠
0: 哦，
1: 这样子，而且应该就可以降低这个感冒的几率。
0: 对啊，你讲发现你最近困不好，出去就戴个口罩。
1: 对，
0: 稍微戴一下口罩，
1: 比较容易被入侵。
0: 对呀、啊，不然很容易 遭受病毒的感染，哎呀，大家都不想感冒嘛，吼，对不？吼，哦，所以吼，这个中秋连假呢，吼，大家吼这个。

0: 开开心心的烤肉，但是呢这个自我的这个防护还是要做好，
1: 放那个鞭炮那个玩炮的也要小心，
0: 嘿呀对啊吼，哎这个多好有这个登去那里高雄吼，多好我们嘛听到安尼，
1: 要找空旷的地方啦。
0: 记得是咩啊？蒸卡吼，做大家拢嘛是真介意吼，你来生烟。
1: 蒸卡囡仔拢安尼啦，
0: 生烟火啊，吼放炮啊，
1: 吼。高升者。
0: 嘿啊，就啊，昨咧开车咧高铁，不是高铁啊，伊个开车咧高速公路顶管，边啊冇人咧放烟火呢，吼，这个连那个旁边也有看得到烟火这样子，哦，所以大家吼，还是很喜欢在。那呢，中秋节时阵放烟火，但是要注意时间呐吼。员工近期员工吼，超过九点还十点就不要放了吼，也刚差掉了吼。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这个休息的时间，吼，一景无呢吼，一景刚刚都是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吼。然后即卖因为大家较敏感，所以大家吼，那是到暗时啊九点十点外，搁了听到人咧放烟火，伊就去报警哦，他就会去报警说哦。有够人在放烟火吼，差点我困眠，我需要休困安尼啦吼，所以吼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时间。
1: 不，你这这个时代跟以前没啥赶快，以前农业做农时代可能比较大家的作息比较雷同啊，现在很多人都做大夜班，
0: 对啊，
1: 或者说现在现代很呆狼的这些生活压力可能也比较大一点，很多这个。精神上的疾病也是，就是心理上啦，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忍受到一些噪音每天常态性的噪音啊，柯林每天都在半夜都已经听到外面有那个排气管的声音我会改管的，
0: 哎呀，
1: 或是听到这些鞭炮声，或是这个冲天炮的时候会受不了。
0: 真的吼，所以大家还是要。讲要掠嘛掠无啊吼，就原来嘣过安尼，你是免哪掠，我们就只能稍微忍受一下。
1: 因为他那个都要警察，可能要到场去，可能拿那个叫测分贝计去掠哦。你如果我确定有那个，才要通知那个。安尼家里也有
0: 吼，啊，普通时啊，无可能嘛离遐嘛吼，就我大公司，其实咱后边迄条路啊吼，就是咱迄个学田路一条啊吼，有时候。不然我嘛写 Q， 嘣一个安尼，
1: 有一些是瞬间噪音，你有看我发抖了。
0: 嘛写 Q 嘿惊掉，
1: 要连续性的才看我发抖。
0: 对啊，对啊，吼，所以吼这个大家吼还是不要去那个干扰到别人的困眠。哎呀，那讲哎，今天是改车吼，我嘛唔知你改什么意思。
1: 哎呀，
0: 真的很大声呢吼，做多少声啊吼，哎呀，更加差掉安尼。
1: 哦，因为有人天生就是喜欢，
0: 有的人就想说
1: 改车、
0: 我装这样很帅，
1: 不改车怎么骑啊？
0: 我改这样吼，做大声，做帅啊，你吼，
1: 帅哦，
0: 做吓趴
1: 啊，人家你帅啦。
0: 哎呀，我那是你女朋友，我干嘛做更小？我唔敢坐。
1: 不会呢，这种人真正，
0: 我真正是
1: 反而比较多女朋友。
0: 我真正是唔敢坐，我干嘛做更小？非常差的。
1: 这种通常女朋友都蛮多的。
0: 很吵啊，这真的是吵扰民啊！吼，不要这样子吼，哎，让那球被 hit
1: 哭。这个好像跟天性的个性有关系。有的人天生就是比较卡北基，
0: 我觉得就是近墨者是近墨者。
1: 对啊，有一些改车的朋友啦，
0: 哎呀，
1: 可以让改个碎啊，可是
0: 可以的
1: 啊，可以改一些安全的，
0: 哎呀，
1: 安全。有的车子可能完全无用的安全，
0: 对，
1: 你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制动能力啊，但是我也是改一种，比较大声的那口令就卡黑，
0: 就刚差掉哦，会比较吵到人家的那个困眠所以这个这部分呢也是无解的哈，这是看希望这个警察的部分能够多多宣导啊那样那这个中秋节第三天啊哈，谈到共掉哈，就是这个烤肉的部分，
1: 对
0: 烤肉大家是不是吃了很多烤肉？礼拜五我也吃了。一些些烤肉，
1: 还好我都没吃。
0: 礼拜我有吃了一些些这个杭包，烤肉真的很好吃啊！哈，金河酱，哎呀，烤肉就是烤一个，就是一个气氛，然后大概这个小机会聚会啊，呢就是团聚，然后聚会杭包，哈，开杠，然后这个感觉哦。但是呢，一年一度的烤肉，大家都会趁这个机会来这个博暖感情啊，哈，跟好朋友安尼好杭包，好开杠啊，哈啊烤肉，这个部分呢，这个有肾脏科。的医生也有特别警示吼，大家爱用的这个铝箔纸哈，这个保温呢，这个烤肉是必备工具之一的，但是它的暗藏许多风险哦，我们是真侪风险哦，譬如讲一挂这个食材呐，你也坑咧内底吼，譬如讲一些这个海鲜呐， 或者是一些东西，如果你加上这个酸性的东西，可能就会让这个铝箔纸的铝很容易会让它分解出来，吼，就跟咱人咧讲，人咧讲的吼，迄个阿鲁米呐，吼，阿鲁米呐，加修最安装，吼，老人痴呆哦，保护吼，就会吃进去，吼，这个医生有说，吼，这个相较于食材准备，这个铝箔纸反而会让大家很容易忽视，吼，大概就讲啊，这得安尼啊。就一片安尼吼，敢若无虾米危险嘛吼。尽管这个铝箔能够降低食材能够接触咱这个灰团吼，这个碳灰吼，接触这个高温加热的部分吼，产生这个苯平比，还有这个异环胺吼，加有毒物质的风险。但是本身嘛是金属的成分哦，
1: 对
0: 吼，你若食太多吼，也有可能会危害我们人体的健康。对吼，因为咱吼，咱的这个药剂然后是这个。人体主要排出这个铝的这个器官，但是你若本身药剂无好，药剂功能无好诶吼，你咧烤肉时阵吼，搁食着吼咱这个铝箔纸用到诶物件，譬如讲你若是有这个，比如说你烤个秋刀鱼，也会用个铝箔纸嘛，对不对？
1: 对，
0: 一炒会搭啊，铝那个秋刀鱼就会想说加一点柠檬汁，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你的咖喱皮吼啊，加上这个加热，加上这个铝箔，吼，有可能就会让这个。铝吼，把它溶解出来吼，就会可能把这个铝吃下肚。
1: 所以哎，先把鱼啊提起来再。
0: 嘿，对，哎，很呛起来盘下顶管，然后再加上柠檬。
1: 胸
0: 味
1: 高。
0: 哦，这样子会是比较好一点吼，卖几家吼，你的铝箔纸顶管那直接用酸性的东西，吼用柠檬啊吼这些物件，可能就会让这个铝吼把它。溶出来吃进去肚子里吼，按这个医生有举例吼，有一个吼有几病末期的患者，平常就很喜欢吃鱼啊，吼很喜欢吃肉，然后他就习惯吼把这个鱼跟肉呢，就是包在铝箔纸里面去那个烧烤了吼，去烘啊吼，啊没想到呢，这个竟然吼诶感觉到最近觉得这个骨头吼，干嘛讲我都疼啊。哦，骨头剧痛哦，然后引起这个骨折哦啊，这个经去看医生了后呢，检查了后才发现到，伊的骨头已经这个虚化了，钙质严重的流失哦，吼，也钙质已经流失去啊，哦，血液中呢这个铝的浓度也偏高一点哦，所以说确定是罹患这个软骨症啊，吼，能够减吼啊，所以吼，那这个铝呢，吼中毒的症状非常的多吼，哎，这个严重的话，可能也会增加这个咱的失智的风险，吼，是底风险，吼，所以这个南投基督教医院呢，也有这个解释讲，那你会议的当中吼，铝的浓度呢是超过五十的话，吼，这个应该是 UG 嘛。哎，刚刚不是啊，它是一个倒 U 呢。
1: 对，
0: 哎，刚刚我赶快，反正吼有一个浓度表啦，吼，就是一个有如果超过50的话，就是判别是这个判定是铝中毒，吼，那呢这个铝吼哎中毒吼，哎，常见的症状呢有这个软骨症呐，吼，骨质疏松呐，吼，阿哥那呢很容易会骨折，吼，关节痛、贫血，吼，阿哥那呢这个那是吼。聚集在这个神经细胞的话，可能会产生到那个失智的风险。好，所以讲我教大家吼，教讲吼，这个如果铝箔纸想要防这个粘连的技巧，吼，这个厨师也有建议大家，进行讲吼，因为铝箔纸有分亮面跟雾面，
1: 对，
0: 换言之吧，哈，亮面跟雾面，吼，其实吼这两种面，那这两面呢，其实都没有关系，吼，都没差。进行是讲亮面的要朝，要碰食物。
1: 啊，
0: 丑的雾面的要往外面，或者是回夯啊。后来好像说不用了，讲唔面，就是说吼，如果大家想要防粘连的话，是因为讲吼，这个亮面比较光滑一点，吼，它比较光滑，然后雾面的是因为它有磨过，吼，有磨过，所以吼，它的如果用放大镜看的话，它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不是像那个平面是平的，所以如果是雾面的话，拿来这个煮米给它较袂黏。比较不会黏，就像那个不粘锅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就比较不会黏住吼。啊，那是讲吼买好咱这个这个食物呢，比较不容易粘黏的话，吼，咱来买烘的时阵，我们可以先抹一层薄油啦，吼，先抹迄个油，吼，先抹一下，吼，然后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把咱的铝箔纸呢，轻轻的揉。先揉一揉，吼，让伊凹干呢，撩撩安呢，吼，做一做，然后再把它铺平。铺平之后，我们再放食物上去，哦，这个更有效的防止粘连哦。吼，一鱼一，它就是皱皱的，它别安尼白白，安尼直接 黏在咱的肉顶管，吼，比较

不会黏住，哦，安尼是较袂黏，吼，啊，然后呢，用这个铝箔纸呢，千万就不要再用这个柠檬汁，还有这个醋啊、番茄酱啊，吼，还是说高盐腌制的这些物件，酸性的调味料，吼，如果长时间接触这个铝箔纸，然后加上这个加热的话，可能就会溶出这个金属物质，哦，释放这个铝离子，哦，所以说建议大家那些物件含好的时阵，哦，移开这个铝箔纸之后，我们再来调味，哦，再来调咱的这个调味，哦，啊，千万唔通把铝箔纸包包放咧铝微波内底哦，吼，这个也算是金属物质，嗯，哦，可能会产生这个火花。哦，会崩起吼，所以吼，大家吼，那是要使用铝箔纸的话，要小心吼，嘛是要细腻啦吼。所以虽然说铝箔纸很方便啦吼，真方便，但是嘛是要小心使用吼，啊，不然吼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危害哦吼。后来英雄呢，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吼，给小妹安排今日的课，稍微朝大家脸部讲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9月27号，旧历是8月17号，来冲九啊，九岁，69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今天有时候的是破土、造作、芽菜、交易、栽叫、跳、造仓、纳宅。今日无适合的是牵线、行船、解毒、画厝、安门、放水、开窗，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来淋水的时间啊，吼，来。好，运动完啦、啊、吼，还是起床啦、啊、吼，是淋些水的吼，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来，咱跳完舞了后，咱们来晨点名哦，哈，点名时间，哈，看在那里控诉里三三八，
1: 零
0: 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看大家有起床啊没啊？哈，起床了没有哦？哈，咱的贤美阿姨早安哦，
1: 贤美阿姨，
0: 好，个咧，咱的廖妈妈妈，
1: 廖妈妈妈，
0: 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秋儿姐早安，
1: 好，
0: 过来呢，这个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哦，左营的梅珍妈妈，
1: 梅珍的妈妈，
0: 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好，过来呢，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哦，
0: 淑华姐，
1: 淑华姐，
0: 昆凌哥，
1: 昆凌阿兄，
0: 哦，碧桃的淑珠妈妈，
1: 淑珠妈妈，
0: 还有那呢淑爱妈妈，
1: 淑爱妈妈，
0: 早安哦，好，过来呢，这个看一下哈，大家林妈妈，
1: 大家林妈妈，
0: 阿哥板桥林妈妈，
1: 板桥的林妈妈，
0: 两位林妈妈，早安哦，哈，白鸽妹妹，
1: 白鸽妹妹，
0: 好，过来呢，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水仙哥，
1: 水仙大哥。
0: 花城大哥，
1: 花城大哥，
0: 老早哈，过来呢，这个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哎，老早老早哈，大家早安，好老早哈，哎，来，等我明了哦，咱们来唱歌了哈，那呢这个四首歌曲个哈，四首歌，好，七股为国生大哥来这个梦未想你，
1: 过来是丽梅姐帮娘摆城里的月光，
0: 过来是这个。普里的雅芳姐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过来淑华姐帮你安排沙弥沙姐。
0: 来，谢谢高来给我弄一下哦，谢谢。

九零的好朋友秋桃妈妈、梅玉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姐、素外妈妈、阿段妈妈、前美阿姨，还有那个廖妈妈、妈坤宁哥，谢谢秋儿姐、凤色妈妈、洪阿姨、板桥林妈妈。

妈、准妈妈、余生姐和练大姐、春愁妈妈、胡妈妈、大概林妈妈、昭和大哥大嫂、彩绘阿姨、廖妈妈妈、林王大姐、贤美阿姨、淑珠姐、昆凌哥、阿段妈妈。

0: 来干么大家可以跑一下，谢谢大家。小晴姐、明玄姐、淑萍姐、春秋妈妈、李玉姐、223好人游，
1: 来，这是安排。

谢谢洪阿姨、大家林妈妈、天才大哥、坤宁哥、淑珠妈妈、贤美阿姨、林王大姐、秋桃妈妈、郭妈妈、阿菊妈妈也真

0: 谢，月亮代表我的心，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哦，连上这个三首歌爱欢声，本来要唱四首，结果因为今日有特别节目爱播出，哦，所以咱爱需要小可赶一下哦。来，咱先来收看咱这个好快节目吼，就是咱的祖先有智慧哈，今日来教什么这个俗语的故事呢？吼，咱来收看咱的祖先有智慧哦。
1: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罗伯啦，哇，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啦，好啦，文化变唔记，
1: 是的，哈，哎，顶刚我看到。嘿，亚神王咋？哦，我七爷八爷，哦，我迄个威风凛凛啊！哦，你捌看我七爷八爷？
4: 有哦，我看到伊拢紧走的味。
1: 安尼哦，
4: 因为写作足恐怖。
1: 但是我来听讲，七爷八爷看到你也走去。
4: 啊！这
1: 个人比我更歹看诶！安尼
4: 好，啊，安尼好，
1: 安尼好，
4: 伊都未来搞你啊！
1: 安尼哦，哦。七爷八爷，你敢不知道七爷八爷？
4: 我知呀、
1: 啊。你知道？
4: 人外口挂香，迄拢有迄种洞啊，爱囡仔看到拢会咩咩好。
1: 洞啊，迄不是挂香拢会出来呢？迄七爷八爷是神王爷，煞有七爷八爷呢。啊，那其他的是，龙公妈祖出来，迄是啊，千里眼甲顺风耳，每一个边啊，迄个护界拢无同呢。啊，佫有的是八家将，啊，有的是三太子，哎，迄拢也无同，对不对？哦，啊，七爷八爷就是范谢两将军呐、啊。
4: 范谢两军战两旁。
1: 对对对啊，范谢将军战两旁，八脑转云霄。哦，这唱完可能咱时间落够。
4: 哎、啊，
1: 欸、好啊，我就先来休困咯。哎、哦，好啊，简单啦。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七个冷笑伯，迄是啥意思哈、啊？嘿，我跟你讲，我知影。哈哈，迄就是讲哦，迄八七杯有八杯。笑杯走出来！
1: 哦，我听你咧放草鱼啦，八七杯会走八杯出去。哎、
4: 欸，我隔壁迄个八杯走来啊！
1: 哦，隔壁金庙挂过来对啦。
4: 边啊迄个啦。吼、
1: 嗯，讲到你嘛，嘴手就好拍干吼。但这是讲免啦，就是讲啊免惊啦，吼唔免啦吼。啊，那是七吼，有迄个乱七八糟，甲故意吼是相同款的。啊，过来不打不七。纯粹啦，讲话拢店家拢讲得不打不起嘞，
4: 那有足正经诶，
1: 不三不四的意思啦。啊，有啊，人徛伫迄个人迄个青阳灯卡，哎、欸，人家来，嘿，好，三七啦，那是啥叫三七啦？你敢不知？
4: 差不多算三七步吗？
1: 无，唔是咯，迄、那个三七啊分三成，啊，迄七啊分七成。哦。啊，三七分账，那叫三七啦。哦。啊啦，这个八吼，文音叫做八家将，啊是有诶四角叫做八神道。哦，啊！你讲八卦叫做八卦，八卦山，有
4: 无？八卦山，八卦山。
1: 哎，啊！那白话八字，有无？啊，七爷八爷念作八，哦。啊，过来十八变女大十八变，哦。啊，这句话吼，甲卦杯无关系啦。七个免笑八，这句话意思吼，就是吼。
4: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1: 安尼哦，过去咱
4: 演给恁看。
0: 嘿，米奇！
6: 哎，小宝，哎，这久无看诶，
0: 这久无看诶。
6: 哎呀哎呀，
0: 是来遮是讲，哎呦，到迄落吼，你遐够淡薄仔钱，会当借我周转一下啦。
6: 嗯，啊，即嘛毋是只月初尔，你着讲你无钱，啊，一个月薪水是拢走去倒位啊？啊，
0: 我去投资啊。
6: 投资啊，是咧投资啥物啊？
0: 啊，是投资股票啊。
6: 啊，股票毋是卖掉，你着有现金通摕啊。
0: 啊，我嘛想要卖啊，啊，毋过啊去叫证券公司卖掉啊啦。
6: 啊？哎，证券公司爱无代无钱，为什么爱卖你的股票啊？
0: 啊，我着吼用融资吼来升股票，啊，结果吼股票着叫断头啊。
6: 啊！你真乃算是咧投资啦，你这根本就是咧跋筊呢。
0: 啊，讲遐济，啊你到底是要借啊唔借啦？借钱的钱，啰里啰嗦，讲一大堆。
6: 我无钱借你啦。
0: 无钱？啊，平常时咱拢吼拢讲朋友来朋友去，即摆要甲你借钱，连一寡拢无，真正是见树不救。

0: 我真正足想要借你，不过我着真正无钱嘛。
1: 无钱，啊！你的钱到底是摕去倒位啊？
0: 啊！着我甲所有的薪水哦，拢摕去买迄乐透彩啊啦。
1: 啊！乐透彩，啊！结果咧？
0: 结果，哎，这个月运气哦是比较较无好啦，哎，全部拢输了了。
1: 输了了，吼！你真正是人讲的吼，七日免笑八，我毋是甲我同款跋筊。
0: 那我这算是在做公益呢，平常时我好代志做遐尔多，哎，人讲这个善有善报，哦，富贵，我过来签一定会得大奖的啦。
1: 啊，签签签，你是乌签还是韩字签啦？
0: 安尼我拄好两行拢有，我是乌白签啦。
2: 哎呦，
3: 错、哦，这句话意思讲两个人的实力吼，五分五分。对半分啦，唔免伫咧互相咧乞笑啦。人讲哦，姑笑比无买，比笑姑头低低。有当时吼，七个较兴过白，一个吼比一个更加兴趣啦。表示讲哦，两个拢白兴啦。
4: 老师说这个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
3: 嘿，无唔对，拄到危险跳走，啊你走五十步，甲走一百步，它其实拢同款啦。哦，像满面笑像，两个拢是惊死，安尼知影无？
4: 知道。

0: 好，来谢谢大家哈！以上就是咱这个招生我第一回哈，改咱这个七点免笑白哦，所以不要嘲笑人家，免笑别人啊！哦，我们来比来比去，人讲人比人气死人，
1: 家己嘛是同款，但其实自己加减嘛有做同款的代志。
0: 对了对了，吼，然后一山还有一山高，说不定有人比你还要更。更这个就是更
1: 鸡蛋也有鸡蛋糕、啊，
0: 鸡蛋也有鸡蛋糕哦，不一定啦吼，每只人拢无同款嘛吼、嗯。后来以上就是咱这个招生学弟会吼，教大家这个俗语的故事吼。过来嘛是另外一个节目吼，啊，这节目吼嘛是真特别吼，要来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物件吼，来爸爸妈妈吼，那是讲吼这个那个早上啦、啊，要去这个菜市啊买菜啦吼，是讲吼要去大采买的时候哦，大包小包那個。挂个贵的吼，那挂个手安尼吼，安记起安尼吼，哎、嗯哦、让大家吼购物能够轻松。啊，什么这个秘诀要教给大家呢吼？好，咱来收看，咱来看完你就明白咯。

0: 江湖点关，
1: 公判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得来，我是小齐。
0: 我甲用吼，卡啥远啊？
1: 哪啦？
0: 你买家是变怎？
1: 我是讲拜托，即卖就是有过两工要拜拜，啊，搁有哦，阮 AM 吼，阮有一个朋友伊做五主的，伊讲 AM 差不多有七八个朋友要来阮家，伊要来煮，啊，我就想讲隔壁挂，拜托，唔是安尼尔，我搁有诶挂袂转来，伫咧菜街啊，另外拜托诶。
0: 有假人遐对。
1: 我点嘛，还袂挂
0: 咧。你安尼，敢袂安尼时到一零一零一顺一顺安尼吗？
1: 哎呦喂！
0: 啊！你迄皮安尼幼咪咪的，
1: 包括
0: 哎呦，你啊，啊你那本来男朋友看到都唔甘啊呢，
1: 哦，骨都晒。
0: 你是啊，我感觉哦，你虽然看起来哦，无讲做老的哦，感觉买一小寡对着时代来，我感觉你的行为举止拢对袂着时代。
1: 什么？拜托的啊！你都买菜，你啊，什么对袂着时代是安怎？
0: 我讲哦，即马吼，种真济人嘛，去买物件啦，
1: 即马
0: 会去大卖场买物件啦吼。啊，你像啊，你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家己若出去买啊，逛啊大包细包，去到恁家门口摔倒的，啊，无人知，啊，是到要安怎？
1: 拜托，就是因为孤单老人，无人斗逛，所以你落逐项拢爱家逛，无要安怎？
0: 我来讲，
1: 安怎？
0: 咱做一个现代人，咱来会用对着时代。
1: 安怎
0: 呢？尤其是咱做电视台的人，还有我就像安尼
1: 叫直升机上药啦，无要安怎？
0: 你这样咧处理，真正叫用笑死！讲啊，你这台是拢安怎？咱台拢对袂着时代，做一个现代人，你对着时代，你安怎像一个难民同款，咱大包小包
1: 逛啊？物件这就是安尼无
0: 咧。好高哩！我讲，我今日吼特别吼，甲你邀请一个这生活品质达人，甲你教边，让你对难民变贵妇。
1: 真的假的？
0: 来，掌声欢迎咱的阿顺。
2: 大家好，阿顺来了。今天你来吼，就是要帮助咱齐姐，以后不管是去这个亚旗啊、菜市啊、包。各位公司出国 shopping 哦，拢会跟他亲像贵妇同款。
1: 真的，
0: 美国人大包小包对吧？
2: 师姐，黑龙先扛来，我给你炸一个金特殊的法宝出来。
0: 哦，这个我捌看呢，这我伫外口捌看人逛过呢。
2: 做啥人咧逛吼？
0: 尤其是我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逛到大包小包的时候，逛到逛袂起，无想要买的时候，我看人伫遐踅街足轻松的。

0: 是，度假七天是不是买无够？
1: 系啊，
0: 提袂起啊！我跟你讲，今仔日这個超级大容量，哦，即马真侪人呐，普渡拜拜出门踅街吼，
2: 哦，这在买啊，
0: 大卖场、小卖场吼，愈买愈爱买啦，这项无买到就感觉心肝头真碍腰安尼。
1: 这桌顶拢会落吗？
0: 哎，今仔日只全部拢要甲放落，还有，
2: 真的假？
0: 这饮料这里有12瓶。
1: 哦，通常买这上重的啦。
0: 对，出来的小朋友、大朋友爱啉汽水。
2: 对啊。
0: 哦，咱安吼有当时啊吼，定来老倌爱啉一寡补充这個、有电解质的水。大朋友、小朋友喜欢吃饼干，通通没问题。可以继续塞，还有空间哦。再来，你免惊讲套红的哦。
2: 啊，这有拉链都穿
0: 嘞。有拉链，会塞
2: 个。你阿面的吼。
0: 对，它还有保冰、保热的效果，包括它可以防泼水、防雨。不小心你买菜买到一半下大雨，你不用怕，你里面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买一些干料，你唔免惊压重。
1: 哦，这拖也足重无。
0: 对，啊，唔是安尼了，有当时啊，咱踅街，是不是爱炸一下水壶？
1: 诶，最大。
0: 对。
2: 哦，侧边购物嘞，
0: 放饮料，出门怕下雨。
1: 哇，这设想的也真周到。
2: 大便掉卫生纸，
0: 干纸巾、湿纸巾，
1: 擦汗的啦。
0: 还要上个厕所哦，也必备。
1: 哇，这未免太方便了吧！
0: 重点是哦，今天刚才20公斤，轻轻松松一推就动。
2: 今天可以，
0: 来直接试试看。
2: 不啦，这个可能3岁小孩子来都可以拉得动哦。
0: 真的吗？
1: 要不要让小孩子先来？
2: 要不然来
1: 去找个孩子来推推看。
2: 你看，连3岁小孩子都可以轻松的拉得动。哎，20公斤呢？
1: 这体重比较重哦，不会讲这比较重哦。
2: 人家比较重，
0: 比较重，一定比他还要重。
2: 哇，哎，真的很厉害啊，顺。
0: 对啊，为什么可以拉得这么轻松哦？最主要几个原因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对，
0: 哦，因为我们这个轮子360度可以旋转。
2: 哦，这比登机箱哎都丝滑呢。
0: 没错，
2: 丝滑。
0: 所以光你不管是一般的路面，还是柏油路，甚至这种小沙子路，它的走轻轻松松。过来，那你再注意点，那你这里载具它是防泼水的啊。有时候我们买菜啦，怕里面外面不小心去用到脏。
1: 搞点垃圾啊！是
0: 什么？对对对对，
1: 什么迄落鱼啊汤造出来
0: 啊？对，这不是你去用着这番茄酱。
1: 海上有泉水。
0: 对，我们轻轻松松这样一擦，干干净净。哦，
1: 所以我那下坎子洗的。
0: 没错，而且我
2: 们用水较强嘛，无要紧。
0: 对，不是你那落雨，还是讲垃圾你水较强拢无要紧，切切的就拢清气啊。过来又保冰保冷的效果。比如讲，我当时咱去买一挂海产，啊，我当时去甲卖菜开讲一下，去里顶遐开讲一
1: 下，
0: 过3-4点钟啊，物件无起啊，你免惊，它里面有恒温的效果。哦，不管是冰的、热的，都有保护好它温度的效果。
2: 有啦，一个这个颜色可以当防紫外线啊，
0: 没错。
2: 这紫外线较比蓄热，
0: 没错，尤其是无说你坐过坐这个一半路大雨，比如讲内底有放衫、放外套、放一挂大料，你慢慢加讲压大面。重点是它好收纳。
2: 哦，
1: 修改安尼尔安
0: 尼。对
2: 哦，哎，现在出国的时候，咱放个行李箱内底啊。
0: 放个行李箱内底。
2: 啊，出国去买物件时，
1: 对，
2: 要注意啊。等下先把物件摕出来，要搁整理伫个行李箱内底。
0: 没错，
2: 安尼就好啊。
1: 这个可以，这个很棒。
0: 包括我车上都会放一个，有时候去到。玩的地方不小心看到买的东西很喜欢，
2: 你去家乐福啦、Costco 啦、去大卖场买物件，
1: 买足济，
2: 是来颇多拜拜，爱买足济物件。
0: 没错，而且有时候用一些塑胶袋，它比较不环保。你看，在塑胶袋平均我们用15分钟，但是它可能要超过300年到1500年以上才会自然分解。哦，所以说多用这个环保。
2: 这几样哦，真的是轻松买，然后又环保了。
0: 没错，生活必备啦，家里必备。
1: 这么轻哦，
0: 每个人都需要。
1: 这么轻哦。
2: 但是我看我好奇，你是不是买做这一部赶快？
1: 有啊，我看到人在用呢。
0: 像那种传统式的吼，
1: 对，
0: 我底板很重要。这个底板我们是用加强的。
2: 哦，这高哎。
0: 外面市面上有的是用这种
2: 抓坡，
0: 抓坡嘛，用固一块都会凹，都会挪。
2: 这个进的最环，这个挪呀。
0: 对，都会顶底。哎，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寿命比较长。哦。而且不会吸水，好拖啦。
2: 对啦，这边一卡人做固的啊，对不对？
0: 没错。
2: 这有当时也买较济，反正厝内底啊两卡
0: 哦。龙哥，你敢知到底会使买偌济？
2: 买偌济？来，即摆来，阿叔来表
1: 演。哦，底板
2: 粉。你甲提出来，摆桌仔顶，我大家看这底，看你买啥物来。
0: 金蕉一大笔。
2: 一笔。哦，我这一笔太大笔了。
0: 够济。
1: 啊，
0: 这较蓬松。
2: 含鸡油啊来。哦，啊这硬菜哈。
0: 购物，
2: 啊，这有这红芹菜哦，
1: 哇，啊来，
2: 哦，菜龟啦，菜龟清凉的开皮，哦，不是
0: 当
2: 归，哦，白菜，哦，白菜来，
0: 哦，
2: 小琪姐的最爱嘞，哦，这我们的孙啊，孙啊，
0: 孙，
2: 你看，就鸡，我不爱用那大鸡啦，
0: 这个吗？
2: 这三

0: 第一小鸡解开，好，就是啥鸡哦，
1: 茄子，哦，花椰菜，哇，
0: 拢摆起哩，
1: 对，哇，
2: 哇，
1: 这我阿妈上爱啊，我阿妈都干
0: 那个菜单啊，上面还够啥，够啥，
1: 西瓜，哇，
2: 你真了了哎，
1: 龙哥，这西瓜十公斤有啊吧？
0: 超贵啦，
1: 超贵哦，
0: 你看，
2: 哇塞，
0: 贵个甜甜甜啦，你看，
1: 贵卡甜甜甜，妈妈不管你要买菜，买五人份、十人份、二十人份的，拢总有。
2: 哇，有一卡就搞定啊！
0: 对哦，真正，哎，这物件真正，你若平常时啊要赶，这边安怎赶？
1: 赶不起啦！
0: 你一定是啊，你后头摆可能停在菜市啊边嘛，
1: 对哦，
0: 停啊停啊搬呀了，
1: 再没错，
0: 啊你搬家呀，就要搁底下爬起啦，
1: 没错，哦。
2: 哎呦，我都摸不起来，
0: 摸不起来，
1: 一只西瓜都摸不起来。
2: 你无买嘞，你无可能烂嘞，
0: 所以
2: 吼，可能啦。
0: 做一个现代人，我感觉即摆即个所有每一个家庭，因咱家家减减，拢爱出去采买一寡物。
1: 要，
0: 啊，比如家己采买的时候较轻松，所以我要跟咱的观众朋友讲哦，不管你是要去大卖场换几箱饮料，还是要去买满满的蔬菜水果，就像咱今日实测，你看一卡内底吼。60公升超大容量，360度的万向钢轮，再加上我们一体成型的耐重底盘，防泼水，好清理又不占空间，好收纳。像这种东西，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一个，让我们轻轻松松，连3岁小朋友都可以轻轻松松跟妈妈去买菜，还可以帮妈妈拖着车子走，对不对哈？哦，我们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一个优雅的贵妇，
1: 没错，
2: 绅士
0: 啊，让大家购物可以更轻松。那跨立的班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好，谢谢，
4: 好啦，
3: 好的。以上就是咱这个吼，看完你就来介绍的吼，咱这个好用的物件吼，你看咧，爸爸妈妈吼，你是咪买菜较轻松？
4: 菜篮族的福利，
3: 真的呢吼，尤其是这个购物，这个出国其实哦，出国更有感觉，大家拢大包小包战利品安尼吼，啊，拢赶到一堆套餐，赶到暗时啊，
4: 就辛苦诶，
3: 等去饭店安尼，规个手拢安尼一份一份安尼吼，哦，真的是很，
4: 而且一个有拎啊呢，
3: 系啊系啊吼，啊那穿一个这吼，唔管你是出国啦吼，买菜啊，是讲吼买这个菜市啊买。菜，好，是讲买大卖场，哦，轻轻松松啊，对，哦，看遐，他说看遐，
4: 可以容量啊，遐，
3: 你看好像对，这样嘴迷，
4: 很像那个哆啦 A 梦的百宝袋一样，啊，怎么一提一提哦，下面人家都有那几粒来的，
3: 系啊系啊，吼，非常好用的解谜家，吼，那底下吼，它还有这个保冷，哦，还有这个防水的功能，
4: 哦，
3: 对，真的是非常好用，吼，所以吼，那若是有推出的话，吼，咱个来参考看买，然后咱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吼，咱这个算是购物的这个好东西
4: 啦，妈妈煮菜篮煮。
3: 对
4: 就会用
3: 诶，哎，好，来继续要来唱歌哈，可以诶，这个只能唱这个两首歌，
4: 两首
3: 老师，我们唱两首哦哈。
4: 来，大圆的秋节十二月正配，
3: 好，过来是咱的丰原的秀月妈妈来七斤喂牛豆哦哈，来两首歌来跟等一上，谢谢。

来，谢谢春虫妈妈、依琳妈妈、彩凤姐、锦信妈妈、曾妈妈、秋儿姐、雪的烈中小楼，谢谢慧珍妈妈、阿段妈妈、汤胜大哥、天才大哥。

谢谢慈慈妈妈、谭仔大哥、牙齿妈妈、树叶妹妹、明和大哥、碧霜妈妈、淑萍姐、淑玉妈妈、洪阿姨、桂花。

谢谢美女妈妈、汤生大哥、薯平姐、戴凯琳妈妈、比松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戴蓝梅、秀云姐，谢谢廖满妈妈、西梅阿姨、美女妈妈、丽姐妈妈、蔡小姐。

首安排《七剪鬼牛的》，谢谢淑玉大姐、依琳妈妈、慧文姐、康盛大哥、林妈妈、秀云妈妈、洪阿姨、秋桃妈妈、曾妈妈、苏婉妈妈、阿段妈妈。

0: 来，谢谢，感谢大家花香，七斤肥牛的，谢谢昆凌哥、嘉玲姐、碧松妈妈、淑花姐，感谢大家哟、哦，谢谢。好，谢谢大家，来今天中心啊，好，来继续吼，短短时间吼，来进来大。给大家这个点歌吼，那是想要点歌，来看到咱的控诉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咱准备来接电话了吼，来准备点歌，来电话一张卡吼，咱这个是淑萍姐，早安，
2: 淑萍姐，
0: 你好，淑萍姐哦，你有伫咧无？喂，你婆婆啊吼，好再见哦吼，来来，昆凌哥老早，
2: 昆凌兄，
0: 嘿，昆凌哥早安哦，
3: 两位哥哥早，
0: 早安早安。
3: 你们会不会唱那个什么披着什么羊皮的狼？
0: 哦，披着羊皮的狼，嗯、哦，会会，有有有，
3: 哎，
0: 好，那礼拜天帮你唱哈。
3: 好好好，
0: 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中秋节快乐哦哈，再见，拜拜。那你前几年秀莲妈妈，
4: 哦，你老早，
0: 老早，早安，
4: 秀莲
0: 妈妈，哎，妈妈要点什么歌？
4: 哦，我点那个于天磊啊哈，
0: 哎，
4: 我把爱情收回来，
0: 我把爱情收回来吗？
4: 系啊，
0: 好好好，啊，那礼拜天给你唱哦，
4: 啊，七点啊，
0: 啊，七点哈，好，
4: 哦，
0: 中秋节愉快哦哈，
4: 拜拜，
0: 再见，拜拜哦。好，拜拜哈。那你淑华姐早安哦，
2: 淑华，
0: 淑华姐啊，老大。
5: 哎，我想要点一首《千里之外》。
0: 哦，《千里之外》哦，那个是周杰伦，周杰伦
2: 跟费玉清哎，
0: 对，合唱的歌曲。
5: 是谁唱的？
0: 好 ，OK。
5: 有听他们
0: 唱。好，那礼拜天帮你唱哈。
5: 好。
0: 好，谢谢呀哈，再见，拜拜。好，再见然后，那叫叫新朋友，还有这个是三五一的好朋友。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大哥你好，要点什么歌哈？
6: 哎，我要点嘿，
7: 你卡莫卡米老鼠。
0: 哦，米老鼠是不是？
1: 米老鼠，哎、
0: 欸，我好像认识你哦，我认识你哦，没关系，那现在进到那重要时间哈，那带你马上回来，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

0: 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耐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1: 很香哦，
2: 很香，很好喝哦。嗯、
1: 对、
2: 哦、对，小朋友都爱喝哦。
1: 对啊，
2: 个别低，个别酒精，很负担哦。
1: 早餐、宵夜都很好。
2: 很好哦，谢谢四宝妈。
3: 来来，这条这因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之前先啊，先这条这甲先叫恁看一下吼，这条加开，足简单的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的哦。哦，因咱这内底吼有这个芋头啊，啊，佮有这个黄豆啊，啊，佮有这个粉光。啊，够有足重啊！内底有这个纳米钙。我有位观众朋友啊，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哦。结果吼，听到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的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莫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啊温水。伊像这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啊，但是咱若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即内底有一挂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硅丸，啊，你就小块安尼甲捞开，哦，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用拉米亚夫无？哦，像安尼甲拉的，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1: 袂歹，
3: 哦，安尼啊，足好啉的，即吼，人人拢啉的哈，有人会问我讲这什么味吼？
1: 嗯，
3: 有淡薄仔像豆奶，佮啥像米奶。那米奶跟豆奶的综合体啊，袂少甜，吼，少芳甜啊芳甜，哦，这配方都好，哦，很浓吼。
1: 这啉过人拢饿了，
3: 啉过就掉了啊。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的好处。你即摆看安尼无啥，但你前摆解说完了，你就知影这物件偌价值。伊的价值性吼，唔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你看化验名叫做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唔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完了后，会当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啊，给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1: 足香的。
3: 嗯，
1: 这叫做真正是够香够纯。
3: 嗯，啊，这唔免冰啊。你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啉冰，你透冰干嘛在？
1: 我感觉烧烧啊，你足好。
3: 系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
1: 嗯。
3: 啊，啉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十块，即卖豆奶一杯二三十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安尼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济，伊会当改善呐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啊，你逐天食豆奶，这個、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才1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有足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吼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食一寡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的，这味就对啊，食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的这条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六上侪。它也有小量的 Omega 3，所以一杯豆奶里面有16到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安啦，较袂有一挂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哦，心脏的这个动脉周状硬化嘛减少，哦，周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硬化，哦，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吃大豆异黄酮，你唔免专门去买啥物大豆异黄酮来吃，唔免，啉豆奶就好啊。要啉豆奶啊，啉这就好啊。基因改造的这个豆啊吼，有内底有用一挂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就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今日我甲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哦，这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個黄豆就好啊，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佮有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的精神好，内底佮有丰富的。

高纤维，你吃咱的豆，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啊。你啉一杯，你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些，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够维生素 B 群，够维生素 E， 啊，够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不是加黄豆尔，好，你看咱有太极嘛，一个白一个乌嘛，咱内底够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饱。乌豆啊，为什么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靠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啊，你平常时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多，啊，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啊、铜啦、啊、镁含量拢足高的，当逐步更新啦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让你青春美丽。报纸你讲一天食一杯乌豆啊，会当食啥物？会当食四大好处，啊，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让你啊。比较袂大苦，比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头晕吧，食这个当预防骨质疏松。芋头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会较好。食芋头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哦，你若有会食咱这吼，食到皮肤水当当，芋头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会啦，铁元素的过会，定食这带皮芋头，因咱这种规粒在加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不足，啊，佫会当内底芋头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过来，咱佫无少同主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这个粉贡参，哦，这就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来加拿大种，爱两年之后我就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佫袂输，是巴参的这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挂粉果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这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欠愈多。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容易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食600对不对？你只要加食我一包太极双宝，啊，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有够啊。你啉到的那就很无啊，同款，有够香，有够浓，有够顺，有够好食。一摆给你补充着，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芋头啊，气就是你的粉干，神就是你的黄豆啊。那给你顾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济这条这有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十道工序，3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诶，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高倍来浓缩了，佮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各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 ，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样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吃，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就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吃烧吃，你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好，拢有法度用啦。但是烧啊，你嘛，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就要到啊。啊，泡一包伫个温水内底拉拉了，佮加滚水类。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食素食的这上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时代，囡仔咧成长，囡仔成长过脑都重要的哦。三高的族群吼，食较油粗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佮啉一杯啊，是醒到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佮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张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 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这个细菌，啊，佮连这个叫做啊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包括你的外籍的，即个做印尼的朋友拢会当食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食，即拢有经过认证的。咱乌豆是 UGA， 黄豆嘛 UGA。分工哦，这种进口的报单，啊，还有咱的飞机界的证明，啊，还有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天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到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天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后，啊，拜日咱就回予咱官底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爱牺牲，爱予恁观众朋友啊，这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加买有价值。这一盒啦，内底15包。600块，
600块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哦，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起来。

0: 成分，营养啊丰富，食一个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天开40块到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广告啊，我就无使讲，我直接讲几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哦，一盒600，哦，啊咱一组5盒3000块，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30组尔哈，0800-00919，这5盒都75包嘛，75包都食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锁定的，即卖你锁定等下拢有准算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助文有成功的朋友，5盒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再落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恁开会落无？那开会落的朋友，即卖电话甲卡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哦。这30个我不是要你5盒而已，我还要你吃试吃，试吃这盒算我的，这盒如果吃了如果不满意，原金退行，今天买5盒还加吃给你，6盒再倒回去1500块就好，如果要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次炸10盒，同样还加吃11盒，11盒多少，应该要3000对不对，今天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讲来，要大组小组？
1: 幸运户。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接一下，来，青云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
1: 小组
0: 的来，小组1500尔，15006盒哈。喂，你我嘉颖你好，秋水大姐。
2: 嘉颖你好。
0: 要大组小组？
2: 大组
0: 的吼，大组的11盒哈，小组的6盒，吼，大组的2500尔，搁较会好哈。来，你我嘉颖你好。
3: 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1500块六盒，1500块6盒。1500块，然后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下十几块，13、14块。来，你要加明箱，你要。
3: 哎，我四组的。
0: 好，四组就是6盒包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邮袋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四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要。
4: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蒲良姐啊。你好，我嘉莹。喂，要太极双宝吼。好，啊，你要大组小组？
5: 大组。
0: 好，电话也好。大组你看11盒吧，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存偌济钱？你敢那算你都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上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
6: 一组
0: 好，大组小组，无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来，甲下姐来。哎，中信大哥。
7: 你好。
8: Hello。
0: 太极双宝好，豆灵粉吼，来电话也好啊，因为我不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那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乌豆啊、黄豆啊，佮有粉工，啊，佮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灵来看，你一般豆灵是营养价值是无遮尼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也佮伊当作那像宝贝共款。所以这太极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互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李文姐，你好。
9: 我一
0: 组大组。好，大组，谢谢哈，多谢恁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阮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10: 阿
0: 仔哦。赵大哥。要大组，谢组的。
10: 谢组。
0: 好，来谢组，来要一组吼，来，喂，你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26线，甲下一个来，喂，你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来好，电话也好啊，27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我嘉颖，你好。
11: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电话也好，28线，甲下一个28线来，喂，你我嘉颖，你好。
12: 你好。
0: 要一组吼。好，来电话也好，来29线，29线，甲下一个来，喂，你好，来，喂大哥，你好。来29、59拢下一个哈。0800-00919，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草的嘛会使食，食啥物宗教，你回教嘛会使食，基督教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助文的吼，小组的6盒1500块，一盒存250块，一包存偌济？一包存差不多12块、13块尔。0800-00919，广告完了后，阿摆就是5盒，知无？阿摆就5盒，今仔日就是大组、小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芙蓉，你食咩吼？来，0800-00919，今仔就大组。

0: 我细组拢加一下，啊，这一下，这边呐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
1: 好。
0: 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三十暗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下袂，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细组拢有哈。来，叶大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们对。
2: 买那个。
0: 好。好，等一下，等一下，来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甲下者六十一线。来，你好，嘉颖你好。
3: 哎，你好。
0: 要大组细组的。
3: 我大
0: 庄，大庄的六十三线，给下姐来六十二，来六来赵大哥，你等着讲，赵大哥等着讲。
4: 哎，谢谢爸爸妈妈哈，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太极双宝豆奶粉吼，来今麦大组吼，四组五分吼，哎，四组的吼是五 K 啊，送一 K 啊，总共六 K 啊，哦，六盒1500块哦，啊那大组的嘞是这个11K 啊，哦，11盒是2500块哦，而且咱那收电话有开放一 K 来，吼大家来这个体验，哦，恁那收电话先套一 K 来啉，哦，家己啉好完不要紧，哦，另外刚刚讲有介意吼，咱这老嘞，哦，我们再留下来吼，啊那讲哦，无介意恁电话卡断也不要紧，吼，电话打回来没有关系。好，那这个是秀琴妈妈呀，哈，
5: 小宝，
4: 妈妈你好，大早要订豆奶粉哈，
5: 嘿，
4: 要订大早细早诶，
5: 细早的，
4: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那这个63线哈，来跟咱好不接哈，来爸爸妈妈，这哪热冻的话，即刻得收起来啊，哦，这盒就要收起来，就没有送了，吼，都无送啊，吼，所以你讲这个哪是热冻了后，就剩五 K 啊，吼，啊那大早就剩10K啊，哦，就没有再多送一盒，所以讲吼，咱那是要订刚做文的吼，出来订吼，诶，这个要来啉。这个健康的豆奶粉吼，咱这是黑豆加这个那个黄豆吼，来做伙来用做伙，就是咱这个太极的吼，多喝几瓶黑一瓶白吼，安尼就是这个太极双宝这个豆奶粉吼，咱来底吼，各有添加着咱这个钙质吼，纳米钙，吼咱补充着吼，咱的钙质吼，而且吼，咱若啉豆奶吼，其实吼对咱的身体是非常好哦。哦，咱这个新闻有讲吼，这个助减肥。哦，增加我们的记忆力，哦，喝豆浆好处非常的多，哦，会喜欢追，哦，所以吼，那这个营养师也有推荐大家喝来喝豆浆，哦，改善咱这个胆固醇的水平，哦，减轻我们更年期的这个潮热，哦，底下一杯250cc 吼，都有8毫克的这个蛋白质，哦，都有这个蛋白质，哦，相当于这个一盎司的肉，吼，哦，那这个是景信妈妈。
0: 妈妈要订咱的这个豆奶粉哈，
2: 哎，要大
0: 撮。好，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
4: 那这个64线哈，哎，秋菊妈妈，
6: 哎，你好，
0: 妈妈你好啊，小宝，
6: 好小宝，
0: 哎，要订咱的豆奶粉哈，
6: 要做细做啦，
0: 好，要细做哈，啊，给你有时间哈，你等我一下哈，好，等我一下哈，
4: 咱这个65线哈，再给我刷，好，咱这吼，那是要做早餐。吼，啊是讲吼宵夜吼，要来啉一下啊吼，啊是讲下午茶吼，麦豆腰啊吼来泡一下吼，而且你买那个你加牛奶吼，自己加牛奶也可以吼，变成这个豆浆牛奶喝起来也是非常好喝吼，嘛是非常好啉吼。咱这个吼，诶，欸，那个新闻讲吼，你内底吼添加着吼，咱这个花旗参吼，而且咱这个花旗参个量够的，那个气更吼，固了我们的这个气管吼，所以讲吼，啉这个太极双宝吼，够的那个气更，降的那个胆固醇吼，稳定我们的血糖吼，那个血糖。哦，底下哈，这个一天一把黑豆，把这个四大好处都吃进去，哦，因为吼，那这个黑豆呢，可以抑制咱的会也当掉的坏的胆固醇，哦，底下哈，进而预防我们这个肥胖过来的慢性病，哦，底下咱若是雌激素无够的哈，哎，啉一下豆奶的吼，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哦，无让你头壳袂遐尼啊晕，啊个吼，可以让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哦，可以。那个可以保养我们的个骨头哦，底下黑豆吼可以让促那个叫骨的那油脂的功能吼，促进我们新陈代谢啊，个有回血功能哦，所以吼，啉着吼，咱这个太极双宝哦，过得咱的身体，与咱这个大部分的人吼，哎，这个钙质都啉无够哦，钙质啉无够，内底添加着吼，咱这个纳米钙，吼咱吼好吸收哦，好非常好吸收，小小一包就有300毫克的这个钙哦，底下有符合我们美国跟咱的欧盟药典的这个标准。哦，所以呢是要顶杠做文的，哦，来细组的，哦，6K 啊，1500块，哦，大组的11K 啊，2500块，那是要顶杠做文的，卡在那电话，吼，0800-999。
7: 这首歌听了你若有感动，请你敲一通电话，回去给你老爸。

来，感谢大家叮当猪文刷，可不可以找出小宝？好不来控诉03379559，0423371959。来，南港的康盛大哥帮你安排结束，等刷钱。

杰、秀凤妈妈、田仔大哥、丽梅姐、玉超妈妈、丽儿姐、康盛大哥，新的爹真香了，谢谢依琳妈妈、王阿姨、桂花姐，谢谢玉兰姐、昆凌哥、小熊维尼、依琳妈妈，谢谢丽儿姐、景信妈妈。

0: 还谢谢你讲的话，感谢大家的捧声哦，谢谢碧三姐、刘修小弟、方玉大姐、贤美阿姨、昆明哥、富尔妈妈、康盛大哥、洪阿姨、玉兰姐、丽儿妈妈，来接手安排秀香妈妈、哇五刚。
1: 玉三姐、秋兰姐、秋老妈妈、秀香妈妈、水乐烈、钟香老师，谢谢。

0: 你超妈妈是我爱妈妈昆凌哥。
1: 我不敢我不敢，是那红花乱乱飞

元祥大哥、汤神大哥、丽梅姐，小熊为你一零妈妈、阿菊妈妈、愚人姐、美玲姐、雅思妈妈、雪妹妹、丽姐妈妈、狐狸妈妈、美娇姐。

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丽莎姐、宝莲妈妈、阿段妈妈、金銮妈妈、锦石妈妈、纸质妈妈、张雀妈妈、美女妈妈、丽儿姐、康生大哥。

水灯大哥、雨珍姐、阿菊妈妈、丽姐妈妈、淑梅姐、昆凌哥、秋桃妈妈、赵丽大哥、洪阿姨、丽儿妈妈、贤美阿姨、林口丽满姐、天才大哥。

哎，谢谢刚才大家花香跟齐，谢谢大家哦，双凤姐、丽莎姐、玉华姐、小熊维尼、丽儿妈妈、月昭妈妈。

0: 好，谢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哈，连续四首歌曲，好嘛，感谢电话时间段，感恩支持哈，那在大哥大姐哦，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与鼓励哦哈，啊那破声哈，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拍谢拍谢哈，好来继续要来抽到咱这个大力观众会员奖，抽到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是我们这个台中的呢哈，那台中的哈中区的。哦，中哭的，看一下是我们这个哪一位小姐姐得奖哦？哦，金兰姐你得奖啊！哦，哇，
1: 因为泡
0: 给泡泡你就得奖啊！哦，那呢这个金兰姐哈，哎，你得奖啊！哈，看着那呢电话，空数03380333，
1: 空三
0: 04233380303，
1: 嘿，
0: 这个电话还是讲你看这个04233379559 哦，马上打上键，哦，我刚才你给我在看哈，喂，金兰姐你好，
2: 兰姐。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早安哦，
2: 就结婚的哦，
0: 恭喜恭喜你得奖啊！好，好来给你说了去哦，看你得什么奖啊？
3: 好啊好啊！
2: 好好，帅哥帮你转下去哦！
0: 好，来来来，谁谁？
2: 要我转吗？
0: 好好好，一起帮你转哦，来。转下去，幸运转盘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会得到我们
2: 转这个也是有点小压力的，
0: 得到我们什么奖品呢？
2: 我也是会有点紧张。
0: 不习惯得到就很兴奋吧？来哦，哦，机会哦，哦，看这个转速慢慢的，来过来几类，来过来，过来，
2: 哦哦哦，对了，现在有点大力，
0: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哦，看一下，圣喜，
0: 这个看一下，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洗衣胶囊，要送你三包。洗衣胶囊哦，哈，
3: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恭喜你哦，恭喜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
2: 哎，
0: 这款物件嘛是真好用啦，算是我们最近这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商品，哦，刚好刚新推出，哦，大家也是用的非常的开心，哦，这料好，你把你的衫洗啊，做清洁，安尼好，搁盘公公，哈，来，继续，好，感谢大家这个支持甲鼓励，哈，来，要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刷卡要继续找水滚的，哈，要甲咱加油支持的。哈，是讲吼，这无相有任何问题，要来甲咱做询问的吼，拢会当卡到咱的手机电话哦，吼，手机啊，吼，刷卡会当继续为大家服务吼，服务不间断吼。咱的小白手机里加号09379255200937905，我爱你，好，大家好，再谢谢大家，不要接 QR code。来拿出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哦，就可以这个加入小宝的 LINE，哦，或者是利用这个电话来搜寻一个麦当找找到我啊，哦，来个人玩咱这个明奇的手机电话。
1: 来，等一下刷卡，要支持高丽明奇就卡这个电话09197961450919615。
0: 是的，
1: 后面都有 QR code 二维条码。可以供大家扫描加入哦，
0: 欸，对对对，好，感谢大家这个两点钟的陪伴哈，两支电话就请大家来多多来做使用哦哈，我们两支电话都有开放哈，大家来加来哈都有开放哈，所以这个帮我们加来的时候记得要帮我们。贴个贴图哦，吼，还是讲拍只字的吼，拢会当，吼，安尼你开铺咧头前，我才看得到，吼，才看得到，吼，感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中秋连假，哈，大家这个连假快乐，哈，宝贝，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

是朱大哥，现代人人手一支枪，大家拢看手机啊。最近吼，更是乌俄大战，吼，真正会惊死人。真侪观众朋友打电话问我，万一阿强若拍来，是要安怎嘞？这问我就对，我跟你讲，这吼甲阿强千万唔通硬拄硬。万一真正阿强若拍来，我跟你讲，卖接就好啊嘛，不简单。